0: 去年宣布和辉达及微软组成策略联盟，辉达承诺向 Anthropic 投资最高100亿美元， Anthropic 就承诺采购300亿美元由辉达晶片驱动的微软 Azure 算力。 Anthropic 其他主要投资者包括亚马逊以及 Alphabet。 另外，根据 Anthropic 选择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作为其上市挂牌地点，亦都反映纳斯达克赢得一场重要的交易所竞争。今年较早时候，纳斯达克成功争取到 SpaceX 上市， SpaceX 的上市时估值大约 1.75 万亿美元，有估算说 Anthropic 的估值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纳斯达克交易所作为全球主要交易所之一挂牌的上市公司以高科技公司为主，包括苹果、亚马逊和微软等。而韩国交易所今日起盘后的交易时段，交易时间延长至当地时间晚上8点，即是香港时间7点，允许投资者在正常收市之后以实时方式进行股票买卖。交易所说是希望为当地的投资者提供更多交易机会，并回应美国主要交易所延长交易时间的趋势。约2400只 KOSPI 指数和 KOSDAQ 指数的成分股在延长交易时间投资者都能够买卖，等于目前除了指数型基金 ETF 以外，几乎所有股票都可以再从下午4点交易至晚上8点。相较之下，原本的交易时间是从上午的9点至到下午的3点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嘅快线现已封闭。由于启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请你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志嘅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嘅安全。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窝打路到翻沙田，龙尾喺创智中学，龙翔道入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康乐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嘅龙尾喺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2: 好，时间嚟到8:10啦，咁啊，世界局势咧，好多时就唔系净止 Donald Trump 围住佢转嘅，咁啊，成个地球咧发生好多嘢嘅，咁啊有好多进程嘅，咁啊啱啱咧呢个我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七年嚟就第一次到访呢个印度咧，出席呢个金砖国家嘅峰会，咁啊期间咧亦都同东道主印度嘅总理莫迪咧就见面啦，系六年嚟咧两国嘅即系之前爆发个边境冲突以嚟。即系修补关系嘅另一步啦，咁啊，习主席咧就即系高调同各个领袖就即系会谈交流同埋打招呼啦，咁即系如果以中印之间咧，如果系逐步恢复邦交或者外交嘅即系呢个交往合作咧，系即系有利而无害嘅，咁不如我哋就住呢一单比较新嘅一个峰会同埋中印咧，我哋就做少少分析啊。
1: 财经大格局。
2: 好啊，今日咧同我哋做大格局嘅嘉宾咧就系国际关系学者林家达啊 ，Chris， 早晨啊，
3: 早晨，
4: 早晨，早晨。
2: 啊，咁你嗱就住啱啱开嘅呢个峰会嗱，我哋表面上喺荧光幕上就睇到一啲气氛啊，各样嘢啦，但系底里边嗰阵，大家会唔会就呢件事咧？譬如好简单，从呢个国与国之间嗰个关系和谐啊，或者未来嘅科技发展啊，金砖国家嘅人工智能啊，开源啊，各样嘢，有冇一啲可以藉住呢一个峰会咧，真系可以出发咧？
4: 其实今次呢个峰会咧，大家都可以知得到，其实今次无论我哋国家主席也好啦，特别系一啲金砖国家嘅领导人咧，亦都好重视呢个峰会啦。咁所以亦都发表咗即系今次呢一个金砖国家领导人嘅一个峰会嘅一啲宣言。咁当中其实最主要啊，我认为啊，就系无论我哋过去有一啲倡议性质，因为其实金砖国家呢一个倡议已经有20年嘅一个历史噶啦，咁当然中间亦都有不断嘅抗容啦。我哋有一个倡议嘅性质，而家已经系去到一啲具体可能会落实嘅一啲情况，包括我哋啱啱有讲嘅一啲 AI 嘅一啲开源等等一啲资源嘅共享啦，甚至我哋过去讲嘅无论一啲经济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合作上边咧，更加多一啲项目落地。咁所以如果我哋净系单单睇今次呢个峰会嘅一个成果，或者今次呢个峰会嘅成效咧，系有嘅。但係當然，如果我哋淨係睇呢個峰會背後啊，會唔會影響住可能未來嘅一個中國印度之間嘅關係，甚至中國同其他啲中東國家嘅關係咧？我覺得呢一個嘅意義會係更加微妙嘅。
2: 咁會唔會佢哋嘅經貿矛盾其實都存在噶嘛？唔好講邊境先啦。咁會唔會真係兩個人口大國咧，能夠做到一個即係競爭性嘅共存啊？即係我哋一方面又係競爭者，但係我哋又可以喺全球南方嚟講，我哋可以共存。抗衡呢个西方。
4: 当然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判断，其实包括好像今年年中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有提倡了一件事，就是大家是会有竞争性，无论是一个发展在一个共存上面。那当然无论我们针对印度或者可能针对一些周边国家，我们其实除了是一个亚洲国家之外，大家也都是一个睦邻国，就是一个边境是会接壤。那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分歧是可以管控得到的，我相信大家是有一个共存，亦都有一个合作的一个空间。但是当然个竞争必定是会有的，因为大家可能在一个区域上面的利益啦，区域上面的发展啦，甚至对整个区域发展的目标上面呢，大家一定会有一些可能比较不同的一些想法，这个亦都很正常。但是怎样可以管控到个分歧，怎样可以促进个合作，才可以出现了我们最后的可能既有竞争性，但是亦都有一个共存的关系。但其实现在这个可能性，包括刚刚这个礼拜六日的这个峰会，其实就是说未来亚洲也好，金砖国家也好，其实就是有这个很大的可能性。
3: 咁中印之间仲有啲边境嘅争拗，啲历史流落嘅大问题。咁但系即系以边境争拗嚟讲咧，中印都即系好克制啊。

0: 啊，即係拳頭交嘅，有時候兩軍係相遇嘅時候咧，啊就唔係話掹槍嘅。咁但係呢個矛盾咧，仲牽涉到巴基斯坦喎嚇。咁、啊、巴基斯坦同印度嗰個爭拗就啊，即係後殖民主義之後嘅問題啦，買啲界線啊各樣。咁到真係打仗咧，就巴基斯坦用嗰啲係中國戰機喎，打贏咗印度嗰啲法國舊戰機。咁但係呢啲軍事上嘅矛盾，其實顯示係咪喺合作方面都要有啲咁嘅掣肘咧？
1: 嗯，當然，如果我哋單單就係睇啦，過去呢幾十年一個歷史嘅發展啦，中國同埋印度之間咧喺個邊境上邊咧有一啲零星嘅衝突嘅，包括我哋可能最近嘅就係2020年嘅時間，亦都有個邊境嘅衝突。的而且確，呢一啲嘅衝突係直接影響住可能中國同埋印度之間嘅一個良好嘅關係。但如果我哋再睇得長遠少少，其實中國亦都本身有十幾個一啲可能鄰近嘅國家或者接壤嘅國家，的而且確邊境方面咧係其中一個影響嘅因素。但我自己一個判斷就係佢未必係一個最大嘅因素，因為其實我哋需要去諗一樣嘢，就係一個共同、一個存在、共存嘅一個發展。的而且確，一帶一路嘅我哋提嘅一個中巴經濟走廊，可能有部分嘅一啲地段啦，部分一啲地域啦，可能同印度一啲主張係有一啲爭議。但其實過去呢十幾二十年嘅情況之下咧，無論喺個經濟走廊，或者喺我哋講嘅金磚國家，我哋講嘅一帶一路發展咧，亦都有一啲唔少嘅成就。咁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我哋講國際政治嘅，大家係向前邊發展，係向好方面發展咧，其實我相信呢一啲嘅發展嘅利益咧，係有機會啊，係有機會去即係俾我哋一啲邊境一啲零星嘅衝突咧，係會更加強。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向住呢個好嘅方便發展呢，我相信最終亦都會有一個有效可以解決咗一啲邊境衝突嘅一啲協議或者一啲方案嘅。
2: 即係同意啊！呢個利益行先嘅話呢，咁咪打乜鬼嘢交啊？咁嗰隻啦，咁然後利益之中呢，就反而係點樣拆解大家嗰個最大公約數啊？咁嗱，我覺得印度呢比較得意嘅，佢就係都好食到四方飯嘅，即係同唔同嘅國家呢都有佢一定嘅一個交往同交情。親疏可能有別，咁但係咧，佢譬如俄羅斯又傾得一餐，美國又傾得一餐，同中國咧亦都係即係扯戰扯走咁樣。咁如果你話純粹，我哋向前看，喺親與疏之間咧，我哋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即係最大嘅平衡咧？咁你覺得印度辦唔辦得到咧？
1: 呢個問題咧，就正正好似我啱啱第一個問題答嗰陣時，我好相信呢一個峰會喺後邊微妙嘅地方，就係對於無論中印嘅关系啦，或者系印度未来一啲外交或者一啲国际政策嘅发展，点解会去咁样去思考呢？其实我相信可能包括好多嘅听众都知道啦。印度佢同唔同嘅国家，无论系一啲周边嘅国家，同美国或者一啲主要嘅大国，包括俄罗斯等等，其实佢嘅关系亦都比较微妙，即系佢既大家会有一个合作，同时间亦都会有一啲可能比较低谷嘅时期。其实而家印度同埋美国之间咧，亦都出现咗一啲唔同嘅纷争，包括其实今次一个中东嘅一个战争，即系我哋讲嘅伊朗嘅事件之后咧，其实同美国中间嘅一个关系亦都有啲变化。咁所以佢既会系平衡唔同关系之间，究竟有啲咩得，有啲咩失，同时间会唔会有一啲唔同一啲修补嘅啲方案，可能同其他国家。咁我相信其实今次一个金砖国家嘅峰会，包括咗印度做一个主办国咧，佢亦都系希望借住呢个机会，可能同俄罗斯嘅关系啦，同我哋中国嘅关系啦，会唔会有一啲可能系改善，或者系一啲小修小补嘅情况，系一个战略上面嘅调整。因为其实而家呢一刻同美国嘅关系的而且确亦都有啲唔同程度嘅一啲改变。咁所以佢既要兼顾唔同大国嘅关系，同时间亦都要喺唔同大国之间或者唔同国家之间，点样揾到对自己有好嘅、有利益嘅。咁所以我好简单去到理解就系，其实印度佢一直系揾一个公约数，即系话呢个公约数大家系既可以合作，同时间亦都可以管好到个分歧，但系对自己必须系要有利。
2: 咁如果你话中印之间咧，真系可以破到少少以往嘅误会矛盾，而破到冰啊，联到手咧，会唔会即系南方阵营咧，就真系可以自己搞一套？真系唔可以咧，独立于你西方阵营，你咁中意玩单边主义啊嘛，你美国咁巴闭啊嘛，好，咁我哋自己咧就即系唔好叫围炉啦，我哋叫做互相咧连起嚟咧，个力量点都会唔细噶。
1: 当然，如果我哋单单净系睇啦，而家我哋讲嘅全球南方嘅阵营或者系非全球南方嘅阵营啦，有好多国家而家开始系去风险，去风险嘅中心就以前可能系针对咗亚洲某啲国家，但系而家系针对咗美国，因为美国好可能就系最大嘅风险。

0: 但我相信全球南方阵营都好，无论佢点样变咧，佢都有一个特点，就系佢唔会离开咗一个联合国嘅一个位中心，因为始终喺联合国嘅无论一个国际协调嘅机制，或者喺我哋一啲国际一啲合作上边咧，佢仍然有一个中心嘅角色。全球南方是有这个共识的。那当然究竟全球南方最终可不可以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实力呢？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件事，其实全球南方仍然是一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那所以无论在一个经济发展上面，它仍然一定要跟发达国家有个协调。但是怎样有效协调？不是好像以往的我们讲国际关系理论，讲一些依附理论的全部一些人口啊，一些资源啊，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譬如天然资源啊，全部给了发达国家，那令到发展中国家无利可图。现在是讲一个平等共同，同时间你有发展我有发展，如果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相信全球南方足够有一定的实力，可以跟我们传统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1: 嗯，但其实即是讲金砖国家开头都不是讲金的，即是只不过高盛一篇文而已，一个经济学家嘛，成即是2001年的时候提出的嘛，即是 BRIC, 咁即是几个中国啊，即是俄罗斯啊，印度啊，咁你巴西啊，咁夹埋一起呢，就是个未来的经济体，即是个经济总量会好大。咁跟住讲下讲下讲八九年就先即是真係呢幾個國家坐埋傾啦，再後來就再加埋南非，又加個 S 上去，咁再加個加，咁乜都加落去啦，可以啊。咁呢種咁嘅國際組織嘅模樣啊，即係講經濟發展嘅，係講喺西方主流以外嘅一啲合作嘅呢、這個模式，亦都唔講話一個單一嘅領袖嘅，係咪會喺而家特朗普嘅嗰種單邊主義壓迫底下會更加擴大呢？
0: 嗯，如果我哋单单只系睇亚洲嚟到讲啦，或者我哋讲一啲欧洲地方嚟到讲咧，我哋更加倾向咗一样嘢，就系喺一个国际组织或者国际平台啦。简单啲讲，呢个可能系一个国际平台啦。其实大家系倡议为主嘅，即系话大家会有一啲共同嘅一啲谂法。咁所以其实呢个亦都系好适合我哋去思考一个问题。其实我哋全球治理或者全球发展未来嘅方向系咩咧？大家更加倾向系一个共识，即系话唔系以前好似我哋讲嘅传统两极嘅时期或者冷战嘅时期，两个大哥就话晒事，大家跟住个大哥走啦。而家更加希望一样嘢，就系大家既会尊重大家本身嘅主权嘅一个平等嘅情况，同时间喺个经济合作、贸易合作上边咧系会放先，因为大家呢一个知道，我哋无论喺个全球化嘅时期，其实经济合作系一个重要嘅一个枢纽或者一个纽带。咁所以如果大家系可以管控到嘅分歧咧，我相信呢一啲嘅平台嘅一啲出现或者呢啲平台嘅提倡系会越嚟越多，但系当然我哋都要思考呢一个问题，就系喺呢啲平台提出或者平台出现之后咧，有冇啲嘢真系可以袋到落袋，或者真系可以做得到？包括其实啱啱好似你讲嘅，我哋金砖国家已经提咗好多年咯，咁系一个倡议为主，包括其实今次我哋都由倡议开始去到有一啲实际嘅行动。但系如果未来越嚟越多，而未来大家有共识咧，一个成果，一个推动国际全球治理咧，先至系有真正嘅帮助。我相信啊，呢个机会系会越嚟越大。
1: 讲呢个倡议，就今次有一个好特别嘅倡议啊，即系都系解决一啲新发生嘅问题啊嘛。习近平主席个几点倡议里面第一点咧，就系讲人工智能嘅开源专区啊。吓，咁你知西方嗰啲人工智能咧系闭环噶嘛，吓各做啊嘛，大家斗烧钱啊。咁但系我哋中国啊，好几个领先嘅人工智能咧，都用开源嘅方式啊，即系俾你用嘅吓，俾你套落去就系其他啲系统度嘅。咁如果金砖国家，好在就系人口多啊嘛，系咪？即系人工智能嘅其中一个特点咧，就要好多人用，你先至会越养越聪明啊。咁如果有咁嘅基础底下，吓呢个倡议系咪真系触碰到当下我哋人类共同面对嘅问题咧？
0: 当然，如果即系近呢几日啦，大家都睇到好多一啲国际新闻啦，亦都有一啲国际嘅 AI 公司嘅巨头，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啲谂法啦。我相信其实，对于一个 AI 或者对于一个人工智能嘅规管治理上面呢，其实而家呢一刻必须要有一个讨论嘅。因为我哋各与各之间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数据、对于一个数据流动呢，冇一个好大一个共同嘅理解。如果我哋真係可以透过呢一个金砖国家嘅一啲倡议或者一啲平台，甚至其他国际上面包括联合国、包括一啲国际数据组织嘅一啲平台，大家有个共同嘅諗法呢，这个的而且确係可以解决当下嘅问题。但係而家呢一刻，的而且确啊，如果大家系向住呢个方向走，喺金砖国家有成效，金砖国

0: 大家在一个共同人口上面，大家会有一个开源，会有一些共同可能分享的数据，怎样是令到 AI 变得是更加是一个工具，对我们不是一个威胁来讲呢？如果真的做到这个成效呢，我觉得是可以为人类解决一个长远可能我们需要去到关注的问题。
1: 现在是不是长远呢？其实科技周期就很短，很快就见到的了。但是呢、我们就算是这个南方这个阵营都好，都有一些步伐不一样，有些发展得快啲，有啲系行得前啲。咁但系印度同中国之间咧，其实佢哋都有 certain 嘅 difference。其实有好多嘢中国已经行得好先。会唔会就系话啊，中印之间咧，无论你哋投资嚟我度啊，将嗰啲技术分享啊，咁会唔会重复一样嘢、就是？就系即系等于若干年前中国学西方嘅技术一样。咁印度咧就学咗中国嘅技术咧，就套咗你嗰啲嘢咧，话三五七年之后咧，我自己嚟啦就可以飞你啦。有冇呢一种担心呢？因为你一 share， 又或者一啲叫做合作嘅投资嘅时候呢，呢、这个咁嘅技术转移呢就略有呢啲咁嘅风险。
0: 当然啦，如果单单淨係由一个商业嘅角度啦，或者我哋一啲普通公司嘅角度呢，呢一个嘅可能性係唔能够 100% 去到排除嘅。因为的而且确你一啲嘅科技，你可能相对而家呢一刻比较先进，人哋会唔会去学你，甚至人哋唔会俾一个即係譬如可能专利呀、俾一个系一个共识俾你呢，有机会发生嘅。但如果我哋由成个国家嘅角度或者国际关系嘅角度呢，其实我哋过去咁多年都系讲共商共建共享。即係话有一啲嘅情况之下，大家係可以有一个共识，同时间有无论一啲足够嘅协议也好啊，或者我哋啲規管也好啊，其实係有一个可以共享嘅情况。但究竟共享嘅情况会唔会对成件事係好呢？会唔会对我哋嘅一啲无论我哋讲嘅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或者国际发展係友好呢？如果係向好嘅方面呢，我相信啊，大部分国家都是会倾向支持，但是怎样去约束，怎样由我们国际的法律甚至国内的法律去到约束呢，这个就是大家要坐下去到倾。
2: 咁啊，即系其实约束就系一个市场本来会有个自律嘅啦吓。如果你做得违规啊，或者太过逾越人类道德嘅，咁正常市场规则都会摒弃你噶吓，即系唔会话哇个人人都用你咁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喺个竞争剧烈嘅情况下，系你死我亡啊嘛吓。好早期已经讲话人工智能最后你剩低可能系最犀利可能系得一个吓，咁最多你都系养到两三个啫嘛，同以往啲啊，搜尋器啊，啊，社交平台啊，各式各样嘅例子都系显示咗噶啦，啊，即系最终就鹿死谁手嘅。咁喺咁嘅前提底下，咁大家嘅行擦边球啦，吓，啊，即系越踩界嘅都越做啦。咁但系反而中国就喺个源头嗰度做啲规范，咁呢种路径系咪值得参考咧？
0: 其实呢个问题正正就好似我哋一开始有核武器嘅情况之下，大家都觉得啊，边个有核武器，边个就可以话到事，边个可以毁灭世界。
1: 但又唔可以乱嚟。
0: 但又唔可以乱嚟。但其实我哋过去有核武器，而家我哋合法拥核嘅国家有五个，五个亦都可以和平共处，同时间亦都有一啲核不扩散嘅条约。咁所以我相信喺 AI 呢个问题，大家其实只要真系攞个心出嚟，大家系向件事好嘅话咧，呢一个方案系可以解决得到。
2: 但核武咧，当年系美国肯带头，即系放出民用核能作为交换条件，俾其他冇核武嘅国家都签个核不扩散协议啊嘛。有呢个工具，今时今日 AI 咧就冇一个大佬可以走出嚟，有亦都冇工具同人交易，所以呢个乱局咧真系有排搞啊。
1: 好啦，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南加达咧上嚟同我哋分析咗啊，即系最新呢一个喺印度举行呢个峰会嘅形势，同埋往后点走咧。咁唔该晒 Chris。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中期盈利322亿96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32.17%，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0亿07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99%， 预期每股盈利1.9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17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06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11.76%， 折算港币8.36元。财险在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 4.37 倍至 4.62 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至8.84。复上的2023年至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5.64倍至5.82倍。

0: 高就 8.78 倍至到 9.81 倍，股息率低就3.88至到5.01，高就6.6至到7.78。以今年6月初除淨低位水平13.45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1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6.22， 目标1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8.7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4。以买入价跌 10%， 12.1 一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早上8: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同波兰边境的一列客运列车，可能触发新一轮地缘危机升级。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5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同欧洲多国的官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边境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一列列车的车头。由于车上职员提前接获乌克兰监控部门警告，疏散所有乘客，所以没有人受伤。铁路公司又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因为专列的行车时间有调整才避过袭击。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俄罗斯使用了经过升级装备的无人机发动这次袭击，是一次行动升级，对乌克兰以及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袭击发生之后召开紧急会议，警告俄罗斯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袭击，而这种升级局势可能波及波兰领土。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就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恐怖行径直接扣响欧盟和北约的大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原因是这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在星期日访问爱尔兰时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说，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要削弱他们的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是绝对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特朗普的介入显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如果继续攻击将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随着乌克兰近期再次发动大规模无人攻击，俄乌局势越发紧张，但是同时克里姆林宫透露有机会在10月重启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但是双方在领土等核心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亚曼宣布押后原定在今日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已经推迟会议，但是说亚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说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政就会议的时间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早于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力、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指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的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克桂省、北部招夫省和萨达省，还有北 西北部嘅哈杰省同埋中部嘅贝达省。声明话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纳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实施空袭，并谴责呢一个系沙特实施嘅侵略，但系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嘅情况。沙特方面未对事件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嘅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嘅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同胡塞武装喺上个礼拜分别证实，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其后话，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嚟，已经喺也门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嘅土地。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各有，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的快线是仍然封闭。另外，由于启祥道和宏照道交界的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请你加倍小心。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去荔枝角公园，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马利诺。出尖沙咀方向在九龙塘会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出荃湾的龙尾就去到摩士公园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近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太亨，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白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广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近屯门游泳池。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示打道过海龙尾就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10: 真系激死人啊！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元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0: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同埋心脏病究竟会唔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咧，科研上边咧就冇话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系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系好嘅。瞓觉前2-3个钟头，记住唔好做啲剧烈运动啦，唔好食得太爆啦，唔好食啲刺激性嘅食物啦，尽量唔好喺个床度做其他嘢，除咗瞓觉之外。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

0: 个认购咧，咁通常都系网上，通常都系用信用卡。咁啊，但系突然间咧就爆咗咧，就原来就700多个 case， 我唔知道会仲增加。就系话咧，俾人哋碌咗卡，可能系嗰啲卡即系未经授权啦，嗰啲卡唔知系咪之前嗰啲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又剩啦。咁而家涉及嘅款项咧就1470万咁。嗱呢度香港即系喺金融啊、基建啊各样系统都比较完备嘅情况之下咧，点解仲会有呢啲嘢发生嘅咧？邓勤，
1: 其实呢啲。案例我諗其實最近喺立法會嚟講呢，我哋都3-2个月就出現一次要我哋討論嘅事件㗎啦。咁有啲網上欺騙啦，呢啲就係啲數據庫可能俾人哋盜竊咗啦，跟住有啲網絡安全有時啲數據洩漏嘅事件啦，包括公營機構等等。咁其實呢度入面都係我由上一屆立法會其實都提出咗一樣嘢，真係我哋係咪要睇一睇個數據管治，即係數據安全法呢樣嘢，我哋都有提出嘅。咁之前有兩件一齊上啦，當日我提出話係咪有網絡安全法同數據安全法啦？網絡安全法就係管理嗰啲處理好多數據嘅一啲，譬如網絡平台啊等等。咁嗰個亦都當時政府局方提出咗話暫時唔會喺嗰邊做個新嘅法例啦，因為有好多現存嘅法例。咁亦都譬如我哋私隱專員公署啊，佢哋會做好多同埋警方啊會做好多各方面嘅工作。咁但我仍然喺今屆我都推動緊我哋一啲數據嘅治理法例嘅，因為你對於香港而家越嚟越多企業會儲越嚟越多嘅數據，你唔係淨係銀行啊，你到一間 SME 可能你都儲咗好多客嘅數據，咁亦都有啲可能係呢啲一啲支付嘅數據。咁你每一間企業你有一定嘅數據量嘅時候，你有啲咩工作要做？你起碼有個清晰嘅數據治理方案係管理市面上嘅企業嘅一啲指引嚟嘅。咁我諗呢個數據安全法我都會繼續推動。
2: 咁呢個即係用家消費者又要保護自己嘅資訊啦嚇，咁同埋用下啲APP 啦嚇，咁都即時有通知你嘅，咁即刻發現有問題你早啲堵截啊，可以減少損失嚇。咁但係呢個即係施政報告好快又發表噶咯嚇，即係星期三咧，特首今日都寫文章啊，就預告埋15、15規劃裏邊嘅港版咧啊，即係香港嗰個角色啊，即係唔係話走樣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係繼續行嘅嚇，只係我哋更加前瞻咧，咁佢有一啲部署嚇。咁你關注嘅範疇啊，估計有啲咩可以預告一下咧，會落實嘅咧，真係嚇。
1: 我就當然喺科技作為重點啦。咁之前其實都我哋界別科技都好闊嘅。咁其實好多唔同嘅我哋嘅 stakeholder， 我哋都做咗一啲調研啦。咁所以就之前代表立法會我係幫手做第二組嘅，就係科技創新與產業嗰一組嘅。咁嗰个就已经递咗400多个意见俾阿特首嗰度噶啦，喺5、6月嘅时候好早嘅。咁我啱啱最近自己又递咗一个叫3+3嘅方案啦，咁都系综合咗好多业界嘅意见，将一啲对5年规划嘅期望俾阿特首嗰度啦。咁3+3简单啲讲一句，三就系现存有3个政府推紧嘅科技领域，我哋觉得系市场啊、业界啊，大家都认为系对香港好有发展潜力嘅，要再加深做深。啲入面嘅改革同埋政策吓，仲有啲嘢要改嘅，譬如生命科技啦，大家见到咁人工智能同机械人啦吓，跟住另外一个就係金融科技相关啦，数字资产啦，呢三个係已经喺我哋嘅蓝图或者喺政策入面，但係仲有好多中间嘅细节我哋要做好啲嘅，就係再吸引多啲企业嚟嘅。跟住另外嗰加三呢，就係一啲新嘅领域，我哋做咗一啲调研啦，我自己咁关于内地提出喺15规划入面呢，有6个叫未来产业嘅。嗰6个未来产业入边咧有3个，我认为对香港有一定嘅重要性，而我哋亦都有唔少嘅专家喺香港某啲领域，我哋可以做到嘅。咁呢3个就系量子科技啦，一个就系商业航天啦，另外就海洋相关嘅科技。咁所以就我递咗呢个3+3方案俾特首。
2: 哇，海洋相关科技俾有些人讲，可唔可以解？
1: 其实以前嚟讲咧，香港唔少嘅，我哋大学好多科研咧。你而家见到我哋去深圳啊、珠海啊，睇过几间好多企业咧，做嗰啲无人嘅艇啊、无人船啊，不管喺海面或者水底。你水底有用喎，可以檢測啲光纜啊等等嗰啲咧。咁其實亦都有啲電動嘅發
2: 一啲。而家話打仗咧，會喺個地海底度剪，即刻剪斷你嘅光纜啊！
1: 亦都要有防守，亦都要有啲喺下面防，係啦。咁呢啲都係一個產業嚟嘅。咁海洋生態啦，海底有啲新能源嘅嚇，有啲我哋叫冷泉等等嘅研究，香港初步有啲大學做緊。咁亦都有啲新能源嘅方面。咁所以其實海洋，不過海面或者海底咧，都有好多可以去探索做。 科技嘅一啲領域。咁但係以前呢，你講到海洋科技呢，

0: 我哋有好多重队咧，
1: 系
0: 啦，咁佢哋就冇咗一个机会去发展啊，因为边个局管咧？嗱，以前咧讲海洋咧，多数都系讲环保嘅，
1: 系，
0: 咁变咗你环保相关嘅可能有环境处、环境局去管，另外一个就航运。所以你講到海洋科技咧，係冇一個專屬機構去管嘅。咁你要揾啲團隊去研究啊，我想試啲無人船啊，喺個海面度揾邊個部門批咧，係好難嘅。咁所以有啲團隊
2: 又唔關海事處事，
0: 唔比較難批，好難批。咁所以有啲
1: 天文台啊做預測，又唔去管下即係啲海潮啊。
0: 係啦，所以其實嗰度入邊係好大範圍咧，我都見到好多唔錯嘅公司喺香港大學走出嚟嘅團隊咧，佢哋入咗去大灣區發展嘅。咁其實好多都願意翻嚟。如果我哋有個海洋海面嘅測試基地，咁呢個亦都係海洋科技相關嘅一啲建議啦。咁我亦都同一啲內地做海洋相關嘅大嘅實驗室傾過。咁佢哋都有好多研究或者有啲理由要擺香港嘅，因為譬如香港對國際嘅一啲接合性啊，有啲海洋樣本上嚟喺呢度可以同唔同嘅國家嘅專家去溝通啊、接合啊、會議峰會 conference 啊等等，所以其實好多人都話哦，點解香港有咁好嘅海洋？你海洋科技好似唔係太多發展咧，亦都有啲人嚟香港話，我都唔知你邊個部門跟嘅呢樣嘢，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提議。
2: 即係將係一個空隙咁樣，大家要將佢呢一個板塊咧黐翻埋。如果唔係你我哋又上天啦，又下海啦，咁但係冇一個統。酬咧真系有啲嘥，而且我哋嘅人才啊、技术应该唔缺噶，系嘛？邓勤，
0: 我觉得喺大学入边，其实我哋有大量嘅人才嘅，咁但系之前可能咧社会接触面比较少，或者冇真系知道我哋原来有咁多嘢香港做嘅吓，航天呢排啊唔使我讲啦，好多相关嘅广告啦。咁原来大家睇到，原来过去咁多由上个三号到七号嚟紧八号、九号都有唔同嘅一啲航天嘅项目，其实香港系有参与嘅。
2: 同埋香港有个上咗太空啊嘛，
0: 黎嘉莹
2: 啦，
0: 系啦，咁变咗其实有好多呢啲会大家见到系同自己相关噶啦。咁咧航天其实不外乎都系工程学、数学。嘅一啲相關嘅發展，你不管你做火星又好，你火箭又好，你做衛星又好，咁你都係相關嘅一啲工程學嘅人員，咁呢啲香港其實好多嘅。
1: 咁呢个航天啊，即係俾到一个国民教育嘅好好嘅机会添啦，国家嘅科技啊，俾到年轻一代可以有个寻梦啊。咁但我哋香港要发展即係五年嘅部署都系要固本培元啦，喺个原有优势上面做啊容易好多嘅吓。咁国际上嘅金融中心呢个角色就继续系应该系稳中之打嚟㗎啦。咁但係喺数字化方面，我哋而家唔只系话同美国斗嘅吓，你新加坡啊、啊杜拜啊啲都行得好前嘅，瑞士啊咁吓，我哋喺呢个即系制度建设上边啊，算唔算即系够进取咧？
0: 数字资产嚟紧，我哋希望下半年仲有几条法例会摆上立法会啦。咁关于数字资产、虚拟资产嘅交易咨询吓。或者托管等等几条法例都排住队应该上嚟立法会㗎喇。咁做咗之后，其实喺合规化方面，其实香港都算几完整嘅。对于呢啲数字资产嘅管理方法啦、交易方法啦、买卖分间嘅须知啦。咁金管局亦都喺度推动咗好多代币化嘅尝试啦，代币化嘅一啲债券等等已经出现咗一段时间啦。咁而家一啲存款亦都系可以做代币化。咁嚟紧加埋香港嘅稳定币嗰两间机构嘅推出，咁其实都系一路测试紧一个叫合规管理嘅数字化平台点做。咁另外更加重要一样嘢，我今次提关于数字经济嗰度，就系一个叫基建啦吓，因为你其实入边唔系话净系政府做噶嘛，你要接通金融机构啊、各行各业啊，甚至乎市民能够用到咧，咁你变咗其实系成个金融架构嘅顶层基建。嗰度要由政府開始嚟到推動去做先。咁入面基建就頭先提到你哋嗰啲啦，譬如你話數據會俾人盜竊，你金融資產變咗數字化，一樣會有安全嘅考慮。咁你嗰個 infrastructure， 即係你個頂層基建，政府嗰度係咪要有個安全嘅考慮喺個基建嗰度？咁呢啲大家先至會嚟用，唔係淨係本地用，係海外嘅人士、投資者都會用。咁呢個就係我哋第一件事要投資嘅。
2: 咁你数字金融咧嗰个发展都讲求呢个跨境流动噶嘛？咁而家即系所谓数据过河啊，种种呢啲咧，去到一个咩阶段，算唔算成熟或者系 ready 咧？
0: 数据过河就系另外一回事啦。数据过河就我哋主要讲紧系跨境数据，我哋同内地嗰度。

0: 嗰度牽涉到好多係科研嘅數據啦，或者一啲實體嘅數據啦，或者血液樣本啦，人員嘅流動等等啦。咁如果我哋講啦頭先嗰啲數字金融咧，嗰啲係一啲叫資產類嚇，即係我哋已經定咗佢為一啲數字資產。咁你數字資產類一定係跟翻金融口嘅管控，即係如果呢啲數字資產係內地唔能夠買賣嘅，咁就唔會有過河嘅。咁只能夠喺香港作為一個交易市場，俾唔同嘅人嚟香港買賣。咁當然啦，入面好多產品一定要有國際嘅通達性啦。頭先我哋提到譬如穩定幣嗰啲，你一定係主要用途係國際支付嘅。咁你國際支付咧，一定要同國際唔同嘅地方能夠接通。咁所以嗰度亦都係我相信我哋穩定幣嗰啲出咗嚟之後咧，對唔同國家之間嘅買賣交易點去使用咧？呢個由金管局帶住嗰啲發幣方咧，要去同其他國家去傾嘅，因為其他國家都有佢哋自己嘅穩定幣，咁佢哋亦都要喺香港可以使用。咁呢度入邊仲有一段時間要去做嗰個叫做社會嘅國際嘅 connectivity
1: 咁啊，但系穩定幣會唔會雷聲大雨點小咧嚇？即係雖然之前都有啲期望管理噶啦，即係大家冇諗住過嚟啊炒嘅，日日炒嘅嚇。咁但係你有發揮到真係實際嗰個功能，可以接通到個幣圈啊嚇，或者幣市咧，你都仲好多環節嘅。因為純粹嚇，即係作為一種蝕時髦咁樣嚇，即係存在咗啦。我哋咁就做，即係講咗當做咗就當有成效咁啊，唔得噶。
0: 我諗一步步嚟啦，即係穩定幣始終而家你見到已經係國際上一個支付嘅重要工具嚇。最近呢幾個月你冇見到佢嘅使用有任何下調嚇，甚至乎亦都大嗰兩間就更加強勢添。咁好多國家都出緊自己嘅穩定幣嚇，日本啱啱通過咗，咁你東南亞啲國家泰國啊、越南啊最近都提議緊，咁變咗最後大家都要提到就係係咪有一兩隻能夠牽動曬成個市場咧嚇，定係每個國家嘅穩定幣都作為咗將來嘅交易嘅一個用途，大家要有個兑換咁樣咧。咁呢個仲係發展緊嘅。
2: 咁特區政府使唔使同中央又配對下嗰個步伐咧？
0: 我諗穩定幣條例已經通過咗啦。咁香港法嗰兩個穩定幣條例背後嘅要求嚇，包括我哋一啲 KYC 啊、使用嘅錢包嘅管理啊，咁呢度都出咗一定嘅指引噶啦。咁我諗呢個都清楚嘅。咁但係內地亦都有好清晰嘅指引啦，即係內地對於某啲產品係唔可以去使用啦，
2: 未放行。
0: 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內地嘅規範係一定 apply 喺內地啦。咁變咗香港喺呢度，只要你跟翻金管局大家嘅要求喺香港嚇，你做咗一定嘅 KYC 嚇，咁呢個係可以喺香港推動嘅。咁至於個場景，頭先提到啦，場景點樣令到人哋用多啲咧？咁啊，真係要睇下我哋嗰、那個發行機構，佢哋要諗一諗啦。因為現存已經有兩隻非常大嘅，有好多隻啦，但係有個別一兩隻已經個國際上嘅使用係非常大嘅。咁但係嗰個情況都改變緊嘅，因為嗰一兩隻其實佢哋喺某啲國家都未有攞牌嚇，咁佢哋自己點去營運呢？將來會唔會永遠呢個市場都係即係你有人用就得呢，就冇人規管呢？咁其實你去到美國啊，你見到佢嗰個穩定幣條例即係 Genius Act 呢，同我哋都係差唔多時間實施嘅。咁所以呢個合法嘅穩定幣其實仲係一個全球大家都係推動緊嘅方向。
2: 咁或者又同阿Duncan呢講下呢，最 current 呢就有呢個 AI 啊，有幾個業界嘅巨頭呢都提出咗一啲聲音，就佢哋其實都係一個既得利益嘅一個團體啦，或者企業啦，咁但佢都出呢個咁嘅警示呢，大家是不是不得不防就是 AI 呢，如果是即是过分发展同埋将佢任放养嘅话呢，唔規管或者冇适当嘅規管呢，係会假以时日，唔知十年又好，一两年又好，一两年可能係会騎劫晒成个互联网，十年呢就可能滅絕人类，变咗个滅絕屍体。咁你觉得呢啲咁嘅提示係咪真係有警惕作用呢？
0: 我諗呢个都係好大嘅讨论呢，而家喺人工智能嘅发展。第一，肯定仲會有飛速嘅發展，因為過去呢兩年大家都知道幾多錢投咗入去發展人工智能，而全世界最叻嘅人、最勁嘅腦袋可以話都係入曬去做緊呢樣嘢。咁所以我相信佢嚟緊好多嘅突破，每個月都會出現，有好多你今日會懷疑嘅嘢，可能聽日佢就解決咗。咁呢個係我肯定嘅。但係你話佢會唔會去失控啊？

0: 滅絕人類啊，呢個有兩派啦嚇。始終有一派就覺得你點搞都好，佢都係人類嘅工具嚟嘅啫。佢令到我哋做好多嘢方便咗、進步咗，但係即係佢未去到
1: 騎劫我哋，
0: 騎劫我哋或者佢有咩意思咧？佢點解要滅絕人類咧？對佢即係就算佢有意識形態，即係佢有冇機會發展到嗰一步式咁諗咧？呢個一個好大嘅討論。咁另外一派就因為最近譬如你叫做 Bay Area 啦，美國好多就話最近有批 agent 可能失咗控，咁啊走咗去，你交個任務俾佢，佢要做嗰樣嘢。咁其中有嘅 agent 發現咗哦，佢去嗰、那個某一個平台度嚇咩 Face。在那里拿到数据，然后突破了他的防守，跟着他通知其他 agent， 其他 agent 就涌入去，大家一起 hack 了他拿些东西走。所以这些 case 就令到大家 很提升了，喂，为什么啲 agent 会自己倾偈啊，然后佢自己会做啲嘢系本来唔容许嘅、哦，跟住佢就为咗达到个指令会做咧，即系类似咁嘅嘢。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大嘅讨论嚟。
1: 咁讲真 ，AI 系冇道德底线噶嘛，佢
0: 咁佢发咗发唔会俾人拉噶嘛，
1: 系啦，佢又冇一个实体俾人哋去。
0: 咁呢个我哋之前都提过啦，你有啲 AI agent 嗰啲 agent 会再生啲 agent 出嚟，你俾咗啲功能，好似呢啲 case， 佢自己越轨去做咗一啲嘢。咁究竟个法律责任系边个咧？咁呢啲都系一啲需要讨论嘅嘢嚟嘅吓。
2: 但有啲又行得好前吓、啊，即系嗰啲阿根廷嗰啲叫 AI 公司咯，佢已经开发紧，因为 AI 自己注册公司吓、啊。但系当然嗰啲法律责任啊，点样去跟进啊？呢啲即系，但系始终都要面对嘅呢方面嘅讨论，香港好少、啊。
0: 要，但系你亦都要喺嗰个科技到咗一定程度先至去做呢、這个就个两个讨论啦。因为你太早管，你究竟管咩咧？第二就系你管嗰样嘢，可能过半年已经解决咗啦，俾科技。咁所以你如果乜都讲话哦，我一出现情况我就要立法，其实呢个都好难去定个内容。
2: 即系佢立法有两个层次，一个管佢啫，一个系俾佢规范，等佢生存到嘛，一种模式。即系阿根廷就系、那个做法就系、是AI 只可注册做法人啊嘛，咁佢咪可以做生意咯？佢可以卖图啊、卖字啊都得噶。即系将来我哋系咪行咧？
0: 比较难去定义咯，因为你个 AI 嘅数量，你而家啲你话 agent 嗰啲。佢可以真係爆發式嘅出現，你一個人隨時可以生產緊過百萬個 agent 出嚟，咁你點去每一個規管呢？你個佢有冇諗到嗰個監管嘅成本呢？即係我諗，即係一個堅密，我哋好容易拋出嚟，但係你要諗下實質。嗰、那個政策施行嘅時候嘅可行性咯。
1: 咁而家以 AI 論嘅咧，就即係提出咗佢哋嘅擔心啦。咁就驚住我哋嘅人腦咧，永遠都趕唔切呢個算力咁高嘅 AI。咁即係成日咧喺佢後頭走嘅時候咧，就佢做咗一啲嘢咧都掹唔翻。咁我覺得呢、這個警惕同埋呢一個加份人士咧，係應該 prepare 嘅，即係應該準備嘅。但係至於即係具體係點咧，嗱，既然啲巨頭都出聲啦，大家就真係不妨攞出嚟考慮。同埋即系思想下啦，即系唔好俾 AI 咧到头嚟牵住人类个鼻子走啦。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立法会议员咧啊，邱达根咧，阿邓勤上嚟同我哋嘅分享。
0: 多谢。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斋到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喺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FM 102.4至106.3，
7: 新城财经台。
8: 早上9点，

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经英文报道新闻。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同波兰边境的一列客运列车，可能触发新一轮地缘危机升级。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同欧洲多国的官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边境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一列列车的车头，由于车上职员提前接获乌克兰监控部门警告，疏散所有乘客，所以冇人受伤。铁路公司话，俄罗斯无人机嘅目标好可能系外交专列，但系因为专列嘅行车时间有调整，先至避过袭击。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话，俄罗斯使用咗经过升级装备嘅无人机发动呢次袭击，系一次行动升级，对乌克兰同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嘅国家嚟讲，系一个重大挑战。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袭击发生之后召开紧急会议，警告俄罗斯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袭击，而这种升级局势可能波及波兰领土。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就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恐怖行径直接扣响欧盟和北约的大门。亚曼宣布押后原定在今日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已经推迟会议，但是说亚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亦都证实会议延期，或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就会议时间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早在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有日本传媒报道，如果美国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北京可能会取消原定九月下旬举行的习特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并不担心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取消峰会。他强调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很好，双方都希望融洽相处。他又表示，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公平对待美国。日本共同社星期六引述消息报道，中国通知美国，如果美方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打算取消定在今个月举行的元首会谈。中方曾经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今年五月和特朗普会晤时亦都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特朗普早前已经宣布邀请习近平在今个月24号访美，举行年内第二场美中峰会，但是中方至今还未正式公布习近平的访美行程。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人民军在上个礼拜六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与部队由五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有份指导训练的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长余昌善说，这类训练对于从质量上提升各级打击集团的战略应战态势，各级部队熟练有事时快速反应能力有好大帮助。朝商社的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苹果公司最新一代 iPhone 星期六晚开放预售，多名市民在社交平台说，信用卡怀疑被盗用以用作购买手机。警方表示，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及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汇丰、恒生、渣打和中银香港先后发声明表示，注意到网上有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强调银行

0: 客户都受到退款机制保障，所有经核实是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客户都无需承担责任。又提醒客户，如果发现有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封锁信用卡，或者致电银行暂停信用卡并提出争议交易申请。各银行又表示，商户可以启用 3D Secure 功能加入双重认证，但是否参与就由商户决定。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头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伊利沙伯医院嘅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全线亦都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宏利大厦，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喂，雨水，
9: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8: 一齐玩啦！
9: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8: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9: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0: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财资大道，郭彦明。
14: 每年咧嚟到八九月份咧，其实就好多 show 嘅，咁尤其是 TDC 啦、贸发局啦，咁一年下来咧都搞好多，但系咧佢又唔系话好重复嘅，每次都有啲新意。咁贸发局咧就举行呢个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咧，就多咗啲嘢啦，因为咧就配合行政长官个施政报告啦，同埋阿财爷嘅财政预算案啦，就帮香港嘅中小企咧就拓展跨境嘅电商业务呢、这个方向。今年就即系 emphasize 多咗啦，咁尤其是咧就系过去两年咧，我哋多数都见系喺内地，即系中国市场做啦。今年咧就会多咗系延伸咧去到东盟嘅地区，就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啲市场为重点咧，就跟住咧就去东盟其他国家。咁我今次点解讲咗呢个特别之处咧，就系、是、我请嚟嘅嘉宾咧就系 Super V Limited。总监麦邝志恒 Victor 咧，就正正咧就系参加咗

0: 东盟呢个香港好密切。首先咧就问下 Victor 先啦，你不如讲下你个 Super V 系主要系主打做乜嘢 product 嘅先？
1: 我哋 Super V 咧主要都系销售呢个行动电源啦，咁啊充电宝产品，
0: 即系我哋个 power bank
1: 系啦 ，power bank 啦，
0: 俗语就系尿袋啦，
1: 系啊系啊，跟住再其次咧，我哋又包括有一啲快充嘅多合一充电产品啦，啲无线充电器啦，多合一充电线啦。仲有包括啲旅行嘅充电产品啦，都系一啲手机嘅配件啦。
0: 嗯，嗱呢啲通常我哋都用好多嘅，即系一般人一定系认识噶啦。咁你哋即系作为呢个品牌商又好，作为呢个生产者或者 trader 都好啦。
1: 嗯，
0: 呢样嘢正正就系大家都用咧，个市场大咧。又会唔会觉得哦？首先就惊参差啦，第二就惊竞争啦。咁你作为呢个其中一个 player， 有咩感受呢？
1: 嗯，咁啊有噶，其实我哋 Super V 啦都叫成立咗9年噶啦。咁啊公司就喺香港成立，总部位喺香港咁样啦。喺9年时间，我哋一开始就其实已经系卖呢个充电宝噶啦，行动电源咁样噶啦。咁啊市场一路都系有唔同嘅品牌喺度竞争咁样，最强劲嘅竞争对手一开始啦，系一啲欧美啊、日本牌子嘅。
0: 嗯。
1: 不过去到近年咧，就几乎就俾中国品牌就完全垄断咁样噶啦。再去到近年，行动电源呢度咧，因为出现咗好多安全嘅问题咁样啦，例如
0: 啊，
1: 好多嗰啲。
0: 有时睇新闻都好得人惊啊，系啊，着火。
1: 系啦，有啲着火事件啊，或者啲行动电源嘅爆炸事件咁样啦，都令到人好不安咁样啦。所以市场咧就对于行动电源啦，就嗰个安全性啊、品质嘅关注。到咧喺今年其实系大提升咁样嘅，令到我哋呢啲叫做品牌商啦，因为我哋始终系坚持紧经营一个品牌咁样啊嘛，喺个品牌商角度，从来都系好注重嗰个安全性同品质咁样嘅。例如我哋嗰啲 power bank 啊，一路会攞齐嗰啲安全认证啊，好多时我哋香港公司都系会除咗做香港市场啊，都会做啲出口生意咁样嘅。好似如果我哋 Super V 咁样啦，我哋一路就有攞开一啲叫IEC 嘅国际标准啦，有日本 PSE 认证。再去到近期咁样啦，咁啊中国就大力宣传紧呢个 CCC 认证，近期都会全部攞齐 CCC 认证咁样嘅。即系市场用家就会哦，知啲边啲品牌商啊，我哋认证齐咁样，就会更加倾向选择某啲品牌咁样咯。
0: 好老实讲咧，嗱，买呢啲 power bank 咧，咁都见到有个盒咁写一堆嘢咁啦，但有时往往咧就收到一啲好似类似 gift 咁嘅嘢噶，即系可能啤咗个公司名，佢就当为一个即系礼品咁样送俾人咧，咁我哋拿住就用啦，咁呢类会唔会都有时唔系好知道佢嗰个质量系点啊？又或者认证咗未啊？你教下我哋点样 去辨别先。
1: 过往咧的确系有呢个问题咁样噶，即使系一啲优质嘅品牌咁样啦，包括同行一啲优质品牌，佢哋攞齐认证都系将个认证咁印晒喺个产品度嘅啫嘛。同时市场有啲叫做其实真系一啲不知名嘅牌子嘅充电宝啦、行动电源咁样啦，佢都会印一堆认证喺上面嘅，但系其实佢有冇攞齐呢啲认证咧，都系一般用家系即系无从得知咁样。
0: 可能系流嘅都未。
1: 系咯，佢哋查唔到咁样噶嘛。咁以往呢啲认证啦，有冇攞认证啊？系靠啲入口商啊，或者啲海关部门啊去检查啲认证。但系而家咧，中国嗰个3C 认证咧，佢都有针对呢个问题去改进咁样嘅。而家中国个3C 认证咧，要求喺个认证旁边加多个生产追踪 QR code 喺粒行动电源上面啦。当用家只要扫嗰个 code 嘅话咧，佢就会知道呢个认证嘅情况啦，哦，系咪真系有攞呢个认证啊？同埋呢粒充电宝咧，佢个生产批次系几时生产咁样啦？生产工场啊，或者品牌方系边一个啊，都可以扫个曲之后，就即时去到个网页，就即时知道呢粒充电宝嘅资料咁样咯。
0: 嗯，嗱，你话即主要而家都系内地生产啦，咁之前就有日本啊或者其他国家嘅出品，点解可以KO 到佢哋，或者喺个市场竞争系曾经发生过一啲乜嘢嘅周期咧？
1: 咁样嗱，其实都如果讲紧系过往嗰啲我提到嗰啲欧美日本品牌啊，例如一啲 Belkin 啊，一啲知名嘅国际品牌，佢哋生产都系喺中国嘅，但系后期俾中国嗰啲品牌叫做 搶佔個市場啦，離不開都係一個性價比咁樣啦。咁啊，中國嘅一個性價比平啦。咁我哋香港品牌咁樣咧，就會更加在乎一個產品嘅設計咁樣嘅。如果你好似我哋 Super V 咁樣咧，就會俾一啲可能日本品牌影響比較多咁樣啦。咁啊，源自我個人。用得日本嘅產品多啲咁樣啦，咁啊個設計就會比較簡約啦，跟住就會比較纖薄咁樣啦。我哋香港人有時用啲產品，有時啲旅行充啊、行動電源，我哋比較喜歡嘅款式啦，就係又細又薄咁樣嘅。咁我哋就會喺呢個方向再加強個產品設計，同埋我哋仲有香港自己一個比較優質嘅售後服務咁樣啊嘛。咁啊保養啦，一般用家有問題咧，咁啊拎翻嚟就我哋就隨時可以更換啊。如果係買咗啲國內嘅品牌啦，佢哋就相對難啲處理個售後問題咁樣
0: 嘅。嗱，香港人好心急嘅，好中意快差嘅，即係希望啊嗱嗱聲就啲電用完就即刻可以上翻咁。咁而呢個科技嘅周期亦都而家越嚟越快，即係啲嘢嘅更替好快。咁嗱，即系 power bank 呢样嘢喺我哋嘅日常使用咁耐啦，会唔会而家即系呢个科技咧，系可以令到佢嗰个 generation 即系越嚟越改良，甚至越嚟越平咁样咧？
1: 其实如果充电产品啦，咁啊，而家用家因为个电话使用量好大啊嘛，经常就要充电噶啦。咁其实一路个痛点啊，喺我哋嗰啲充电产品就系、是、充电速度嘅问题啦，同埋充电过热嘅问题咁样啦。咁呢个其实就系一个行业嘅标准咁样嘅。其实行业嘅标准由一个 QI 快充啊，去到近年嘅 QI 2.225W 快充咧，佢就令到嗰、那个或者系个 PD 啊、QC 快充呢啲标准啦、啊，有线同无线都好啦，都系充电越嚟越快，同埋嗰个产生嘅热量咧就越嚟越少咁样。近呢几年一直改良紧嘅地方咁样咯，而另一个痛点咧就系嗰个充电宝嘅大细咁样啦，一粒一万粒嘅电系几大，而家会细粒咗啲，但系就冇话好大嘅突破咯。
0: 咁你体会到嗱，你参加咗呢个东盟嗰个好物节啦，你有冇体会到呢个市场同我哋香港而家行紧嘅步伐啊，或者消费者嘅要求有冇咩唔同？
1: 咁啊都有嘅，东盟咧就系已经系去到我哋越嚟越重视一个市场。咁样啦，主要我哋香港嗰、那个喺呢个国际环境嚟计，我哋香港一路用紧嗰啲电子产品系追求比较高级咁样嘅，充电越嚟越快，即系会追求一个近乎业界最高嘅标准咁样啦。可能我哋香港嘅消费力始终比较强咁样嘅，咁去到东盟咧，亦都系近年一路向住呢个趋势发展咁样，佢哋个消费力似乎有一直提高咁样，咁令到我哋一啲香港嘅品牌啦，因为我哋用嗰、那个。产品标准是比较高咁样嘛，咁去到东盟嗰个需求我哋见到係越嚟越强咁样嘅。所以我哋亦都同步就有喺一直有喺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发展緊咁样嘅。
0: 咁你打呢个市场有咩挑战啊，要点样去突显自己
1: 啊？咁如果过往嘅挑战呢就係、是、一个品牌啦，因为一个比较起初嘅点咁样啦，好多时卖啲充电产品啊，而家啲消费市场就会追求嗰个品牌啊嘛，有个品牌去认同嗰个产品质量啊、质素咁样啊，咁我哋香港品牌咧，应该就系有一个相当高嘅信誉咁样嘅。而我过往嘅问题就系啦，我自己以一个品牌方啊，去到离开香港之后啦，我就要宣传自己的香港品牌，即系过往就其实有一啲阻力咁样嘅。或者就叫做系、哦、我就系自己宣传自己香港品牌咯，即系通过一啲当地嘅零售商咁样。但系今次参加某发局嘅活动啦，就有一个官方式嘅宣传咁样啊嘛。咁有一个香港官方带领住我哋一啲香港品牌出去，咁我哋就更加可以推广自己香港品牌咁样啦。
0: 咁嗱，东盟都有若干国家噶，有啲系发展得先进啲，有啲就一般咁。咁喺东盟呢个市场嚟讲，你又睇好边个国家咧？
1: 系我哋会一路比较睇好就系、是、新加坡啦、马来西亚。首先呢两个国家都系同香港一样，都系行一个英规嘅电源标准咁样啦。喺一啲充电器，大家都系用一个三脚插咁样啊嘛。咁本身我哋香港喺香港卖紧嘅产品啦，已经符合咗当地嗰一个一个物理性嘅要求咁咯。 系啦，就唔使改咁样咯，一个三脚，而中国品牌佢哋行两脚插头咁样啊嘛，咁佢哋就去到叫做行英规电源标准嘅国家地区啦，佢哋就要改啲嘢咁样，咁我哋香港公司就会有翻啲优势咁样咯。
0: 嗯，我见你哋成立咗差唔多10年咧，你哋都有

0: 会系通过第三方去卖海外市场啦。咁今次算唔算系自己亲自即系自己行出去，即系所谓出海啦，去东盟啦。咁亦都 ride on TDC， 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好物节咁。咁有啲乜嘢系同以往透过第三方做唔同嘅咧？
1: 公司叫成立咗九年啦，又通过啲第三方啊，咁卖去海外咁啊，包括东盟国家咁样啦。但系通过第三方咁样，好多时候我哋并唔能够宣传自己个品牌理念啊、品牌价值或者啲产品嘅一啲重点啦。因为第三方佢哋好多时系偏向啦追求个利润咁样啦。咁今次我参加活动咁样啦，就可以直接通过官方呢个平台啦，我哋去宣传我哋个品牌个理念啊。咁包括一啲我哋产品，例如有啲认证啊，有啲优点咁样啊，可以包括嚟香港品牌啊，就可以嘅优点去大力的去宣传咁样咯。
0: 嗯，咁如果论手法咧，咁而家好兴噶嘛，内地尤其是啊，中意直播带货啊嘛，你哋有冇用呢种嘅方式噶？
1: 我哋都有嘅，但系都系通过第三方咯。咁好似去到新加坡咁样啊，都有揾过当地一啲嘅 KOL 去帮手去宣传、去直播带货咁样嘅。咁每次效果都理想咁嘅。但系好多呢啲直播嗰啲播主，佢哋喺挑选产品啊，就会有个佢哋嘅标准咁样咯。佢哋会其实佢哋都会去研究系咪有一个品牌啊、啲认证啊，佢哋就有一个把关作用嘅，确实系。甚至乎工场资料啊，佢哋都要提供咗，佢哋选择过之后啦，先会去参加你个直播活动，
0: 即起码佢自己都觉得 OK 先啦、就唔系随口噏咁样啦。
1: 系好多时候，你甚至乎要求啲产品去俾我哋测试咗，可能一段时间咁样啊，我哋试用咗一个月咁样，觉得 OK 咁样啦，咁我哋再排个档期，咁合适就可以去参加我哋嘅直播活动咯。
0: 嗯，起码认真啦。嗱，咁你透过 TDC 呢个香港好物节咧，咁佢哋嘅浏览人次记录噶啦。嗱，譬如举个例，咁佢之前喺内地嗰个好物节嘅，佢嗰个全网浏览量总人次都达到1亿1000几万，咁都有15% 嘅按年增长。咁你又寄望咧喺东盟呢一次咧嚟紧咧就系9月21号到27号嘛吓。咁你有咩期待啊？
1: 哦，咁我今次嗰个期待都好多咁样噶。咁啊，首先都系第一次直接参加呢个香港好物节咁样啦。因为我主要系希望就针对新加坡同埋喺马来西亚嘛，得到更多当地嘅一啲消费者嘅认识，我哋个系嚟自一个香港品牌咁样啦。咁就包括将我哋品牌理念啊，咁啊宣传到出去，同埋我哋希望就藉住个活动可以建立到少少嘅喺当地一啲叫用家嘅支持者咁样咯。我哋相信我哋自己品牌产品咧，确实系比较优质咁样嘅。如果通过啲好嘅活动啦，推广销售出去，我哋应该会吸纳到一啲支持者咁嘅当地。
0: 电子产品咧就琳琅满目噶，咁但系你哋呢只咧有个非常之好嘅好处咧，就系大家都用，因为人人都用手机啊嘛，咁所以咧呢一种就走唔甩咧，就系要充电。咁话反而咧就你哋会唔会谂就系除咗呢一种网上啊，或者系透过一啲展览平台之外咧？咁传统嘅广告或者将呢个牌子将佢用一般以往嘅手法打出嚟，又会唔会觉得work 咧？
1: 咁我哋喺如果喺香港暂时系做得即系比较好咁样啦，我哋自己嘅数据咁样啦，喺一个发展咧，其实都系需要线上线下同时发展咁样噶。线上咧，我哋需要好多呢啲咁嘅平台嘅帮手咁样啦。咁啊，最线上会有个销售，但有时个品牌形象展示啦，最后都系需要喺同一啲线下嘅零售商合作咁样嘅。我哋需要将嗰啲产品啊，就陈列喺一啲线下嘅店铺啊，有个品牌，有个招牌咁样，希望系有啲位置可以放到出嚟咁样啦，慢慢咁去建立一个品牌咁样咯。
0: 有冇 B to B 嘅？
1: 开始系以 B to B 为主咁样嘅，我哋叫发展咗有9年时间啦。有一次我哋系好少产品嘅，就得3款产品咁样。咁同一啲香港线下嘅店铺合作咁样啦，咁我叫供货啊，咁佢哋就去陈列啊，就销售。但系就系去到近年啦，开始好多线上嘅发生咁样啦，咁我哋亦都做好多线上嘅工作嘅，就直接去推销俾用家嘅。而我慢慢喺线上度了解到啦，其实我哋就要尝试去得到一啲用家嘅支持者咁样嘅，咁啊。 透过我哋将我哋优质产品推广出去，佢哋使用过啦，俾

0: 效果咁样啦，咁就即系其实就系一个传统叫一个类似口碑嘅形式咁样咯。有个口碑之后咧，个牌子就可以慢慢建立出嚟咁样啦。
1: 咁其实讲到尾都系要靠自己品质啦，即系你推广都系一个促销手法吓。如果你唔能够用质同量去持之以恒咧，你教好多宣传咧都未必帮到。咁即系电商啊，即系所谓网上嗰啲咧，你使唔使俾好大嘅优惠先至可以推得肉咧？
0: 如果啲網上銷售咧，確實每一次通過一啲嘅KOL 合作啊，或者參加一啲嘅包括今次好物節活動啊，都係要配合住優惠咁樣嘅，咁俾一個市場當時可能打咗個可能7折到嘅價錢咁樣啦，去做啲促銷咁樣咯。咁其實加咗呢個7折啦，好多時候呢啲品牌方嘅利潤啦，就已經去到計埋啲物流費啊等等啊，就冇乜利潤可言噶啦。但係確實是一個好好宣傳品牌的一個機會咁樣啦，呢啲機會亦都唔係經常會出現到咁樣啊嘛，
1: 當係 marketing 咯，
0: 係啦係啦，咁我哋就會亦都會好全力去參加呢啲推廣活動咁樣嘅。
1: 過去幾年你哋個業務增長理唔理想啊？
0: 如果講去過往幾年時間咧，我就將2019年咁啊分咗3個階段咁樣啦，頭三年咧公司一下子發展得比較理想咁樣嘅，當時我哋香港仲係喺一個遊客啊發展好好嘅城市咁樣啦，我哋嗰啲充電寶啊、啲充電線啊、充電器啊，只要將啲貨品鋪咗喺尖沙咀、旺角嗰啲遊客區咧，個銷售就自然就會嚟咁樣噶啦，個包裝整得靚靚仔仔咁樣咧，鋪貨及時咧，嗰個銷售就自然就嚟噶啦。但係通過之後就3年疫情左右啦，咁啊錢又跌翻落去咁樣啦，咁啊公司就慢慢 keep 住先咁樣啦，咁樣再去到近3年就通關咁樣啦，咁啊嗰個消費又好似不上咗去咁樣喎，咁樣咁我哋開始個品牌就亦都要嘗試去即係多地發展，我哋就其實就係由近呢3年開始啦，就往海外發展，其實我哋都係通過貿發局嗰啲支持嘅，佢有啲 BUD 基金嗰啲咁啊，我哋將個品牌就喺啲地方註冊啊，咁咪嘗試向海外發展咯。包括參加今次呢個好物節咁樣啦，亦都係一個嘗試嚟咁嘅。
1: 好啊，咁希望你9月嗰次展銷成功啦嚇。咁啊，非常之多謝咧 Super V Limited 總監啊邝志恒啊 Victor 咧，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呢個充電寶嘅嗰個營銷。
0: 係，多謝多謝。財資大道。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7，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7: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9: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7: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9: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7: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7: 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

0: 讯台播出。
1: 早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04点，开市报24701点；国企指数低开33点，开市报8213点。亚盟宣布押后原定在今日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亚盟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已经推迟会议，但是说亚盟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说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盟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就会议的时间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并不在乎海湾国家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早在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个礼拜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在上个礼拜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的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报道说，沙特在48个钟头内发动近130次空袭。胡塞武装就说，沙特的 F-15 战机由西南部起飞空袭也门6个省，在24小时内发动了58次攻击，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谴责沙特的行动是侵略行为。胡塞武装声称，自本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政府军亦都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正向南推进。又说，在双方持续一个多月的冲突中，政府军约有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有10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同波兰边境的一列客运列车，可能触发新一轮地缘危机升级。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5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同欧洲多国的官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边境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一列车的车头。由于车上职员提前接获乌克兰监控部门警告，疏散所有乘客，所以没有人受伤。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因为专列的行车时间有调整，才避过袭击。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俄罗斯使用了经过升级装备的无人机发动这次袭击，是一次行动升级，对乌克兰以及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袭击发生之后召开紧急会议，警告俄罗斯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袭击，而这种升级局势可能波及波兰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因为这样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星期日访问爱尔兰时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说，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要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是绝对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 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如果继续攻击将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随着乌克兰近期再次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俄乌局势越来越紧张，但同时克里姆林宫透露有机会在十月重启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但双方在领土等核心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一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伊利莎白医院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全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马坑涌道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去富昌村，东隧过香港龙尾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荔枝角公园，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是 Mega Boss， 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是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是世界花园。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广告牌，特别靓仔位有宝林北路坑口景林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3: 早晨各位，时间9:37，今朝恒生指数低开104点之后，而家最新跌紧46点，24759点。电话旁边今朝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 ，Fiona。
10: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3: 早晨啊，咁今朝咧就低开100几点，而家跌幅收窄，咁啊，同埋今个星期减息嗰个呼声又高涨，咁啊，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10: 冇错，大市方面啦，而家咧走势向下啦，咁连日嚟咧，其实咧已经累积咗唔少嘅跌幅噶啦，而家咧最新喺24700几附近嘅水平徘徊紧噶，要希望咧继续部署翻大市嘅走势嘅话，咁睇好咧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1860。收回价是244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9倍。相反有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定产品55833，收回价是25275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2倍。
3: 好啊，咁啊跟住留意翻啲焦点股啦，先同我哋睇睇腾讯方面今个星期有咩部署啊？
10: 冇错，腾讯方面咧，见到近日嚟以嚟咧，咁轮场嘅市场资金流方面咧，有唔少嘅投资者咧，仍然系咧部署紧腾讯嘅啲相关产品嘅。咁啊，尤其以咧好仓嘅资金咧流入得比较多嘅。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1565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500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倍。
3: 好，咁跟住留意翻小米，咁啊近期累积咗颇大嘅跌幅，咁啊今朝翻嚟咧有明显嘅反弹，升紧2.5%，小米点睇？
10: 冇错，小米方面啦，咁近日咧就累积咗唔少嘅跌幅啦。咁喺两场嘅市场资金流方面，亦都见到唔少嘅投资者咧部署小米嘅一啲相关好仓产品，或者系希望咧博后市股价反弹噶。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小米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小米认购定2539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小米认沽定13329，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以上所講。

0: 券香港为信人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早晨，今朝恒生指数咧就低开低走，低开104点之后，而家仍然都系处于下跌。咁今朝个跌幅略为收窄啦，而家暂时咧系跌紧42点，24,762点。咁至于科技指数，暂时咧系4,312点，跌幅有0.2%，暂时咧系跌咗7点嘅科技指数。咁今朝翻嚟之后咧，就要留意翻只智普先。咁智普今朝股价系急跌咗7.1%，736蚊跌咗55蚊。咁一阵间我哋再会详细讲翻佢配股个消息嘅。咁今朝最低位只智普咧就系曾经落到去710蚊嘅水平。咁配股加发 CB 啦，咁总共咧系300几亿嘅嗰度。咁另外咧就留意翻 Minimax 亦都受到拖累。Minimax 今朝系256.6，跌咗13.6，跌幅有4.9%。咁其余嗰啲科技类股份今日都系麻麻地㗎啦。咁我哋科技指数方面啦，今朝系跌咗12点啦，咁跌幅方面0.3%。咁科技指数入面跌得最深嘅而家当然系2513，就系智普啦。另外就系华虹宏力，华虹宏力今朝暂时呢系跌咗有5%咁多，106.1，咁今朝系跌咗5.6，之前尝试反弹但原来都系呃人嘅。咁另外仲有做得比较弱嘅科技类指数，咁除咗智普、Minimax、宏力，仲有天数智深、中芯国际啊，中芯国际981今朝都跌得多嘅，今朝跌紧2.3%，已经系落到61.几嘅水平噶啦，而家做紧61.5，跌咗0.6，头先个低位见过61.3。
3: 成也 AI， 败也 AI， 咁美国嘅人工智能初创咧 ，Anthropic 都未上市。咁佢嘅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Dario Amodo 阿莫迪，咁咧上個禮拜六咧係好鄭重咁公開呼籲，喂，可唔可以慢少少？放慢而家 AI 嘅發展步伐啊！
2: 係，
3: 即係呢個好罕見。即係同
2: 自己同
3: 埋啲行家講，大家唔好行咁快啊！
2: 係啊，咁佢哋
3: 行得太快啊！
2: 應該據了解就會選擇喺納斯達克市場咧，作為佢哋上市嘅地點啦。
3: 即係平時冇乜人採嘅嘛。喂，大佬，你叫人哋唔好快行咁快，咁你自己又行喎。咁唔係啊，今次咧好罕見，係另外兩件咧巨頭咧。都附和喎，和應佢喎。OpenAI 嘅 Sam Altman 啦，阿爾特曼，同埋 SpaceX 嘅馬斯克 Elon Musk，喂，本嚟係宿敵嚟噶嘛，大家同行與敵國，
2: 係啊，點會一時間同聲同氣咧？
3: 企埋同一陣線喎，
2: 啲嘢啦，
3: 咁啊令到大家都係意識到，哇，真係有啲唔妥啊！
2: 係啊，
3: 會唔會反過嚟控制翻人類啊？因為佢哋已經叻過人噶啦。咁喺近呢個幾禮拜裏面咧，原來大家都經歷咗好多次 AI 嘅安全風險事故啦嘛。
2: 係，跟住有叛變啊，AI 叛變、
3: 大家都開始咧擔心智能叛變。咁連啲行內嘅大佬啦，都終於個個行出嚟表達對 AI 啊人工智能發展嘅擔憂啊。
2: 好，
3: 咁啊弊啦，一放慢，咁即係個。佢哋借咗嗰啲錢回本期，
2: 都係會攤長咯，
3: 咪遙遙無期咯。
2: 好咁另外 Anthropic 就會繼續都上市嘅。
3: 咁如果你上次做咗金主，你今次仲做唔做啊？你都放慢咯。
2: 係，我睇下我有幾多金咯。做咗一次金主，唔係次次都可以做到金主噶。
3: 做金主，我諗住快啲資金回籠噶嘛。
2: 唔係啊，而家話俾你聽，慢慢嚟，慢慢嚟，係啦。
3: 你太慢板喎。
2: 嗱，咁Anthropic 都會繼續喺納斯達克市場有個上市計劃。
3: 咁但係 OpenAI 就壓後啦。
2: OpenAI 就话今年咧系唔会进行 IPO
3: 嘅。你估你借咗钱俾佢，你惊唔惊啊？
2: 嗱，咁佢嘅原因先啦。佢话目前咧专注解决技术相关嘅安全问题。

0: 並且要即係要加強同政府同業界嘅合作。
1: 而家連英國嘅唔係查理斯王子啊，英皇查理斯啊，佢都要約見呢啲 AI 巨頭啊，大家一齊傾傾佢啊。
0: 嗯，咁至於 Anthropic 咧就暫時都冇改變佢嘅上市大計，咁而家個估值咧已經係達到20,000,000,000美金
1: 啦。大家伙啦，所以今朝咧同 AI 兩個字相關嘅股份都有啲跌到失控啊。
0: 係，咁2513就自己因素啦，一陣間再講啦。
1: 佢就再加多一樣啦。
0: 係啊，攞極都仲要攞嘅。
1: 邊度夠啫？
0: 上次咧就1,000+嘅。攞嗰阵时，而家咧就700+嘅啫。咁一阵间再讲佢嘅故事啦。
1: 越攞越平添。
0: 系咯，700+跌咗一半咁滞啊！即系上次个价同而家个价。
1: 系啦。
0: 咁另外跌得深嘅，咁阿里巴巴啦，穿咗105蚊。头先系105蚊冇穿过。头先最低位见过105蚊。而家真系试紧个低位。
1: 佢都啱啱攞咗800亿噶。
0: 跌紧2.5%，跌幅2.4%。你而家买咪平过三巨头入市价咯？你仲叻过佢哋啊！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齐头100，恒生指数24,708。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4: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5: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恒指报24,690，下跌114，跌0.46%；国指报8,217，下跌29，跌0.35%；科指报4,295，下跌25，跌0.58%。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381亿元。盘面当中啊，有457家个股上扬，738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目前排到了第一位的是小米集团，涨3.64%，报在27.3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4: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但是跌幅呢都是有略微的收窄啊。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是来到了乘用车啊，包括电力、贵金属、航运、港口等等方向，今天表现相对的不错。那么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看到位居跌幅榜前列的地面兵装、航空装备、农林牧渔，还有通信设备、半导体等等方向呢，今天是开盘走低的。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乘用车整体上行2.98%，而在这其中的海马汽车目前直接是封住涨停。此外呢，长安汽车涨幅是3.40%，赛力斯上涨2.89%，北汽蓝股的涨幅呢是1.51%。除了乘用车之外，还要说到的是航运港口板块，目前上涨2.13%，而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南京港，目前是封住涨停，宁波海运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招商轮船的涨幅是7.15%，国航远洋目前上涨6.36%，中远海能、连云港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5%左右。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贵金属板块啊，贵金属是一改上周的一个颓废的走势，今天呢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整体上涨1.44%，而在这其中，山金国际目前上涨3.66%，赤峰黄金的涨幅是2.68%，小城科技目前上涨2.08%。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地面兵装整体下挫2.83%，拖累两市。而在这其中的国科军工目前下跌幅度是4.99%，长城军工的跌幅呢是4.82%。再来看到捷强装备和天晴装备目前跌幅都是超过4%。还要说到的是，此前强势的农林牧渔板块目前是下挫1.99%，已经是连跌几天了啊。那在这其中的敦煌种业目前是封住跌停。此外呢，新农开发目前也是来到跌停板位置，报在8.75块。此外，我们也要说到万象德农目前下挫8.53%。看到中粮糖业新赛股份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5.9%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5: 好的，谢谢。回

0: 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市场板块的走势情况。在大盘向下的情况之下呢，目前蓝筹是明显的跌多涨少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股份以外，我们目前可以看到是仅这个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有这个联通电信这一些的通信类型股份的表现相对较好。联通逆势上扬 1.29%， 报在 5.9 元，中国电信涨 1.1%， 报4.57 元。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681点，下跌123点，跌 0.5%。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4: 真系激死人啊！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胡曼青、魏美珍，
11: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跌紧96点，24,711点，个市况就麻麻地。同埋上个礼拜又出咗个 CPI 嘅数据啦，美国
12: 咁啊，喺翻个开市位附近徘徊啦。头先最多恒指低开之后都系跌过126点啦，低开104点，咁穿过24,700噶啦，不过又系喺度阴下咁咯。
11: 系啊，咁啊，今朝指数暂时跌紧105点，去翻个开市位。咁啊，上个礼拜美国出咗个 CPI 数据，大家都等咗成个礼拜嘅，咁就反映到啲咩咧？八月份嘅 CPI 就3.4%，按月再升多0.4%啦。另外，核心 CPI 又是升，所以估紧今个礼拜加息的几率又提升了。
12: 咁全部都偏离咧目标个通胀率2%呢一个 level 啊，呢个目标 level 真系有啲难以达到啊。咁同埋虽然同上个月持平咯，不过加息嘅几率已经由上个礼拜未公布之前咧7%攻上到90%噶啦，
11: 系啊。咁啊，所以啲地产类股份而家都系跌住等呢一个议息嘅会议。咁啊，地产股都立咗一排噶啦。咁啊，今日有几只重要嘅都系。
12: 咁我哋星期六啦，喺我哋嘅分享会里边都讲咗，如果今次9/15、9/16咧，15/16又系勒住探慢板唔加咧，咁就好弊噶啦，因为得翻10月同埋12月两次会，11月冇会开嘅，咁到时仲难转身啊。因为今朝嘅油价咧喺亚太区呢边又升翻啊，咁啊亚曼嗰边咧本嚟系话，喂同你伊朗啊倾下，咁倾下，未倾添，已经话要改期啊，要褪迟啦，咁跟住美俄乌又话倾，又唔知最终倾唔倾得成，咁所以今朝咧都。
11: 暴友都升咗 2.5%，
12: 系啊，好窄洗啊，
11: 去到107.12啊，暴友。咁今朝几桶油，不过都冇乜反应啦，
12: 帮唔到啲油股咯，因为佢只股票
11: 中石油
12: 嚟噶，
11: 中石油都跌。
12: 其实上个礼拜就海油咧都唔跟啦，
11: 系啊，
12: 佢都唔跟，你都唔系好够胆跟啊。咁上个礼拜五咧，其实内地 A 股咧净系升啲咩咧？
11: 升嘅咩？
12: 教育啊！
11: 教育啊，竟然
12: 毕咗业揾唔到嘢做咯，
11: 翻
12: 去
11: 学校咯。
12: 我都话啦，学下片鸭啫嘛。
11: 失业率又低啲啦，你因为都唔出嚟揾。

0: 本工就唔坑入去失业率嗰度。
1: 咁、有一只买一壳嘅显学咧，卖完壳之后就股价癫咗啦。咁啊，呢啲太恩细恩茄啦，吓二三八一呢啲。咁今朝咧有一只车股又停咗牌，要提提大家
0: 边只啊？
1: 广汽，
0: 广汽啊，
1: 2238
0: 今朝喺停牌之前系升咗8.6%，有一宗成交嘅喎，佢
1: 突然间停咗，
0: 2238有一宗成交嘅，
1: 系咯，有成到嘅，
0: 系啊，不过成咗呢一宗之后咧，就已经停咗噶啦。
1: 咩事咧？
0: 2.32元，
1: 系啊，喺竞价噶嗰笔系
0: 升8.6%，咁佢停。牌咁啊，据报嗱，呢个叫中途嘅突然停牌啊，系啦，咁佢今朝嗰个成交咧，嗰一手啦，嗰一宗成交咧，成交个股数大概系唔系大概啦，直头系啦，系有几多啊？52万股啦。
1: 嗯，嗱，今朝咧
0: 系516,000股，
1: 系啦，
0: 涉及有120万，
1: 成咗，跟住正式9:30开市佢就冇啦，
0: 系啦，
1: 因为喺竞价时段。成咗个笔就停咗牌，咁啊，另外有啲八字头嘅教育股啦，升咗10%嗰啲，八字头
0: 创仔唔使讲，
1: 避风头啊，
0: 好好，咁啊2238咧，究竟点解突然之间停咗牌？当然而家未知道消息，但系内地财新嗰边引述知情人士话，喺主管部门推动之下，中央车企一汽集团正在推进入股广汽集团计划，可能会透过资产嘅划拨呢啲嘅方式，攞到广汽股权，并且形成联营，
1: 即系帮佢啦。
0: 系啦，
1: 咁啊，另外咧，
0: 倾咗两年噶咯，
1: 喺X 里边咧一路疯传紧咧，就话嗱上个礼拜咧就话我哋嘅 AI 咧啊，唔知点解美国咧佢哋啲 crop 咧会发现咗，咦？点解有啲中国嘅资料嘅，仲要系啲重要嘅敏感资料？咁嗱，而家即系嗰啲重要嘅敏感，即系啲。唔应该流出去嘅资料，而家咧传得好行咧，就系话，咦，嗰边杨直麟系边间嘅？杨直麟就系月之暗面啊嘛，咁同埋15位高管咧，好似系咪失去咗自由啊？暂时唔知，不过传系咁传啦，咁呢个又冇官方证实，咁但系。又是对 AI 相关的这些消息呢又好像踩多一脚咁咯。
0: 是咁我会窒外咗嚟緊 AI 嘅发展呢就唔知。不过呢有啲 AI 股已经好心急要攞钱。咁我哋讲到嘅今日嘅市场其中一个焦点当然会系智普啦。咁佢系2016年嘅1月8号上市嘅。咁未够上市一年。
1: 智普啊。
0: 是啊 2026嘅1月8号上市，即系上市未够一年。咁咧，佢上市半年嘅时候咧，已经系攞过一次钱嘅，唔知大家有冇印象
1: 咧？啱啱解禁就新手。
0: 系啦，就系7月初半年嘅时候，满咗半年，佢就已经攞钱。
1: 系啦，
0: 当时咧都好惊吓嘅，我觉得，因为当时佢已经一攞咧就攞300多亿，当时嗰个配售价咧系1588元，
1: 惨得过大家肯俾啊！
0: 今次都继续肯俾，今次咧就系用几多咧？今次你肯俾咧，你系平一半，你都焗住要俾，我觉得。如果唔系沟唔淡，714元再配。今次发埋 CB， 总共系集咗393亿。转头翻嚟再讲下佢嘅安排啦。咁啊，今朝股价暂时系740元，跌紧6.8%。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10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原因是这样做会造成燃料短缺。 特朗普在星期日访问爱尔兰时，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话，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要削弱他的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话，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是绝对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如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有日本传媒报道，如果美国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北京或者会取消原定9月下旬举行的集特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不担心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取消峰会，强调他们关系好好，双方都希望融合相处。他说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公平对待美国。日本共同社星期六引述消息报道，中国通知美国，如果美方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打算取消定于今个月举行的元首会谈。中方曾经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今年5月和特朗普会晤时亦都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特朗普早前宣布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访美，举行年内第二场的元首峰会，但是中方至今尚未公布习近平的访美行程。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和波兰边境一列客运列车，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地缘危机升级。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5点，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欧洲多国官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出席完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边境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一列列车的车头。由于车上的职员提前接获乌方的监控部门警告，疏散了所有乘客，所以无人受伤。铁路公司又说，俄罗斯无人机的专列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是因为专列的行车时间有调整才避过袭击。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俄罗斯使用了经过升级装备的无人机发动了今次袭击，是一次行动升级，对乌克兰而言是一个重大挑战，未来可能会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的国家来讲亦都是一样。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袭击发生之后召开紧急会议，警告俄罗斯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袭击，这种升级局势可能波及波兰领土。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就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恐怖行径直接敲响了欧盟和北约的大门。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人民军在上星期六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与部队由5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液压火箭炮、战术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有份指导训练的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长余昌善说，这种训练对于在质量上提升各级打击集团的战略应战态势，各级部队熟练有事时快速反应能力有很大帮助。朝中社报道，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印度新德里会见印度商工部部长高耶尔时说，中国愿意和印度一道努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扩大经贸领域互利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说，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互相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亚曼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同伊朗同波斯湾国家就霍杰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已经推迟会议，但是亚曼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就证实会议延期，说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就会议时间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 伊朗同亚曼原本计划喺今日举行嘅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嘅磋商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嘅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嘅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呢节新闻报道嘅。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严正生效。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慢线，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伊利沙伯医院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嘅全线系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马坑涌道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系 Megaboss。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口车多啲啲，特别靓仔位由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宝林北路坑口景林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0: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昼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10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3: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83点，24722点，跌幅咧系有0.3%。至于科技指数暂时跌咗20点，4299点，跌幅0.5%。跟住睇睇活跃榜入面有盈富基金25.36跌6仙，智普系740元跌咗53元，跌幅系6.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21仙6，今朝跌咗2仙2。腾讯系428 2.2 跌2毫子，南方海力士 ETF 38.92跌緊3.96，跌幅 9.3%， 阿里巴巴105.1跌2.4，長飛光纖光纜係182.4跌緊1，建滔積層板呢就係做緊47.72，今朝跌咗0.4%，小米集團27元升6.4，聯想32.42升1.12，升幅3.5%。
12: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4: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9: 好，今朝暂时跌紧79点，今朝暂时跌幅0.3%，24,725点，成交金额系597亿。
15: 哇，咁大成交啊！
9: 嗯，系啊，
15: 半粒钟，
9: 半粒钟就有差唔多600亿啦。
15: 但系咧，实好多嚟紧今个礼拜超级议息周嘅对加息预期，应该都喺。好多股票市場反映咗嘅
9: 啦。上個禮拜呢兩個禮拜啲地產類股份都跌咗好多啦。嗱、
15: 啊，
9: 今日就見到新鴻基方面反而頭先有跌過嘅，頭先最低位106.2都唔使跌啦，
15: 開始跌定啦。不過嗱、
9: 啊，
15: 跌定唔等於會大升啊。
9: 係啊，因為你淨係除咗睇佢加息之外，仲要睇下佢加幅系几多啦。另外佢于
15: 同埋有冇一个持续加息嘅趋势啦，
9: 同埋即系啦，
15: 止唔止加一次啊？
9: 啲会唔会系展开咗个加息周期啊？嚟紧会加几多次咧？咁呢啲都系好重点嘅。
15: 到依家都仲有少数人喺度估，联储局系会按兵不动嘅。不过咧，今朝中国内地啦，沪深股市都系跌啦，东京日经225指数跌超过1%，首尔咧。神吉咁早已经跌咗3%啦，咁台北嗰边加权平均指数跌1.1%，曼谷都跌紧，咁我哋都系好彩，我哋唔够多 AI 科技啊，
9: 系回避下7709只海力士 ETF 都已经跌紧9.3%。
15: 好啦，咁我哋咧星期六就唔系有心特登踩只阿里嘅，不过我哋同大家分析过咧，嗱佢自己踩落嚟啫，咁根据翻好多，譬如啲小米啊呢一类。一跌穿咗嗰啲配股价咧，
9: 就嘘嘘声噶啦。
15: 系啊，配股价唔系同墙贴壁，系可以穿。不过穿咗咧，你都冇乜指标啦。跌势可以唔系赢紧品。
9: 今朝最低位见过，诶、哎，头先穿过105噶吓，104.7啊，只阿里巴巴，而家系105.3，跌咗2.1，跌幅系1.9%。
15: 嗱，单一只阿里咧拖低指数咧嘅幅度系占咗而家。指数跌幅超过一半，因为佢拖低咗恒指都40点。
9: 好，另一只要讲嘅咧就系美团，美团我哋上个星期五咧亦都系 put 咗嘅3690，今朝股价都系跌，跌紧1.4%。讲美团咧就一定要楞埋只智谱一齐讲嘅，因为智谱其中有一位股东咧其实就系3690嚟嘅，美团咧系揸住3.91% 嘅总股本，占总股本。佢今次配股咧，其实系会有摊薄效应噶嘛。咁今朝只3690咧，再落到去头先个低位73.75嘅水平，而家系74.1，跌紧1.3%。
15: 咁头先提及过啦，七月中咧，喺解禁之后咧，
9: 半年解禁
15: 系啦，半年嗰次第一次解禁，先至配咗股，攞咗314亿。
9: 咁啊，事隔唔需要半年，咁佢咧就好坦白，我觉得佢
15: 即系两个月内攞足700亿噶啦。
9: 唔系啊，佢好坦白啊，佢真系今次嗰个配股文件咧，佢就
15: 点啊？佢话市场资金充裕啊，
9: 唔系啊，佢话使晒啲钱啊，
15: 有利我混合融资啊。
9: 系啊，佢话咧首次公开发售所得款项已经悉数动用，即系佢上市嘅时候啊，一月嘅时候已经用晒啦嗰啲钱，
15: 啲算力真系好贵。
9: 咁跟住仲有首次配售所得嘅款项，首次配售。所得咁就即系讲紧七月嗰次啦，七月到而家有几多月啊？
15: 两个月。
9: 佢话嗰次攞到，嗰次攞到300几亿噶嘛？
15: 系啊。
9: 佢话咧嗰度嘅款项咧已经有34%，接近35%嘅钱咧又已经用咗啦，动用咗啦。你觉得佢烧钱嘅速度几咁快？
15: 但系即系倒水，
9: 就系好正咯，即系用晒又跟住随便又可以又再
16: 新手落花。阿妈，我上次你俾我啲钱已经用晒啦。
15: 咁似
16: 科水啊，唔该。
15: 系咯，
16: 系嘛，即系几好啊。
15: 你想话禁止令郎啊？
16: 系咯。
15: 系啊，
16: 系啊，佢今次配嘅价钱咧就七百
15: 十四蚊。即系我有时啲私人嘢都唔怕讲。
16: 系，
15: 我同佢老豆咧
16: 系
15: 喺度赌紧。
16: 赌咩？
15: 佢翻去
16: 吓
15: 开学。

0: 一个礼拜，
1: 系
0: 会唔会已经忘记咗？
1: 系
0: 我哋两老啦，我哋
1: 忘记咗你哋两老，唔会唔会唔会。
0: 不會不孝子，
1: 唔会唔会，当佢需要动用资金嘅时候，自自然然会谂起你噶啦。
0: 系啦，
1: 你使担心阿仔同阿仔会唔记得你，傻猪嚟嘅。
0: 佢到时到后咩时候会谂起啲金主？
1: 唔系就系冇钱使嘅时候咯。
0: 都系同一个道理。
1: 咁所以你一次过唔好俾咁多钱佢啊，
0: 因为佢买咗个单车，
1: 系
0: 佢买咗张
1: 单车，
0: 书台凳，
1: 书台凳
0: 系。咁佢已经系买人哋啲
1: 必须嘅，
0: 二手系必须嘅，
1: 系
0: 啦。咁佢。远嘅又睇唔到，又配咗副眼镜，咁我
1: 都必须嘅，都必须嘅。
0: 你仲有几多零用啊？冇乜剩，
1: 但系佢有打暑期工嘛？你叫佢自己出啲啦。
0: 暑期工咧系唔够佢喺暑假用嘅。
1: 啊，暑期工唔够。
0: 咁但系咧，但系咧，我哋即系话，其他着。我哋话佢已经忘记咗我哋啦，跟住唔系，
1: 唔系啦，
0: 原来佢系用咗用晒零用钱啦，
1: 系
0: 咁佢都
1: 就系妈妈噶啦，
0: 系通知我哋啦，
1: 妈妈人爸爸
0: 系啦，咁即系话咧，佢一干咗糖咧，佢会谂翻起金柱同呢啲上市公司咧，
1: 啱嘅一模一样，
0: 冇分别噶，
1: 系啦，咁啊七月攞咗三百几，今次又攞咗三百几，
0: 佢好细个已经洞悉咗，佢冇读 econ， 佢有读 econ 嘅中学。但系佢大学唔读金融啦，因为佢话好早已经洞悉咗咧理财嘅最高境界，系使人哋嘅钱，
1: 啱啊，
0: 即系好似啲基金咁 ，other people's money。
1: 对啊，其实我都知噶，不过我冇能力使人哋嘅钱啫嘛，
0: 冇能力揾金主，
1: 冇能力揾到金主俾我无穷不绝嘅钱啫嘛，
0: 系啦，咁
1: 佢暂时有嘅佢，
0: 市场系多的是金主，
1: 系
0: 资金充裕啊嘛，佢今次咧唔玩清一色，七月。嗰次咧
1: 就清一色嘅，
0: 配股嘅啫。
1: 今次加埋
0: 系混一色，
1: 系啦，加埋个 CB
0: 又食到糊喎。
1: 系啊，咁今次系分开两部分进行嘅。
0: 不过咧，清一色番子咧多过混一色啦，系咪啊？咁起码多番先啦。
1: 系今次咧就系配股啦，
0: 混合融资啊，
1: 再加埋咧系有发埋个 CB 嘅。
0: 系啊，发债
1: 系啦，
0: 二亿四千一百几万股，
1: 息噶噃，零息噶噃。
0: 系啊。
1: 零息都有人要嘅，系啦。咁佢发咗咧系201.4亿人民币嘅零息可换股债，
0: 远远高过依家嘅，佢系892.5。嗱，不过咧系星期五嗰日已经好似知道文岛合哥有事咁啦，嗰日跌咗3%。
1: 呢期系咪都知噶啦？
0: 上个礼拜应该成个礼拜都知啊！你估配股真系今朝擘大眼话配股啊，下昼搞掂啦！
1: 你知唔知一个配股要几多份文件啊？嗰份文件系要经历几多嘅专业人士啊？
0: 经几多手？经几多对眼？
1: 咪系咯！
0: 咁咧，所以上个礼拜
1: 都写几张啦。
0: 系啊，全个星期就智普跌咗26%噶。
1: 啱啊！
0: 喂，跌即系掂都唔敢再掂佢啊！上次
1: 上个礼拜知唔知跌咗几多？上个礼拜一个礼拜跌咗26%，两成
0: 六。你知唔知成个九月未完噶？
1: 九月梗系未完啦，
0: 跌咗几多啊？
1: 今日九月冲咋？你讲今个月啊？今个月
0: 3.3%啦，
1: 跌咗3.8%啦，加埋今日。
0: 系啊，加埋今日就3.8%啦，因为今日都6.5%啦。
1: 系啊，
0: 咁两个月之内，
1: 佢七月咧咪配过一次股嘅。
0: 系啊，
1: 佢七月嗰个月咧系跌咗53%嘅。你唔好以为而家已经跌够啊！
0: 今次配售价咧，配股价系
1: 714.14。
0: 嗰度咧就攞201亿系嘛？
1: 嗰度系啊，
0: 落定啊，唔系，
1: 嗰
0: 度攞156亿。
1: 佢 CB 嗰嚿大嚿啲，
0: 系 CB 嚿大啲嘅，
1: 200几嘅 CB。
0: 净系攞印股票咧就156.8亿
1: ，CB 咧就201.4亿。
0: 系因为咧，如果再搞咧，就摊薄得好紧要噶啦。
1: 系啊，所以3690俾佢摊薄晒噶啦。
0: 系啊，
1: 3690而家74.05，佢系
0: 即系上次因为价钱高啲啊嘛，佢又配咗2.4亿股。
1: 咁佢使唔使？
0: 今次价钱低啲，今次配2.1亿股，2.2亿啊，当股数啊吓。咁另外，
1: 咁阿美团呢啲使唔使
0: 零息嗰度都攞201亿吓？
1: 使唔使？使唔使？
0: 佢都俾人摊薄啦。
1: 使唔使？即系佢会唔会有份？
0: 唔使。
1: 有冇参与噶佢？
0: 佢可以嘅，不过佢唔会。
1: 佢唔会啦，系啊，咁啊俾人摊薄咯，白白。
0: 木材啊，
1: 系啊，自己都唔够。
0: 其实你又唔使担心喎。
1: 点解咧？
0: 佢呢啲叫前期投资者，我哋星期六已经同大家分析过。
1: 好平啊嘛，我知。
0: 你唔好简直唔好以为人哋用 IPO 价啦。
1: 咁都系俾人摊薄都唔开心噶嘛。
0: 佢系 IPO 价嘅，唔知。10/1嘅就玩下手，
1: 佢 IPO 都唔系贵啫，佢 IPO 系116.2。
0: 即系当年我有。

0: 我另一个例子同大家相比就是，你不要以为商汤的招股价呢就是这些机构投资者入货价，商汤当年
1: 三个八毫半
0: 招股价三个八毫半，但是只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回来的货是六毫子的，
1: 怎
0: 算呢？
1: 原来商汤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是邱达根，
0: 你刚才不是上来访问咯？
1: 是啊，没错，
0: 是咯，
1: 哎，不过股价都不是很掂啊，即
0: 系。咁你又唔好问佢个股价啦，佢唔讲得。
1: 佢梗系唔讲得啦。
0: 呢啲又唔问得。
1: 我想话佢个股价都唔掂啊，一个二毫八只金枝。
0: 人哋亏转型都唔掂啊，何况即系好消息。
1: 搵钱嗰啲。
0: 对好消息毫无反应，咁你知咩料啦？智普佢嘅招股价系116.2，咁如果你呢个价买到嘅，
1: 咁你都仲好安定嘅。
0: 系啊，不过如果你系佢嘅高位千几蚊买嘅，或者2980蚊翻嚟嘅，
1: 3000翻嚟嘅。
0: 咁冇咗，
1: 咁你几时先翻到？
0: 唔止冇咗一半，系冇咗一半再一半。
1: 嗯，冇错。好，咁啊，会唔会影响埋其他啲科技咧？加会啦，
0: 100，
1: 即系有样学样啊！惊佢哋254.6啊 ，Minimax 跌紧15.4，跌幅5.7%。休息一阵，冷静下先。
2: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真系激死人啊！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李昂发表报告，指相信下半年中国嘅体育用品股份业绩会波动，行业之中首选安踏同埋裕源。报告话，今年第二季宏观经济逆风加剧，尤其是零售环境转弱，中国的运动服饰品牌销售整体都放缓。好彩在企业严谨的执行力之下，以及渠道结构调整优越，重新评级跑赢大市，目标价是110蚊，亦都是在体育用品股份当中的行业首选。至于裕源，李昂就相信最坏的情况已过，尤其是七月的销量或者已经见底，维持裕源的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6蚊调降到15蚊。另一方面，李昂认为李宁邀请球星 Curry 作为代言人，加上原料仲有运输成本潜在通胀的影响，调降李宁今年的销售预测1%，纯利预测就调低1%，不过维持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20蚊。大行报告完毕。
4: 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而家指数跌紧33点啊，跌幅已经收窄噶啦，跌紧0.1%，
0: 反映咗。
1: 咁啊，加息呢样嘢已经腾咗成两三个礼拜啦，
0: 几个礼拜啦，由九月头腾到依家。
1: 新鸿基升翻1.1%，几强。
0: 指数都
1: 不过其他地产股跌紧噶。
0: 今朝连24,700都穿过啦。
1: 其他地产股
0: 24,700系黄金。
1: 几多啊？
0: 比率嘅支持嚟噶。
1: 哦，系噃。咁啊，17号新世界发展跌紧1.3%，83号顺治跌0.5%。
0: 买上依家买上唔等于有肉食。咁因为咧撑起指数嘅嗰啲团伙咧，都有好几只系弱开嘅。嗱，联想咧呢排算系最强嗰只。咁佢而家都贡献咗11点俾恒指。小米系今日贡献最大嘅，你话
1: 小米就跌得好残噶啦。
0: 你话呢啲系咪唔残唔弹啊？
1: 小米今朝升咗2.4%，27蚊，跌咗好多噶啦。
0: 咁啊，仲有出边嘅步伐慢咗啫，冇话我哋中国嘅 AI 拓展步伐会慢噶嘛。
1: 人哋慢，你好快啲追添啦，仲要。
0: 而家佢哋即系都有一个进退两难嘅 dilemma 啦。咁就系、是、死啦，我哋 Anthropic 啊。SpaceX 啊，仲有 OpenAI 话、我哋愿意大家放慢啲，但系望翻嚟呢边，咦，中国唔放慢，咁我哋点算啊？
1: 系啊，咁我哋会咪
0: 加火啦，
1: 唔好俾佢停。
0: 咁而家小米升紧2.4%，联想升紧3.3%，腾讯咧就 哇，做担当啊！佢而家星期五嗰日佢都升住嚟收啊，
1: 430蚊四毫，升两蚊。
0: 即系你唔系升两蚊啊嘛？

0: 系啊，
1: 我啲朋友咯，佢上个交易日仲系跌穿过420嘅，好似见过419系咪啊？咁药明生物啦，都做担当。
0: 上个礼拜有啲药股唔系好得嘅，系、因为又担心嗰啲咩木啊事情。
1: 有时都系担心制裁啦。咁早两年最多就系、集采啊，同埋美国嘅制裁咧，影响啲药股。咁佢哋已经系置诸死地而后生啦。咁汇控啦，今朝都仲叻叻嘅，因为之前都跌得多。八济神州、药明康德呢啲都系升得嚟对指数有贡献，尤其是药明康德啊。咁我哋星期六嘅时候都讲话，喂，药明康德劲过只药明生物嘅，其实两只摆埋一齐，
0: 系
1: 再上游啲啊嘛，
0: 冇错。
1: 咁康德咧，今朝升幅咧亦都系好过只生物嘅，虽然两只都得。
0: 今朝只康德升3.2%，生物2.69%就升3%，
1: 不过对指数嘅权重咧就生物多啲咯，
0: 系。咁啊，
1: 康德啊迟啲入蓝筹噶嘛，
0: 系。
1: 咁今日啲银行股又唔系差嘅，又是发差好几间嗱。不过咧，呢几日关于生果嘅事件咧，就烦啲啦。烦紧嗰几间银行啦。2388中银香港，
0: 2388今朝系升1.2%，52.95元，暂时咧跌咗，暂时升6.5元。
1: 指数都倒升啦。
0: 2388咁啊，今朝升翻16点。头先就388港交所系倒跌过嘅，系跌过嘅，而家都倒升翻。今朝咧就系395.2，升咗2.6，
1: 跌转升啦。
0: 系啦，咁啊，因为苹果嗰部手机一出嚟，咁啊，大家好希望尽快拥有啦，心急如焚啦。咁但系因为咁样，亦都衍生咗一啲。
1: 大家都行船争解难啦，
0: 系啦，太心急啦。
1: 手机我订先，
0: 系啦，
1: 系咁啊，18号 Pro Max 我订先，
0: 系啦，
1: 系啦，咁 Duo 咧就未订嘅，未开售嘅，未开订添。不过咧，有人好多人发觉，哇，嗰度唔系有700多单报案啊，
0: 系啊，
1: 哇，好恐怖，
0: 有系啊，咁啊，大概有动用到嘅资金啦，即系报案涉及嘅资金，
1: 近年咧我
0: 系1,000多万，
1: 我系自愿咧将自己嘅信用卡嘅
0: limit
1: 咧个额度咧系自己调降
0: 咗咯，
1: 自己调降
0: 系啊。咁啊，而家报案啊，警方收到好多嘅
1: 好多报案啊，
0: 涉及信用卡盗用，跟住买一新嘅 iPhone。
1: 呢两日咧，我哋做最忙嘅事就系 check 下自己嗰几张卡，有冇俾人盗用咯？
0: 哎呀，
1: 好勤力啊，
0: 间都要 check 下，
1: 我都好少可咁勤力去 check 下啲卡。
0: 但通常佢都会 send 个 message。
1: 但我降低咗个 limit 咧，好易碌爆咧，通常佢都碌唔到噶啦。
0: 咁你话我 set 到去10,000蚊，应该买唔到一部机喎。佢而家啲机10,000多嘛，
1: 系咯。
0: 咁啊，涉及1,470万。
1: 不过有时真系要用钱嘅时候咧，譬如我有时要过数咧，啲演唱会飞一买10张，哥哥嗰个都过万啦。咁喂，咁就。咁就弊危啦。
0: 咁你要分两张卡咯。
1: 系啊。
0: 分几张卡去买。咁啊烦啊嘛。
1: 系啦。
0: 烦就唔想做㗎啦。
1: 仲有嚟緊呢刘德华嘅演唱会啦。想公告天下通知大家你唔好搵我啦，因为系冇内部认购㗎。
0: 哦，咁大家自己揿少啲啦。系啦。咁啊东亚银行系升緊18.8%，升咗2毫。
1: 咁你睇下你系咪 fans club 啦。
0: 系
1: 。成员啦。或者你又睇下有边张信用卡系优先㗎啦。
0: 咁啊，汇丰就163.7。
1: 而家咧啲信用卡咧，你 cut 咗佢咧，都好难又攞得翻嘅。
0: 系啊，我试过。
1: 你发觉系嘛？
0: 某大银行嗰张卡其实有啲问题，系嗰张卡嘅问题，跟住冇咗，跟住我话啊，你点解唔 send 翻俾我？我冇咗咯，原来已经。
1: 咪好咯。
0: 可能我平时签得少啊，佢嫌弃我啊。
1: 你都唔系佢最中意嗰啲。
0: 唔系，因为我系好准时交卡数嗰啲咧，佢都罚唔到我款。
1: 但我
0: 系
1: 成日
0: 唔系好客嚟嘅。
1: 佢好中意我哋呢啲客嘅，成日唔记得还卡数。
0: 咁咪得咯，咁咪有罚款收咯，
1: 系啊，
0: 咪 late charge 咯。好，指数而家升紧13点。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印度新德里会见印度商工部部长高耶尔时表示，中国愿意和印度一起努力扩大经贸领域互利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说，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

0: 在同发展中印关系，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亚盟宣布押后原定在今日与伊朗同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亚盟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已经推迟会议，但是亚盟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员亦都证实会议延期，或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盟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就会议的时间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早在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相地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他并不在乎海湾国家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个礼拜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邻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在上个礼拜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报道说，沙特在48小时内发动近130次空袭。胡塞武装就说，沙特的 F-15 战机由西南部起飞空袭也门6个省，在24小时内发动了58次攻击，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谴责沙特的行动是侵略行为。胡塞武装声称，自本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政府军亦都表示，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正向南推进。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同波兰边境的一列客运列车，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相信无人机原本的目标是载住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等欧洲多国官员的外交专列。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约翰逊联同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外交及安全顾问，还有来自英、法及意大利的安全顾问、议员和外交官等等，在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他们的列车驶离车站之后没多久，后面一列载客列车遇袭。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是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一列车的车厢，由于职员提前接获警告，及时疏散所有乘客。袭击亦都波及边境附近一个加油站，波兰紧急出动飞机应对。外界忧虑俄军空袭越来越逼近北约领土。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召开紧急会议，警告俄乌局势升级，可能波及波兰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前说，将取消向爱尔兰威士忌征收 10% 的关税，又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由于爱尔兰总理马丁以及著名高尔夫球手卢瑞都跟他商讨过取消爱尔兰威士忌税，于是他决定取消。爱尔兰传媒去年曾经报道，大约有40.5%的爱尔兰威士忌出口到美国，美国是爱尔兰最大的出口市场。至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合并的问题，特朗普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特朗普希望爱尔兰实现统一的言论就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魁帕丹娜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特朗普一如既往地顺口开河，好像他之前讲到格陵兰以及想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时候一样。帕丹娜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说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他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Happ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6: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7: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9: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1: 股价速报。
12: 指数升紧22点，24828点。今朝成交金额暂时系768亿。贸易盈富基金25.46元升4仙，智普系748.5元，748.5元。今朝跌咗44.5元，跌幅系5.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系4.23仙，今朝咧系跌咗0.1%。至于呢个南方海力士 ETF 770938.64，跌紧4.24，跌幅9.8%。阿里巴巴105.6跌紧9%，跌幅1.7%，编号9988。咪至于700腾讯咧，就系做紧430.4元，升2元。长飞光纤光缆182.2，今朝跌紧3%，669啊。咁啊，至于建滔积层板1全8，就系47.48，跌咗4.2。联想集团32.78，升咗1.48指，升幅2.5%。联想系32.78，升咗1.48，升幅系4.7%。
11: 胡万清、魏美珍。
12: 指数暂时是升了22点，升幅是0.1%，升翻转头哦，好嘢！咁啊，今个礼拜好紧张噶，就星期三留意有施政报告。
13: 就星期三施政报告兼夹咧，就系第一个
12: 5年
13: 规划公布。
12: 系啦，咁啊，另外就重中之重，当然系美国联邦储备局个议息会议啦。咁就日本央行嗰啲嘅会议啦。好，今朝翻嚟，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翻转头，升紧24点。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上证已经升翻转头，升翻2点。深证今朝跌紧28点。另外，首尔都跌少咗。首尔今朝曾经跌超过3%，而家跌幅收窄，去到2.1%。
13: 定翻啲啦。咁但系半身股咧，抽水潮。

0: 是 BB 来的3378。今朝股价暂时都没什么嘅。咁佢呢就係配售股份。配售几多呢？係配售1340万份嘅、
1: 嗯。但你记唔记得3378呢个 number 好熟啊？
0: 好熟啊，边个嚟㗎以前？
1: 以前係厦门国际港务啊。
0: 哦，唔怪之啦 ,378 係咪？
1: 佢喺疫情嘅时候呢，係私有化咗㗎。
0: 係。係。咁啊，
1: 大股东厦门港务控股透过厦门港务投资，以现金方式吸收咗佢私有化嘛。
0: 系啊系啊，
1: 当年个注销价就系2.25元，有日价噶。嗰阵时冇咩人 air 噶，啲乜嘢都低低地噶啦，跌到、当年，真系大股东日价私有化成功，跟住个 number 咧话咁快。咩都唔系话咁快，4年后攞翻出嚟。
0: 咁啊，佢中期都亏损扩大去到3688万人民币。咁啊，佢今次咧就系、
1: 是、佢今次唔系配股嘅，配认股权证嘅。
0: 系啊，
1: 配轮啊，
0: 系啊
1: ，B 仔股啊。
0: 咁啊，睇下佢个安排系点样吓。
1: 如果悉数行使就集资。净额都有4.8亿嘅，
0: 咁佢哋咧就以每一份系36仙咧配售咗1340万份嘅认股权证，
1: 但系呢
0: 集资4,824,000元，
1: 系啊，400几万都要攞啊，
0: 系咯、
1: 啊，
0: 哇，真系大费周章攞嗰400几万，
1: 但系佢配售呢个1340万嘅。认股权证咁、如果获悉数行使呢
0: 就会几多钱
1: 呢集资额最多就有4.8亿嘅。
0: 係。
1: 咁啦去年5月挂牌今年都係啱啱够一水松啲啦。有一隻1333。
0: 1333呢就係、是、一间叫做博雷顿嘅公司。係啦今朝股价跌緊有 3.3%, 做緊11.93指嘅水平。咁呢一间公司呢就係、是、去年嘅5月7号上市嘅。咁今年已经上市呢超过咗一年㗎啦。上市价係18元。咁佢今朝呢就係、是、跌咗 3.3%, 而家係11.93。继续处于潜水嘅状态。咁佢亦都呢段时间呢配售咗最多1660万股嘅新 H 股出街。咁占扩大后嘅 H 股同埋已发行股份嘅总数大概係如果占佢嘅 H 股呢就係 4.42%, 占已发行股份嘅总数就大概 4.07%。留意嗰个配售价又係比起上市嘅时候你买平咗。配售价呢係10.28。今朝比起佢呢个10.28嘅配售价呢就係、是、比起佢之前12.34嘅收市价折让都大喎，折让成 16.67%。今次集资呢就1.7亿，净集资因为都要成本㗎嘛呢、这个配售，咁净集资金额係1.5900万。哇，所以头先几大，即係头先嗰个呢咪集400几亿嘅，不过佢初步啫係、都重本啊，我觉得。係啊。咁呢佢有讲到佢集资所得嘅用途嘅，60%嘅资金会係投资同埋开发一个项目啦。咁另外呢就係 20% 呢用于无人驾驶矿卡技术升级同埋示范规模应用，剩低嗰 20% 嘅资金呢都係一般嘅营运啦同埋企业嘅用途。咁今朝股价暂时跌緊 3.3%， 11.93。咁业绩之后呢就多咗呢啲新手做嘢嘅即係事件出嚟啦。咁另外呢就係佢哋啲控股股东呢今年喺6月嘅时候呢曾经呢话自动呢係将个禁售期呢係延长多12个月嘅。咁但係都帮唔到个股价啦，股价呢都係继续处于潜水嗰个状态嘅。最低位见过11.77嘅水平。好，另外我哋再睇下其他啲股份啊。咁今朝见到喺回跃榜入面啦，有隻建滔积层板啦都回返落嚟啦。咁上个星期六喺投资讲座我哋都有点评过呢一系公司啦。今朝又做緊47.1，跌緊8毫子，跌幅有1.6%。咁另外就睇埋148啦。148呢就建滔积层板。今朝股价暂时系升緊1.7%，53.6元。

0: 头先讲嗰只1333博雷顿咧，佢最麻烦就系上市虽然一年松啲，旧年五月嘛，
1: 系啊，
0: 佢原来已经第三次配股啦。
1: 嗯，咁啊，佢之前咪话啲股东唔减持啊嘛，有个承诺啊嘛，佢唔减持啫，冇话佢唔配股啊嘛，啲股东唔减持。唔系啲股东个禁售期，啲股东延长个禁售期，正确嚟讲，咁但系冇话佢唔配股啊，咁啊继续处于，
0: 但系佢又有60日禁售期，即系你又过咗60日又要惊多次咯，
1: 系啊，所以好惊啊啲公司做啲咩噶，做啲新能源汽车嘅研发开发制造销售，
0: 系配完之后咧，发完呢个认股证之后咧，咁佢初步认购价$36啊，即系高过依家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咧，佢其实呢一次发售嘅禁售期咧，又有60日嘅，即系你又要即系60日之后你同佢数住。
1: 系啊，
0: 因为2513咧呢一只字谱咧，即系一过60日佢就你咯。哇，两个月啫嘛，先先后后两次集资，咁就抽咗700多亿。
1: 系啊，
0: 不得了啊。
1: 系啊。
0: 真系好过 IPO 啊！
1: 真系好过 IPO 都要搞大龙凤，系咪啊？
0: 唔得了啊！
1: 系啊，好担心呢一种动作会蔓延去到其他啲科技公司，有样学样，攞得唔好嘥啦，系咪？原来攞钱咁容易嘅喺市场 ，Minimax 都跌紧落嚟嘅，跌紧6.5%，三嚿水都冇嘅，252.4啊！咁啊，至于其他啲科技类股份，今日都跌噶，之前都
0: 即系如果要揾啲有得升嘅科技类股份啊，翼飞啊，
1: 翼飞一只机器人股嚟噶呢只，
0: 因为星期五嗰日咧，我哋星期六咪有朋友问到喂边只机器人股咧，咁我会觉得多元化啲嘅1021 OK 嘅，但系嗰日星期五已经升咗20%啦嘛。
1: 机器人股在香港上市的都很多下的，不过近期机器人股不是很得，因为
0: 翼飞咧，系今日轮到翼飞咯行啦，不过今日行唔等于听日行咁先好啲，
1: 系啊，因为只宇树都已经上埋啦嘛，
0: 系啊，即系华元机同埋而家中证金话要收紧啊嘛，咁1021华元咧，佢星期五咧单日升幅系25%啊，
1: 系，
0: 咁今日回翻10%。都好正常啫。
1: 1021，
0: 就算中意你都小心喎。星期五升咗25%嘅股票咧，今日同你咁样回咧，嗱，同埋佢入咗通啊。即系礼拜头我哋已经话佢入通啦。咁佢个10天、20天线咧，其实仲喺9.5、9.6嘅啫，系都10元留下先，再睇下得定唔得，因为佢系一个圆底嚟噶。今次呢一水咧，佢系由20元楼上怼落嚟噶。
1: 咁啊，今朝啲机器人股就个别发展啦。
0: 系啊，
1: 只翼飞6871就升嘅，升13%。
0: 系啦，6871翼飞今日行嘅，即系又唔系只科技都散晒嘅，不过啲资金咧已经挪移咗去一啲我哋平时唔系好理佢哋嗰啲啊，不，今日只优必选都行
1: 9880，不过已经都好低残咧，9880得翻几多钱啊？
0: 9880以前100元嘅股票嚟嘅噃，
1: 而家咧9880几多钱？
0: 79，
1: 80元都冇啦，而家系79.45，升个半。另外9660啦，几蚊鸡嘅啫，应该9660系4.24，今朝系升一先，升幅
0: 0.2%。边类股份咧就系最睇好？如果中秋概念就
1: 27嘛，
0: 一啲豪赌股啦，
1: 豪赌股啦，系因为今年嘅假期
0: 会稳阵啲咧，因为
1: 特别长嘅
0: 双节效应啦。
1: 系啊，
0: 咁另外就系医药。生物科技医药股啦，因为佢哋已经过咗最惨烈嘅时期啦嘛，咁但係而家可能啲创新药又要面对新一轮嘅集采，咁但係今日呢其实 DA 上嚟起码都有个别嘅生物科技医疗保健股呢做得好㗎，反而生物科技指数啊医疗保健指数呢，医疗保健指数升緊2.3%添。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啊，10:55继续有我哋嘅财智深战室同大家部署涡轮策略。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5: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今朝咧，医疗保险指数咧率先反弹，生物科技指数咧。而家升3.2%添啊！真系开呢饭，乐成建华9969升紧超过一成。
1: 嗯，
0: 影欣生物啦，回顾下噶嘛，上个礼拜9606，而家升紧7.5%。康方生物咧9926升紧6%。金思瑞1548
1: 5%，
0: 系啦。
1: 咁啊，仲有
0: 三生制药啦，呢一
1: 只
0: 旧年系佢同佢授权辉瑞。就踢起咗一众生物科技股嘅股价啦嘛，
1: 系咁啊，今朝都升4.7%，仲有只英植智能啦，近期都
0: 3696，
1: 今朝股价都有4.4%嘅升幅，
0: 系啦，药明系啦，今日都好叻啊，
1: 生物同埋合联咧都超过4%嘅升幅，
0: 仲有康德都系啦，咁韩森制药啦。3692今日又得翻
1: 老牌嘅1177啦，就系只中国生物制药，咁啊今朝5.44%升3.6%。
0: 呢啲系2蚊3蚊，我啊上嚟，唔好忘记佢近期咧，佢有一个系授权系俾边度？俾 Glaxo 系咪 ？Glaxo Smith 系
1: GSK 系嘛？
0: 系啦，
1: 系咯。1177嘛，
0: 系啦，
1: 早上一两个礼拜嘅公布嚟嘅，就系同GSK 嘅，
0: 同埋佢好多喺管线里边研发紧嘅咧，都开始陆续排住队，有啲成果啦。
1: 嗯，咁啊，亦都有好多新嘅药物啦，嗰啲药疗药效公布咗啦，
0: 阻塞性嘅肺疾病啊，临床啊，安全性亦都良好，咁佢一路都。公布出嚟，
1: 系咁啊！另外仲有啲晚期啲嘅啲癌症嗰啲治疗方案啦，都系公布咗嘅。嗯，冇错啦。咁啊，另外就较早之前点解啲药股踢高咗？
0: 你睇下今朝就系和王医药，
1: 和王医药咧就系20号，今朝咧就系和王医药
0: 近期
1: 13号升4.5%。
0: 近期同和王医药咧有合作嘅，亦都系有 GSK 嘅。
1: 嗯，
0: 仲要咧。达成授权协议嘅阶段咧，系未完成临床嘅。
1: 不过一间
0: 即系佢已经系喺呢个咁早嘅阶段咧，系获睇好，仲要哇急不及待嚟同你攞啲授权咧，呢个系好大嘅背书嚟噶。
1: 嗯，好，跟住咧，我哋睇睇短炒策略啊。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啦，
1: 好翻嚟，我哋睇睇短炒策略。今日有啲咩心水？
0: 今日咧，其实我哋头先喺9:00-10:00咧，都见到个市好似唔系好跌得落啦。咁同埋有啲科技类股咧，开始跌得多嗰啲先夹咋吓。咁有一只咧，已经跌到去90蚊楼下嘅九寸八度。佢依家好彩，到我哋讲佢嘅时候，仲喺90蚊楼下。
1: 佢上次我记得噶，个低位系86.5啊嘛，就系嗰一日。
0: 今朝88.6都见过啦。
1: 系嗰日出业绩嗰日，咁佢就仲有个大嘅裂口啊。
0: 仲有咧，佢星期五嗰日咧已经虽然跌，但系已经跌出支洋烛噶啦。跌咗支洋烛出嚟啊！咁今日又系洋烛，即系高过开市位啦。咁 搏下啫，小住。
1: 嗯，所以只系小住啊，小住我哋搏一搏只八度啦，
0: 话
1: 晒咁大，
0: 话晒只阿里仲系按进度跌紧啊嘛。
1: OK， 咁啊，今朝我哋可以留意翻咧一只八度嘅 call 就系16598嘅16598呢一只咧就系开价积极，敏感度比较高，低。正价嘅长新少少，行使价118.88，至2027年嘅3月到期，有后杠杆大概5倍。
0: 系啦，咁啊，又系今次跌到24700咧，勒住勒住，嗱呢个位真系唔好穿啊吓。咁呢一只16598百度嘅认购证咧，我哋 call 翻啊，今朝咁咧，佢嘅入场费唔使300蚊，咁
1: 好，
0: 净系考虑。不过即系虽然入场费低啦，咁我觉得。都要控制住码嘅，因为彼得伦证呢其实真係叫你控制住码、因为一隻9/8入场费唔系高嘅。
1: 50股，
0: 因为佢50股一手咗交易单位、算係好客气。你一定买得起。
1: 不过冇杠杆。
0: 4000多蚊、
1: 嗯。
0: 不过呢如果佢可能唔系同你砰砰声嗰啲呢，你唔好成日諗住智普同 Minimax 嗰啲砰砰声啊，佢而家系砰砰声咁跌啊。
1: 係啊，不过呢其实如果喺科技巨头入面呢，佢个入场门槛都真系算低啊。
0: 係啊，
1: 即系好
0: 同你好客气啦。
1: 好鬼点讲呢，好亲民啊呢、這个价。
0: 係啊，你睇下。
1: 不过冇杠杆
0: 咯。3690啊，入场门槛啊，佢一都100股一手啊。
1: 嗯。
0: 即系当然啦。都唔会入啦，
1: 系啊，唔入啦。
0: 咁佢咧都要7000多蚊入场费啊，而家咁都仲跌紧啊，佢
1: 系啊，等
0: 我哋都仲 put 紧佢。咁所以16598啦，百度嘅 call 啦，佢都系次次去到90蚊楼下，我哋先够胆 call 翻咋吓。
1: 嗯，好，咁跟住另一只要 call 翻咧就系中心国际。
0: 981中心国际，点
1: 解要 call 翻佢？
0: 动力啊，弹力冇咁强啦。
1: 哇，跟住行双。底喎，
0: 系啊，博佢行双底啫。
1: 嗱，上一次嗰个底咧就系61.3，
0: 同埋咧呢个底好紧要嘅，
1: 系
0: 系颈线嚟噶，
1: 系噃。要点样睇咧？咁啊，上个礼拜有出席我哋活动嘅，就已经识得睇啦。
0: 次次咧跌到去61.23呢啲位咧，佢都含保不失嘅。同埋咧，佢喺60蚊附近咧，61蚊附近，喺今年嘅4月咧系建造咗一个比较好啲嘅平台嘅。
1: 嗱，今朝就系真系双底啦，61.35，
0: 同埋
1: 佢离上一次嘅低位只系争5。
0: 喺4月24号嗰日咧，爆咗一成咁，嗰支洋烛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新嘅里程嚟嘅，系佢升势策动佢新一轮升势嘅一个起步点啦。喺4月24当日升咗一成啊，嗰日由57蚊升到65蚊嗰一日，跟住佢之后咧都升到去5月啦。四月尾升到5月尾，系由90几蚊怼翻落嚟，都够食啦。
1: 我哋唔会买只正股博反弹，我哋会用杠杆啊。咁啊，981中心国际有只 call 系26841，咁啊行使价78.93，今年嘅12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7倍，都算高少少。
0: 因为而家中心国际，就算你睇好佢入场，讲紧都要30000几蚊噶啦。咁26841咧，佢嘅入场费咧1300蚊。
1: 嗯。
10: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1: 上昼11点，
1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亚盟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亚盟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已经推迟会议，但指亚盟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 伊朗外交部官员证实会议延期，话系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同阿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系就会议时间同埋安排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佢并唔在乎海湾国家同伊朗会面，商讨霍尔木兹海峡嘅未来。伊朗同阿曼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早于上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上星期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报道说，沙特在48个钟头内发动接近130次空袭。胡塞武装就说，沙特的 F-15 战机由西南部起飞空袭也门6个省，在24小时内发动了58次攻击，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谴责沙特的行动是侵略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原因是这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星期日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供应。报道说，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削弱其战争资金来源。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问题和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他直言，乌克兰可以攻击其他目标，但绝对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做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若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和波兰边境的一列载客列车，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相信无人机原本的目标是载着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等欧洲多国官员的外交专列。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约翰逊联同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外交及安全顾问，还有来自英法和意大利的安全顾问、议员和外交官等，在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他们列车驶离车站之后没多久，后面一列载客列车遇袭。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车站。消委会测试市面36款不同长度的有益卫生巾样本，发现吸收速度参差，由几秒至超过一分钟不等，超过一半样本未有以中文或者英文标示材质，部分亦都未有列明保质期或者供应商资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7: 新城财经台，
1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9: 哎呀，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0: 唔该晒。
19: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0: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19: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

0: 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2: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2: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先低后高啊，升翻66点，暂时升幅有接近0.3%噶啦，储到。咁啊，而家个成交金额咧就系有917亿，
10: 真系要储噶。阿里巴巴而家单拖拖低指数26点啊，咁其他中心、美团、华虹、宏力、中国神华都跌。哇，咁直头。今朝咧有啲報道話，黑龍江嗰邊咧已經有個叫漠河市嘅地方咧，係冷漠個漠啊，嚇，即係大沙漠個漠啦，嚇，沙漠個漠。
9: 好，發生咩事？一間再講。睇睇十大先，活躍榜入面嘅盈富基金，而家咧係排喺第一位，25.52升一毫，智普係732.5跌咗60.5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數 ETF 係4.24，今朝升0.1%，南方海力士 ETF 係38.64，跌緊4.22，阿里巴巴今朝咧係106元，跌緊0.5，騰訊431.2升2.8。长飞光纤光缆180.5元，跌紧3元。建滔积尘板系47.2，跌7毫子。联想集团32.86，升紧1.56。小米27.1，升7毫4，升幅2.8%。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1: 胡万清、魏美珍，
10: 嗱，啱啱十大咧睇到长飞光纤啦，已经跌少咗噶啦，头先177.7开出，低见过170.6元，依家已经比低位咧，哇，拱翻10元上嚟噶啦，都仲系要跌紧3元，不过其他都剑桥科技啊、中制旭创啊，都系属于光通讯系列嘅咧。就仲跌緊超過4%啊！
9: 三隻都一齊跌嘅，咁啊只劍橋科技係今日除淨，今朝做緊，佢有派息，咁佢派息咧就港紙啦，就係派1毫子，而家係做緊114元，跌咗6.5，跌幅係5.3%。除淨日今日9月14日，派送日咧就10月16日，即係大概1個月之後嘅事。3308咧就係中創旭製，
10: 中製旭。
9: 中制玉创今朝咧就系升跌紧4.7%，1115元。
10: 因为一听到出边 AI 要放慢个开发嘅步伐咧，其实佢哋都做好多出面嘅生意啊，啲光纤啲光通讯系统。咁头先提及到黑龙江嘅漠河市啦，近日系 急降温啊，係比

0: 起平时嘅冬季咧，系提早咗十几日咧，要开始供暖啊！但系今日都踢唔起啲煤炭股，而中国神华系其中一只咧拖低指数最多嘅。今朝佢系排第五位咯，拖低指数个名次。咁阿里巴巴咧，枕住都仲跌紧1%，系拖低指数最多嘅元凶。中芯国际虽然跌紧2%，咁但系都拖低9点啫。不过，贡献指数最多的依然是那几只，小米、联想、腾讯、汇丰、药明。
1: 嗯，咁喺黑龙江嘅漠河，原来佢哋嘅温度已经去到哇咁快，已经
0: 中国最北嘅地方
1: 以下咯。
0: 系啊，佢可以低见-53度啊！呢个系中国最冻最北嘅地方，每年嘅供暖咧都系佢先噶。咁但系今年咧，佢竟然喺依家九月几已经要开始供暖。
1: 系啊，真系好极端啦、啊！即系热嘅夏天就越嚟越热，冬天就越嚟越冻，咁啊越嚟越早冻添。咁啊，供暖机组已经开始全面启动运行啦，已经咁、就嚟紧嗰个天气，大家都要。
0: 但系啲
1: 三只
0: 发电股啊、煤炭股全部未行啊，
1: 电力股都未行
0: 啦、啊，嚟紧行啦、啊。因为通常入冬啦、啊，啲煤炭
1: 三只
0: 都会好啲嘅。咁演煤啦，一只系现货煤个
1: 1171，
0: 咁敏感度会。感应最强嘅，
1: 未 feel 到
0: 2.9%啊！
1: 今朝跌紧2.9%，12.6元1171。咁至于1898咧，就系、是、啊，演矿能源咧，之前有行美银喺八月尾系将佢嘅目标价调高去到15元买入评级。咁啊，中煤能源就1898，今朝10.96元跌咗0.08，跌幅1.6%。
0: 1088啦，中国神华就45.18元跌紧2%，跌咗。
1: 但系三间公司其实个中期顺利都有升得唔错噶。咁啊，神华而家系41.16元嘅，咁佢哋有A 股上噶，只神话今朝喺内地 A 股跌幅0.2%，冇我哋香港呢边跌咁多。
0: 咁啊，近日咧，如果论喺澳门豪赌股咧，得只银河得啲嘅啫。
1: 银河就27，今朝系升紧2%，32.8元，未起行、啊。1928金沙中国系跌紧1.9%，13.1元。留意今个礼拜金沙中国会除净。佢今朝13.1元，佢嘅息咧就系派港纸派5毫子，9月16号。星期三啦，即系施政报嗰日啦，佢就除净噶啦。派送日咧就系10月9号。另外啲旅游股得唔得啊？呢、這个假期咁长，
0: 系细，依家1000亿都冇嘅。
1: 边只啊？
0: 今朝咯，升翻上嚟个成交都唔见。
1: 哎呀，留意一只携程啊，
0: 9961
1: 系啊。你睇下佢嘅300元，
0: 问
1: 有啲问携程，我哋喺星期六亦都系开过图，
0: 品过佢嘅。
1: 佢有个好关键位，穿咗之后就唉。
0: 299.2啊嘛，佢喺6月26当日，恒生指数低见2100，
1: 又要做双底噶啦。
0: 其实而家嘅指数都仲系24800，都未去到当日22500，佢个股价已经喺22000几嗰啲位咧。系真系比大市走势更加弱。
1: 好，9月18号 ，Capital Group 咧就系曾经减持咗160万股嘅股份。佢当时减嘅时候咧，佢用美金啊，就40.79美金啊。咁而家咧已经落到去咩位咧？今朝只携程咧就系300.04元嘅低位。好问水
0: 嗱，其实有多只股份咧，今朝都铲晒落嚟嘅，不过由低位咧开始有啲薄反弹嘅收复啦。咁好似宁德时代其中一只啦，我哋都提及过佢啊，喺星期六咁547.5元平开啦，因为上个礼拜都跌唔少啦，但系咧佢系再跌多2元啦，咁低见过545，而家咧比起呢个低位咧。哇，已经是收窄了10元跌幅的
1: 了。
0: 咁上个星期呢，全个礼拜佢系连跌第三个礼拜咯。上个礼拜跌咗4.7%，前个礼拜跌咗6.8%，大前个礼拜跌咗5.5%。咁上个礼拜跌幅收窄，不过走势图呢就几核突嘅。
1: 好，上个礼拜曾经有一个低位呢就系540元。今日呢就系555，升翻7.5元。
0: 提及移动平均线嘅时候呢，话佢十天线呢都穿咗250天线。咁而家再上返去呢，嗰条十天线系压住佢每一次反弹呢都过唔到嘅。咁呢度呢已经系形成咗条下降轨啊，差唔多系变成下降通道顶啊。咁 十天线喺565.9咯。佢如果过唔到，过唔到都系过唔到啦。
1: 好，咁啊，又出席我哋礼拜六活动嘅，应该即系更加易理
0: 解。系啊，因为我哋都要补充翻一啲未讲完嘅，因为股价系一路行噶嘛。
1: 系啊，
0: 咁有时要引证嘅，都要用未来个走势去引证翻我哋先前提及过嘅。咁即系好似今朝阿里巴巴系跌幅都有翻。继续1.3%，个市都弹啊，佢唔弹啊，几惨啊！
1: 咁咧，今日咪啲弱股做翻靓仔晒嘅，咁啊，高盛宇就最强呢一间公司，咁啊咁啱咧，又出咗份报告啦，就系话今年第二季同埋上半年业绩就反映内地一啲弱股啊，佢哋嘅 CRO 啊、CDMO 行业正在明确复苏，咁啊企业盈利亦都超出预期，亦都调高咗个指引同埋。订单亦都表现强劲，所以咧就系俾咗好多只药股都有买入评级，包括佢哋点名提到嘅2359药明康德、药明合联2268，同埋只海内英6821、康龙化成都系俾咗买入评级。咁啊，至于2269阿高盛咧就俾咗个中性嘅评级。咁啊，仲俾埋啲目标价添嘅。康德方面咧，个目标价咧2359啊，俾220.1元啊。康德睇下先，2359系197.1嘅股票，咁佢咧就俾到220.1元。合联咧就俾97.9。
0: 咁同埋咧，上个礼拜五咧，北水都有净流入嘅，尤其是咧，佢哋都有。几明显呢，有啲资金系流入啲新科股。
1: 新科股。睇下先。咁今朝留意。
0: 留底呢，佢哋都系留啲新科股，譬如药明生物啦、康德啦、中生制药啦、韩森制药啦。
1: 都系啲大隻嗰啲啦。
0: 对呀、都全部都系有资金流入嘅股份。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紧81点，升幅系0.3%，24886点。升嘅股份739只，下跌嘅股份有855只。
2: 上昼11:1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投资理财至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5: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真系激死人啊！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元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7: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8: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9: 胡曼青、魏美珍，
1: 指数升紧90点，升幅系0.3%，接近有0.4%，先低后高，成交配唔配合到咧？一般唔系好多，967.3亿，
0: 都过到1000嘅一阵间，
1: 系啊，得嘅，食饭之前应该 OK 嘅，三百八今朝跌过嘅。而 而家都升翻啦，396.8，升紧4.2，港交所升紧1%。咁今日开始有两只新股招股，一只咧就系6700四方精创，另一只咧就叫做钠真科技，钠系收纳个钠，钠真科技9858，咁啊招紧股嘅，希望有好嘅反应啦。近期啲新股，
0: 钠真就系9856啦，
1: 唔系只只新股都得噶呢期。
0: 系啊，立真就是光模块的生产商嚟嘅。
1: 哦，呢啲当时得灵嘢
0: 都是科技啦。四方精创咧就是金融科技。
1: 好啊。咁我哋一开波咪讲过有间公司停咗牌嘅，今日就广汽一中成交之后就中途停咗牌。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就系话咧。可能晏少少啊，会有个内地嘅媒体就打咗电话去广汽，咁啊嗰度咧就回复咗，就话收市后咧会发出一份重要嘅通告嘅。咁啊，坊间就传紧就话一汽集团应该系推进紧入股广汽集团嘅计划。咁啊，一汽同广汽嗰个重组其实已经系酝酿咗差唔多接近两年噶啦。
0: 系啦，咁啊呢一间2238啦，广汽简称就 GAC 啦。咁而家咧同一汽咧即系 FAW 啦，咁啊合并嘅传闻就甚嚣尘上啦。
1: 咁啊，第
0: 一汽广汽会唔
1: 会
0: 呢个联营重组，抑或咩形态咧？最后咁点都好啦，佢 A 股同 H 股都系停咗牌噶啦。
1: 系啦，第一财经嘅记者系以投资者嘅身份打咗电话俾广汽集团作核查询。咁啊，工作人员嘅回应就话咧，停牌系今日上午紧急发生嘅，因为今日收市之后咧会发布一份重要嘅公告，具体时间就待定啦。公告嘅内容暂时亦都冇办法透露啦。系啦，咁就。睇翻啦，其实广汽
0: 因为而家内地个车市咧已经系好卷啦，
1: 系啊，
0: 唔止卷普通汽油车，连新能源车都好卷啦。都要抱团啦。
1: 系啊，同埋出海亦都有好多嘅阻滞啦，唔系咁顺利啦。咁而广汽嘅业绩亦都系处于低谷，2025年集团总共销售嘅汽车只系1,721,500架，同比系跌咗14%。咁啊，今年上半年嘅情况亦都唔见得有好转。广汽集团嗰个销量同比咧，虽然系升翻，只不过咧系2.35%，营业收入咧就同比增加大概9%，但系公司归属母公司嘅亏损同比系扩大，去到44.6亿，所以都急住要处理一下嘅。咁就
0: 唔可以再坐以待毙
1: 啦。系啦，咁啊，其他车股如何呢？今朝只比亚迪系升1.4%嘅，175吉利汽车升2.7%，长城汽车就升紧2.1%，7.75仙。
0: 上个礼拜跌咗好多啦。
1: 系啊，咁啊，上个礼拜跌咗好多啲内需股啊，今日得唔得咧？低位有反弹啊，只安踏。安踏原本今朝再跌。落到去71.7，咁啊而家好翻啲，升翻转头73.65，升紧1.6%，个市而家开始反弹啊，系啦，咁啊升翻大概97点啊，升多咗，升跌比例都靓仔啲，750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有853只，跌嘅股份数量开始收窄。
0: 好啲啊，
1: 好啲。
0: 咁啊，而蓝筹里边啦，暂时升幅最大嘅，咪都系联想啊、药明啊，同有几只嘅电信股啦，中国联通，以前系联通好弱噶嘛，而家
1: 762
0: 突然变强，
1: 联通系升紧4.2%，
0: 系咯，
1: 6.07升嚟升去都系呢啲噶。咁啊，728就系中国电信4.65仙，941中移动升0.1%。另外今朝是992特别标青，992今朝升紧4.9%。咁就嚟紧咧 ，Google 会喺9月15日有个媒体嘅活动，咁啊预计咧会推出同阿联想一起合作嘅一部新嘅手机电脑 Google Book，Google Book 15系啦，咁啊，根据报道就话咧 ，Google Book 15咧系会搭载有 Intel 嘅 Core Ultra 5325嘅处理器， 记忆体咧最高可以配备到32GB RAM 啦。咁啊，另外咧。

0: 就喺屏幕方面咧就系 15.3 寸 OLED 嘅面板。咁啊，呢一个合作咧应该系同992有关。992今朝升紧5%啊，32.8毫8%。
1: 咁啊，另外讲开车咧，今年嚟紧咧巴黎嗰边咧就有个杜乐丽花园咧就。他们举行第91届的巴黎车展。
0: 巴黎车展。
1: 是啦 ,10 月12号会是媒体日 ,10 月13至到18号就公众开放的。那截至到昨日 ,9 月13号官方的展商名录里面呢
0: 有我们中国车。
1: 标为整车厂的展商呢一共有55个车厂。
0: 嗯、
1: 而中国的品牌在55个里面占了19个。
0: 啊都不错喎、
1: 啊。三分之一、啊。
0: 嗯。
1: 而法国本土的品牌呢是10个。
0: 嗯。
1: 法国都数到10个出来。不过呢宝马和 Mini 呢在7月已经撤展了。
0: 嗯。
1: 就是撤退啊。
0: 嗯。嗯。嗯。为什么那就。这个
1: 性价比好难度。
0: 好咁呢 ,55 个车子品牌有19个系中国㗎嘛。咁一定有啲大品牌啦。
1: 咁其实呢个喺2024年嘅时候呢呢、这个巴黎车展呢当时比亚迪啊喺个展台嗰度都已经系话俾人哇中国人卷到嚟巴黎啦咁、嗯、样。咁2022年嘅时候呢即係佢2020嘅时候煞停咗因为疫情。2022年返嚟嘅时候呢除咗法国嘅雷诺啦 ,Stellantis 啦仲有德系日系韩系。
0: 都齐。
1: 几乎全部都缺席。
0: 咁呢个车展呢其实有好耐嘅历史㗎、嗯、你讲緊今次嗰个车展呢已经去到第91届㗎啦。咁、嗯、即係话佢喺1898年咧就已经开始有呢个车展，系、啊、全球第一个开办嘅国际车展。
1: 系啊，呢、這个全球第一个嚟噶。
0: 系啊，咁佢又唔系年年嘅吓，佢系两年一度嘅、嗯，固定喺十月份举行嘅。
1: 你就算喺北明咸嗰啲motor show 都系两年一次。
0: 嗯，咁啊，19个中国品牌包括有比亚迪啦、小鹏啦、领跑啦、奇瑞啦、广汽啦，呢啲都会有份出席嘅。嗯咁啊，今次都会几受重视。
1: 不过今次咧，其实都唔见咗好多品牌，
0: 嗯，
1: 人一定少咗一大半啦。
0: 系，
1: 但系中国品牌嘅数目又翻咗一番啦。
0: 嗯，
1: 咁今次主办方咧，佢俾嘅规模就100几个展商嘅，60几个车企，5个展馆，室内咧都有70,000平方米，即系70,000平方尺啦。室外咧就有1.5万平方米。
0: 系，
1: 不过睇下到时点啦。不过有啲缺席咗好多年嘅品牌都卷翻入嚟啦。
0: 嗯
1: ，Volvo 啦，时隔12年翻嚟啦。
0: 好
1: ，Honda 啦，时隔8年又会翻嚟。Mercedes 啦，奔驰咧。系2018年之后咧第一次翻嚟。咁、
0: 嗯、
1: Stellantis 咧就带住8个品牌。两年前3个嘅咋，
0: 卷土重来啊！好咁啊，今朝指数暂时系反弹翻0.4%，升紧99点。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上昼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同波兰边境的一列载客列车，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相信无人机原本的目标是载住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等欧洲多国官员的外交专列。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5点，约翰逊联同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外交及安全顾问，还有来自英、法及意大利的安全顾问、议员和外交官等等，在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他们的列车驶离车站之后没多久，后面一列载客列车遇袭。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是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一列车的车厢，由于职员提前接获警告及时疏散所有乘客，所以没人受伤。袭击亦都波及边境附近一个加油站，波兰紧急出动飞机应对，外界忧虑俄军空袭越来越逼近北约领土。据报

0: 蘭總理圖斯克召開緊急會議，警告俄烏局勢升級，可能波及波蘭的領土。亞曼宣布押後原定在今日同伊朗以及波斯灣國家就霍爾木茲海峽進行的會談。亞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為了尋求共識已經推遲會議，但是說亞曼將繼續致力促進對話，為地區穩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官員亦都證實會議延期會是因應部分地區國家要求，並由伊朗和亞曼共同決定押後開會，強調兩國正就會議的时间和安排进行密切磋商。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举行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两国早在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以及遵守国际法。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个礼拜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在上个礼拜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报道说沙特在48小时内发动近130次空袭。胡塞武装就说沙特的 F-15 战机由西南部起飞空袭也门6个省，在24小时内发动了58次攻击，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谴责沙特的行动是侵略行为。胡塞武装声称自今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政府军亦都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正向南部推进。瑞典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的得票率轻微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阵营。选举委员会说，在点算超过九成的选票之后，预计中间左翼阵营会在349个国会议席中取得175席，其中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预料会取得100席，再次成为国会大党。右翼阵营将取得174席，其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联合党预计有70席。在上届国会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的极右翼瑞典民主党议席将跌至62席。由于要点算海外投票，因此估计仍然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确定最终结果。安德松在初步点票结果后表示，假如选举结果获得确定，国家将迎来新政府，并可以开始思考未来联合政府的组成，但是呼吁支持者要保持耐心。消委会测试市面36款不同长度的有翼卫生巾样本，发现吸收速度参差，由几秒至到超过一分钟不等，超过一半的样本未有以中文或者英文标示材质，部分亦未有列明保质期或者供应商资料。测试显示16款卫生巾在不超过10秒已经完全吸收模拟经血的试合成试液，但是两款样本吸收速度较慢，需时57秒和1分13秒，后者未能够符合内地标准，不应该超过一分钟的要求。消委会指出，如果卫生巾的吸收速度过慢，可能会令到私密部位的皮肤感觉到黏湿，影响舒适度，甚或增加滞留风险。消委会又说，19款样本未有以中文或者英文标示主要成分或者表面材质等资料，而现行内地标准已经要求在包装上标明主要原料、长度、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以及生产单位或者责任单位的联系方式等等，建议本地供应商应该参考相关要求，以便消费者了解产品的详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生成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生成财经台，
6: 生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

0: 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10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7: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现在升紧81点，24886点，升幅有0.3%。活跃榜入面的股份咧，包括咧就系有盈富基金25.52，今朝升1毫子，智普系734，跌咗59蚊。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24仙6，今朝升0.1%。阿里巴巴106.1，今朝跌咗4%，跌幅1.3%。南方海力士 ETF 系38.14蚊，跌紧4.72仙，跌幅有1.1%。腾讯做紧432.2，升3.8，今朝升幅0.9%。长飞光纤光缆系669，182.1，今朝跌紧4%。建滔积层板系1全8，47.28仙，跌咗0.62仙。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系85.46元，升咗0.08仙，升幅系0.3%。联想集团99232.82仙，升咗1.5仙。
6: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 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7: 沪港一

0: 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那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今早港股的方向是比较欠缺啊，那目前呢是回到了一个靠稳的状态，上扬76点，涨0.31%，报24882点。股指方面报8275点，上扬28点，涨0.35%。

0: 0.16%，深成指下跌0.25%，创业板指下跌0.47%，科创50指数下跌0.94%。黄白线的分化比较明显，主要是中小盘股走势较强，另外呢，市场量能出现了明显萎缩。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金额是1.1万亿，全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上涨，但是盘面当中题材出现了快速的轮动。算力硬件股盘中是有所回流的，其中培育钻石、MLCC、PCB 等方向是领涨，超声电子收获到6天4板，双星新材2连板，另外像黄河旋风、咸丰控股、中金电子等涨停。网络安全概念呢也是有所走强的，中兴赛克是收获到3连板，永信制成20%的涨停。另外我们看到 MSCC 概念呢是延续着强势啊，还有就是今天 CRO 板块的一个上涨，另外还有汽车整车板块的震荡反弹，海马汽车是涨停的，众泰汽车触及到涨停，另外像赛蒂斯啊这些个股呢，安凯客车也是跟随上扬。下跌方面主要是农业板块的一个下跌，其中呢东煌种业、新农开发是跌停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CL 板块表现的比较活跃，万邦医药领涨。那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呢可以看到一些医药类啊、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明显跑出，在蓝筹前排有许多都是这个医药类的股份啊，像是这个药明系的药明生物涨 4.51%， 报49.12元，药明康德从一个月的低位开始反弹，涨超过4%，报在196.5元。同时也看到中生制药同样也是来到了前排位置，涨3.24%，报在5.42元。板块之上还可以关注诺城建华，目前是有超过10%的上扬，报14.9元。另外像应恩涨6.4%，报179.5元。金思瑞涨5.19%，报在了34.04元。康方生物涨5.2%，报在95元整。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通信类股份的走强，像是这个中国联通啊，目前涨了3.78%，报6.045元。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93点，上了87点，涨0.35%。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科时直击
5: 胡万清、魏美珍。
6: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今朝港股咧就系、是、低开之后咧就再升翻上嚟嘅，高低开高走，而家升紧85点，升幅0.3%，24892点。升跌比例方面，729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仍然都系超过有800只嘅，897只股份系录得下跌。
7: 成交啱啱突破1000亿啦，
6: 啱啱好，刚刚好咋吓。近期个成交都唔系多嘅，星期五嗰日多翻少少，但系星期四嗰日咧就系、是、成交不足2000亿。港交所今朝都未上翻去400蚊楼上，做紧397，今朝系升咗4.4%，升幅1.1%。
7: 仲有。
6: 今个礼拜就要留意，除了美国议息啦，然之后星期三有施政报告啦，咁啊，听日都重要嘅，听日系15号，有一系列嘅宏观中国嘅经济数据啦，
7: 三头马车
6: 系啦，中国嘅宏观经济数据咧就会喺听日，应该早上啦就会公布嘅，70个大中城市楼价、城镇嘅固定资产投资即系固投、工业生产、零售销售、失业率数据，听朝可以睇一睇啦，
7: 系啦，
6: 系啦。 咁就之前啲消費類股份跌咗好多，咁今朝都開始有反彈啦。李寧就暫時升過下，又再跌翻12.99，跌兩個先，跌幅0.1%。今朝最高位曾經見過13.23嘅水平。
7: 啲升勢好唔穩定。
6: 係啊，咁就有

0: 个别股份个升幅都几夸张嘅。今朝有只骏资啦，1300啦，咁佢今朝咧系升咗45%嘅，2.95，高位见过3.465。
1: 但系佢有一日咧，早两个礼拜一日跌咗25%喎，又
0: 系啊，好滚动啊，
1: 好挫喎，
0: 好挫啊。咁啊，今日咩消息踢起佢咧？就
1: 有
0: 啲并购消息，
1: 系啦，
0: 系啦，就系话会投资大概5亿收购光纤商。是的，一间光纤商，
1: 咁佢咪又蜕变成为一只光纤股？
0: 系啊，佢识转身啊，收购青海中利光纤技术100%嘅股权。
1: 咁呢间青海嘅中利光纤技术咧，佢系从事光纤预制棒、光纤同埋光纤嘅接插件，等等嘅生产销售嘅，
0: 系啦，
1: 不过有几大嘅市场占有率，又冇乜人，
0: 冇乜详细报道过，系啦，咁啊，今朝股价就
1: 咁就飙30%啦，
0: 系啊，不过都好波动啊，同埋我哋讲光纤股都好少提到佢吓，系啦，就喺升幅榜见到啦，所以讲一讲啦。然之后喺升幅榜仲有啲咩股份啊？升幅榜骏资就已经排咗喺第一位噶啦。然之后可以讲嘅喺升幅榜嘅都有啲咩咧？唔系太多嘅啫，有间之前亦飞科技啦，就升到入去咗升幅榜啦，升咗11%。凤凰卫视啦，亦都今日喺升幅榜。百甲在线啦，2672啦，呢间我哋都介绍过嘅，咁啊升咗11%。海来英咯，药股
1: 哦，
0: 系啦，海来英
1: 今日好多药股入到噶，
0: 海来英 OK 嘅，
1: 系啊，天星医疗有只
0: 系
1: 1609啊，
0: 教育股啊嘛，你头先话诚实爱教育咯，教育股已经唔记得咗点number 啦，1565诚实爱教育就升咗8.7%。
1: 乐成建华呢啲医药股都已经入埋升幅榜噶啦。
0: 系，仲有间美联股份咧，就唔系香港嗰间美联股份啊，编号系2671，升咗8%。
1: 神冠控股
0: 做抢医嘅，
1: 系抢医婆婆啊，
0: 系啦，8292.47毫升紧9.2%。立肠嗰层衣啊，系嘛？
1: 系啊。
0: 好，诚实爱香喺蓝筹都有，入面都有一只教育股嘅，几多号咧？9字头嘅，
1: 有只8字头嘅添，今日
0: 系咪啊？好，咁啊，另外就系升嘅股份啦，咁啊，跌嘅股份系边啲咧？
1: 海光深正啊，1191啊，
0: 1191咁咩嘅？
1: 啱啱上个礼拜先至喺。在啲升幅榜里面啫嘛，
0: 今日入咗跌幅榜。
1: 系啊，因为上个礼拜佢系亦都因为系入通，有一日咧升咗31%噶，
0: 系，
1: 哇啲咁样升嘅股票咧系好容易咁样怼翻转头。
0: 今朝就跌咗15%，
1: 系啦，
0: 系啦，咁啊，
1: 未跌晒嘅，不过佢升完嗰支大洋烛之后咧，我哋星期六嘅教材都有 cover 啦，嗰啲锤头啊。在高位见，仲要是
0: 系
1: 嗰啲陀螺啊，垂死十字啊，齐晒噶啦。
0: 好，另外讲下只1879希智科技，
1: 系呢一只
0: 系啦，希咧系神希个希，唔系欺骗个希啊，唔系欺负个希啊，希智科技，
1: 希智
0: 系啦，佢今朝跌咗9%，咁啊有个线上嘅股东特别大会，
1: 佢行紧
0: 冤有头债有主，有咩要问
1: 都可以勾翻转头，
0: 问下啲主席啊，问下啲 CEO 啦。今朝是284元，跌咗，哇，跌咗成9%咁多。系啦。咁今个礼拜都有好多间公司。
1: 其实佢嘅中期亏损都扩大到去30多亿噶。
0: 系咯，点做生意啊，蚀成30多亿喎。真係好难搞啊。咁另外仲有就係 Minimax 100。Minimax 呢听日就有个线上嘅股东特别大会。今朝跌紧5.9%。另外
1: 呢啲咧纳入港股通嘅，即系入通嘅股份咧，其实希智系其中一只嚟噶嘛。
0: 系啊，
1: 嗰啲但系都出现咗非常之波动嘅走势啊。有海光深正又系其中一只啦。上个礼拜有只英普精密又系爆升爆跌啦。咁歌丽制药啊，嗰啲尊上机床全部都入通噶。睇先，上个礼拜有只德式啊，

0: 啦，雲英谷啦，有隻3310又是入通的，好多啊，五十几只入通啊，
1: 是啊，咁啊要夹住啦，有边啲
0: 百度都是咯，
1: 北水股啦，
0: 百度都是入咗通噶，
1: 百度是啊，百度但是
0: 希智系其中一只入通噶啦，
1: 股价就而家上翻去90蚊吓，升紧0.9%。
0: 华源机器人都是入通股啊，都是狂升暴插嗰啲嚟噶。
1: 头先喺
0: 群核都是啦，群核系升得最犀利嗰只嚟啊，上个礼拜跟住咪白翻落去咯。
1: 群核。就是68号，今朝跌紧5.6%，8.58跌咗0.5%。
0: 所以我哋提啲投资者啦，星期六入通，即系还需看自身嘅质地啊。
1: 系，咁就入通啊，只不过多咗啲朋友支持啫。
0: 有冇催化剂？
1: 系啦，嗰啲催化剂系咪已经讲咗 N 咁耐啦？指纹楼梯响啦。咁到真系个消息出咗嚟嘅时候，可能有好多买咗嘅朋友。就開始獲利回吐啦。咁啊，今日咧，今個禮拜亦都有一啲消費類嘅股份咧開股東會啦，景福咯，景福200，今朝係6.25升0.8%，星期三有股東會，龍豐啦2290有冇幫襯買下嘢？3.88，今朝係升緊3.3%。咁啊，另外有一單新聞咧，就關於6936。6936咧就系顺丰控股6936，今朝股价跌紧0.6%。咁啊，佢有单新闻咧就话一啲又系啲知情人士讲嘅啫。Bloomberg 嗰边引述咗。
0: 哇，头先你讲嗰只龙丰集团啊？
1: 系啊，290啊。
0: 药房啊嘛。
1: 系啊。
0: 佢药妆店啦。
1: 药妆店啦。
0: 上市价系5.18噶。
1: 而家失翻3.88。系啊。系啊，好多人嘅，即系佢开中环都有间佢嘅分店。
0: 嗰间以前系 Fila 嚟噶嘛？
1: 系啊 ，Fila 都不敌佢啊，都要让俾佢。咁啊，好多人嘅，我见到即系成日星期六日都好多人买嘅。
0: 哇，个指数好难上啊！你睇下，一只阿里巴巴系咁揿住，
1: 系啊，
0: 揿住升唔到。
1: 系啊，今朝105蚊啊，都穿过下嘅。
0: 小米行多啲都行唔到啊！
1: 小米冇乜帮助，帮到唔系。
0: 联想已经系最叻嗰个。
1: 联想就憧憬下部新机啦。咁啊，至于只顺丰啊，想讲啲咩咧？传紧佢会发啲点心债，
0: 担心佢搞 AI 又会唔会？会唔会问你攞咋？
1: 萧云子，92，咁你要发展就梗系
0: 佢又有 server 有 PC，
1: 佢应都
0: 全部都 AI。
1: 32.74啊，联想。
0: 因为呢排佢个走势，你唔觉得好诡异啊？
1: 联想啊，
0: 系啊，
1: 谷高上去啊，
0: 系啊，佢明明杀咗落嚟噶嘛，之前。
1: 咁就好靓返啲㗎喇，
0: 佢殺过落去28.几㗎，9月8号，都升得好快呀、啊。
1: 今年20蚊都穿过、今年7月6号嘅时候係19.72㗎嘛，穿过20蚊嘅，而家上返嚟。好，咁啊，另外再睇，
0: 因为要落去保利口嘛。
1: 係呀，即係话红运力囉。系啊，啱啱星期六都有人问过啊，都话俾佢听唔对路啊，其实，因为佢嗰啲图、嗰啲线咧开始都走晒样。
0: 佢而家系不断测试紧条250天线106.3嘅支持。
1: 今朝穿过啦，
0: 今
1: 朝低位见过105.8，而家系108.5，跌紧3.2。
0: 因为今朝咧普遍咧嗰啲 AI 概念股啊、半导体股咧、都系继续受压嘅，
1: 系。咁就另外喺活跃榜就华虹运力系排咗喺第17位嘅吓，即系981咧都系跌嘅，中心国际981我哋尝试 call 一 call 佢啦，但系华虹运力就冇搞住。然之后喺活跃榜仲有兆易创新啦，嗱呢啲之前好强嘅，
0: 系啊，
1: 都散晒噶啦，跌紧4%，434蚊跌咗系18.2咁多。
0: 中心咧，佢今朝触及个61.35，就平咗8月3号61.3嗰个低位嘅。
1: 系、
0: 但系依家咧都仲系喺度冇力啊。要测试呢个支持力有几强。
1: 资源股咪上个礼拜升嘅，今个礼拜都唔得。
0: 如果佢呢个位穿埋，我系反手添啊。
1: 系啊。好啊，睇貼啲啦嚇。3993洛陽木業係跌緊1.2嘅，15.8。 咁啊，至於2899咧就係紫金，今朝就34.82，暫時就冇升跌。我哋再睇一睇個指數，今朝升92點，升幅係0.3%。

0: 接近0.4%。
1: 冇乜睇头啊，因为都喺观望嘅状态当中啊，观望英美日议息，
0: 听日啦，睇咗数据先啦，
1: 就系、是。三头马车亦都观望施政报告同埋第一个五年规划嘅恐怖，
0: 等了又等，
1: 等了又等。
0: 好，而家指数
1: 喺等待中度过啦，
0: 91点。我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和心脏病究竟会不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就没说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2-3个钟头记住不要做些剧烈运动，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吃些刺激性的食物，尽量不要在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你可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有暑假时
11: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5: 教育家、
13: 生活家、
5: 体育家、
13: 艺术家、
5: 娱乐家、
13: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正午十二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亚曼宣布押后原定在今日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说亚曼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说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是密切磋商会议时间和安排。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的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海湾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方案入面的措辞可能在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者其他海湾合作委员成员国都无法接受。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霍伊朗之

0: 支持的半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在上个礼拜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和波兰边境一列载客列车，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相信无人机原本的目标是载住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等欧洲多国官员的外交专列。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约翰逊联同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外交和安全顾问，还有来自英法和意大利的安全顾问、议员和外交官等，在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他们列车驶离车站之后没几耐，后面一列载客列车遇袭。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原因是这会造成燃料短缺。特朗普星期日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石油供应。报道说，乌克兰持续打击俄方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目的是削弱其战争资金的来源。特朗普的介入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行动的关注，担心若果继续攻击将会进一步影响全球柴油供应，推高运输、农业和制造成本。天文台接近中午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骤雨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苹果公司新型号 iPhone 星期六晚开放预购，多个市民的信用卡怀疑被盗用购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暂时没人被捕。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特根在本台节目表示，网上诈骗、资料库可能被盗、网络安全事故和资料外泄等个案，立法会近年每几个月就会处理一次，当中有个案涉及公营机构。他指出，企业收集的资料日益增加，他将为今届立法会继续推动资料安全法和数据管制，以确保市面上拥有大量客户或者支付数据的企业，包括中小企和银行，能够有清晰的数据管理指引和架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何卡恩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卡恩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何卡恩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 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15: 真系激死人啊！
1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8: 股价速报。
19: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54升咗毫二，升幅0.5%。另外2513智普735.5，跌57.5，跌幅系7.3%。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升一仙，升幅0.23%。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7.98系跌咗4.9，跌幅咧系超过11%。9988阿里巴巴105.9。九系跌个六，跌幅1.5%。700腾讯432蚊，升3.6，升幅0.8%。6869长飞光纤光缆181.5，跌2蚊，跌幅1.1%。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升咗3.2，升幅咧系0.4%，升幅系0.4%。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47.24，跌咗6.6，跌幅1.4%。992联想32.74。升咗1.44，升幅系4.6%。1810小米集团系27.12，升咗7.6，升幅2.9%。100 Minimax 255蚊系跌15蚊，跌幅咧系5.5%个。
17: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8: 一见理财，
20: 主持林淑敏。
19: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12:10嘅时候，港股已经收咗市啦。咁亦都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啊。恒生指数今日咧个波幅区间咧，就大概维持喺24,600至到24,900。咁啊，暂时咧仲未上到25,000点嘅。咁啊，睇翻今日嘅区间波幅咧，大概都系200多点左右。恒指咧今日咧就略略低开咗之后咧，曾经一度上过去，咁啊升过咧大概系100点不足啦。咁而下跌嘅时候咧。咁啊，跌最多咧就系100多点左右。咁啊，睇翻咧今日咧就沿住呢一个前收市价附近收嘅。咁啊，收市咧系报24,893点。咁啊，比之前咧咁啊略升咗87点，升幅系0.4%。咁啊，另外国企指数收市系报8,279点，升33点，升幅0.4%。科指系4,328点，升7点，升幅0.16%。咁啊，今日咧上升。股份咧就系747只，下跌嘅900多只啊。而个成交金额咧，现货大市成交金额咧都系比较偏弱啲啊。咁啊，今日咧1100亿都唔够，咁啊只系有1070亿1,800几万啊。咁啊，亦都咧就接通咗我嘅拍档啦，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15: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19: 喂，嘉嘉，今日咧就继续恒生指数咧，其实个波幅区间咧都系即系不足呢个三百点啦。咁啊，但系睇翻一个成交始终都系比较弱啲啊吓。嗱嚟紧咧就呢一个都有几多呢、這个星期即系都有几多个央行系议息嘅。咁不如都同我哋讲下啦，系咪即系呢一排大家都系即系一动不如一静咧？
15: 系啊，你见个市场观望气氛都几浓厚。今朝早恒生指数继上个礼拜连跌之后咧，今朝早翻嚟其实都系首先先低开，再探底，之后去到大概十点零钟咧就逐步收复失地。三大指数其实一度都全部都升嘅，咁但系表面嚟睇就好似一个反弹咯，但系内里睇其实就只系一啲生物科技股啦、医药股啦、银行啦或者个股好似联想一啲部分比较。重磅的股份托住个市，如果你看埋就系半导体、AI 大模型、内房同埋资源呢一类咧，其实都仲系受压嘅，咁所以就唔可以单靠话睇个恒生指数由跌转升就当成市场嗰个风险为立回归。咁我谂比较关注今日其实最多跌过百零点143点过外啦，咁之后就高位其实反弹近250点嘅，而家暂时半日。市都是比较接近个早市的高位，咁而家睇就恒生指数唔系单纯一个高开高走咯，反而系一个外围风险折让首先落地啦，因为喺过去一个星过去嘅周末啦，礼拜五上个礼拜五美国公布嘅 CPI 数据咯，咁令到嗰个今年今个礼拜嘅15、16号啦，美联储嗰个加息机会率增加，我哋可以一阵再讲，咁但系。明显见到今朝早港股嗰个买盘嘅接盘嗰个动力咧，就只系集中喺几个板块里边咯。咁同埋睇埋科指加国指嘅话咧，我哋见到其实科指由低位反弹唔系好差嘅，但系个升幅都仲系有少少落后过国指。咁即系反映到其实个市场啦，或者投资者今日比较愿意买一啲平台龙头，就唔系完全堆入一啲高估值嘅 AI 同埋晶片股噶啦。咁所以你会见到今次就算低位有少少技术性反弹啦，恒指个阻力位都仲要睇住吓，25000点呢个关口位啊。咁要睇埋今日收市嘅时候咧，北水有冇趁低吸纳啦？因为我哋如果退到十点零钟，南向嘅资金大概买入都系20亿港元，但系就比较集中度比较高嘅个股啊。咁一啲中心国际啊，都仲系。見到有啲南向嘅資金咧就淨賣出嘅，咁買得比較多嘅，買得比較多嘅小米啊、你啊等等咯，咁所以見到北水嘅策略都係揀平台龍頭啦、AI 硬件啦、能源三線並行嘅，咁我諗睇埋今日。收市嘅时候可唔可以企稳或者企翻上去上个礼拜五嘅低位之上咧，先至可以确认咯。今日比较大个大市跑嘅，可能系一啲个股，譬如我哋见到联想啦，联想就992啦，今朝早就做得比较强势啲嘅。
19: 系啦，咁睇翻咧就今日只992联想啦吓，今日咧都即系去到4.6% 嘅，咁我哋见到咧即系加息好似即系开开地绿灯啦吓，咁市场方面咧就其实都真系几观望嘅，咁所以咧今日咧继续都系炒股不炒市，而且咧亦都系炒翻一啲咧即系大家个投资者关注咧都系一啲叫做我哋之前比较传统啲嘅睇法啦，嗱譬如好似联想啊，又或者系啲即系电信股941咁样，咁同埋呢一个三只电信股咧，咁今日咧都系即系叫做上升啦，咁而且咧就亦都有某啲咧。就是跑赢了大市，譬如即941咁样，咁今日咧都差唔多同个大市系同步嘅，咁大市升 0.3%， 咁佢啊0.25%，咁另外咧就睇翻譬如系啲中资嘅金融股啦，喂，继续都系强势啊吓，虽然咧佢哋冇话即系突然之间系破顶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个走势上面咧都系即系几唔错，四大国有行当中咧，咁其实咧今日普遍咧都系升幅咧系限制喺1%之内。另外就是国际 壽。國壽今日咧曾經攞落過去28.68嘅，但係之後咧都捱腰上翻嚟啊！咁啊，2318平保啦，平保跌咗1%嘅，啲中資金融股咧都繼續係睇好啊！咁啊，仲有咧就係近期嘅一啲唔使講啦，油股啦，咁油股咧亦都係即係受住個油價表現咧而向好嘅，喂，似乎。

0: 讲咁耐，都系啲中特股吓、啊，中特股其实今日又即系受市场关注。
1: 是啊，因为现在即你明显地见到资金很谨慎的，尤其是明天那个即加息的会议啦，对个波动性都是大，大家都是揀呢，就算你买啲 AI 股呢，好像今日升那只联翔都是比较已经有现金流啦，直情是已经有盈利的，比较实在啲啊，唔好买啲股仔嘢。咁呢个同我哋之前好多次做节目都系咁讲，同埋留意翻今日啲药品股啊、生物科技股表现做得好好啊，呢啲中国生物制药1177啦。咁但系其实投资者开始就揾紧一啲咧 AI 可以应用喺唔同行业，继而提高佢哋嗰个生产力。因为咧生物科技咧以前咧嗰啲研发时间咧好长噶，可能讲紧系5-10年，但系而家用 AI 咧其实系加快咗嗰个研发速度。咁你见到喺国际的一些生物科技的市场消息度都已经是用多了 AI 带来一些标志性的成就，所以你会发觉开始现在市场去揀就不是纯粹说 AI 的硬件股啊或者芯片股那么简单的，大家都是开始再看后两步有什么企业可以真的加快运用到 AI 而带动到个盈利呢，这些都是投资者近期资金流入的比较喜欢的板块来的。
0: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中期盈利322.9亿人民币，按年上升 32.17%，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0.78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8.99%， 预期每股盈利1.9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178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6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11.76%， 折算港币8.36元。财险在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 4.37 倍至 4.62 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至8.84。复上的2023年至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 5.64 倍至 5.82 倍，高就 8.78 倍至 9.81 倍。股息率低就 3.88 至 5.01， 高就 6.6 至 7.78。以今年6月初除净低位水平13.45买入，有效期至10月1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6.1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6.22， 目标1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8.7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4。以买入价跌 10%， 12.1元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啊，时间去到12:20，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嘉嘉喺度啦吓。咁啊，嘉嘉，喂，不如咧即系睇下啦，近期个债息啦，同埋个油价咧都升嘅。咁其实咧，我哋喺譬如中特股当中，有冇话拣啲乜嘢股份咧？其实系即系两边都可以冇乜点受影响㗎啦吓。
1: 咁当然好似啲中资金融股啦吓、比较相对比较稳定啲。只要嚟緊呢两日公布嘅内地一啲即係数据唔係话真係太差嘅话呢，其实都间接即係印证到嗰个金融股喺高息嘅波动环境底下呢比较有多啲嘅防守性。 咁另一啲中概股可能大家比较短线啲去留意就係个三桶油囉，即係油股囉。咁始终油价而家都係受到个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嘅船运啦，能源嘅供应风险加剧啦。其实个油价扭油又好，暴油都好，其实虽然有啲波动，可能间中会有啲调整，但係长时间都係比较一个高嘅水平。咁对于即係三桶油嚟讲呢，就其中两桶油啦，即係中海油同中石油呢，会比较即係受惠到嗰啲油价嘅敏感动度比较高。因为譬如以中海油为例啦，佢係对油价比较敏感度比较高嘅一啲上游选择嚟嘅。咁同埋我哋见到其实上半年净利润都按年增加23.4%，油气嘅净产量都有增加3.7%。咁反映到油价维持喺高位呢，会直接支持佢卖油嗰边嘅收入啦，同埋自由嘅现金流。咁当然啦，如果油股嚟讲呢，或者能源股呢，都系比较作一啲好短线少少嘅部署。佢唔属于，佢可以攞嚟对冲个通胀或者地缘风险，但系唔系一啲完全冇风险嘅资产。你都知道其实油股嗰个波动性都大嘅。咁所以就唔好单纯用个油价去决定买油股。反而我哋会用油价啦，或者嗰个美债嘅长息啦，出口数据敏感啦，嘅数据啦，或者一啲季度业绩，作为一啲触发点咯。咁同埋要留意翻近期个市场对一啲譬如芯片股又好似有啲谨慎。你见到今朝早翻嚟个中芯国际981啦，同埋华虹啊，即系1347，其实个表现都系要跌嘅。咁即系反映到本地嘅投资者比较更加关注一啲板块嘅估值或者前期升幅同资金调仓咯，唔系单纯去即系纯粹系买 AI 就涌入去呢啲芯片股。咁要比较睇到有订单啦、收入啦、盈利同埋现金流嘅证据咧，先至会即系再谨慎啲去买嘅。咁所以我谂喺部署策略上咧，当然要防范于一旦美国联储局听日啊真系一如市场预期去加息啦，咁对部分呢啲风险资产或者一啲高估值嘅成长股会带嚟一啲嘅压力之下咧，反而应该系将啲资金走翻少少入去一啲防守类型嘅一啲中概股啊、高息股啊，而嗰个行业嘅现金流又相对比较稳定嘅，咁变咗就可以平滑翻成个组合嗰个风险咯，唔会系真系令到个风险过高啊。
0: 系嗱，咁另一方面咧，今日咧即系你都见到啲生科股咧，继续都系做得几好嘅。咁呢一类嘅，其实我哋又点样去部署嗰个策略咧？
1: 系啊，你见好似康方生物啦，9926啊，今日都系啲市场焦点嚟噶。系啊，咁所以当然啦，就系、是、因为佢个焦点就摆咗喺近期佢嘅伊沃西单矿同埋帕利利珠嘅单矿嘅三期研究嘅一个更新啦。大家好多睇生物科技股呢，係睇住佢哋嗰啲产品线，一去到三期呢，大家就觉得佢嗰个商业嘅成效开始会显现啦，即係话已经唔离嗰个商业嘅大量产能呢唔远啦。咁所以大家好睇生物科技股呢，就係会留意住佢哋啲研究。咁我哋上一次都有讲，近期因为 AI 嘅应用呢，其实我哋有时会去见一啲上市公司嘅生物科技上市公司，佢哋都好多管理层同我哋讲，佢係確实用多咗好多去 AI。咁当然啦，唔係纯交俾 AI 去研发佢哋嘅产品，係做反复验证嗰一部分。因为过往呢，好多生物科技股呢，佢哋如果要由临床啊、测试啊，再去应用、再反复去验证咧，嗰个时间点好长，个成本费用亦都好高。咁变咗而家好多嗰啲生物公司咧，佢哋就反而系用多咗 AI， 系希望将嗰啲数据嘅收集啦，甚至乎嗰、那个反馈嘅时间咧短咗。咁即系间接嚟讲咧，就系佢哋去将个产品去可以去由一期、二期、三期嘅研究，再量产推出市场嘅时间点就短咗。咁即系再简单啲嚟讲，佢哋嗰个现金流回笼嘅时间又会再短咗。咁所以对呢啲板块嚟讲，其实有一定憧憬因素。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中午十二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以及搭建全球合作等等，虽然属于经济层面的部署，但是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和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更好的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的空间，五年规划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他重申，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并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早十一点半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选楼次序。政府话，宏福苑业主亦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睇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听日下昼大约三点钟上载至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同房协十个项目，合共超过4400个单位，俾向政府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超过九成九业主喺限期前接受收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较早时话，考虑到宏福苑唔少业主年纪较大，未必熟悉物业买卖流程，当局会将每日拣楼量由以往大约140至到150宗缩减到50至到60宗，俾居民有充裕嘅时间考虑，并安排解说队陪同协助。苹果公司新型号 iPhone 星期六晚开放预售，多名市民的信用卡怀疑被盗用购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在本台节目表示，网上诈骗、资料库可能被泄、网络安全事故和资料外泄等个案，立法会近年每几个月就会处理一次，当中有个案涉及公营机构。他指出，企业收集的资料日益增加，他将会在本届立法会继续推动资料安全法和数据管治，以确保市面上拥有大量客户或者支付数据的企业，包括中小企和银行，能够有清晰的数据管理指引和架构。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同波兰边境的一列载客列车，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相信无人机原本的目标是载住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等欧洲多国官员的外交专列。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约翰逊联同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外交及安全顾问，还有来自英、法及意大利的安全顾问、议员和外交官等等，在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他们的列车驶离车站之后没多久，后面一列载客列车遇袭。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是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列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撞击另一列列车的车厢，由于即然提前接获警告，及时疏散所有乘客。袭击亦都波及边境附近一个加油站，波兰紧急出动飞机应对。外界忧虑俄军空袭越来越逼近北约领土。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召开紧急会议，警告俄乌局势升级，可能波及波兰的领土。 亚曼宣布亚侯原定在今日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说亚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证实会议延期或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密切磋商会议的时间和安排。伊朗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的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个月底曾经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海湾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可能在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早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3: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火炭的进景园录得近距第一宗成交，成个单位进景园8座，中层私室，细用积974尺，三房套房，连埋工人套房的单位，成交计1265万，细用积平均尺计12988蚊。业主喺1997年用1055万买入，29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10万离场，升值20%噶。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2: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1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
1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4: 关公讲公关，
1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5: 好啦，翻到嚟呢一个环节啦，咁我哋都会讲下一啲大方向嘅话题啊，咁亦都咧会由唔同嘅角度咧去深入了解一下，譬如系即系一种产品啦，又或者某一类股份啦，甚至乎某只股票嘅走势吓，咁啊继续咧有嘉嘉喺度啦，喂嘉嘉，我哋呢一排咧大家都已经讲紧咧，大家关注嘅梗系意识啦，唔使讲啦吓，因为咧而家好似个加息嘅方向咧。其实转向都几快啊！而家似乎咧，即系大比数咧，都估计系都系会预期加息嘅喎，系嘛？嗱，究竟讲下啦，呢一次其实而家最新嗰个嘅利率期货点睇加息嗰个睇法啦？咁啊，另外咧就系睇下究竟呢一次25点指嘅技术调整，其实系咪即系暗示咗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吓？
16: 嗱，我谂最影响美国加息个决定咧，就系在于喺上个礼拜五啦，美国公布咗一啲通胀嘅数据，包括系普通嘅通胀啦，同埋核心嘅通胀。咁当中市场比较睇得大嘅咧，就系嗰个核心通胀。咁八月份美国嘅核心 CPI 咧，按月升咗 0.3%， 系高过市场原先预期嘅 0.2% 嘅。喺美国嘅通胀数据公布之后咧，利率期货即时反映到咧，美国联储局喺9月15同埋16号嘅议息会议咧，会加息25个点子嘅机率咧，就由大概80% 啦，进一步推升去到超过90% 国外噶。不过市场咧就开始会去睇啦，今次美国加息预期升温之下咧，其实投资者点样去重新配置啲资产咧？尤其是喺美股啊。港元啦，甚至乎港元嘅定存啦，一啲债券嘅配置比例啦，包括放几多系一啲长期嘅国债啊，投资级别嘅国债啊，甚至乎究竟点样将一啲其他嘅一啲商品啊，例如黄金啊、美元资产等等，将成个组合因应美国嘅呢、這个高收益嘅市场环境咧，去作一个部署。咁首先咧，我谂投资者要首先去了解咧，究竟今次嘅即系一个市场预期嘅加息咧，系属于一次性啊，定持续性嘅？嗱，咁佢決定究竟要加幾多次嚇，最主要咧就係嗰個通脹嘅黏性度啦。因為通脹本身咧個原因咧就係在於喺三月打後啦，中東同美國嘅戰爭啦，令到該區嘅霍爾莫茲海峽受封鎖啦。當時嘅一個全球嘅油價啦，運油嘅一個中樞嘅輸流霍爾莫茲海峽咧就停咗。咁其實呢個就係影響个通胀黏性度最主要嘅一个原因。咁我谂大家投资者或者听众都知，而家目前霍尔莫兹海峡未重新开放啦，咁所以个通胀嘅黏性度咧就比预期咧系高噶。咁亦都系解释咗点解联储局会因为个通胀个情况啦，将本身可能由年头大家好多投行啊或者研究行都系觉得，今年可能减息噶，咁但系出现呢个黑天鹅之后咧，

0: 样去部署啦。咁首先咧就可能睇嗰啲现金定存或者货币基金啦。咁由于而家目前喺加息嘅预期升温底下咧，呢一类即系流动性比较高嘅资产类别啦，我哋头先提及个现金定存或者货币基金咧，个息率都仲系好吸引，流动性高嘅，波动就相对比较低。咁所以咧，其实比较适合嗰个配置嘅思路咧，就系、是。保留足够的流动性，未必因为要怕错过一些股市的升市呢而将现金一次过投放，反而在一个比较相对保守的策略上呢，保留一定的现金啦，或者摆了在一些货币基金去赚一些比较高息的一个又同时又有流动性，一旦个市场有一些比较大的调整的时候呢，有足够的资金呢在调整之后的一个市况入市，那这个是在整个组合到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性的作用的。咁至于对于债券市场来讲呢，其实我们就要分得好开的，因为我们要分返开呢一些唔同续存期嘅债券啦，即系我哋讲嘅唔同年期嘅债券啦，要分短期嘅国债啊，或者短期续存期嘅债券啦，同一啲超长期嘅国债，仲要分咧就系一啲属于一啲投资级嘅企业啦，即系我哋比较常用嘅 investment grade、IG grade 嘅债券啦，或者高收益债券 high yield grade 嘅债券。咁对于利率变化敏感度比较低嘅咧，就系一啲比较短期、短从存续期嘅债券啦，咁佢系属于作为现金以外嘅一啲防守型嘅收益工具嘅，重点咧系要留意佢到期啦，同埋发行人嘅質素。咁呢啲短嘅比较短身少少嘅债券咧，比较适合一啲又系保守类型嘅投资者啦。咁当然可能系比较有一啲即系我哋讲嘅专业投资者为主啊。咁另外咧就系譬如长年期嘅国债咧，如果一旦个收益率继续向上咧，其实真系反映个债券价格咧有可能会受压噶。咁但系就唔系太过适宜好高度嘅重仓啦，比较建议咧系以一个分阶段啦、分年期嘅阶梯式嘅配置策略，即系将唔同嘅债券嘅久期咧去平均翻成个债券嘅久期管理啊。咁当然啦，而家我哋觉得咧喺一个比较高息嘅环境底下咧，究竟揀一啲投资级嘅企业债啊定高收益债咧，其实最重要咧就係我哋要优先去关注一啲企业嘅资产负债表、利息嘅覆盖同埋违约嘅承受能力啦，唔係单睇佢哋嗰个业息率啦。咁亦都唔好当呢啲譬如高收益嘅债咧当为一啲定存嘅替代品喎。因为咧其实佢都会有好高度嘅波动性啦，同埋高票息咧未必一定可以抵消经济放缓或之下嘅一啲违约啦或者价格嘅风险嘅。去到第三段咧就係当然讲个股票市场啦。咁目前咧喺对于整个股票市场呢，我们真的将会分开两大类，一些叫高估值的增长股，另一类就是一些优质股。在高股息或者我们说的高息率的环境底下，一向我们都知道对一些高估值的增长股来说，有一个利率上升令到估值比较敏感。再简单一点说，就是很多计算这些高估值的增长股都会用美国的一些十年期的债息咧作为折现率嘅，我哋讲嘅 discount rate。咁一旦呢个折现率不断上升咧，其实间接就会压住呢啲高股值嘅股值。咁即系再简单嚟讲咧，就系唔系太值咁多钱啊。好多时咧就令到个股价咧有调整嘅压力。咁只要呢类高股值嘅增长股个业绩稍低于预期咧，都已经足够带嚟好大嘅一啲股价波动。咁所以我哋其实做节目都好多时去提投资者咧，要降低嗰个过度嘅集中，唔好将成个组合咧摆咗喺一两只嘅呢啲高估值嘅一啲科技股上边，要比较睇佢哋嗰个盈利嘅退现啦、估值啦，同埋现金流。咁我哋讲嘅另一端咧，就要摆多啲系一啲优质嘅股息股啦、价值股，因为呢类股份咧，佢哋嘅现金流定价能力同埋派息纪律咧比较重视，咁亦都系有较良好嘅负债表嘅。咁整体嚟讲咧，我哋会发觉咧，一旦嗰个加息预期上升咧，对唔同嘅资产嘅资金流向短期咧都会有所改变，所以喺成个组合度咧都要根据翻自己啲风险承受能力咧调节翻成个组合嘅一啲比例。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

0: 嘉嘉吓嘛，最后咧亦都同嘉嘉做翻申报先啦。咁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呢？
1: 冇持有。
0: 好，咁我哋倾到呢一度咧就差唔多啦吓，唔该晒嘉嘉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同埋宏观经济情况。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2: 陈以提、
4: 谢拉
2: 带你穿梭
4: 体育、
2: 艺术、
4: 旅游、
2: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都会讲下外汇市场同埋宏观经济情况嘅。咁啊，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就系资深嘅外汇分析员啦，卢彩仁喺度啊 ，Jasper 你好。
6: 系，佢先你好，大家好。
0: Jasper， 我哋头先咧都喺呢个理财 tips 里面咧都有提到嘅。嗱，其实咧而家大家对于咧加息嘅预期咧都几一致嘅睇法啦。不过咧想同你即系分析一下，其实咧如果加息嘅话咧，对个美金甚至乎其他嘅即系汇市方面咧，会系有啲咩影响啦？同埋 Jasper， 你觉得今次系加息加几多好咧？
6: 我想加息一定無懸念嘅，可以話，因為而家你話睇翻無論CPI 啊，或者係最近嘅油價一啲嘅商品價格嚟睇咧，咁啊美國確實個通脹係有所升温或者高企，咁所以而家現時亦都加埋聯儲局佢哋嗰啲官員以至個主席，咁啊都係放鷹咧，就枕住都放鷹，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今次都會加噶啦，咁但係加我諗都係叫點二五先啦。咁然後稍後時間，我諗亦都如果嗰個油價各方面都係高企嘅話咧，咁啊唔排除咧下次開會咧，可能都會照，即係可能都會照再加息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個情況，我諗大家有心理準備咧，今次聯儲局嗰個嘅議息會議當中咧會加息啦，甚至乎咧會放鷹，暗示俾大家知咧嚟緊會再加息嘅。
0: 系啦，嗱，对于咧即系加息嗰个睇法啦，咁啊似乎大家都毫无悬念嘅。不过咧，即系对于资金流向方面会有啲咩影响咧？加息过后，嗱，譬如我哋即系逐一去数啦，譬如对呢一个全球嗰个债息啦，咁尤其是美债嗰方面啦吓，个长债，咁啊又或者咧对于嗰个嘅外汇市场啦，即系美金啦，我哋最主要睇翻美金先啦。咁另外咧就对于股市啦，即系美股啦，嗰几个嘅方向会系点睇咧？
6: 我谂加息呢、這、一个，我谂对于个美金几利好咧，当然就系咁啊。与此同时咧，佢而家现时咧所谓嘅炒加息嘅同时咧，个油价又咁升啊，咁所以变咗呢两个消息咧，其实都系对个美金有利嘅啊。咁但系对美股咧就不利啦，当然就是。

0: 咁啊，所以變咗喺短期內所謂嘅炒加息，如果美股嗰邊受息口敏感嘅一啲嘅科技股啊，或者晶片股啊，甚至 AI 股嗰類咧，我諗都有個嘅受壓借力嘅概念喺度。咁啊，美匯方面啦，咁啊，至於美方面，如果係油價係咁升，又炒加息嘅話咧，咁啊炒高個美匯嘅話咧，我諗對非美貨幣啊、金銀啊嗰啲咧，都有一啲有一定壓力喺度咯。咁但係另一邊商當然就要注意就係乜嘢咧？要注意就係話你話聯儲局局會有聲明咁啊，到時咧咁啊，咦唔係唔放鷹放鴿喎，話短期內唔會再加住嘅喎，嚟緊睇定啲先嘅話咧，我諗對個美匯咧就可能會頓時咧失去咗個支持。咁所以個美匯喺嗰個意識之後，能唔能夠有一個嘅繼續嘅上升嘅動力咧？咁啊就好睇嗰個意識聲明當中點，因為始終某程度個美匯嗰個走勢最近咧，其實今次加息咧都叫派先咗噶啦。咁所以派先咗之後啦，如果你話冇一啲即係實質嘅一啲嘅聲音去話俾大家知，投資者知嚟緊再加嘅話咧，如果嚟緊都係叫做睇定啲先嘅話咧。咁我諗一方面就派先咗啦，二方面冇咗呢個動力嘅話咧，美匯咧反而咧可能都會有機會掉頭下跌嘅。所以變咗今個星期嗰個嘅議息會議咧，我諗相信大家一定要關注嗰個嘅會後聲明，究竟佢哋捉實佢哋究竟會唔會有啲嘅言論透露到俾大家？因為佢都幾唔肯去就嗰個嘅未來個前景咧，咁去透露。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大家注意翻，即係嗱，你話純粹按翻表面睇咧，其實基本上確實佢有機會再放鷹嚟緊暗示俾大家知加息嘅。咁但係我依佢嘅作風咧，大家都知佢唔係話好肯或者好願意咧，就住未來嗰個嘅情況咧，講到好仔細啊，講到好白嘅。咁要大家去估嘅，咁所以變咗，但係佢又再顧忌重施，要大家估嘅，唔係講到話真係有啲嘅嚟緊好實實錢，講到嚟緊會加息嘅話咧，咁小心嗰個美匯咧可能會掉頭落得幾急下嘅，咁所以呢一點大家注意翻。當然個美匯好，美股好咧，咁除咗喺嗰個議息會議裏邊嗰個焦點，今個禮拜中東局勢、油價走勢，都係另一個焦點。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咧，就睇住個情況。如果你話今個禮拜個油價又落翻喎。咁當然對個美匯就不利啦。咁如果放且外面佢都係都冇明確表示暗示嚟緊會再加息嘅話咧，而油價又落嘅話咧，反而咧就對個美匯不利。咁對個美股咧，反而咧就可能會有利嘅。
1: 咁照阿 Jasper 你咁睇咧，其實即係今個星期都佈滿幾多未知數嘅。即係如果我哋要去做一啲短線嘅策略嘅話，其實可能真係要。第一可能唔好今日做啦，第二就要真係比较短线添，同埋即係比较保守啲，係咪呢？
0: 我諗而家現時唯一明確少少咧，就係而家現時喺意識前夕咧，一路炒加息啦，二嚟油價又升啦。喺意識前夕咧，咁所以變咗，我相信咧，始終可能對個美匯咧稍為有啲佔優嘅，有啲利好嘅。咁但係至於嗰、那個意識嗰日啦，或者係去到臨近意識嗰幾個鐘啦，咁大家就可能要嚟一嚟場睇一睇咩料先。咁然後先再睇一個意識個結果係點樣，兼及意識結果係點樣得嚟咧，又要睇埋嗰個嘅。嗰、那個油價有咩料嚇？因為始終而家係兩邊影響緊個金融市場所以變咗呢一點大家注意翻。如果你話喺意識前夕個油價已經急跌嘅啦，咁嘅話咧，咁又係對個美匯不利喎咁所以變咗呢一度都要即係關注住嗰個情況個走勢，因為一件事咧，學你話齋都係幾多不確定因素。咁但係你話咁多不確定因素，我離場觀望都不失為一個嘅上策嘅，其實。
1: 系啦，咁另外咧，对于即系呢一排个外汇市场方面，我谂大家都睇住个 yen 嘅，yen 嘅走势会即系点睇咧？会唔会继续都系比较照做升翻多些少？会去到咩位咧？
0: yen 最近呢一阵，我谂都系就系喺 yen 嘅高位度整固紧，可以话。咁整固得嚟咧，就暂时去到1528度咧，就行人止步，升唔到啦。咁但系都调翻转。咁去到15467咧，咁又都跌唔到，咁所以變咗現時咧就喺呢個區間裏邊咧整固緊。咁如果你話今個禮拜個美金嗰邊如果個強勢又再出現翻嘅話咧，咁始終對個 yen 亦都不利啦。咁但係對 yen 不利得嚟咧，暫時我估計咧都未必能夠點樣出現大跌嘅。咁而家現時咧個yen 短線間咧，因為受住一啲嘅美國財政部一啲嘅言論啊，或者干預啊，咁都係導致嘅 yen 咧稍為有啲嘅有啲力水可以上升，可以話。咁但係你話長遠嚟講，我對 yen 嗰個後市咧，其實我都繼續係冇乜信心。原因就係話，你話短線上升係有嘅，冇錯。咁但係你話長遠嚟計，如果佢嘅債務嗰個嘅問題未能夠得以去妥善解決嘅。

0: 話咧，持續嗰個債市方面都係仍然都係有個嗰個令人擔心嘅地方嘅話咧，我諗對日元後市咧都唔能夠起到啲咩利好作用。啊，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暫時咧，你可以睇翻，如果個 yen 就算我再退一步講佢再升啦，咁我自己覺得再升嘅話咧，我諗都係睇住152嗰個大關口先，因為152嗰度咧都係確實真係一啲嘅幾重要嘅大關口嘅。咁相反你話哦，咁啊152破得嘅話咧，我先至叫做敢進一步咧，稍微輕輕睇好。咁啊調翻轉去到152穿得嘅話，去到150呢啲位咧，咁啊調翻轉問啦，日本央行係咪願意俾嘅 yen 咁樣大升法咧？我相信日本央行咧都未必會俾佢升啊。咁所以調翻轉去155嗰邊失守嘅話咧，咦個 yen 可能會重現翻個弱勢嘅啦。啊，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住152啊、155呢兩個關口位先。
1: 嗯，最近咧大家真係比較睇好啲咧，這個澳洲紙啊，即係澳洲嘅貨幣。咁你又即係點樣預期佢嗰個嘅波幅區間會大概喺邊度咧？
0: 澳洲紙我諗而家現時嘅情況都係原本都升得唔錯嘅，但係最近呢一陣嗰個油價升，由美金升又推翻低個澳洲紙。咁但係似乎後市咧。澳洲嗰邊可能會作出第四次加息，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咧，稍後時間我相信對澳洲紙咧應該有利翻嘅。咁同埋最近啲銅價都創咗新高，啊，所以變咗我自己對澳洲紙嘅後市咧樂觀嘅。下位方面咧，可能喺0.71嗰個水平咧，咁啊有支持，啊，咁啊如果你話呢個支持位能夠守得到唔穿嘅話咧。打底再上咧，應該就有機會再上翻去早排五月嗰啲高位0.72達零嗰啲水平咯。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Jasper。轉頭翻嚟啦，我哋會直擊一下港股下半週方面嘅市況，跟住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下午1:00，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亚曼宣布押后原定在今日和伊朗和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说亚曼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说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和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密切磋商会议的时间和安排。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的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或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阿斯罗斯引述一名海湾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的现状是沙特或者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都没办法接受。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了防止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披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上星期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报道说沙特在48个钟头内发动近130次空袭，胡塞武装就说沙特的 F-15 战机由西南部起飞空袭也门6个省，在24小时内发动了58次攻击，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谴责沙特的行为是侵略行为。胡塞武装声称自今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

0: 5400平方公里嘅土地。政府军话，胡塞武装已经控制咗整个西部海岸，正向南推进。又话喺双方持续一个几月嘅冲突中，政府军有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有10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人民军在上星期六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与部队由5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有份指导训练的人民军总参谋部炮兵局长余昌善说，这类训练对于从质量上提升各级的打击集团战略应战态势，各级部队熟练有事时的快速反应能力，有好大帮助。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说，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以及搭建全球合作等，虽然属于经济层面的部署，但是最终的目标是要让市民的生活和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更好的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的空间，五年规划的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他重申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苹果公司新型号手机星期六晚开放预购，多名市民的信用卡怀疑被盗用购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暂时没人被捕。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在本台节目说，网上诈骗、资料库可能被泄、网络安全事故以及资料外泄等个案，立法会近年每几个月就要处理一次，当中有个案涉及公营机构。他说企业收集的资料日益增加，他将会在本届立法会继续推动资料安全法和数据管制，以确保市面上拥有大量客户或者支付数据的企业，包括中小企和银行，能够有清晰的数据管理指引和架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朝早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Music on board。
8: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而家最新咧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25.5升咗咧系8仙嘅。另外咧就睇睇第二位2513智普，731蚊跌62.5。3033南方恒生科技4.23.8冇起跌。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7.52跌咗5.36。另外咧700腾讯之前咧系第五位只9988阿里。而家最新是105.6跌9，大略位是700腾讯430蚊升6，2828恒生中国企业85.38升2。另外就6869长飞光纤光缆179.5是跌4蚊，1888建滔积层板46.48是跌了1.42，992联想32.72升1.42，1810小米集团27.08先升7，939建设银行9.85是升了1，100 Minimax 251.8是跌了18.4。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呢一节翻到嚟啦，咁我哋睇睇呢一个下半昼港股嘅市况先啦。咁亦都咧就睇翻咧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去向啦。指数方面咧，咁今日咧继续都系喺呢一个区间波幅度上落嘅，24600至24900，而家咧就最新系升咗58点，报24863点啊。咁睇翻咧就成交今日咧就去到1128亿4200几万，都系略为比较弱啲嘅。咁上升同下跌股份的家数都差不多啊。在电话旁边亦都接通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的执行董事黄敏石在这里的。Michael, 你好。
2: 是 ,Hello, 大家好。
1: Hey, Michael, 看看今天就现在港股方面维持住在这个区间波幅上落。刚才提到24600至24900附近。暂时去到下午你看看现在这个势有没有机会即是突破向上或者是继续向下走呢，似乎即是啦，即是那个的睇法是怎样呢？
2: 如果你以个股的走向来讲，其实普遍都是回落啦。咁我想撑得住个指数其实那个区间都不是太大。虽然我们今天应跌好不跌好似好好咁，但是其实撑住个指数来讲其实都是靠几隻的啲生物制药啊，或者是即是啲个别好似联想啊呢啲个股去带动。咁佢哋系咪撑市能够嗰个持续性嚟讲呢，呢、这个系都有啲保留囉。咁所以即系今日你见今日个指数系即系相对地，如果睇返连埋上个礼拜都形成咗两支嘅阳烛，同埋 RSI 嚟讲都好似叫做喺30嚟讲大返，但个动力都系不足，成交方面一般，成个大气候个气氛大家都系观望返嗰个息口嘅走向。咁我諗我哋都我都难免疫啦，或者个抗跌力即系强啦，咁紧要呢个系有个保留喺度咯。咁就算弹，咁我谂如果你睇个指数，因为指数一定比个股可能嗰个动力都系比较弱噶啦。咁同埋成交嘅情况，咁我觉得弹极都可能而家你去翻条二十天线，差唔多十同二十天线都要闯关，其实都有啲敏敏地，我系有啲保留。反而你话向下嚟讲咧，都要有定個心理準備，即係我諗下行嗰個壓力就比較大啲，我覺得會有機會，如果再落就可能試翻係24500嗰啲水平咯。
1: 嗯，係啊，因為咧即係始終再補充埋嗰個牛熊證嘅街貨區。

0: 咧，见到而家咧，即系重货区咧，其实都几平均嘅。一边咧就系喺呢个24,500至24,600，咁啊，另一边咧就喺红磡嗰边咧就25,300至25,400。咁但系如果真系数落去嘅话咧，好似阿 Michael 你咁讲啦，咁啊，梗系向下走就机会容易啲啦。咁而且咧，即系再最新去加仓嘅位置咧，就喺24,300至24,400嘅。咁即系话咧，其实你逐步试落去嘅话咧，如果真系照住呢一个咁嘅区域咁样走嘅话咧，其实我哋即系大概去到咩位，你觉得系比较有支持啲咧？下行
1: 其实都系俾住个市拖住行嘅，即系头先我讲就即系，但系呢期肯定就已经形成咗一个新嘅调整浪出现。之前二万，我哋以为即系有人之手咁，其实真系而家你个两个大山，一个就系、是应该3个添啦，睇下边个山移得开先啦、油价就跟个通胀，通胀就跟到息口，咁所以第二个就系个息口，第三就系而家即系都即系讲紧人咧富平啊，或者系云芬啊，咁等等佢哋有好多管理层都讲紧个 AI 嗰个基建方嗰个嘅即系可能喺个security 嗰、那个安全程度，可能需要行得快啲，或者调翻咗个步伐，或者即系整体而家好多公司嘅研发方面都要可能系放缓翻去配合翻，咁市场都比较上担心，即系跟住落嚟个投资会减速。当事件嚟讲，其实系好嘅，因为一样嘢行得太快，咁变咗，如果你话其他嘅部分能够配合，唔系几好事。但系作为投资嚟讲，大家而家个敏感度咁高，或者从负面嘅出发，就会担心呢样嘢系会叫变相，其实就减慢咗可能投放嗰个嘅未来需要嗰个速度啊，或者即系订单方面嚟讲，都会唔会受到影响啊？会唔会短期见咗个天花板啊？咁呢嚟讲都会形成咗今日点解对始终都系半导体相关嘅股份影响比较大，同埋即系早段嚟讲，日本同埋韩国嚟讲嗰个调整嗰个幅度系比较深咯吓。
0: 系啦，咁亦都咧，即系同我哋睇睇啦吓，咁其中一只股份咧，我哋头先都提过嘅，咁见到咧就联想咧，咁今日个股价方面嘅走势咧系几好嘅，992联想咧而家仍然都升紧4.47% 啊，咁而家最新咧32.7嘅，咁你亦都点睇咧吓，即系因为佢都有啲消息嘅，就话同 Google 咧合作，有啲新机咧就即将会推出嘅啦，咁样，咁呢一个嘅消息方面咧，令到联想咧今日系做好嘅，其实都有手机粉嘅咧，咁啊仲有只小米，咁啊今日咧都有2.5% 嘅升幅嘅，系啦，即系今日咧去翻一啲叫做大大只嘅传统嘅科技巨企啊，700腾讯，咁啊都有所贡献啦，9988阿里巴巴咧，不过就差啲，咁啊而家跌紧2%嘅，3690美团，咁啊都系偏软啊，睇埋只9618先。咁啊，今日都系偏软嘅。嗱，腾讯同埋只腾讯同埋只小米咧，今日咧就系做好嘅吓。咁啊，腾讯比讯大啦。咁啊，而小米咧今日亦都贡献最多嘅。有冇见到啲资金开始流入一啲嘅传统嘅科技类，即系科技巨企，好似我哋讲紧嘅 ATMXJ， 甚至系第二梯队咁样？
1: 我觉得未系咯，即系头先你就讲几只，咁系联想同只小米，小米就真系
0: 两只五只里面有三有五只，好似有三只系下跌嘅系嘛？
1: 系啊，所以但系就系咯，唔好捉错边注。我觉得如果你 ATSMJ 咁，其实就都好似未见到啲好明确方向，同埋你见呢期大家始终都系对做模型啊、做软件嘅股份嚟讲咧，都变相见到除咗你话新手集资好似自保之外，就话即系好多大模型咁，即系突然间又再即系同业嚟讲又减价，或者有新嘅项目推陈出新，咁即系其实嗰个竞争方面都比较大啦。咁点样即系 keep 住即系而家自己现有几多项目，又要受欢迎，又喺个价方面唔好下跌，又要多人去应用，都其实唔容易嘅。即系反观硬件嚟讲，就变咗我谂都系比较上，虽然啲半导体相关股份呢期头先讲受到即系市场担心可能个订单短期放缓嘅影响，但系始终你话被取代嘅情况，唔系咁容易。咁联想嚟讲，始终我谂有优胜。讲真，就真系喺众所谓硬件股份嚟讲，大家觉得佢嗰个转型方面都有条件嘅。若同业有啲嚟讲，又做得比较上好啦，那个业绩股价，大家觉得互动性系比较大啦。咁加上大家觉得，即系而家就 AI 基建推动翻佢嗰个业务，尤其是即系去到大家好熟悉嘅，即系做个人电脑之外，譬如做伺服器啊，或者做啲所谓基础设施方案嘅業務嚟講啦，即係呢個所謂會成為佢哋嘅第二曲線嚇，咁啊即係嗰個業務

0: 有空間推動向上。咁加上頭先你講啦嚇，亦都可能有合作嘅新機，咁啊即係有機會係即係喺 Google 發布會亮相。咁所以有憧憬，又有實際嘅嘢仲繼續行，咁會有個幫助。當然最重要另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佢個估值，咁而家嚟講，如果你睇翻預測市盈率都係20倍到，即係以硬件股嚟講又唔係話超貴，咁所以大家都覺得有個持貨嘅空間喺度咯嚇。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
3: 下昼1:18，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中期盈利322亿96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32.17%，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0亿07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99%， 预期每股盈利1.98人民币。折算港币2.17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06人民币，按年上升 11.76%， 折算港币8.36。财险在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 4.37 倍至 4.62 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至8.84。复上的2023年至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 5.64 倍至 5.82 倍，高就 8.78 倍至 9.81 倍，股息率低就 3.88 至 5.01， 高就 6.6 至 7.78。以今年6月初除净低位水平 13.45 买入，有效期至10月1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1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6.22， 目标1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8.7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4。以买入价跌 10%， 12.1 指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时间来到1:20，继续看看港股方面的表现。现在在升77点，最新就是报24883点。另外就个国指睇睇啦，咁啊而家咧最新系做紧8275点，升28点嘅。科指咧系报4319点，微跌咗1点。咁啊，成交今日咧1169亿3300几万啊，上升同埋股份嘅加数咧下上升同埋下跌嘅股份加数咧，其实都继续系差不多啊吓。咁啊，继续咧同阿 Michael 去倾下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见到呢有两隻嘅蓝筹新贵啦吓，咁就係隻潍柴动力同埋隻华虹，咁尤其是隻潍柴动力啊，咁见到佢今日呢个股价方面呢走势就2338，咁走势继续麻麻地，今日呢曾经创过一个月嘅新低，咁连呢一个30蚊都穿过嘅，咁见过呢29.74，咁而家最新呢就係都跌咗係 1.6%， 潍柴加入咗这个蓝筹之后，咁啊走势咧，你见到佢就呢排个走势，未见系特别，即系未见系特别好嘅。但系其实大家都讲嘛，喂，如果咧我哋有 AI 算力嘅时候咧，其实呢一啲即系电力发电设备等等咧，咁其实都需要对有一啲嘅所谓叫刚性需求。咁其实整体上面咧都几睇好嘅。潍柴呢一排嘅走势算唔算系即系有机会值得吸纳咧？嗱，我哋可能咧未必会拣喺即系大家喺议息之前，即系睇呢个美国议息结果之前咧去入市。但系长远嚟睇呢一只嘅股份，其实值唔值得大家喺呢一个位置度作出咗部署咧？
5: 嗱，你一个礼拜之前问我，就好快好爽快话系嘅，系大家即系我谂大家都经历过，
4: 系
5: 上个礼拜开始即系陆续头先讲啦，即系 Anthropic 啊，或者我哋开始大家都系担心，即系讲紧而家你话嗰个安全网络啊，或者嗰方面嘅问题，市场就会比较即系向前谂啊，有个联想就系、是，咁呢啲嘅项目嚟讲，咁需求比较慢嘅时候，咁呢都系一环扣一环啦。头先你讲佢哋做 AI 基建相关项目都系咪行得太快咧？调翻转头个股值系咪过高，或者调翻转头咁样讲嘅情况之下，第四季系咪需要

0: 好多戏，当然中线嘅 train 或者佢哋系能够配合到即系嗰个 AI 基建或者做呢个海外数据中心呢样嘢啦吓，配合埋佢哋本身之前系以嚟为齐都好啦，做啲关键零部件啦、整车啊呢啲嚟讲，其实都系有嗰个整体嘅需求，加上其实即系为齐亦都有一个市场之前比较受落、比较中意嚟讲咧，就系、是、个派息比较稳定吓，咁、呢个都系讲紧即系同埋即系讲紧有嗰个国策方面嗰个推动啦。咁呢啲都系佢个优势咯。咁但系而家即系摆在眼前，就反而 AI 嗰个因素会唔会再进一步系本来系一个助力，而家调翻转头系拉低个因素，咁消化发酵咗未咧？咁所以你见今日嘅呢轮个股价嚟讲，都系又涌翻去一个月嘅低位。咁同埋佢几次譬如佢哋七月中嚟讲咧，都系去29.5叫做稍得稳，但系今次似乎如果受呢个息拖低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跌穿咧？都系一个考验。所以我谂就可以摆中线去睇而家市场点消化短期嘅不利消息，同埋头先讲紧嗰个支持位29.5守唔得住，咁我谂守得住，亦都代表咗大家对佢持货有信心嚟讲，我谂先至考虑都未迟，都唔需要太过心急啦吓。
1: 其他嘅即系电力设备股，其实系咪都系即系有咁嘅睇法咧？因为维柴就染蓝啦吓，咁但系其他嗰啲我哋系咪都系一致都系睇得比较乐观啲咧？
0: 我覺得走樣咗。如果我調翻轉頭講緊咧，譬如即係中國重企啦，我講緊佢啲同業啦嚇，或者係農工啦，其實近期嚟講個股價都係有少少見咗頂回落嘅。如果你話走樣程度更大嘅，你睇只中聯重科係咪？中聯重科就大家都，如果你話之前大家都係同一波嘅組別嚟講啦，咁佢做即係當然又有 AI， 你話賦能嗰樣嘢之餘，佢本身嗰個核心業務都係多元化，或者就有即係內地版嘅 Caterpillar 嘅。稱號噶嘛，但你見其實佢如果打從下半年個走勢嚟講咧，低浪低月浪，近期都係調翻轉頭咧，個走勢比同組係弱咧，反而又試到呢個新低台階同埋幾條平均線落壓住咧，咁變咗選擇上要小心咯。中聯重科固然就可能係即係組別中比較上弱啦，但係就算如果你話走勢比較好嘅，譬如好似農工啦，或者係即係中國重氣啊，都要留意住咯。即係呢啲消息對佢哋變化會唔會影響個技術走勢，都有少少嘅走樣嘅情況咯嚇。
1: 系啦，咁亦都咧就同我哋睇睇呢一排嘅中特股嘅表現啦。嗱，我哋見到咧，即係今日都有幾板譬如啲睇下先啊，譬如啲油股啦嚇，咁仲有係啲中資嘅金融股啦，咁好似建行啊。建行今日创咗52周高位添啦，
0: 系
1: 咁呢啲做得几好啦。另外仲有部分嘅电信股啦，咁都系属于呢一个即系中特股啦。喂，你会拣边范比较好啲咧？系咪拣油股？
0: 油股我反而觉得呢一阵佢个走势好似唔系，系啊，你谂下个油价去翻$100，你睇个中海油都仲系唔系话即系举个例同步咁，你破翻$28，佢仲行得慢之余嚟讲，即系上个星期仲系下跌紧，咁即系呢个反而可能即系有时嗰个股价嘅走向就真系跟个股市行同埋受个地心吸力影响。咁反而调翻转头先，你讲几个嘅板块，我谂比较上都系当然内银嚟讲就其实都系新高。咁但系而家呢啲时候系应该持有，而家先再加就好，即系又好似迟咗啲或者吓。咁但系如果你话相比之下，我谂走翻个中庸之道，而家呢位揸住或者你话再可以有机会补翻货稳阵啲，我就都系讲紧只中资电信股。中资电信股不过就调翻转头，嗰三只我就 out 咗只7.62，虽然近期反弹，但系嗰个走势都比较飘忽啲。即系如果你话比较稳打稳扎，即系作为中线持有，始终我觉得系即系首选呢个嘅中移动啦。咁次选就系即系7.28啦，即系中国电信啦。即系虽然即系联通，即系呢今日就好似有翻个反弹，睇你点睇啦。咁但系始终即系佢公布个业绩啊，同埋嗰个派息方面嚟讲，都大家觉得比较飘忽啲咯。即系博弹还可以，咁你讲紧借势可能呢期可以企得翻喺之前嘅6呢啲水平，可能你话。再近期上咗10-20天线，补翻个裂口去翻6.3度，但系持续性咁系咪？如果我哋作为头先个问题，作为中线一个防守性吸纳嚟讲，我就有啲保留咯。
1: 系咁对于啲生科股咧，啲生科股你觉得即系短炒一转嗱？而家即系今日就啱啱又好似嗱，今日啱啱又好似即系做得几好咁啦。 咁算唔算係喺呢一個高位附近呢？

0: 即系我哋可唔可以？
1: 反而我谂有多嗰个都算系呢期叫做枕住强势，譬如我谂，除咗你话药明系之外，譬如我举只泰格啦，即系唔系一定推介吓。咁但系你即系佢哋都系接近嗰类型，咁但系个股价叫做走得稳，慢慢一步一步向上，唔系炒得咁癫。咁同埋即系如果佢哋大家觉得佢有啲新项目推进翻嚟讲，咁对近期一啲嘅消息嗰个影响即系啲不利因素嚟讲，佢哋比较上免疫能力或者比较上高，当然跟个股市跌，佢哋生出嚟都无可避免噶啦。咁我谂都可以睇翻即系即系嗰个股价个别嘅走势，咁去做个选择咯吓。
0: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唔该晒Michael 啦，咁啊同我哋分析咗呢一个港股嗰个嘅去向啦吓。咁啊，亦都咧就而家即系睇睇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啊，咁啊而家最新咧系做紧24,891点，系升咗88点嘅，升幅方面咧系0.36%。另外咧就睇睇呢一个国企指数，最新系8,280点，升34点，升幅咧系0.4%嘅。咁啊科指啦，科指仍然都是跌緊嘅，不過個跌幅咧就有限啦嚇，而家咧微跌咗2点，報4,319点嘅。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咧依然都係比較弱啲啊，只係有1,203亿8,600几万，上升嘅股份咧700几只，下跌嘅900零只，咁個差距咧就未算太多嘅。咁至於咧亞太區股市咧，亦都同大家去睇睇啦嚇大家咧都系即系睇翻咧呢一排，大家即系睇翻呢一个消息咧，都系观望住咧嚟紧联储局嗰个议息嘅结果嘅。咁而家咧市场预期咧对佢加息咧个睇法咧都几大下嘅。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呢一个嘅亚太区股市嘅行情啊，咁啊见到咧就台湾股市咧就跌咗0.6%，另外咧就呢一个日本股市咧就跌1%左右。咁啊至于咧呢一排嘅韩国股市咧，今日咧就跌咗超过3%嘅。澳纽股市咁啊，睇翻咧就依然都系即系靠稳啦。内地股市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先睇睇呢一个嘅内地股市，上证指数系报3,881点，跌咗7点嘅。深证成指13,361点，跌咗109点。咁啊，另外沪深300指数咧都系偏软。咁啊，而家最新系跌咗30点，报4,479点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11份的施政报告将会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说，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以及搭建全球合作等，虽然属于经济层面的部署，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让市民的生活和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五年规划的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他重申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并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早11:30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政府说，宏福苑业主都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会在明天的下午大约3点上载到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和房协10个项目，合共超过4,400个单位，让向政府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超过99%的业主在限期前接受收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较早时话，考虑到宏福苑唔少业主年纪较大，未必熟悉物业嘅买卖流程，当局会以每日拣楼量由

0: 以往的大约140到150宗缩减到50到60宗，等居民有充裕的时间考虑并安排解说队陪同协助。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结构的构件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说，节省水泥涉及的成本微薄，而后续补救和延误造成的损失更大，混凝土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较低。卜国明在电台节目说，混凝土抗压测试不代表主要有两大原因，包括混凝土本身有问题，以及测试砖的质素欠佳，例如制作出现问题，导致测试砖的内部有空气，相信今次较大机会是测试砖的制作有问题。
1: 今天做混凝土呢，基本上不会有人走去说悭返啲英泥啊嗰啲嚟去偷工减料嘅。另外一个呢，可能係多啲机会係出现係个原因呢，就係做砖仔嗰陣时呢就做得唔係太好。做个砖仔係有严格嘅一个控制制约，你揼实嗰、那个石屎砖仔㗎嘛。你譬如揼得唔够实，入面有空气，咁佢咪会係弱咗啲囉。咁做出嚟个结果唔得囉。好啦，咁嗰个砖仔个石屎质量唔得啫，系咪代表现场嗰个石屎质量唔得咧？嗱，呢个未必一定系对等噶嘛。咁所以点解要所谓进一步测试咧？就系话要系喺地盘嗰度去 即系叫咩 ？verify， 即系求证，睇清楚现场嗰个石屎系咪 OK。
0: 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如果只是个别批次构件不达标，可以透过简单工序修补，但是万一是较严重的系统性问题，需要大范围修补，就有机会令到单位供应延误。他强调总承建商有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建议当局加强巡查和监管，并且进一步检查其他由涉事供应商负责供货的地盘。乌克兰同波兰边境局势升级，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两国边境一列客运列车，事件冇造成伤亡。不过乌克兰相信无人机原本嘅目标系载住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等欧洲多国官员嘅外交专列。波兰警告俄乌局势升级，唔排除会波及波兰。金以文报道。
2: 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5点，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同波兰边境一列开往波兰首都华沙的载客列车。由于职员提前接获警告，及时疏散所有乘客，所以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俄罗斯辩称他们攻击的是运送欧洲国家供应军事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不过乌克兰认为无人机原本的目标可能是另一架列车。国营铁路公司乌克兰铁路表示，事发之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外交及安全顾问，仲有来自英、法及意大利的安全顾问、议员和外交官等等，在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他们的列车驶离边境车站亚霍丁之后没几耐，后面一列载客列车的车头就遭俄军无人机撞击。乌克兰铁路说，俄罗斯无人机想袭击的很可能是这一架外交专列，但是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车站。袭击亦都波及边境附近一个加油站，波兰紧急出动飞机应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是蓄意攻击列车的车头，又说乌克兰军民每日奋战献出生命，就是为了压制这些攻击进一步蔓延至欧洲。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俄罗斯使用了装备经过升级的无人机发动袭击，是一次行动升级，对乌克兰或者对于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的国家来讲，都是一个重大挑战。今次袭击的地点距离波兰边境只是大约2公里。西科尔斯基表示，事件已经危及波兰人民的安全，又说盟友应该加倍支持乌克兰。外界忧虑俄军空袭越来越逼近北约领土。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袭击之后召开紧急会议，说俄罗斯跟着下来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袭击，警告这种升级局势可能波及波兰领土。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恐怖行动正敲响欧盟和北约的大门，需要严厉制裁俄罗斯，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乌克兰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但可以攻击其他目标，否则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他又说，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不是中东造成，而是俄乌目前的局势造成。乌克兰近几个月持续以长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几乎强调俄罗斯石油产业支撑战争所需。

0: 金同燃料，因此炼油厂属于合法打击军事目标。美国目前正斡船俄乌双方重新启动谈判。乌克兰总统的幕僚长表示，乌克兰准备在下个月重启谈判，结束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亚曼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同伊朗同波斯拉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话，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话亚曼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话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密切磋商会议的时间同安排。伊朗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的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又引述一名海关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提出的方案提交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者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都没办法接受。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止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而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的门户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在上星期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的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报道话，沙特在48个钟头内发动近130次空袭。胡塞武装就话，沙特的 F-15 战机由西南部起飞，空袭也门6个省，24小时内发动了58次攻击，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谴责沙特的行为是侵略行为。胡塞武装声称，自今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而政府军亦都话，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正向南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取消向爱尔兰威士忌征收10%的关税，又重新支持爱尔兰统一。特朗普结束对爱尔兰的两日访问前，向传媒话，爱尔兰总理马丁以及著名高尔夫球手卢瑞都同他讨论过取消爱尔兰威士忌税的问题，他最后决定取消关税。据报，美国是爱尔兰最大的出口市场，大约40%-50%的爱尔兰威士忌都可以出口到美国。特朗普又重新落见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合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打破了美国历任总统在爱尔兰统一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魁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特朗普一如既往信口开河，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魁亦都说，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强调北爱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消委会测试市面上36款长度不同的有液卫生巾样本，发现吸收速度参差，由几秒到超过一分钟不等，超过一半样本未有以中文或者英文标示材质，部分没有列明保质期或者供应商资料。测试显示16款卫生巾是不超过10秒已经完全吸收模拟经血的合成试液，但是两款样本吸收速度较慢，需时57秒和1分13秒。后者未能够符合内地标准，不应该超过一分钟的要求。消委会说，如果卫生巾的吸收速度过慢，可能会令到私密部位的皮肤感到黏湿，影响舒适度，甚或增加滞留的风险。消委会又说，19款样本未有以中或者英文标示主要成分或者表面材质等资料，而现行内地标准已经要求在包装上标明主要原料、长度、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以及生产单位和责任单位的联系方法等，建议本地供应商参考相关要求，以便消费者了解产品详情。苹果公司新型号手机星期六晚开放预购，多名市民的信用卡怀疑被盗用购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暂时没人被捕。创新科技界 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在本台节目说，网上诈骗、资料库可能被泄、网络安全事故和资料外泄等个案，立法会近年每几个月就要处理一次，当中有个案涉及公营机构，他将会继续推动资料安全法。

0: 嘅數據，咁亦都有啲可能係呢啲一啲支付嘅數據。咁你每一間企業你有一定嘅數據量嘅時候，你有啲咩工作要做？你起碼有個清晰嘅數據治理方案係管理市面上嘅企業嘅一啲指引嚟嘅。咁我諗呢個數據安全法我都會繼續推動。
1: 今个星期是超级央行周，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央行都会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和日本都会加息四分一厘。方永辉报道。
2: 今个星期财经市场迎来超级央行周，市场普遍估计美国和日本都会加息。当中美国联储局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美国八月核心通胀按月升 0.3%， 高过市场预期，加上油价持续高企，市场估计联储局会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会升至 3.75 至4%。今次是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后第二次议息会议，市场密切关注联储局究竟会以加息展现对抗通胀的决心，定是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维持利率不变。各间大行都全数估计联储局会加息，摩通将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由12月加息一次改为在9月和12月各加息四分一厘，认为债息和能源价格上涨加上通胀数据强劲，令本周加息的可能性已经超过不加息，而最新数据令人怀疑通胀持续放缓趋势能否延续，因此预计联储局年内会再加息一次，并将长期政策利率预估上调至 3.25 厘。高盛最新亦都预计，由于联储局并不愿意让市场感到意外，所以今个星期会加息四分一厘，但仍然预计春年会减息两次，只是减息时间推迟至春年9月和12月，认为今个星期加息更多是受市场定价变化推动，而非通胀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另外，日本央行在星期五会公布议息结果，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已经充分预期会加息四分一厘，指标利率会升至 1.25 厘的31年高位，亦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市场目前估计日本央行在春年三月底前会再加息四分一厘，并在春年第二季前将利率升至 1.75 厘，而最终利率至少会升至 1.75 厘。英伦银行就会在星期四公布议息结果，市场预期会维持利率在 3.75 厘不变，但鹰派的声音可能会变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朝早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家冲东冲，影湾园三房单位成交，成一单位影湾园三座，中层 H 室，上积956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嘅单位，呢、这个单位望远景同埋少少海景，有海洋景观，开价885万，最后以866万成交，上积平均尺价9059蚊，业主喺2009年用320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最面赚546万离场，升值1.7倍价。九月份对

0: 影完就成五宗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国家情理，
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清政府力保朝鲜嘅土地。
6: 到咗光绪19年，这个时候咧，慈禧太后咧就预计第二年佢就60大寿啦。咁然之后咧，佢就好积极咁样去搞自己嘅寿宴啦。咁同一时间咧，清政府咧就开始搞紧洋务运动啦。咁即系话咧，有好多科技上嘅发展咧都嚟得几明显嘅。咁民间咧好似有一个几好嘅情绪嘅，咁有个民谣，甚至话光绪坐龙楼，五谷田丰收添。嗱，呢啲系民间嘅民谣啊，所以大家其实相信咧，光绪咧系有一番嘅作为嘅。呢个时候，光绪点都谂唔到喺朝鲜有一啲嘅事件咧，系会对佢造成好大嘅影响。发生咩事呢？原来呢个时候朝鲜有内战啦。咁袁世凯就返嚟问啦，即係清政府可唔可以出兵去帮朝鲜呢就镇压呢啲内战。如果清政府唔出兵嘅话呢，朝鲜就反而呢就会向日本求助。咁嘅情况之下，日本可能呢就会影响到清政府呢一个宗主国嘅地位。光绪就諗啦，究竟我要做啲咩事呢？如果我派兵过去可能好劳民伤财㗎喎。咁佢就叫袁世凯呢去日本做一啲外交嘅行径，了解一下日本人喺呢一件事里面嘅取态系点样。咁袁世凯呢就话佢同日本嘅外交官呢系生死之交嚟嘅。但系大家好好朋友，情报呢系好准确嘅，包括咗日本只系对朝鲜嘅商务有兴趣嘅啫。如果真系要帮助朝鲜打内战呢，日本只会派150个人过去嘅啫，付出唔会好多。咁当然呢、這个资讯呢冚唪唥都系错嘅，攞咗错误嘅资讯返嚟。咁光绪呢就既然系咁啦，我派咗1500个人过去帮下手算数呢做下戏。点知道呢，日本就攞咗成个军团嗰人过去，人数非常之多嘅。
5: 咁朝鲜嘅内乱系咪即刻平定咗啊？
6: 果然呢，朝鲜嘅内乱即刻就唔见咗啦。咁但系两边嘅军队呢一齐就喺朝鲜，咁就会导致到呢两军喺朝鲜好似想打仗咁。咁呢个时候呢，光绪真系忍唔住啦，就要问李鸿章嘅意见。嗱，李鸿章呢个时候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已经系俾人贬咗官噶啦。咁但系咧，对于呢个北洋舰队咧，李鸿章系最了解嘅。佢就问啦：，就真系打仗嘅时候，我哋够唔够实力咧？李鸿章就话：，如果咧我哋真系要打仗嘅时候咧，首先人力我哋需要20000人，然之后咧每年嘅军费咧起码都要300万两。真系打起仗上嚟，其实我哋冇乜着数。有其他方法嘅，点解呢？因为呢个时候呢，俄国呢是对于朝鲜呢个位置呢都系虎视眈眈嘅。我哋其实如果我哋唔打嘅话呢，可能俄国都会对呢个日本呢就施压力。咁如果系咁嘅话呢，可能根本唔打都可以解决到问题。咁但系光绪就諗啦，如果系咁讲嘅话，日本离开咗之后，我哋就要面对返俄国咯，我仲更加难对付。既然系咁，不如就派军队去打啦。咁所以呢，到最后呢就光绪就命令李鸿章，我哋尽量调一啲军队过去，令到我哋嘅人数呢同日本唔好争咁远，同埋呢亦都带一啲军舰，令到增加我哋嘅实力嘅。
1: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李昂发表报告，指相信下半年中国的体育用品股份业绩会波动，行业之中首选安踏和裕源。报告说，今年第二季宏观经济逆风加剧，尤其是零售环境转弱，中国的运动服饰品牌销售整体都放缓，幸好在企业严谨的执行力之下以及渠道

0: 结构调整优越，重新评级跑赢大市，目标价是110元，亦都是在体育用品股份当中的行业首选。至于裕源，李昂就相信最坏的情况已过，尤其是七月的销量或者已经见底，维持裕源的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6元调降到15元。另一方面，李昂认为李宁邀请球星 Curry 作为代言人，加上原料还有运输成本潜在通胀的影响，调降李宁今年的销售预测1%，纯利预测就调低1%，不过维持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20元。大行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2: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由我同大家睇下砖头楼市相关嘅最新消息。上个礼拜，普皇邓成波家族咧喺西贡康定路嘅工厦群又有最新消息。最新传出康定路6号，即系前身嘅实惠厂房啊，就以1.4亿元易手。以总楼面面积大概是7.7万方尺，折合尺价大概是1817万，对比起今年6月卖出的这个1号工厦，当时的尺价就是1720万，相对来讲尺价略为上升了 5.6%。 不过大家梗是看回波叔家族在2017年买入这栋6号工厦的成本，当时就用了3.65亿买入的，而家咧俾人银主盘出售嘅时候啦，账面蒸发咗足足2.24亿元，即系身价暴跌咗超过61%。讲翻背景资料啦，邓成波家族喺2016年至2018年期间啦，陆续扫入西贡康定路1号、2号、6号、7号和9号，合共5栋邻近嘅工厦，当时累计投资咧超过14亿元嘅，占地面积系13万方尺，规模咧几乎相当于整个咧山顶广场。买完之后咧，波叔家族咧就抱住鸿图大计啊，希望咧配合政府嘅活化政策啦，将成条嘅工厦街咧重建成为一个大型嘅医疗护老中心或者安老院舍啦，打造一个全港具指标性嘅银发王国。可惜咧，就遇上市况调整啦，同埋公司嘅债务压力啦，令到成个嘅银发王国幻想破灭啦。物业咧最终咧就悉数落入咗银主嘅手中啦，逐一放售啦。同埋都可以同大家睇翻点解呢个西贡嘅工业街咧重建价值咧好似一路都叫唔起价啦。因为早喺2017年啊，即系中华制七将康定路7号和9号。即是中华制七大厦 A 座 B 座卖俾邓成波家族之前呢，就已经其实申请过转用途㗎啦。当时西贡嘅居民呢都几强烈反对㗎，好多报道都话啦，啲居民就担心重建发展呢会令西贡人口大增，令到当地本身已经塞爆嘅交通呢更加係百上加斤。所以亦都系呢有唔少嘅反对声音之下啦，令到呢批工厦呢少了很多改规划的幻想空间。而现在这批工厦由当年尺价5000元跌到1700-1800元，其实都可以说是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而家呢仲有2号和9号啦，都系被银主没收咗嘅，咁啊预料尺价啦都叫緊1800元去叫卖中㗎啦。又可以睇下呢次六号卖出咗之后叫唔叫得起价啦。好啦，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確診之后咧，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下昼2点。
8: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工程的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节省水泥涉及的成本微薄，而后续补救和延误造成的损失更大，混凝土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较低。卜国明在电台节目指出，混凝土抗压测试不达标主要有两大原因，包括混凝土本身有问题，以及测试砖的质素欠佳，例如制作出现问题导致测试砖的内部有空气，相信今次较大机会是测试砖的制作有问题。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如果只是个别批次的构件不达标，可以透过简单工序修补，但是万一是较严重的系统性问题需要大范围修补，就有机会令到单位供应延误。他强调总承建商有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建议当局加强巡查和监管，并且进一步检查其他由涉事供应商负责供货的地盘。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以及搭建全球合作等等，虽然属于经济层面的部署，但是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和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五年规划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他重申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并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面對人口老化挑戰，預計到2046年長者人口佔比會增加到36%，只有長者居住的住戶比例亦會升至近1/3，以科技進一步提升照顧效能，減輕照顧者的負擔，方向十分清晰，香港有條件在相關領域走得更前。陳茂波在一項活動致辭時指出，人口老化即是挑戰，亦都意味著龐大的市場機遇。有估算指出，本港60歲及以上人士的消費開支可以由2024年大約3400億元增至2034年接近5000億元，而本港擁有生命健康科研實力、蓬勃創科生態以及要求甚高的市場，關鍵在於將不同優勢連結，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可用、可持續營運的服務。他又說，跨境安老亦帶來新的發展空間，隨著長者的生活選擇延伸至大灣區，照顧服務的轉介、健康資訊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銜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夠建立安全可靠、銜接暢順的服務模式，就有機會將模式覆制推廣，惠及更多長者，並可能是一片值得開拓的藍海。亚曼宣布，亚后原定在今日同伊朗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说亚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证实会议延期，或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密切磋商会议的时间和安排。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的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个月底曾经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海湾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可能在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者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新政策这次新闻报道员。
3: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7: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是听朝早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边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7: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起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 投资步伐不停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21: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

0: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咧，加报紧24,888点啊，升咗83点，升幅咧系0.33% 嘅。咁大市成交咧，而家系1356亿。咁亦都见到咧，期指咧加报紧24,887点，咁啊升咗88点嘅，咁啊低水1点啦。咁成交咧有成44,888张噶。讲翻十大成交股票，咁第一位咧就系2800盈富基金，报紧25.54，咁啊升咗1.2毫，咁啊升幅咧系4.7%。第二位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的，咁啊报紧4.24毫，升咗2仙，咁升幅咧系0.47%。第三位是2513智普，而家报紧735.5元，咁啊跌咗57.5元，咁啊跌幅咧就系7.25%。第四位是7709XL 南方海力士，咁啊报紧36.9，跌咗5.96元噶，咁啊跌幅咧系成13.85%。第五位咧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05.7元，咁啊跌咗1.8元，咁啊跌幅咧系1.67%。第六位是700腾讯控股，报紧431.6元，咁啊升咗3元，升幅咧系0.7%。第七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咁啊报紧85.48元，咁啊升咗0.3元，升幅系0.35%。第八位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78.5元，咁啊跌咗5元，跌幅系2.77%。第九位是1全8建滔积层板，咁啊报紧46.64元，跌咗1.26元，咁跌幅系2.63%。第十位是992联想集团，报紧32.38元，升咗1.08元，咁啊升幅咧系3.45%嘅。
1: 即使搏击，
2: 揾得正 ，Master Joe。
3: 2:13翻嚟即使搏击，咁啊即使搏击咧，除咗有阿 Vicky 喺度之外咧，今日星期一嘅有 Master Joe 啊，喂，
4: 多谢，大家好，又系我啦。
3: 喂 ，Master Joe， 咁啊今日个市好劲，港股。系啊，咁啊，相对外围嚟讲，其实就好啊。咁啊，如果睇翻外围嚟讲咧，即系而家大家喺画面度，喺 YouTube 画面度睇到啊，其实外围咧今日咧就表现就比较弱啲嘅。咁啊，韩国股市啦跌紧，依幅图大概2点钟左右 cap 啊，咁啊就跌紧3.3% 啦。咁啊，日本股市咧咁啊大概都要跌0.9%。咁啊，台湾嗰边啊，咁啊台湾嚟讲咧收咗市噶啦。咁啊，台湾咧就今日嚟讲就都要跌0.7%啊。咁啊，翻到嚟香港，其实香港几叻就而家香港升。
4: 一枝独秀啊！而家咧报紧24,888点嘅，咁升咗83点，升幅系0.34%嘅噃。
3: 系啊，咁啊，但系咧就港股呢边咧就其实亚洲区有个特色嘅。今日咧成个亚洲区包括港股咧，啲晶片股全部啲硬件股啊。全部都跌嘅，咁啊先讲韩国嗰边先啦。
4: 好啊，
3: 咁啊韩国就大家最关心嘅就系海力士啊。
4: 系，
3: 咁啊海力士跌紧就2点钟咗啦，咁就跌紧6.4%啊。
4: 冇错，
3: 7709今日都应该都麻麻地噶啦，咁啊7709即系两倍杠杆海力士啊嘛，咁啊始终就海力士嗰边啦，咁啊就而家在喺韩国嗰边都要跌6%，7709跌几多？
4: 跌得好劲啊吓，而家报紧36.72元啊，跌咗6.1毫4嘅，咁啊跌幅咧成14%
3: 嘅。系啊，咁啊打即系开起码开1倍啦。
4: 系啊，
3: 咁啊仲有啦，就三星电子啦，咁啊三星电子都要跌啦，咁啊4%啦，咁啊仲有就系日本嗰边啊，咁啊日本咧其实就软银啦，咁啊就跌紧收都要跌11.9%啦，甚至系啲串联式记忆体股啦，即系同海力士啊同三星同类嗰啲海峡205A咧，咁啊都要跌6.4%。仲有啲 MLCC 嘅股票，譬如好似太阳油电啦，咁啊跌5.8%，甚至系台湾嘅台积电咧都跌收市咧都要跌1.2%。咁翻到嚟香港啦，香港啲9811347又点如何咧？
4: 即刻逐只同大家睇下先啦，只981啦，咁啊见到啦，中芯国际呢一刻咧报紧61.4元啦，咁跌咗1.75元啦，咁跌幅啦2.7%嘅。
3: 系啊，咁啊仲有1347啦，
4: 1347咧就系呢只南华控半啦，华控宏力咧就系报紧107.6元噶，咁啊跌咗4.1元嘅，咁跌幅咧系3.67%。
3: 咁啊，点解成个 AI 股俾人铲平咗咧？咁成个亚洲咁啊，原来咧就上个礼拜咧就三大科技巨头咧就无啦啦就。 玩齊心喎、啊，今次點解咧？
4: 係啦，咁啊講翻啊新聞方面咧，就係話美國嘅 Anthropic 嘅行政總裁啦，阿莫迪咧，竟然公開咁呼籲啦，喂大家，你 AI 行得太快啦，放翻慢啲啊！如果唔係嘅話咧 ，AI 咧可能喺半年之內咧，聽清楚啦，佢係佢講嘅，有能力控制成個網絡嘅。咁佢講完呢句説話之後，諗住係危言聳聽啦，唔好意思啊，佢嘅競爭對手 OpenAI 嘅阿爾特曼啊 ，Altman 啊，同埋我哋嘅 XAI 啊，即係馬斯克啊，世界首富啦，馬上表態同意啊。咁所以咧，阿特曼咧亦都表示啊，鑑於安全考慮咧 ，OpenAI 今年講到明，我哋今年唔上市啦。哇！呢、這个消息异常咁震撼喎、
3: 啊。系啊，咁啊就吓啦，大家话喂，你即系话要放慢、啊，喂放慢，即系买少啲晶片啦、
4: 啊，
3: 系嘛？
4: 啊呢样嘢咧就到底佢哋放慢嘅速度咧，系到底系真系硬件，我哋大佬研发资金啊，或者整体嚟讲搞慢啲啊？定系其实查实佢哋而家遇到一样嘢，令到佢哋讲真而家惊咗咧？即系喂，我觉得你一个人出嚟话我好惊，嗱我哋就会慢咗噶啦。另外嗰两个明明系竞争对手嚟嘅、啊，大家。都知道呢刻大家都烧紧钱嘅状态，我突然间都话，喂、哎，我同意啊，嗱你慢啲啊，咁我哋又慢啲啦，嗱大家唔好咁快，喂，调翻转我哋作为啲 outsiders， 我哋作为投资者又好，我哋作为啲市民又好，而家用 AI 呢一样嘢，喂，而家系世界上面 AI 应用里面或者世界首富啊，同你讲，喂，我哋觉得我哋行得太快啦，所以我哋会行慢啲、你哋唔使担心噶，嗱我哋行慢啲啫，但我哋唔系唔行啊喂，呢样嘢我哋听完之后咧，嗰种感觉系，即系想点咧？你明明就同我讲话 AI 咧嚟紧咧就好劲啦，又话啱啱新咩就系 ChatGPT 六啊，零点六啊出六点零啊出咗啦。喂，我度好美好喎！突然间你有几个喺世界上面而家最大嗰三个巨头，突然间冲出嚟话唔讲，揸住黄银分唔知几时冲出嚟
3: 嘅。咁啊，即系唔知啊。咁但系即系好明显啦，即系大家令到哇，大家即系你杀一杀个掣。喂，依一下仲要系你喺即系美股收市之后讲嘅，跟住翻到嚟亚洲股市，梗系掟你。
4: 所以咪全世界今日跌系有原因噶咯、啊，但我都系就住佢哋三个巨头嗰啲言论，我就要谂到啦。喂，讲真，有钱唔赚，我而家同你讲，嗱、我哋暂时就选择咧，我哋烧得太劲啦，你亦都发觉咧，佢哋可能有啲危险啊，即系呢一个嘢啊吓，半年啊，喂，我谂下半年系讲紧啲咩境况啊？而家九月份我就当十月啦，十一、十二、一、二、三，喂，下年三月啊，可以有能力控制成个网络、
3: 啊，
4: 咁亦都讲，因为咧，我哋之前咧 ，Anthropic 咧，同埋呢个 OpenAI 咧，亦都接连咁咧就爆出呢个安全事故啦，包括呢个智能叛变入侵第三方嘅网络啦，骑劫德国网站做留言板咧，亦都 AI 模型恶意滥用，喂。我聽到家下講真，以為我睇緊啦 Will Smith 以前嗰套啊 AI 智能叛變啊，你有睇過？
3: 而家擺到明係智能叛變啦！
4: 真係哇，喺你咁樣講完之後，我講真，我作為投資者啊，今朝早大佬淨係掟呢幾隻啊，已經濕濕碎啦！即係而家你話俾我知啊 ，OpenAI 今年明明有錢，我都唔賺啦，我連市都唔同你上，你諗下點解會咁樣做啊？
3: 係啊，咁啊就 OpenAI 佢話今年唔上啊，而家今年幾月嚟噶？
4: 今年九月咯。
3: 係啊，喂，仲有幾個原來就係出年嘅2027年1月喎。咁2027年1月走嚟上啦。
4: 咁你咁講啊，冇辦法啦。即係如果啲足字室嘅嘢，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嘅，今年大家都知啦，年頭嘅時候，大家睇住只 X， 即係睇住阿馬斯克只 SpaceX 咁上市。喂，咁大佬係集資已經集咗一扎啦。咁而家今日今個禮拜咁啊，意識周我哋晏啲再傾下啦。喂，咁而家大佬成個嗰個 market 唔係咁就嘅時間。如果你家下先選擇上市，再話佢亦都有講嘅，因為而家唔上市嘅原因咧，就係呢個急速引發安全隱憂啊。萬一佢臨上市嘅時候先至爆單大鑊嘢咧，
3: 係啊，咁就。即系出事啊！
4: 咁就出事啦。
3: 但系 OpenAI 特登知道 Anthropic 特登上市嘅时候，跟住啊过去一动咧，呢、這个就大家谂下啦。喂，咁但系嗱，讲即系讲真啦，咁啊，但系抽水咧，即系 AI 股抽水咧，就唔系呢啲新鲜事嚟啊。但系更新鲜嘅就系觉得喂智普、啊，喂智普即系哇过两个月。再抽多七百億，我仲要發埋個債添喎，發埋個 CB 抽水喎、
4: 啊。呢單嘢我真係覺得喂，你有冇搞錯啊，大佬？首先我哋講一講啊，佢成個流程係就進程係點樣嘅？就係智普咧宣布咗咧已經完成咗一個$50 億啦，咁啊大概咧人民幣咧335億嘅融資啦，咁其中有$20 億咧就係一個股份配售嚟嘅，另外嗰$30億咧就係零息嘅可換債嚟嘅。咁但係咧距離佢上一次咧，大家都記得。就是七月咧，佢配售融资$40億咧，都系两个月嘅啫。哇，七月融完你$40億。而家呢刻话俾你知，唔好意思，我融咗啦，已经又融多$50億啊！即系你谂下，足足大佬两个月啦吓。如果用嗰只咁嘅方法计啦，我哋喺两个月期间啊，佢集咗$90 億。
3: 系啊，即系集咗好多钱啊！真系大家都惊紧啊！所以咧，翻到嚟今日验一

0: 啱啱咁啊，一度都跌得都几狠下噶。
1: 呢刻都好夸张噶，即系我要讲，但系你唔好理，即系喂，而家你而家所有 A I 嗰啲都系咁讲噶。喂，你又作我又作咯，代沟一齐抽
0: 水咯，大佬。
1: 但呢刻报紧啊，737蚊啊，跌咗56蚊嘅，咁啊跌幅咧都系7%咧，即系嗱正正咧就系佢调翻转啦，集指佢折让价就9.96%，
0: 勉强守得住咯。咁啊，仲有只睇埋只 Minimax 啦，当然100啦，
1: 一定要啦。Minimax 呢刻报紧255.4啊，吓咁跌咗14.6%。六嘅咁啊，跌幅冇咁劲嘅，跌咗5.48%。
0: 系啊，咁啊，除咗咁啊，市场上面咁啊，就我哋所讲嘅硬件股三大巨头挂方嘛，咁啊，大家都要揿一揿个鼻力之外咧，咁啊，仲有抽水事件啦，即系智普抽水事件之后，咁啊，当然啦，个油价嗰方面咧，都系一个好大嘅事件嚟嘅。咁啊，油价嗰方面啦，咁啊，当然啦，咁啊，究竟会点样样行咧？好，我哋揾翻阵间下一节咧，就揾翻一位好耐冇见嘅专家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市场表现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听
2: 远光镜，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啊！
3: 真系激死人啊！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5: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同埋心脏病究竟会唔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咧，科研上边咧就冇话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系平均一日7-9小时，规律质素系好嘅。瞓觉前2-3个钟头，记住唔好做啲剧烈运动啦，唔好食得太爆啦，唔好食啲刺激性嘅食物啦，尽量唔好喺个床度做其他嘢，除咗瞓觉之外。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2: 即时过激，
13: 尹德正 Master Joe。
0: 2:21翻嚟即时搏嘅啊！依一节即时搏嘅，揾到咧好耐冇见嘅嘉宾啊，方德证券首席全球宏观分析师张建泰阿 Ken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外汇啦、油价嗰啲市场啊。喂，阿 Ken 你好啊！
14: 喂 ，Hello 你好啊！
0: 喂，阿 Ken 啊，第一样嘢问你个咩先啦？梗系问个美国通胀情况。哇，上个礼拜啦，咁啊出咗嚟嗰啲CPI 啊，同埋个 Core CPI 咧，都叫做符合市场预期啊。话虽然咁讲啫，喂，但系其实都落唔到喎，咁点睇啊？
14: 我谂市场上面其实个焦点就放喺个核心通胀。咁核心通脹預期又話加 0.2% 咧按月，咁結果出嚟就加 0.3% 嘅。咁大家視之為咧，依個就係一個即係警戒線啦。咁如果你計一計翻，話 0.3% 好似好低啫每個月，但如果你計翻一年嘅話，其實都3.幾%樓上嘅咧。咁同話啊 0.2% 就會有一啲出入啦。咁所以依個都係話加息嗰、那個即係最大理據。咁我諗另外一樣嘢，市場上面其實同時睇緊就係嗰個油價，因為你見到個油價最近都升得幾急下啦，即係破咗話100蚊樓上啦。

0: 啲新聞其實其中一樣嘢亦都有提到啦，就係話美國嗰個柴油價格就突破咗$6嗰個水平啦。咁其實你睇翻個圖表啦，你去依個水平其實係2022年啊，講緊話通脹喺即係個高位話8-9% 咧，嗰個油個柴油價格都係依個位啊。咁我諗而家其實聯儲局口頭上面就淨係話我哋睇核心通脹嘅，但係事實上如果你話個運輸成本去到咁高啦，咁個通脹會唔會傳到去到其他個一啲物品嘅話，我覺得呢樣嘢都唔可以忽視嘅。咁所以我諗呢啲理據咧，其實都即係去即係證明咗點解而家市場上面預期有差唔多成90%機會咧，今個禮拜就會加息咯。
1: 系啊，喂，个息就有个好大机会加，咁但系你预计咧今年个加息机会嘅次数，你估会加到几次啦？
0: 我暂时其实都要睇一次啦，觉得如果始终而家喺个即系政治环境上面比较敏感啦，11月3日就去选呢个中期选举噶啦。咁我預期其實如果你話提早9月去加，而聯儲局又淨係話其實呢個都係預防性通脹嘅預防性嘅加息嚟嘅啫，通脹就唔係話好嚴重嘅。咁我諗佢就會即係包裝話等即係今年加完一次就算啦，以免個即係股市啊或者成個政治形勢有一個太大嘅震盪咯。咁始終嘅話，我覺得有個通脹你話啲核心通脹都係話2%-3% 到呢啲咁嘅水平嘅話，同話以往你話要追落後嘅，我哋要係咁加息壓翻個通脹落嚟啦，就有都一個幾大嘅唔同地方啦。況且咧，你話同歐洲啊、日本啊呢啲地方水平，聯儲局個息口本身都已經比較高嘅咯，3.5%-3.75%嘅話，對翻人哋話喂1%又或者2%左右嘅話，咁顯然嘅話，我覺得聯儲局其實唔係話好需要進行一個快速嘅加息咯。
1: 明啦，喂，咁但係嗱，油價頭先都頭講到啦，即係油價其實就今日就又再升過啦。咁過去個週末六日啦，即係都有啲事，即係中東有好多事件發生啦。咁特別係沙特嗰條油管搏咗咁点样睇个油价？咁如果布油嗰边嗱，而家都挨住107啦，喂，会唔会再冲上120嗰啲位啊？
0: 咁如果你睇而家嘅局势嘅话，油价好似又即系有个死灰复燃啊，重新升翻上去啦。咁甚至动摇咗啦，市场上面原本预期就话今年油价已经见顶嗰个共识啦。咁我谂而家中东上面好似都即系冇乜偈倾啊。咁我谂即系背后嘅话系睇下美国嗰边会唔会出招啦。即系有啲人又讲话特朗普呢啲水平就会 tackle 噶啦。咁但系如何去进行呢个 tackle 咧？觉得比较难啲嘅，因为你伊朗嘅话都知道个油价通胀啊，都系美国个死穴嚟噶嘛。咁冇可能咁顺摊啊，坐落嚟又同你倾翻一啲操作，譬如话去劝说可能第三方，例如话中国喺习特会之前啊，会唔会倾到一啲嘢，中国出面向伊朗嗰边施一施压咧，揿一揿个油价啦。咁我觉得伊方面嘅即系一啲消息啊，佢嘅话就即系值得关注。关注咯，咁个油嘅，如果佢真系即系背后上面都动员到一啲一啲即系措施咧，去压低翻个油价啦，咁似乎个油价啦都倾向都处于话$100左右水平咧，挑战$120，我谂都要有一啲比较大嘅消息先可以突破到嘅。
1: 明啊，喂，咁另外咧就当然啦，市场上面啊就梗系望实条十年期美国债息啦，哇，十年期美国债息啦，就我哋一个月之前倾过啦，其实当时咧都系4.5%4.6%呢啲位，哇，转眼之间就而家扑近去5厘边咯，喂，你觉得即系冲上5厘边嘅机会大唔大？对于个市场上面有咩震荡？
0: 咁而家我觉得个势头都几明显系向上冲紧嘅，咁我觉得财政部啦，佢出招啊，购债啦，而家好似有少少弄巧反拙啊。因为你当政府个干预唔成功嘅话啦，其实就会令到原本个趋势会行得更剧烈嘅。咁我谂其中一个比较明显嘅例子，你好似日元干预咁样啦，你每次做干预，其实都揿唔住佢嗰个弱势啊嘛。咁所以而家财政部其实都差唔多个道理嘅，况且大家觉得佢根本都冇乜弹药可以做啦。你话加码加到3倍，原先嗰个购债规模去到60亿都好啦，好似市场上面都觉得不以为然，因为始终你睇翻个长债个规模啦，都话差唔多。

0: 5万亿嘅，你每次做得嗰几十亿嘅话，其实个影响唔会话真系太大嘅。咁所以我谂，当即系话 AI 个军备竞赛又唔肯停落嚟啦，咁啊，财政部又要继续都系集资去应付佢天文数字嗰个财政开支嘅话啦，嗰、那个油计，你话系咪真系？model 即係個模型上面啲大佬啊話落去啦，但係美股都一樣大冧嘅話，其實個情況都唔會好得去邊咯。
1: 喂，咁但係你預計啊，咁啊十年債息會上到邊啲位先肯要停？
0: 即係措施出台啦，去壓一壓翻嗰個債息落嚟啊。咁但係五厘嘅話，我諗都係五厘樓上少少先啦，先可能五厘一左右呢啲試一試個水温先啦。因為始終大家都驚個財政部啊會唔會？啊！見到個市況，你越撳個息越急，越升得越多啦。佢會唔會出一啲其他招式出嚟壓一壓出嗰個即係債息噶嘛？咁所以我諗暫時都會比較謹慎啲嘅。
1: 咁啊好啦，咁啊唔該曬啊，方德證券首席全球宏觀分析師張健泰啊，同大家分析下個外匯啦，同佢油價嘅。好，唔該曬，咁啊下一節繼續翻嚟即時搏擊。即時搏擊。
2: 下周两点
3: 文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埋 seven 嘅施政报告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拼经济谋发展系出发点同埋落脚点，系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嘅幸福感同获得感。五年规划嘅每一项经济同社会发展愿景，都系保障同提升民生福祉嘅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喺多份报章撰文话，规划所提出嘅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嘅部署，但系最终嘅目的系要让市民嘅生活同埋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五年规划的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他重申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香港国际城市的定位，坚持资金、人员的灵活性和优势，并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面对人口老化挑战，预计到2046年，长者人口占比会增加到36%，只有长者居住嘅住户比例亦都会升到近1/3，以科技进一步提升照顾效能，减轻照顾者嘅负担，方向十分清晰。香港有条件喺相关领域走得更前。陈茂波喺一项活动致辞时话：人口老化即系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嘅市场机遇。有估算指出，本港60岁以上人士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大约3400亿元会增加到2034年接近5000亿，而本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实力、蓬勃创科生态以及要求甚高的市场，关键在于将不同优势连结，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他说跨境安老亦都带来新的发展空间，随着长者的生活选择延伸到大湾区，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推广惠及更多长者，可能是一片值得开拓的南海。苹果公司新型号的手机星期六晚开放预购，多名市民的信用卡怀疑被盗用购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暂时没人被捕。科技要日益增加，它将为今届立法会继续推动资料安全法和数据管制，以确保市面上拥有大量客户或者支付数据的企业，包括中小企和银行，能够有清晰的数据管理指引和架构。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或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阿士格引述一名海湾国家的

0: 官员报道，沙特就亚曼同伊朗提出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原本的方案可能在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者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都没办法接受。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了防止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部伏。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邻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上星期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的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朝早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
8: 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0: 银色旅途，
9: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8: 《银色旅途》。
11: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咧，今日报紧24,884点嘅，咁升118点，跌咗2点，咁跌幅咧系0.05%。咁亦都见到国指咧就系报紧8,275点，升咗30点，咁升幅咧就系0.37%嘅。咁大市成交咧呢一刻咧只系得1,464亿嘅啫。十大恒生嘅成交股票咧就系有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报紧25.52，咁啊升咗0.01三嘅，咁啊冇升跌嘅。第三位咧就系2513智普啊报紧744蚊，跌咗49蚊，跌幅收窄系6.12%。第四位咧系7709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嘅 ETF， 报紧37.1，跌咗5.78，咁跌幅咧系13.47%。第五位咧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05.8，跌咗1.6，跌幅咧系1.48%。第六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的 ETF， 报紧85.5，咁啊升幅咧就系0.32噶，咁啊升幅咧就系0.37%。第七位是700腾讯控股，报紧431蚊，升咗2.6，咁升幅咧系0.6%。第八位咧系6869长飞光纤波光缆，报紧178.2，咁啊跌咗5.3，跌幅咧系2.88%。第九位系1888建滔积层板，报紧46.8，跌咗1.1，跌幅系2.29%。第十位是992联想集团，报紧32.4，咁升咗1.1，咁升幅咧系3.51%嘅。
1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 即使光镜。

0: 揾德正 Master Joe。
1: 兩點四十分繼續即時博嘅兩個港股嚟講咧，就依然咧就牛皮又偏好嘅咁啊。目前嚟講就升緊84點啦，喺24,888點附近咧就增持緊嘅，但上唔翻25,000噃。
2: 冇啦，呢個而家我哋覺得新牛熊位咧就喺25,000嗰度嘅窄幅增持啦。有陣時咧我真係感覺到咧呢25,000咧好似禁制咁啊，你想過咩？我又撳翻你落去啊！你過少少啊，我又跌翻你落去。今日咧我睇個勢咧爭呢百幾點咧，我係唔知佢俾唔俾你上埋去。係
1: 啊，分鐘出面外圍。頭先我哋個晏朝頭早，即係頭先嗰兩節都講到啦，即係嗰啲 AI 股咁啊，就有唔同嘅消息喺度壓住佢啦。硬件嗰邊咁啊，就有即係三大巨頭就話放慢啊嘛。
2: 係啦。
1: 咁啊，香港中港依邊就有智普咁啊，繼續抽下水噶嘛。
2: 其實我又覺得呢樣嘢真係幾，即係唔好用過分，即係人哋有策略嘅啫。咁你七月解禁期之後啊，大佬而家相隔都兩個月到，我又嚟啦。再話俾你知嗱，今次咧，上次我話40億，今次又大佬50億嗱，咁樣集法嘅話。啱啱要讲返我哋而家呢就係新嘅指引啦，係40億美金，同埋呢而家集咗50億美金，已经集咗㗎啦。咁亦都讲呢，咁嚟緊呢会用喺呢边啲方向嗰度呢，有60%呢佢哋係攞嚟 train 佢哋呢下一代嘅 GLM 基础模型啦，同埋完全自训练啦 ,full self training 嘅体系研发㗎。咁就会攞嚟大規模训练啦，生产推理啦，算力资源啦，同埋个相关呢个部署同埋提升。即係集咗呢一个50又系会攞嚟我哋唔会用烧，
1: 系
2: 会又会投放落去呢一个自研发嘅呢一个系统里面噶啦。咁15%同埋25%咧，咁15%系业务拓展啦，25%嘅咧就优化资本啦，日常营运啦。
1: 嗰啲啫，即系嗰啲都
2: 少啊。
1: 系啊，嗰啲就25%同15%嗰啲咧，都系冇乜所谓嘅。最重要系 R&D 嗰度用咗60%啊嘛。
2: 咁要续烧，但系又咁讲，你唔烧又唔得，因为咁讲啦，而家嗱，你见到我哋点解今日咁强调两个月咧，佢又可以再集多50億美金咧？咁你而家咁讲嘅话，其实其他人都睇住佢咁做。
1: 系啊，全宇宙都大家都齐齐烧啊，咁
2: 咪就
1: 系
2: 咯。
1: 系啊，咁所以嚟讲，你见到今日2513成系破咗个底啊，咁啊就即系而家都跌紧6.4%，743蚊。其实如果大家放翻啲幅图咧，穿晒底啊，咁啊呢啲都几危险下嘅呢啲走势。
2: 系啊，
1: 系啊，同埋另一样嘢就 minimax 啦，当然话即系 minimax 本来。都叫做
2: 靓靓仔仔噶啦，
1: 今日哇，而家俾佢拖翻落去，
2: 300蚊都唔见啦，而家即刻而家都唔见走啦，报紧254.6啊，跌咗15.4啊，跌幅咧就
1: 留咗佢，3317顺差，
2: 一样个幅图喺呢图，一模一样啊，你睇下，
1: 系啊，一样嘢喎，即系DeepSea 都准备上市噶嘛，
2: 系啊
1: ，DeepSea 喺上海上准备就全女喺上海上市啦，咁啊仲有就预知入面即系 Kimi 啦 ，Kimi 又话准备上喎，系嘛，
2: 听闻就系咁啦，指纹楼梯响啦，咁但系会唔会可能佢大佬同美国？个三大巨头一样话，喂、哎，我哋又唞唞先咧，我觉得又唔会啦，因为佢哋而家要烧钱咧，就唯有就伸手。

0: 錢買嘅時候點啊？我大碌嚿錢邊度嚟啊？咪揾你攞咯，
1: 係啊，問市場攞咯。咁就啲硬件股跌啦。咁啊，香港依邊咁啊，甚至係你見到內地嘅科創板指數咧，即係科創板其實就主要都係啲芯片啊、硬件商啦。咁啊，其實個壓力咧都唔細嘅。
0: 係啊。
1: 咁啊，但係另一樣嘢咧，嗱，雖然啊，今日咧就講到啊啲科技股咧。即係無論硬件嗰邊咧，其實就跌得都急下嘅。
0: 冇錯，冇錯。
1: 但係咧，有一隻咧股票咧，即係都要講下佢嘅，就係、是、聯想啊。係。係992咧，今日咧就而家都升緊嘅喎。
0: 一枝獨秀啊！呢刻咧報緊32.42啊，咁啊升咗1.12啊，升幅有成 3.57%
1: 嘅。係啊，咁啊992咧，咁啊就有啲特別嘢嘅可以講下嘅。咁啊992啦，86嘅 server 嘅出貨量咧。喺突然之間喺已經係俾即係爬咗頭啊！
0: 全球第一啊！
1: 全球第一啦，去到個出貨量咧，咁啊，
0: 市場咧，咁按年嘅收入咧亦都升咗52%啦，去到1663亿美元啦嚇。咁亦都見到啱啱你講過嘅呢一個 X86 嘅伺服器啦，咁啊按年嘅收入咧亦都升咗16.1% 咧，去到919亿美金嘅嚇。而聯想嘅收入咧，所以就可以大增96%啊！
1: 仲好明顯快過佢個條街喎，條街都係增長16%。哇！佢聯想增長96%喎，
0: 人哋基數低啩，咁所以我可以升咁多咯。但系喂，始終而家變咗全球第一喎，大佬。
1: 但系要講清楚啊，係廠商嘅出貨量全球第一，但係如果以金額咧，即係營業收入嚟講咧，都係要排第二嘅。咁啊，而家大家喺YouTube 裏面睇到幅圖咧 ，Dell 咧始終都係第一嘅。如果以廠商嘅營業收入計，但係如果出貨量咧，真係聯想咧就爬咗 Dell 頭嘅。
0: 你咁講嘅話，即係可能係阿 Dell 嗰啲箱貴啲喎。
1: 係啊，冇錯，就係想咁講。同埋呢樣嘢咧，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咧，其實上個禮拜五咧，美國嗰邊咧個 Dell 咧個股價咧係破頂創咗新高嘅，咁啊升咗12% 嘅。
0: 咁因為我發覺而家係啦，大家都話要行 server 啊嘛，或者調翻轉行呢個 data center 啊嘛，咁你冇呢啲 server 點得咧？咁而家個大佬哇出貨量，大佬係可能係好似我哋姓張嗰位咁嘅老闆講啊，哇我都未試過咁樣做生意啊！我大佬啲箱係大佬係逐個成幾千個幾千個咁樣出噶，啲產能係做唔曬噶。
1: 係啊，咁啊做唔曬個產能。喂，但係咧要留意一樣。即係有樣嘢咧，我明白嘅，大家對於 server 依家嘢就好熱衷嘅，對於 AI server 好熱衷嘅。但係咧最重要咧，大家要留意咧依條題 X86 嘅伺服器。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 X86 嘅伺服器？
0: 三個字我都知 ，X 有八啊，六我都知。咁呢個伺服器點解咁勁，令到全球都中意買佢呢個伺服器咧？
1: X86 咧其實係舊嘢嚟
0: 嘅，咁大咁開心啊！
1: 係啊 ，X86 咧其實係舊嘢嚟嘅。咁咧即係舊到幾時？即係我諗可能係未必，即係可能。1999年代嗰啲遺物嚟嘅，
0: 真定假噶？
1: 真噶，
0: 99年
1: 系啊，因為嗱，你而家大家你見到台嗰啲電腦先啦，咁啊，大家都即係新一，尤其是讀新一代大學生啦
0: ，i3
1: 全部用全部 Apple 機噶嘛，
0: 係咪先？咁啊係
1: Apple 機嗰啲咧，嗰個 CPU 咧。其實就行 ARM 制嘅，就唔係行嗱，我哋即係以前我哋細個讀書咧，用電腦咧就係用 X86 嘅，好處咧就嘥電嘅。咁但係因為你而家去到 AI 嘅年代，喂電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
0: 明白。
1: 咁就所以咧就自從手尤其是喺手機年代咧，手機年代如果你行 X86 咧，即係如果你嗰個手機要行 X86 嘅晶片嘅話咧。咁就咧，你部機咧就應該著咗火㗎啦，
0: 即係發熱到爆曬燈嗰啲。
1: 係啦，就發熱到爆曬燈嘅。咁所以咧，就 ARM 咧就話又係為咗簡化佢咧，即係令到冇咁熱咧。咁就 ARM 咧就整咗粒 chips 咧，即係用 ARM 嘅格式咧，咁就慳好多啲。咁啊點知咧，原來咧就俾 Apple 即係蘋果咧發現到，喂掂喎，勁喎。咁啊跟住咧就 CPU 即係蘋果系嘅 CPU 咧就用 ARM 啦嘅即係用ARM 系嘅。
0: 所以見到呢幅圖嗰度咯，嗱，見到左下角啦，嗱，蘋果啊嗰啲咪冚唪唥都係用呢一粒 ARM 咯，系啦，
1: 系啊，咁但系有一个问题系在于咧，即系而家 server 嗰边即系亦都系啦，即系为咗悭电，咁啊全部都尽量用 ARM。所以嚟讲啦，你联想 X86 你俾你打到赢，但系咧最重要嘅问题咧系未来嘅 ARM 个 CPU 个市场咧，应该系未来嘅
0: 九成都
1: ARM 嘅。咁所以嚟讲咧，即系我即系联想系劲嘅，但系咧都要睇清楚一条 news， 或者要深思熟虑下。喂，你虽然 X86 打赢咗啫，但系将来嘅世界系 ARM 噶嘛？
0: 咁如果系咁睇嘅话，咁联想有冇机会可以转型，定系话俾你知转型太困难咧？99年都加咯，转唔到型。
1: 都得嘅，转型到嘅，咁都会慢慢转型嘅。咁但系咧就唔好太亢奋咯，我想话俾大家听。即系哇！今日个咁劲，升得哇掂，升宇宙第一。喂，但系嗰粒系 X86 嚟嘅，未 L。

0: 但如果 AI 你宇宙第一就真係好勁㗎啦。係咪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好，轉頭返嚟我哋同大家講下個黃金。咁啊，轉頭返嚟繼續傾。
1: 即使忘記一個連繫社區結合運動環保嘉年華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會為慈善團體籌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團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參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廣播網站報名。黃埔船景街還有嘉年華，現場有攤位遊戲、打卡位和歌手表演，為一眾跑手打氣吸力。賽事設有個人賽、親子賽和企業團體賽，想參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廣播網站報名。全力支持新城廣播百佳超級市場屈臣氏、豐澤、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黃埔天地。
1: 即使忘記
3: 穩得正，
4: 嚟到呢一节嘅即使搏击啊！呢一节即使搏击好开心啊！咁啊，请到咧 WCG 文泉金业高级业务经理啊张思海咧，阿 Vino 咧同大家发出一个金价。喂 ，Vino 你好啊，
5: 系啦，
4: 咁但系点解咧个金价又依然企得都企得几硬净下？
5: 系啊，咁因为咧而家金价咧其实唔系得一个原因去推动翻嘅。咁我当佢呢有三条绳一齐去扯返住佢先啊。咁第一个啦就係佢息口同返嘅美元啦。咁黄金本身冇息呢头先都讲过啦。咁但係如果美债嘅息口高美元又升嘅话呢，咁啲资金呢就会觉得喂我买债收息呢好似吸引啲喎。如果係用呢条绳呢就会拉返低嘅金价㗎啦。咁第二个啦就係讲緊啦。美国嘅政府咧借钱其实而家都越嚟越多噶啦，咁政府系咁发债嘅，市场就会要求咧更加高嘅利息咧，先至肯咧借钱俾佢啊，咁呢个就会令到佢长期嘅债息咧好难跌得翻落嚟啊，咁短线嚟讲咧，其实对嘅黄金系有压力嘅，不过呢个就得意就系呢个部分啦，同一时间啦，亦都会有部分嘅人会担心啊，喂，政府咧而家嘅债务越嚟越劲。咁长远嚟讲会唔会有问题呢？咁所以就会驚啦。喺呢度呢都会有部分投资者呢去持有返个黄金先。咁去到第三条绳啦，就係个央行呢都想将个储备分散返。唔会再话呢将所有资产呢放喺同一个篮咁啦。咁所以呢就增持咗黄金㗎啦。咁所以而家就会嘅息口高，虽然係压住个金价。但係啊，都擔心緊咧美國嘅債務啊，同埋嘅央行需求咧都托翻住，咁三個因素喺度一齊拉扯緊啦，所以就會見到個金價哦，又升又升得唔係好順，跟住跌又跌得唔係好多，咁喺度掙扎緊咁咯。
4: 嗯啊，又另外咧就想問一下啦，好多人都話啦，黃金咧可以抗通脹，咁通脹高啊，係咪買金就一定有利先？
5: 嗱呢一度咧就小心啲啊，咁就唔一定嘅。咁因为其实呢通胀持返嘅高息嘅时间就会耐啲。跟住美元同嘅债息就一起升啦。金价呢就会跌嘅。咁因为投资者就会觉得现金源啦、战争啊或者系供应嘅问题呢，市场上又会调返转担心喎，经济同金融会有风险喎。咁资产避险呢又会去返个黄金。咁所以啦，通胀呢只系一个数字嚟嘅啫。咁你系可以呢压住个黄金。嘅同時又會有另外一個力咧去托翻住嘅，咁所以就唔好話哇，我淨係睇個數據高咗定低咗，咁應該係睇翻個數據公布之後嘅美元有冇升啦，嘅債息有冇升翻上去咧，同埋嘅金價本身係真係跟翻住去升定係跌咧，咁呢個先至係應該去睇嘅答案。
4: 嗯，啊，另外咧都想問 Vino 啦，做咩問下？喂，央行咧其實就近期都不停
5: 呢，這個就真係小心啲講啦，我係要即係我又唔會講到咁極端嘅呢一排，唔係話放棄美元。先啊，呢一个咁你可以当系屋企，譬如有个保险箱咁啦，咁你保险箱可以挤现金又得，挤债券又得，挤黄金又得。咁而家嗱，增加咗黄金就唔代表我啲 cash 啊要全部抌晒佢噶嘛，佢只不过系唔想将资产挤晒喺靠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金融体系，咁所以咧就变相睇落就好似哦美元少咗，美债少咗，黄金多咗咁解啫。咁其实啦，而家美国财政压力咧系真系需要值得留意一下先噶。

0: 咁美國佢嘅國會預算啊，喺2026年咧，佢嘅財赤咧其實去到咧1.9萬億美元啊，即係大概咧係14.8萬億嘅港紙，其實嘅規模咧係好大下嘅呢個係。咁政府點解借咁多錢呢？因為佢長期嘅債息呢未必因為聯儲局想放鬆呢就可以即刻跌到。咁聯儲局控制到嘅息口呢咁係10年啦 ,30 年啦嘅債息嚟嘅。咁但係呢都要睇返市場上肯用幾多嘅利息嘅幾高息去借錢俾美國政府。咁至於啦央行買金呢個呢就一直都係黃金嘅長線嘅需求增加嘅原因嚟㗎啦。咁但係就唔代表呢金價呢淨係識得升唔識得跌嘅呢個係。咁更加亦都唔代表話喂美債係咪而家冇人要㗎喎央行買債金㗎喎。唔係嘅都有嘅都有嘅其實係。咁聯儲局呢只不過係一個提醒嚟嘅啫。咁黃金儲備上升呢咁代表住好大部分啦。佢嘅金價呢本身都已經係升值咗啦市場呢就唔係單單係做一個嘅比較黃金亦都唔係話我即刻取代咗美債咁所以結論就係黃金係重要咗美元都係重要嘅呢個係分散風險啫唔代表係啲人放曬啲美元佢嘅。冇錯啦咁我做返嘅少少嘅總結啦其實今日講咗咁多。咁金價而家呢可以當係有三條繩短線嗰一部分啦。咁另外啦就係佢美債啦美債呢個係講緊呢佢中期嗰個部分嗰條線嘅。咁至於央行買金呢呢、這個就一定係長期代表黃金係一定升嘅。咁央行買金呢亦都唔代表美元啦甚至乎美債係失去咗嘅吸引力嘅。咁而家分析金價呢就唔係話睇到嘅消息即刻估邊個升邊個跌而係要睇埋佢呢背後是什麼原因為什麼會有力什麼消息令到它的升跌這樣會比較是穩妥一點的睇法這個是。
1: 哇今日就好多謝 Reno 啦咁同大家剖析一下個黃金嗰個結構性嘅因素有啲咩要留意喂唔該曬你啊。
0: 喂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今日嘅每一個選擇都係為未來想過更好嘅生活做好準備。香港人壽一直由你嘅需要出發。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斋到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

0: 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下午3:00，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止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林岛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在上星期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的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而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的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六月份有轻型航空器撞上北京第一高楼北京中信大厦，造成驾驶员死亡后，内地宣布星期日起启用首都禁飞区，同时进一步收紧无人机管制。由11月15日起，北京市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而且全域禁全无人机。北京日报报道，为了加强首都地区空域安全管理，保障地面重要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9月20日起，在北京和周边地区划设禁飞区，除了民航航班、应急救援等之外，在禁飞区内开展飞行活动，要严格遵守审批、通讯、目标识别、安全状态报告等要求。另外，北京市11月15日起，全域成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制区域，禁止进行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回来本港，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会在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每一个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以及搭建全球合作等，虽然属于经济层面的部署，但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和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五年规划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节省水泥涉及的成本微薄，而后续补救和延误的损失更大，混凝土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较低。卜国明在电台节目指出，混凝土抗压测试不达标，主要有两大原因，包括混凝土本身有问题，以及测试砖的质素欠佳，例如制作出现问题，导致测试砖的内部有空气。相信今次较大机会是测试砖的制作有问题。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如果只是个别批次的构件不达标，可以透过简单工序修补，但如果是较严重的系统性问题，需要大范围修补，就有机会令单位供应延误。他强调，总承建商

0: 有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11:30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揀楼次序。政府话，宏福苑业主亦都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的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会在听日下午大约3:00上载至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同房协10项目，合共超过4400单位，让向政府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有超过99%的业主在期限前接受收购。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早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报紧24,892点，升咗87点，咁升幅咧系0.36%。科技指数报紧4,318点，跌咗2点，咁跌幅咧系0.04%。国指咧就系报紧8,278点，升咗32点，升幅系0.38%。大市成交呢一刻咧系得1,572亿嘅啫。十大成交股票方面呢，第一位嘅呢依然係2800盈富基金嘅，报緊25.54，咁升咗1.2毫，升幅呢係 0.47%。第二位係3033南方恒生科技嘅，报緊4.23毫，係冇升跌㗎。第三位呢就係2513智普，报緊731.5，咁跌幅呢就係62元，咁跌呢就係跌咗 7.8%。第四位是7709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的 ETF， 报紧37.14，跌了5.72毫，跌幅就是 13.34%。第五位是9988阿里巴巴，报紧105.6，咁跌幅是跌咗一个九，咁跌幅是 1.76%。第六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报紧85.52，咁升咗3.4毫，升幅咧系0.39%。第七位咧系700腾讯控股，报紧430.6，咁升咗2.2毫，升幅咧系0.51%。第八位咧系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78.1，跌咗5.4，咁跌幅咧系2.94%。第九位是981中心国际，报紧61.2，咁跌咗1.95毫，跌幅咧系3%。第十位是1888建滔积层板，报紧46.66毫，咁跌咗1.24毫，跌幅咧系2.58%。
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9: 即使过境，
4: 揾德正 Master Joe。
10: 3:09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个市咧，港股嚟讲咧就做紧24,894啦，都升89点，好鬼闷
11: 啊！系冇啦，我都系嗰句啦，25000啊，到底今日俾唔俾你升上去咧，都系睇下佢哋到底想点嘅啫。

0: 系啊，喂，同埋咧，有样嘢要大家要留意喎，即系今晚美股期货啦，咁啊，美股期货咧，喂，唔系好对路喎，而家美股期货呢个纳指嗰边咧跌紧412点，咁啊跌紧1.4% 啦，咁啊道指期货都要跌110点啊，跌紧0.23%，标普五百指数期货咧就要跌0.65%，咁啊做紧7677点左右啦。当然啦，个油价就升得都几犀利下啦，咁啊系啊，油价就纽约期油。咁啊，而家升紧2.8%左右啊，咁啊啲油都好麻烦咯。
1: 我就知道咧，大佬佢一过百咁样升法嘅话咧，揸车嗰啲咧，大佬今个礼拜入油站都唔放开心去边嘅。
0: 入咗油未啊你？
1: 好，啱啱呢 weekend 入咗，但系嗰阵时咧已经系100零几啦，大佬系咪先一样咁贵？
0: 唉，所以好麻烦啦。就今个礼拜其实个油嗰方面啦，即系尤其是就美即系中东啦个局势咧，都系好战乱下啦。咁啊伊朗嗰边伊拉克系嘛就炸咗依、这个沙特阿拉伯其中一条沙特嘅东西管道、哦、都几大件事噶。
1: 系啊，呢条东西管道咧，而家听闻咧就系占全球4%嘅油量啦。咁、所以冇咗呢条油管嘅话咧，而家大家可以期望咧呢个礼拜嘅油价咧应该都冇理由会跌噶啦。咁同埋咧，而家咧听讲话修复呢条油管咧系、起码要以月计噶。
0: 系啊，咁都好大件事噶。
1: 即系你炸一炸咧，就可能系1分钟1秒钟啊，又或者10秒嘅事啊，但系起翻条油管咧，嗰下先至大镬啊嘛，大佬啊！跟住而家你个霍尔木兹海峡嗰下又好笑、哦，喺伊朗啦，同啲海湾国家啦，喺亚曼塞拉克咧，谂住咧就会磋商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临时管理协议吓，冇、美国份嘅，唔系美国话大佬你有绝对控制权嘅咩？而家调翻转啦，唔好意思啊，我哋开会啊，冇你美国佬份，唔系冇你美国份嘅，即系只不过我哋决定点样行或者点样，到底可以令到嗰啲船可以再出入嘅吓，咁、即系点啊？即系而家条油管又塞咗，唔系油管就爆咗。
0: 爆咗
1: 呢边啊，塞住咗，哇！咁可见嘅未来，我真系唔知道啲油价仲有跌嘅机会。
0: 系啊，同埋一样嘢咧，即系大家都要了解下啦。其实成个沙特阿拉伯同波斯湾嗰个地形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画面，其实我就摆咗张图出嚟噶。
1: 系咯。
0: 咁啊，第一样嘢就头先阿 Master Joe 哥所讲啦，咁啊沙特东西嗰条管道俾人炸咗啦。
1: 系咯。
0: 咁跟住咧，仲有出口啊，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嬲都俾人封咗。
1: 系咯。
0: 咁啊，另外咧，即系嗱，如果假使间就霍尔木兹海峡俾人封咗，咁咧沙特阿拉伯咧就可以经嗰条沙特嘅东西管道咧就运咗去另一边，咁咧运咗另一边嗰边咧，咁啊经曼德海峡咧就出去嘅，咁甚至系啦，如果发去欧洲嘅话咧，咁啊当然啦，就喺贝脊嗰度啦，就可以经呢个叫做苏伊士运河咁啊出咗去嘅，咁啊但系啦，而家咧就霍尔木兹海峡俾人 block 咗啦，咁啊跟住啦又即系呢个曼德海峡咧嗰边咧又俾人封住咗，咁咧理论上咧就要兜一个大圈咧，哇，咁啊就去即系假设去台湾咁先算啦，咁啊首先咧就喺沙特阿拉伯本来咧以前咧就系经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一出咧就出印度洋，
1: 而家行地中海啊，大佬
0: 系啊，成个欧洲行完个得欧洲，跟住
1: 行埋个非洲添啊，大佬，成、个西非俾你行晒啦，嗰、个咪好望角啊，大佬啊，
0: 仲、要兜个好望角，好望角大风浪噶嘛，系咪先？想当年
1: 哇，真系大佬你咁样兜个圈嘅话，而家多几多人啊？多19多29日啊，写住
0: 系啊，所以真系都几麻烦噶。咁你嗱呢、个系最重要系。嗰啲油係可以經嗰條東西管道呢就經
1: 出到喎，
0: 而家係炸咗嘛，即係三條路都 block 晒，咁就真係
1: 所以可以大佬研究下啦，你寫得好好啦，而家大佬擺到明啊，呢個預習嗰度話每日已經有400万桶冇咗啦，
0: 係啊，
1: 哇，跟住呢個德曼唔係呢個曼德海峽大佬而家鎖鎖有900万桶啦，跟住霍爾木茲海峽剩翻20%啊，我呢度咧都係寫嘅啫，剩翻35%嘅啫，但都係一樣嘅啫，你諗下每日大佬少咗3000万桶，
0: 哇，係啊，都唔知邊度泵翻出俾翻3000万桶补翻俾你，
1: 帮咩啊？佢哋咪大佬成日都话战略储备咯，你有几多个战略储备啊？大佬长将由3月打到加下噶啦，大佬都完全系永无止息，我都唔知大佬仲要打几耐。
0: 系啊，所以个油价就好难落嘅，咁油价难落，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嗰个美国嘅债息好难落啦，咁甚至系即系个通胀会高企嘅啦，咁啊而家大家都赌紧啦呢样嘢，即系都加息咧个预期咧根本上就会加硬噶啦，今次嚟讲噶嘛，加息预期咁啊最新嚟讲咧就去到。87% 啦，咁啊，87% 同100% 其实都冇分别噶啦。
1: 冇啊，我啱啱临入嚟之前啦，高盛都改口啦吓，预测啊本周加息嘅咧就系理由咧就系唔系经济变咗，而系市场咧而家定价嘅90%咧都系见到联储局咧亦都唔愿意制造任何意外啦，咁可能咧沃什咧都会利用呢个 FOMC 咧，咁呢多数意见咧作为掩护啦，而喺中期选举之前嗰7个礼拜唔加息咧，亦都唔想承受呢一个特朗普嘅怒火，所以啊，咁啊高盛咧就觉得啦，咁啊华尔街咧对于呢个联储局9月咧嘅意识 咧，應該咧係如無意外咧，喺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就推翻啦，就話咧應該維持利率不變嘅，唔好意思啦，而家連高盛都話咧預計咧都要升 0.25 個咧，都要升25個點子嘅。
0: 係啊，咁啊，即係我諗而家條街咧，大家都預計啦，即係升25點子咧就預咗噶啦。咁所以嚟講，你見到咧，即係今日美股期貨咧，即係未開始，大家都知道一片血海噶啦。咁啊，三大指數見血啦，咁啊就油價升啦，咁加埋頭先就三大長老就話個個 AI 咁嘅貨嘛，咁啊就踩多腳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啊，今個禮拜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咧要密切留意咧，市場裡面咧好少講嘅禮拜五啊。就係你呢個四期結算啊，咁啊例牌四期結算，美國四期結算咧就唔多老禮嘅，就好波動嘅。咁而家咧嗱，如果個市喺低位嘅話咧，咁波動向上都唔出奇。大家個市咧唔喺個低位，美股咧而家個市咧喺個高位嘅時候咧，要向下波動咧，其實個機會咧係甚大嘅咯。
1: 係啦，咁你啱啱除咗講四期結算之外咧，咁大家就要知道啦嚇，咁嚟緊嘅星期四嘅凌晨啦嚇，對你大佬有三大央行咧都會進行議息噶，即係都會決定到呢個息口係點嘅樣噶。咁首先咧，大佬都係由聯儲局啦，跟住仲有英國啦，再加埋日本央行咧都係會議息嘅。咁到底嗰一日，會唔會輪流加息咧？如果係嘅話咧，我覺得真係呢樣嘢大家自己真係要自己小心自己嘅投資啦
0: 嚇。即係大家都係唔好咁重貨啊！即係因為你而家嗰個 dollar yen 啦，即係喺個日元嗰邊啦，因為日元都幾強啊。日元而家去到154啊，154，即係如果對於港幣嚟講5.2-5.3啊，即係突然之間如果
1: 油價貴翻，
0: 係啊，又貴翻，即係嚇一嚇嘅。即係大家好多時咧都係即係 yen 去炒嘢啦，咁但係而家個 yen 貴咗嘅時候咧，咁即係意味住還 yen 個壓力咧都大。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即系一发咧，即系一个油价咁样夹上嚟之后咧，其实对于成个股票市场咧个影响好大嘅。咁但系啦，你见到当然啦，但系你又见到咧，即系啲石油股咧，其实又唔系升咗好多嘅啫。咁啊，譬如好似883咁算啦，
1: 即刻望下啦，系啦，883呢一刻啦，中国海洋石油啦，报紧24.48啦，升咗1毫子咁多啊，升幅咧系3.28% 噶。
0: 系啊，仲有857啦，咁啊，
1: 系0.32%。sorry 我讲错咗，对唔住，更正啊。
0: 系啊，咁啊，仲有857啦，857中石油，哇，仲
1: 857中石油啦，呢刻咧报紧9.93噶，咁啊跌咗0.04啦，咁啊跌幅咧就系0.45% 嘅。
0: 咁啊，仲有只386啦，都系麻麻地。
1: 386咧呢刻咧就系386咧呢刻咧就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咧就系报紧4.75啦，咁啊跌咗0.02嘅，咁跌幅咧就系0.41%。
0: 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啊，即系呢个礼拜嗰个潜在嗰个事件，其实都变数好多啊，同埋要再提多。一句啦，即系你而家咧，即系系个 VIX 指数啦，咁啊，即系呢个波动率指数啦，咁啊，由上个咧，即系由上个月底咧，其实系由低位啦开始预计啦，即系呢个周期性嚟嘅，咁啊，呢个周期性咧就由八月底开始延伸上嚟咧，去到十月中咧都会。整體都係會向上，咁如果 VIX 指數向上，即係呢個恐慌指數向上嘅話，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個股市咧個波動率會增加。所謂嘅股市波動率增加，即係咩意思？咪即係向下波動咯。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個港股即係當然啦，外圍公司實會影響到個港股啊。啲雖然就話而家港股就升緊96點啫，但係都係嗰句升唔穿25啊嘛。
1: 都係嗰句啦，你啱啱都講得啱嘅。而家最緊要都係啦，而家爭98點啦。好啦，就系咁，而家报紧24,901点啊吓，咁升咗96点嘅，咁升幅咧都系0.38%，冇乜点喐过嘅。
0: 系啊，咁啊，同埋有样嘢啦，即系我哋喺节目都讲过啦，即系你而家国市其实就跌穿咗啲位嘅，即系恒生指数咁啊，恒生指数而家喺呢啲位咧，其实就可能向下压力特别大，都同埋一样嘢咧就阿里巴巴啦，咁阿里巴巴即系都几经典下噶啦，咁啊阿里巴巴就基本上就头肩顶就穿咗条颈线噶啦，咁。量度跌幅其实分分钟咧有10蚊8蚊跌咧唔出奇嘅，哇！如果连阿里巴巴都跌10蚊8蚊嘅话咧，咁你个恒生指数其实都拖累咧个恒生指数都唔细
1: 啊！呢个时间可以同啲听众讲翻啦，其实上个礼拜阿清姐咧喺个讲座里面都有讲嘅，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典型教科书嘅教学一样嘅，你嗰只头肩顶咧，大佬你可以度到出嚟嘅，你睇下而家大佬左右好嗰种对称，
0: 系啊，
1: 即系嗰种清晰度咧，所以你睇到喂，哇！原来家下啲图好似画出嚟咁嘅样嘅时间咧，即系大家你。唔信都唔得啦，系嘛？
0: 系啊，所以咧，大家即系要小心啊，唔好咁勇猛啊！呢个九月中旬到下旬咧，咁啊，个波动率咧会增加，要留意下啦。咁好啦，转头翻嚟继续倾。

0: 即时忘记。
1: 下午3:19，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ect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揾得正 ，Master Joe。
7: 3:31啦，翻到嚟即使搏击啊，个市况咁虽然又升近8点啊，当然依然系好闷啦。但系咧今日咧就除咗某啲嘅股份咧就急插之外咧，咁一定要讲下呢只希音喎，625，咁啊625话创新低喎又。
8: 即系阴公在系啲咩咧？就系呢只大佬最初咧，即系可以叫万众期待啊！最初我谂住大佬你会嚟香港上市啊，我又唔去啊，我谂住去边度上市？
7: 9900啊，
8: 系啦，9900啦，最后啊，终于嚟香港上市啦，点知啊撞正我哋而家呢个市嘅低。一上我谂住你个股价应该都唔差，点知今日唉，真系你好唔好彩啦今日。
7: 系啊，咁啊一度跌超过10% 啦，咁啊晏昼嚟讲更加创咗再创上市新低35.5，我记得系嘛。
8: 系啦，咁啊要多谢阿富帅啦 ，Jeffries 啦，咁啊首次咧就覆盖阿希音啦，亦都咧给予呢一个跑输大市嘅评级啦，目标价咧剩翻26蚊嘅啫。喂，呢刻你唔好唔讲，呢刻你得36.2啊，咁啊跌咗3.84啦，咁啊跌幅咧已经有成9% 噶啦，喂，大佬你仲要而家话我想目标价都26蚊，即系仲要跌多10蚊啊！哇，唔跌就有鬼咯，大佬啊！
7: 系啊，个抛售压力好大。依嗱，老实讲啦，富水咧已经唔系一间大行嚟，即系叫中大型咧，未至于最大嗰啲，即系咩高盛啊、大摩嗰啲。
8: 呢啲咪打落水狗咯，连细行都嚟虾你。
7: 系啊，所以你大家都明白啦，即系如果。一上市咁就哇！你而家间中大型行啦，有冇还到咁细啦？我哋话中大型行啦，都咁样样俾一嘢咁啊劈落去，咁啊 underperform 喎！哇！咁啊，即系你个沽售压力其实都可以好大啊！
8: 咁系咁易讲下啦。咁啊，富瑞嘅报告咧就话咧，希音嘅盈利咧太过依赖呢个低成本嘅包裹啦，而喺广东地区嘅供应商密集分布咧，以及咧供应商出资嘅创新嘅尝试啊，随住呢啲优势成本不断咁上升咧，咁所以咧佢哋。亦都預計咧，佢個回報咧一定會走弱，兼且咧佢哋嘅估值咧將會繼續承受壓力嘅，咁所以咧得26蚊咧就係佢哋嘅目標價啦。哇！
7: 係啊，即係仲有10蚊要跌啦。咁啊，
8: 就係
7: 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係希音，即係當然啦，就如果早一兩，即係早多一兩年前上市咧。就係個環境好唔同嘅，咁我大家都覺得哇，依只嘢堅喎，咁啊有得同阿里冚啊，甚至同拼多多冚下，咁但係咧，如果嗱大家我諗好少可，大家會睇拼多多個股價嘅啦。如果你睇拼多多個股價咧。都系其实都系差唔多
8: 的。哎，幅图点解好似画嘅一样嘅咧？咁好嘢嘅冇啦，网购呢家嘢即系大家都知道，而家喺内地真系都严打噶啦。
7: 系啊，咁啊，当然大家嗱，希音都系打国际市场嘅，系嘛，都叫打国际市场。咁但系希音即系
8: 我要讲嘅，即系最初你谂住大佬，你有嗰啲低成本优势，你谂住出去吊打嗰啲外国人。举个例 ，H 咩 M 啊，嗰啲沙咩拿，又或者嗰啲，哇，你谂住你嗰啲咩时装已经好。快唔好意思啊，我希音嗰啲仲快啊，咁一日或者一个礼拜大佬出嘅款啊，多到你吓死你，好啊，结果你虾我哋嗰啲企业啊嘛，欧洲大佬而家就嚟搞你啦，
7: 系啊，
8: 咪就咯。
7: 咁同埋有啲关税啦，关税政策即係嗱，佢哋都会保护返佢哋自己嘅行业㗎嘛。咁你

0: 要喺外面打入嚟，咁咪整个关税你摊囉。咁呢个已经唔系一个呢、这个其实都几普遍，甚至早一两年啦，啲越南啊甚至某啲即係啲东南亚省国家都有做呢一样嘢话，因为都驚佢哋佢哋国内个行业里面呢被人取代。咁所以呢佢哋咪抽关税囉。咁所以呢曾经令到拼多多啊即係甚至系希音啊呢啲即係嗰时希音未上市，但係都已经讲到话系对于佢哋可能会有啲影响。咁就而家咧，即系一上完市之后咧，咁啊更加个股价压力仲大啦。
1: 嗱，根据而家呢一刻咧，就系见到啦，佢个市值咧剩翻1540亿嘅啫。喂，大佬啊，你谂下呢一只，最初谂住呢啲大企嚟噶嘛，而家大佬嚟香港上完市之后，反而个市值2000亿都冇，真系惨不忍睹啊，大佬。
0: 系啊，同埋呢一样嘢，我谂要大家即系同拼多多咧，即系我谂拼多多个股价咧，其实都好反映出咧，其实希音咧个下跌压力咧。都依然系巨大，因为大家都系做小包裹啦，跟住做完小包裹，跟住就都系寄去外国啦，咁啊就当然个成本上肯定系好大优势啦，咁但系你抽一抽个关税之后，就已经成个环境唔同晒啦，咁所以嚟讲，即系如果拼多多一日都未止跌咧，第一大家都要留意，希音咧个股价都分钟未止血噶，
1: 真系好难讲啊！即系尤其是你知美国啊，大佬对于呢啲咁嘅低成本包裹，大佬佢抽个税啊，令到你完全冇晒优势。
0: 系啊，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啲零售股啦。其实全球咧零售股咧个表现都麻麻地，就系、是、譬如好似香港啦，就安踏为例啦。咁其实安踏最高嘅股价咧，即系都曾经都过100蚊嘅，就是、已经都打翻落嚟去到73.5元啦。当然有啲人就话喂唔系、哦，即系内地经济个零售消费麻麻地，咁都会影响到安踏啊。咁但系安踏其实都打世界波噶嘛，即系佢嗰啲 Fila 啊，仲有佢仲有好多唔同嘅苏伦文啊，呢啲品牌其实都。喺外国咧都掂噶嘛，咁但系其实个股价都挨紧咯。
1: 就咁讲啦，即系早两个月噶啦，睇到大佬呢就有一踢嘅咧，喺内地嘅都做得麻麻地嘅时候，甚至要去库存，你又知道其实而家喂，所有嗰啲运动品牌而家都面临紧一个问题噶啦，会唔会系有啲滞？即系咁讲啦，我又作为即系大家都有做运动啦，你屋企对波鞋仲有几耐
0: 啊？系啊。咪就系咯，今日你见到啦 ，NKE 啊，即系一剔牌啦，系咪先？即系Nike 啦，其实你见到 Nike 个股价咧，都系呢啲
1: 一样
0: 向下啦，
1: 画出嚟噶，大佬。
0: 系啊，甚至系啊 ，Adidas 啊，嗰啲呢啲品牌咧，其实都系个股价走势一样噶，其实即系全部都系向
1: 下炒，
0: 向下炒噶。咁即系你即系好麻烦噶，你而家成个今日系成个品牌嘅市场位，即系缩紧啊！
1: 唉，越穷越见鬼啊！啱啱大佬仔啊，睇新闻啊！希音啊，咁有个新闻就係喺午后啊再跌到 8% 嘅原因係啊佢哋有一款隐形眼镜嘅怀疑呢就係呢个受到污染啊喺澳洲同埋纽西兰呢就紧急要召回啊咁啊新西兰啦同埋呢个澳洲宣布呢回收一款喺希音啦平台出售嘅隐形眼镜啊因为呢款隐形眼镜嘅溶液样本呢对于洋葱白黑氏菌啊呈现阳性反应喂顶你卖衫已经俾人搞喎而家连眼睇隐形眼镜都俾人搞晒不得了。
0: 所以呢即系你即系一少少坏消息，即系你见到一好即系有少少坏消息咧，咁跟住个股价都系咁垂落去嘅时候咧，即系你好明显个股价跌势未完啦。咁如果假设啦，即系如果有啲坏消息。跌咗出嚟嘅时候咁但係个股价冇跌到嘅话呢咁反而呢个股价呢就即係可能系见底先但係你见到好明显即係希音呢啲未见底啦系咪先。
1: 唉26蚊啊人哋细行都咁话你啊你真係大佬。
0: 係啊
1: 真係要睇住。
0: 咁同埋呢就要睇埋啲内地嗰啲零售股啦即係头先讲嘅安踏啦咁甚至系李宁啦其实李宁个股价都跌 1% 左右啦而家李宁都要去到12.88，甚至系呢即係上个礼拜即係做股东减持嘅即係啲零售股即係打边炉嗰啲呢。
1: 嗰隻海底捞。
0: 海底捞即係10蚊都穿埋呢。
1: 今日都系啦咪又系讲紧佢哋大佬。自己竟然集资嗰下，哇！吓你集出嚟，竟然你哎呀呢下都惊咗
0: 啊！系啊，大家都缩紧嘅时候咧，即系成个零售股啦，即系网络消费啊，呢啲等等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咧，即系可能个情况咧，唔系想即系你唔好以为喂。见底回升闹咯，分钟可能系低处未见底嘅，咁啊，大家就要真系要睇到啦。好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即时光镜。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并会出。

0: 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下午三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亚曼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话，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话亚曼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话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是密切磋商会议时间和安排。伊朗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的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海湾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同伊朗提出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可能在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者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了防止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南部报复。胡塞武装上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邻岛之后继续进攻。英国卫报报道，沙特在上个礼拜五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阵地和据点，协助也门政府军坚守防线。胡塞武装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南部军事据点和指挥中心。报道说沙特在48小时内发动接近130次空袭。胡塞武装就说沙特的 F-15 战机由西南部起飞空袭也门6个省，在24小时内发动了58次攻击，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谴责沙特的行动是侵略行为。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同波兰边境的列载客列车，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相信无人机原本的目标是载住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等欧洲多国官员的外交专列。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约翰逊联同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外交和安全顾问，还有来自英法和意大利的安全顾问、议员和外交官等，在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他们的列车驶离车站之后没几耐，后面一列载客列车遇袭。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说，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车站。六月有轻型航空器撞上北京第一高楼北京中信大厦，造成驾驶员死亡之后，内地宣布星期日开始启用首都禁飞区，同时进一步收紧无人机管制，由11月15号开始，北京市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而且全域禁全无人机。北京日报报道，为了加强首都地区空域安全管理，保障地面重要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9月20号开始在北京及周边地区划设禁飞区，除了民航航班、应急救援等以外，在禁飞区内开展飞行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审批、通讯、目标识别、安全状态报告等要求。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拼经济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最稳固的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虽然属于经济层面的部署，但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和发展得更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听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8: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9: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10: 真系激死人啊！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报紧24916点，咦，升多咗，升咗109点嘅，咁升幅咧系0.44%。国指咧就报紧8285点，升咗38点，升幅系0.47%。科技指数咧就系4322点，升咗1.89嘅啫，咁啊升咗0.05%。大市成交咧呢一刻咧得1705亿嘅啫，咁睇下十大成交股票嘅金额啊，同埋股票系属于咩啦？第一位咧系2800盈富基金嘅，咁报紧25.56啦，咁升咗1.4，咁升幅咧系0.55%。第二位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 报紧4.24，咁升咗2仙，升幅咧系0.04%。第三位咧系2513智普嘅，咁啊报紧729蚊，跌咗64蚊，咁跌幅咧系8%。第四位是7709两倍的南方海力士杠杆 ETF 的，咁啊报紧37蚊，跌幅咧就跌咗咧5.88嘅，咁跌幅咧系13.7%。第五位9988阿里巴巴报紧106.1，跌咗1.4嘅，咁啊就系跌幅咧就系1.3%。第六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的 ETF， 报紧85.62，咁啊升咗4.4，升幅咧系0.5%。第七位是700腾讯控股，报紧432蚊，升咗3.6，咁啊升幅咧系0.79%。第八位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77.5，跌咗6蚊，跌幅系3.27%。第九位是981中心国际，报紧61.35，咁啊跌咗1.75，跌幅咧系2.77%。第十位是1888建滔积层板，报紧46.58，跌咗1.32，跌幅咧系2.75%嘅。
1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10: 即闪光镜，
15: 揾得正

0: Master Joe。
1: 3:39即时搏击啊！美市咧个市况就24,900啊，咁啊升紧104点。
2: 加油啊！加油啊！上唔上到25,000啊？睇你啦。
1: 系啊，今日睇仲有几多分钟啊？20分钟啊，系
2: 嘛？
1: 系啊，20分钟啱啱40分，20分钟咗。
2: 系啦。
1: 系咪睇下可唔可以上到25,000啊？你记住帮佢打下气喎、啊。
2: 加油，努力，输咗冇饭食，赢咗有鸡翼。
1: 系
2: 讲少呀，系。
1: 你冇乱讲嘢啊！
2: 但系想大家轻松一下啫，赞我大佬。
1: 但系我明嘅，今日个市系闷啲嘅。
2: 咁咪闷啦，得。大佬1,700億嗰啲基金经理瞓晒觉啊！大佬全部唔知去晒边啊！大佬，
1: 啲基金经理其实而家主要喺夜晚揾食嘅。
2: 哦，系嘅，对唔住，我又低估咗大家噶啦。
1: 咁啊，同埋一系就咧，唔系佢一系就唔系喺香港揾食嘅，但
2: 系
1: 就炒 A 股嘅啫。
2: 系啦，
1: 系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下啦，系咪？呢啲新常态嚟嘅。
2: 系啦，咁所以呢一刻咧，见到啦，我哋恒生指数咧，家下咧又系回翻啲啊，呢个24,900咧，都系即系来回人间，即系又折返咧。anyway 咧都系睇睇佢啦。
1: 你会接翻地狱又接翻人间系咪？
2: 我唔敢讲，我唔讲咁地狱啊，地狱啊，即系俾人闹。
1: OK， 好啦，咁我但系讲完笑啦，咁啊就美市啦，讲下就讲起，其实就今日咧即系成个市场咧有几大消息围绕住啦。第一个就系我哋头先上一节讲嘅希音啦，咁啊就破底啦。第二咧就系、是、当然就系嗰个 AI 啦，咁啊硬件嘢啦，同埋智谱嗰个配股消息。但系今朝咧其实仲有一单嘢咧就都几值得可以讲下。就
2: 系
1: 就港汽啊，集团啊，突然之间咧开始之前停咗牌喎，哇！点解咧？
2: 佢咧就系出咗个报告啦，就系话咧佢喺港汽咧就系22238啦，港汽集团咧就今朝就停咗牌啦。就消息人士咧就话啦，一汽集团咧有可能咧通过呢个资产划拨等嘅方式咧获得呢个广汽集团嘅股权啊，所以两家企业咧将会以联营嘅关系啦吓，咁亦都咧根据呢个知情人士表示咧，具体嘅入股方式咧仲有辩论化咧，未能确认咧一汽集团未来嘅持股比例。咁所以咧，因为未出呢一个重要事项公告咧，今日咧喺9月14日咧就全日暂停交易嘅。
1: 系啊，咁啊就嗱，突然之间讲起停牌啦，咁但系咧就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就汽车股咧就弱鬼咗好耐噶，咁但系咧就受到呢个消息，就因为有可能又入股啊嘛，咁啊入咗股，咁啊就
2: 都算
1: 系
2: 好消息嚟
1: 嘅，系啊，都算好消息啦，即系叫做即系成个大家都明白啦，内地汽车市场即系争得好犀利噶嘛，咁但系而家少即系理论上啊叫做如果假设。间呢单雕系即系做得掂嘅话，咁啊叫做少咗竞争对手啊，咁啊令至到咧啲咁啊啲汽车股咧。其实都表现唔错噶，逆市升啊，唔系话逆市升，因为外围跌啫。
2: 系啦，系啦。
1: 咁啊，就譬如好似1211啊嗰啲都升喎，系嘛？
2: 1211咧，比亚迪咧呢刻咧报紧80.25嘅，咁啊升咗4毫子咧，升幅有0.5% 嘅。
1: 咁啊，咁有啲长城汽车啦，长城汽车咧，我哋嘅其中一个嘉宾咧就好鬼中意 short 佢嘅，咁啊即系沽空佢啊，咁啊2333，咁啊而家升几多？
2: 而家报紧7.72啦，咁啊升咗1.41嘅。咁升幅咧 1.8% 嘅，
1: 仲有9868啦，咁啊就系小鹏啦，
2: 系啦986。哇！
1: 9868
2: 咧，呢个小鹏汽车咧，小鹏集团咧报紧41.8噶，咁啊升咗4.8，咁啊升幅咧就有1.1% 嘅。
1: 咁啊，仲有啦，9866啦，咁啊就蔚来，哇！蔚来就升唔少喎。
2: 喂，蔚来今日有得升吓，咁啊报紧29.56啦，咁升咗1.04嘅，咁啊升幅咧成3.6% 嘅。
1: 系啊，咁啊就我谂大家都未必熟悉一汽集团系乜嘢嚟噶，咁啊一汽集团梗系做车噶啦，但系咧其实咧就贵多品。
2: 咦，系啊，好熟悉喎，
1: 系啊，咁啊最熟悉嗰个应该咧就系红旗同解放啦，
2: 系啦，

0: 咁啊，两间丰田呢就变成为一期两间变成一间囉。
1: 係囉。
0: 咁理论上就少即係多呢个小隻咩小隻鬼囉。
1: 係啦係啦，即係我即係我哋嗰个大狮子行㗎嘛，吞咗自己嗰隻㗎嘛，结果咪大家都咁啊私人呢、這个私人银行部门㗎嘛，唔需要咁多人囉。
0: 係啊，咁啊即係成件事呢就理论上呢就唔使咁麻烦啦，即係起码嗰个竞争力呢，即係个竞争呢就可理论上呢就会少咗嘅。咁但係要留意啦，即係丰田做咩车嘅？
1: 丰田大多数都系做啲日本车啊，做啲家用车啊比较多系嘛？
0: 系啊，同埋呢个微电动车多，
1: 都系汽油车多，
0: 汽油车多啦。咁但系内地咧，即系
1: 冇啊，
0: 少咗好多咯，汽油车噶啦嘛。
1: 唔系啊，内地呢个月啊，即系啱啱过呢个月啊，上十大品牌啊，都系咪十大最受买得嘅车啊，都系呢一个呢个电车嚟噶。
0: 系啊，
1: 系啊，所以你见到而家根本内地呢个新能源车嘅销量咧，已经系超越咗啲过往啊，所以咧亦都令到呢啲品牌咧，即系都要向住呢一个电动车嚟发展噶。
0: 系啊，同埋一样嘢咧就系、即系讲起咧，其实就有啲电动车品牌做得几好嘅，即系讲起自己。个新能源电动车咧，如果喺珠海啊，喺广州嗰边咧，即系如果你大家打，即系咪叫打的嗰啲叫做call车咧，咁啊通常咧就见到嗰啲call车嗰啲车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啲广汽嗰啲车嚟嘅。咁啊点解咧？因为佢就有一个品牌咧，就专系做咧即系做啲低端少少嘅，就做类似的士嗰啲规格嘅。咁啊
1: 网约车嘅，
0: 网约车规格嘅。咁啊咁当然啦，网约车规格即系唔使做到好豪华噶嘛，又要接咩感觉制，
1: 最紧要有，
0: 系啊，最紧要有
1: 嗰时间，最紧要有车，系啦呢样嘢啦。咁但系讲到车企啦，内地车企啦，其实咧上个礼拜都有单消息咧，就系特朗普啦，咁样喺集特会之前咧，突然间就讲啦，佢唔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咧喺美国建厂噶吓，话你须知，一直以嚟咧美国嘅汽车制造商咧都敦促特朗普咧唔好俾中国车厂进入美国市场啊吓。咁但系啦，就住阿特朗普咧两个礼拜之后咧，将会喺华盛顿咧同我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啦，咁所以咧，而家传闻咧，特朗普咧就系允许呢一个中国汽车喺美国销售，不过喺美国建厂嘅中国汽车嘅制造商咧，系必须要聘用美国人嘅。佢话有先例噶，因为日本汽车嘅制造商咧，过往喺美国建厂嘅时候咧，都系要用美国人嘅，所以佢唔反对嘅中国建设，所以未可能就系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咧，导致到今日啲车股有得升话。
0: 系啊，咁但系啦，即系呢啲即系其实。就全世界咧，都系嗰啲汽车业咧，咁通常都系 JV 咁做嘅，咁啊，通常可能即系同即系美国也好啊，欧洲都好咧，都系有啲地方咧，其实都系用一个 JV 嘅形式，因为就慎防佢咁啊，成个产业链卷起晒啊嘛，系咪先？咁啊，尤其是美国咧，好兴嘅，美国咧就好中意就譬如可能丰田要拍住另一间公司做啊，其他啲日本车企都要拍住另一间公司做，其实呢啲就都好常。见嘅，但系当然啦，就而家中国就嗰啲汽车业啦，咁啊走向全世界啦，咁特别系1211啦，即系比亚迪咁啊，啲平价车咁啊喺欧洲咁啊打响名堂啦，咁甚至系威胁到佢哋自己嘅尤其是德國啦，咁啊即係都威脅到佢哋嗰啲 BBA 個三大車廠啦，即係 Benz 啊、寶馬啊，甚至係
1: 奧迪
0: 啊呢啲集團啦，即係呢啲即係卷都卷死你啊！真
1: 係唔係咁又怎講嘅？你轉身唔夠快，咁你真係要做電動車嘅時候，你而家一諗起電動車，你又諗唔起呢三個品牌，即係唔好意思啊嚇，可能有人嘅，但係咁你整體嚟講，你一諗電動車，你就會諗啲 T 字頭嗰間，咁你有乜辦法啫？呢樣嘢咪又係講緊即係咁啊，十八代終於出咗啦！我同佢咧，大佬做咗咁耐節目，成日都講十八代噶啦。咁大佬話曾經何時啊，諾基亞大佬轉唔切身，咁結果咪大佬而家淹沒喺呢一個世界上面。但係唔係啊，諾基亞聽聞近排，咦？翻嚟喎，话今年大佬佢哋嗰啲咩赚钱赚得好劲，我留翻俾你下次讲。真系西非嚟啊！你谂都冇谂过，谂住咦，佢已经喺呢、這个做呢个电话嘅
0: 消失咗
1: 世界里面消失咗啦。哎呀，唔好意思啊，诺基亚近排你睇下，大佬又炒翻上去喎。
0: 系啊，诺基亚就另一个故仔啦，咁啊可以讲下啦。咁啊嗱，诺基亚个故仔就系啲咩咧？因为诺基亚即系以前咩3210
1: 啊，砖头咁硬嘅手提电话，
0: 系啦、啊，即系我可以做攻击性。武器噶嘛，系咪先？咁啊，但系即系当然啦，就俾 Apple 搞掂咗啦，咁啊，俾 iPhone 搞掂咗啦，咁啊，但系就佢间公司咧，就虽然就流动电话就俾人搞掂咗，但系咧佢嗰啲5G 通讯嗰边咧就冇俾人搞掂嘅。
1: 咁所以咧，而家调翻转就系靠呢一个网络啊，靠呢个铺设5G 啊。

0: 专利权啊呢啲，竟然大佬而家哇吓、哎，你见佢个股价而家大佬会慢慢炒翻上去、
1: 啊。系啊，同埋呢样嘢咧，大家就应该咧就唔记得咗噶啦。其实 Nokia 咧就俾咗 Nvidia 入咗股啊。
0: 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
1: 系啊，咁啊，点解会 Nvidia 会入咗 Nokia 咧？咁啊，就系因为佢个六睇 Nvidia 就睇中佢个6G 通讯。咁、咧，因为点解咧？即系嗱，而家咧，其实啲频谱咧好得意嘅。即系嗱，而家一条5G 频谱咧，可能当啊，就可能即系可能俾到100个用户用啦。咁啊，但系5G 咁啊用爆咗。咁但系咧，其实咧有啲优化嘅空间嘅。咁啊，嗰个优化嘅空间要点做咧？就文说咧就用 AI 咧。就可以咧，將依100個，即係本來容量到100個咧，就可能變咗容量到150個。
0: 咁都得？
1: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融入咗個 AI 嘅話，咁啊當然啦，就依、這個 Nvidia 就係佢睇中咗依樣樣嘢啦。咁、因為你第時嘅通訊網絡咧，即係你唔會下下光纖噶嘛，咁入某啲位咧都係要用到基站嗰啲叫做雷射，即係嗰啲唔係叫雷射，即係嗰啲5G 甚至係 6G 咧，咁啊去優化佢嘅。咁啊 Nvidia 咧就因為佢有依個技術啦，即係如果佢入咗股之後，即係代表佢有咗依個技術啦，咁啊可以優化到依一樣嘢。咁所以嚟講咧，點解 Nvidia 咧？就喺上年
0: 我冇不落啊，真
1: 係係啊，咁啊，因為佢真係錢多啊嘛，
0: 唔
1: 係
0: 我又好明白嘅，即係講真，基站與基站中間，你大佬唔通真係拉條光纖咩？嗰啲你諗下，大佬嗰啲 data center 你要拉幾多光纖先得㗎？但係好啦，你話齋個無線通訊嘅話，用 5G 喂，而家又飽和咗啦，未來朝住 6G 呢個方向嘅時候，估唔到啊，諾基亞就係嗰陣時啊，大佬已經係呢一個先驅研發嚟嘅，哎呀，就係俾佢咁樣，而家大佬搞掂咗啦，股價而家竟然向逆市向上。
1: 係啊，同埋一樣嘢即係其實。就 Nokia 嗰個方向咧，我覺得有啲似咧走向華為嘅，即係嗱華為咧，大家都知道佢做即係佢啲基站咁即係平一來平啦，二來平得嚟咧就有料到啊嘛，咁啊同埋一樣嘢就係華為有一樣嘢咧就勁在咧佢有 AI 噶嘛，咁啊因為你譬如好似華為嘅晶片咁就算啦，華為嘅 AI 晶片其實你冇以為。渣啊！其實華為嘅 AI 晶片咧，其實係拍得住咧，即係Nvidia 某類型嘅AI 晶片嘅，
0: 叫得做昆崙芯啊！你估佢好弱咩？
1: 係啊，咁即係華為嘅某類嘅晶片咧，其實去到 即係Nvidia 嗰個級數嘅時候咧，咁融入落去佢嗰個叫做即係依個頭先所講嘅基站嗰個通訊嘅時候咧，咁引致到咧，即係其實佢就變得好勁啦。咁其實可能分分鐘咧，就係 Nvidia 就睇中咗依一樣嘢咧。咁跟住咧就入咗股去Nokia 咧，咁咧就變成咧就另一隻啊，即係翻身，即係可能係一個翻身戰啦。咁另一樣嘢咧，反而咧即係嗱，成個5G 通訊咧，就有幾大生產商啦，一個華為啦，一個 Nokia 啦，一個 Ericsson 啦，一個就中興。咁而家咧最麻煩咧就係 Ericsson 啦 ，Ericsson 咧因為嗱華為就自己 AI 勁啊嘛。AI 就加埋個基站勁啦，咁啊自己一個啦，咁啊 Nokia 又拍埋咗去 Nvidia， 咁啊又拍埋咗一個，但系 Ericsson 咧冇啊，
0: 唔好意思啊，即系你孤軍作戰嘅時候就俾人搞咗啦。咁但系你啱啱講到華為咧，我又醒起啦，咁近排終於啦，嗰部18代出啦，咁啊另外咧都有部接機又出埋啦，咁但系俾人講咧有部分咧嚇、啊、就話冇乜新意啦，話原來係華為，喂我哋都出咗三接啦，
1: 係啊，
0: 加出兩接，仲要部機，咦同我哋有一部好似樣喎、
1: 啊，
0: 係啊，咁啊結果真係不得了啦。
1: 喂，同埋呢樣嘢都好搞笑，就話咧而家咧唔好話華為。连小米都不如啊！有人咧就对比一个小米嗰部新机咧，攞去对比 iPhone 嗰部iPhone 嗰部新接机啦。
0: Duo 啊，
1: 系啊，咁咧，喂，原来小米嗰部劲过你喎、啊。咁所以你嗱今日见到小米个股价其实唔差嘅，升3%，
0: 好生猛啊！即刻见到啊吓，咁啊加下帮你报一报啦。咁啊，我哋小米咧呢刻报紧27.22啦，咁啊升咗8.4啦，咁升幅咧系有3.26% 嘅逆市，即系唔系今日个市系顺住佢啦。咁啊升得都几好，
1: 系逆市嘅，逆住亚洲个市嘅，
0: 逆住亚洲个市
1: 系。
0: 咁但系见到啦，我哋恒生指数呢刻咧仲有大概5分钟啊收市啦。咁而家咧报紧24,888.，喂，我今日报咗2次888噶咯，都系呢啲来回地又折返嘅，系嗰个位
1: 始终都系过唔到25,000啦，咁啊，即系都要留意翻啦，即系我哋唔系黑心嘅，
0: 唔
1: 系
0: 边个唔想啫，梗系想啦，大佬，
1: 当然想个市，
0: 但系你睇大市成交而家得1,800亿，
1: 喂，同埋都系嗰句，而家大家睇翻 YouTube 频道啦，你睇下美股期货而家道指期货跌紧107点啊，系啊，咁跟住就纳指期货咧，其实跌紧1.5%啊，
0: 冇啦。

0: 都系睇你礼拜三意识啦，我哋香港凌晨时间啊，知你礼拜四就知啦。
1: 都要仲要讲多句，都系要睇实个油价。呢个油价唔落嘅时候，
0: 系啊，16号啦，睇下佢大佬个库存有几多啦。
1: 系啊，咁啊真系要睇下个库存有几多，即系美国个库存究竟系咪其实系空洞啦，定系真系仲有啊？
0: 我觉得啊，真系要睇下特朗普又吹啲咩啦。
1: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即系今晚要望住啊，同埋望住即系。即係雖然納指跌得多，就更加要細分，就係究竟嗰啲 AI 股、硬件股咧，即係嗰啲 Nvidia 啊，唔係 Nvidia 啊，嗰啲咩 Micron 啊，仲有嗰啲 Marvell 啊，依啲即係硬件類 Qualcomm 啊，依類嘢，究竟會唔會跌得好傷啊？依樣嘢大家都要，仲有 AMD、Intel 等等。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即時搏擊差唔多啦，咁啊，聽日翻到嚟咁啊，繼續即時搏擊。
0: 好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元朗上月录得今月第一宗成交，成日单位上月二座高层 D 室，实用积425尺，两房开放式厨房的单位，开价510万，最后以488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近11482元。业主在2013年7月用432万5千元一手买入，13年之后转手，全面赚555万5千元离场，升至超过10%噶。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李昂发表报告，指相信下半年中国的体育用品股份业绩会波动，行业之中首选安踏和裕源。报告说，今年第二季宏观经济逆风加剧，尤其是零售环境转弱，中国的运动服饰品牌销售整体都放缓，好彩在企业严谨的执行力之下，以及渠道结构调整优越，重新评级跑赢大市，目标价是110元，亦都是在体育用品股份当中的行业首选。至于裕源，李昂就相信最坏的情况已过，尤其是七月的销量或者已经见底，维持裕源的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6元调降到15元。另一方面，李昂认为李宁邀请球星 Curry 作为代言人，加上原料还有运输成本潜在通胀的影响，调降李宁今年的销售预测1%，纯利预测就调低1%，不过维持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20元。大行报告完毕。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中期盈利322亿96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32.17%，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40亿007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99%， 预期每股盈利1.9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178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06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11.76%， 折算港币8.36元。财险在疫情的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 4.37 倍至 4.62 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至8.84。复上的2023年至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 5.64 倍至 5.82 倍，高就 8.78 倍至 9.81 倍，股息率低就3.88至5.01，高就6.6至7.78。以今年6月初除净低位水平13.4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6.1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22，目标1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8.7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4。 以马入价跌10%，12.1。

0: 指涉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下昼四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勤帐全年香港零售销售预测轻微上调至到4120亿元。特勤表示，访港旅客强劲增长，财富效应以及科技产品升级换代带动本港零售表现亮眼，科技产品更换周期显著刺激对具备 AI 功能的手机和电脑等商品的需求。物业成交回暖推动家电和家庭用品销售，估计楼市改善有望持续提升高净值人士消费力，加上盛事和节庆活动将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进一步刺激消费。德勤预计下半年零售销售可望继续增长，但增长将趋向平稳，要转化为持续增长动力。零售商应该聚焦三大策略重点，包括奢侈品普及化、提升顾客价值以及优化跨境定价。企业可以推出轻奢侈产品，吸引注重性价比和奢华享受的消费者，同时透过提供可持续产品、个人化体验和 AI 驱动会员计划，深化顾客互动，尤其是 set 世代客群。另外，品牌需要调整市场定价和税务架构，保持在全球的竞争力。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拼经济贸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五年规划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都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以及搭建全球合作等，虽然属于经济层面部署，但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和发展得更好，强调只有市民有 更好的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五年规划蓝图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苹果公司新型号 iPhone星期六晚开放预购，多个市民的信用卡怀疑被盗用购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4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在本台节目表示，网上诈骗资料库可能被涉网络安全事故和资料外泄等个案，立法会近年每几个月就会处理一次，当中有个案涉及公营机构，他指出企业收集的资料日益增加，他将会在这届立法会继续推动资料安全法和数据管制，以确保市面上拥有大量客户或支付数据的企业，包括中小企和银行，能够有清晰的数据管理指引和架构。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恩表示，围绕汽车产业账期长问题，将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同时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将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柯吉恩话，从行业机构调研情况来看，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有所改善，但同时看到当前国内车企平均账期和广大中小企业的期盼仍然有差距，比如说在起算

0: 节点唔同，验收条件不明确，呢啲问题都需要持之以恒，以钉子嘅精神推进治理工作。日本静冈县滨江核电厂抗震数据造假，营运商中部电力公司两个高层引咎辞职。滨江核电厂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一直停运，中部电力今年1月承认申请重启3号和4号机组时署改抗震数据等，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中部电力今日公布调查结果，报告指出管理层因为审查进度落后而对员工施压斥责，是导致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明早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9: Hello， 早晨，找来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回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9: 想听多些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几好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有暑假嘅时候，
14: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月桂新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56升咗0.04，升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23先6，跌咗0.002，跌幅咧系0.047%。另外咧就系2513智普721元，跌72元，跌幅咧系9%。9988阿里巴巴105.9跌个6，跌幅1.5%。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37.02跌5.86，跌幅咧系13.6%。另外700腾讯430.6升2.2，升幅0.5%。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咗4.8，升幅0.6%。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元跌7.5，跌幅是4%。981中芯国际61.3跌1.85，跌幅近3%。1810小米集团27.16升8毫，升幅是3%。1888建滔积层板46.16跌1.74，跌幅是3.6%。
9: 氣發

0: 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简古文盘，林淑敏。
2: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10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市况方面啦。咁啊，今日咧恒生指数最后咧个升幅咧就多咗啲嘅吓。咁啊，不过咧就睇翻今日嘅区价波幅咧都系维持喺24,600至24,900嘅。咁啊，喺呢一个水位之间上落。最后恒生指数咧系挨近高位收市。咁啊，升咗112点，升幅系0.5%，报24,918点嘅。咁啊，另外咧国企指数报8,284点。升咗38点，升幅系0.5%。波指咧就略略跑输咗啦，因为今日咧轻微向下，微跌咗2点，报4,317点嘅。不过点都好啦，个大市成交真系少啲啊，今日咧2000亿都唔够嘅，1,926亿2,500几万，上升嘅股份800多只，但系下跌嘅达到过1,000只啊。咁啊，今日咧我嘅拍档咧就系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咗有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喺度嘅 Harris， 你好。
3: 你好 Christine， 大家好。
2: 咁啊 ，Harris， 睇睇今日咧就港股嘅表现啦吓。虽然今日咧恒生指数你都叫做咧即系浮翻上水面啦。咁啊，去到咧24,900，因为今日个高位咧24,926点。嗱，今日收咧就24,918点。咁其实咧都系差嗰8点咧，就已经系即系呢一个全日嘅高位噶啦。嗱，升咗112点咧，好似几好咁。咁但系咧，你睇翻个成交咧，都真系几弱下噶吓。呢排咧，如果净系斋睇个市，其实去到我哋即系睇到24,500附近，系咪都已经差不多？有冇一个位系即系叫做定一定咧？
3: 嗱咁讲啦，其实啊，众所周知，今个礼拜央行周，咁老实讲就最唔起眼嗰间叫英伦银行，最起眼嗰间系叫做美联储。咁讲紧日本央行星期五就包底咁样。咁其实咧就呢个嘅美联储同日本央行方面嚟讲，大家唔可以唔睇嘅。咁啊，上其实啊，咁一来其实美联储加息三年冇加过息啦，突然之间加翻息嘅话，市场方面嚟讲会动荡嘅。咁所以变咗嚟讲，大家到底系等紧喂加息定系唔加息咧？咁样咁依家利率期货市场已经系好似言之凿凿咁，因为有86%已经话港银觉得佢会加息，变咗调翻转头咧，就好似倒逼咗联储局要加息咁样。咁因为讲紧嗰个嘅核心。那个的通胀咁其实按月只不过是增0.1%啫，其实咁但系讲紧就本身之前市场预期加息机会率系60%，依家调翻转头去到接近90%啦，86%咁多啦，其实咁变咗嚟讲，联储局睇住个数字。真係要考下呢個喐十嘅智慧啦，因為點解咧？眾所周知，佢老細係唔中意加息嘅，即係我意思係特朗普唔中意加息嘅。咁本身嚟講，都已經揾呢個 Kelvin Hassett 出嚟已經講咗嚇，咁啊話特朗普唔中意嚇，或者講對於加息方面好有意見咁樣。咁的而且確嘅，其實你純粹從一個好正常嘅邏輯諗一諗翻，40万亿債，咁依家其實兩個禮拜已經多咗1,000亿噶啦，其實嚇，咁依家已經去到40万1,500亿到呢啲位置噶啦，已經講緊係不斷喺飆緊上去。咁你其實講緊佢要融資噶嘛，要發新債噶嘛，其實嚇，如果你加息嘅話，調翻轉頭佢發新債嘅成本咪更高咯，其實嚇，你股仔唔使還嘅，其實嚇，雖然印出嚟啫，基本上嚇，但係調翻轉頭你印完出嚟，咁個美匯方面嚟講會弱噶嘛，其實嚇，咁因為你亂印嘅，其實等於好似呢個嘅雷曼嗰陣時咁樣。雷曼嗰陣時嘅美匯指數，大家仲記唔記得幾多？係71嘅啫，基本上其實嚇，依家係99.5。老實講，你諗下爭幾遠其實嚇，咁啊爭咗成三分之一咁多，即係而家升咗三分之一咁多咁樣。咁調翻轉頭啦，其實嚇，咁到底即係本身嚇加咗息咁，或者如果真係加息？ 其實解唔解決到個問題咧？嚇，依家通脹咁樣，咁個通脹其實大家需要知道因為乜嘢起先？咁其實個通脹因為個油價起啊嘛，其實嚇，咁個油價點解會有油價起咧？因為博爾目標盒俾人封咗啊嘛，其實嚇，咁啊特朗普同埋呢個內塔尼亞胡亂咁襲擊伊朗，咁以為自己嚇可以好似呢個委內瑞拉咁如吹如攜咁樣，咁啊講緊啊計錯數，調翻轉頭咧，搞到全世界幫佢埋緊單啊嘛，其實嚇，咁其實講緊。

0: 埋緊單都唔緊要，你解決到個問題先得，大家解決唔到嘛，你就算加息都解決唔到㗎。只不過問題加息呢就將個波推出去，因為其實推出去咩呢咁樣，因為你唔加息乜都唔做嘅話呢，市場就會投訴你啦，啊你講緊乜都唔做嘅咁樣，咁調返轉頭個通脹咁高，咁係你聯儲局唔啱啦咁樣。咁但係實質啲講，其實你加完息之後對於個油價會有幫助咩？其實咁你可能加到佢爆為止囉，唯有講緊咁加到大家做生意都做唔到為止囉咁樣。咁呢個其一啦，其實嚇，咁當然咁本身嚟講就即係最後喐十加唔加息，或者聯儲局班委員投票加唔加息，差咗 0.1， 係咪真係因為個 0.1 要加息呢？咁到時拭目以待啦。但係其實依家加息呼聲咁高嘅話呢，聯儲局好難唔做嘢嘅，其實嚇，如果喺翻過往嚟講，去到九成嘅話，佢就要做嘢噶啦，根本上。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啦，嚇，咁啊，以為星期三咁即係講緊係聯儲局意識完之後可以嚇，即係唞一唞啦，千祈唔好以為咁諗，其實嚇，咁因為本身咧，仲有個大家其實一路冇乜懷疑，但係實際上佢其實講緊個生存或者講緊佢個貨幣政策影響住全世界好大嘅，就係、是、講個日本央行。咁點解講到咁大咧？咁日本央行本身嚟講，直田和南都嚇、啊、暗示到嚇。啊即係例牌會加息啦，跟住喐十嘅佢加息啦，嚇唔好賣美債啦咁樣。咁當然唔好賣美債，美債息已經高，仲想賣美債咁啊？講緊係點融資啊？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咁加息，既然如即係板上釘釘，仲有咩好諗咧？咁樣重點係未來仲會加幾多次息？其實嚇，呢個係個重點。同埋星期五咧，日本亦都會公布佢哋最新嘅 CPI 嚇，咁最新嘅通脹。咁如果你話依家個通脹 1.9， 如果你根據翻 John Taylor 即係前財長咁講緊佢本身80年代嗰位啦嚇，咁列根年代嗰位啦，佢創立嘅Taylor School 嚇，咁啊講泰勒系數咧，咁啊專門係俾啲央行嚟作為參考嘅。到底你加息要加幾多先為之夠？咁其實一般嚟講啦嚇，咁都佢其實有條 formula， 佢幫我唔好搞咁複雜啦。咁一般嚟講，你大概50点至100点之上咧，即係其實減緊多你半厘到一厘到咁樣。依家 1.9% 通脹，你加到 2.5% 或者 3% 咧，我諗啲 carry trade 嗌曬救命噶啦，夾到眼淚水都出埋噶啦，根本上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就算 even 股神呢啲之前咧，即係日 yen 即係炒日股呢啲咧，分分鐘冚期嘅。其實講緊係嚇，咁如果你一冚嘅話咧，咁啊當然日股本身嚟講有壓力啦。咁除咗日股有壓力之外咧，咁你其實全世界做 carry trade 嘅，其實嚇攞借日 yen 走去炒嚇科技股嘅，我諗都唔會少啦。根本上其實起碼一間。其实嗰个叫做 soft bank 吓，软银，其实佢一定系做紧呢一样嘢啦。咁边个调翻转头？咁讲紧会唔会引发到全球嗰个嘅科技泡沫或者人工智能嘅泡沫爆咧？嗱，所以其实讲紧唔好睇小日本央行，其实吓日本央行真系影响好大。
1: 发
0: 英伦银行真系讲紧你听唔听冇乜所谓，因为其实讲紧英国都已经即系个影响力大不如前。十年换车任首相之后，其实讲紧已经系即系冇乜人睇噶啦。咁样上其实吓，咁但系都留意翻今个礼拜方面个港股咧，我自己觉得。有機會其實去到24,200都會有啲支持嘅。其實嚇上邊方面嚟講咧，今日嚇正如本身Christine 話齋，成交少咪觀望緊頭先我所講嘅嘢啦。其實嚇未來方面有啲咩結果啦？當然聽日仲有三頭馬車，咁但係講緊就本身咧就上邊方面我大概預咧25,400到就會有阻力噶啦，去翻之前嗰啲位啦嚇。咁所以其實講緊今個禮拜我比較樂觀少少，我預期有25,000到收嘅。其實嚇唔知道唔到得到，做事再睇。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拣股问盘，
3: 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系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4: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真系激死人啊！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6: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7: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6: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8: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2: 简古万门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Harris 啊，吓温广石喺度咧，同我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咁啊，同时咧我亦都开放咗我哋嘅 chat room 噶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喺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嗰度咧留言问问题嘅。喂，咁啊 ，Harris 啊，即刻咧有听众系问啦，佢话如果加息仲有两至三次。咁收息股啊，即係例如佢个例子就係二号中电啦咁样。咁会唔会係即係有机会係大跌㗎咁样。嗱，不如呢我哋先即係逐步拆解一下先啦。加息有冇机会真係有两至三次呢？咁啊，如果真係有咁样，即係 scenario one 就有啦。咁啊，对啲收息股嘅影响会系点呢？
0: 嗱，咁講就本身當然咁，如果你話加息嘅話咧，市場其實你啲期貨方面嚟講，預期今年嚇依家咁計啦，暫時預期今年有兩次。咁本身嚟講啦，就明年方面又如何咧？明年其實都係預期有兩次，咁即係簡單啲講係四次嚇、啊，就唔係講緊係加半厘或者加0.75厘。咁其實係預期會去到嚇，咁、啊、就本身四厘樓上，即係四厘半嗰啲位啦。其實嚇，咁、啊、其實呢種狀態方面咧，四厘半至四厘七五咧，咁其實老實講，對於翻啲高息股嚟講，係咪會有壓力咧？咁樣咁視乎翻佢有幾高息啦。其實嚇，咁、啊、如果我當佢中電咁為例。中電方面嚟講，往績息率就4.1%，咁預測息率其實因為本身啊佢增長比較慢啲嘅，唔係好快嗰種嘅，咁所以預期息率方面，而家市場俾佢都係4.2%到咁樣。4.2%如果你對比翻個 Fed Fund Rate 方面，如果係講緊呢個嘅本身4.5%至4.75%咧，咁嗱又去揾翻個問題啦，就講緊個問題係，喂我到底揾？即係講緊我擺落去做存款啦，定係買股票好咧，定係甚至乎買債券好咧咁樣。咁嗱，如果當你去到4.5%至4.75%嘅時候咧，你可以諗翻一樣嘢。咁早前方面嚟嗰啲嘅債券，咁本身會唔會嚇都再有個回調壓力咧？咁樣咁其實個債價跌咗。債息上升嘅，咁可能債息方面嚟講更加吸引喎，可能去到嗱，依家十年期債券方面嚟講就去到呢個嘅4.96%嗰啲位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再預期佢加四次息嘅話，咁會唔會去到5.幾咧？咁樣咁5.幾對比翻即係呢個嘅本身中電嘅4.2%，咁其實會唔會足夠吸引到資金去買佢咧？正常嚟講咧嚇，勉強仲有啲機會，不過講緊咧壓力就一定有㗎啦。其實嚇，咁因為本身點解咧？咁一來啦，其實嚇預期呢個係你啲期貨市場估嘅啫嘛，係咪真係到呢個唔知㗎？其實講緊咁，再加上啦嚇，咁本身即係呢個中電嘅派息咧，其實過去都幾穩定㗎嘛。其實嚇，咁所以亦都有啲人 佢投資者咁，其實啊，我費事換美金啊，其實我買翻充電算啦咁樣。咁所以其實講咧，有咩機會？其實講緊咧，有部分資金係會繼續 keep 翻喺充電度嘅。但係我咁講啦，就

0: 當然一定會對個股價方面或者有啲壓力咁樣。咁因為點解呢？有啲其實如果我當外資啦，或者關基金咁為例，佢揸咗個倉喺中電咁樣，中電其中一部分，咁佢可能我算啦，我不如買啲債券算啦，或者我索性可能嚇做定期算啦，起身嚇。咁變咗嚟講咧，咁啊會影響住中電個價咯，其實。可能要俾到更加高嘅息率方面嚟讲去吸引大家咯，咁更加高嘅息率，咁讲紧系等于要跌几多咧？咁样嗱，如果你当佢短期方面嘅走势先啦，咁其实近期见佢喺大概50天线度会有啲支持，咁当然有啲时候会跌穿嘅，咁其实嗰阵就通常大概去到40或者76蚊度啦，咁其实见到即系前浪顶嘅话，就开始会有啲即系有啲资金方面嚟预趁低吸纳咁样。咁所以變咗咧，就我諗穩陣少少啦嚇，你都有個心理準備。咁講緊，如果真係加息，咁一路 keep 住加嘅，加四次咁樣，好似一市場預期嘅。咁個股價方面嚟講，唔排除啦嚇，會個 territory 即係嗰個 range 咁可能會去翻76蚊至到講緊可能係例如72蚊嗰啲位置咁樣。咁呢個有定心理準備，因為之前你講個高低位亦都係講緊喺翻76蚊至到72蚊之間徘徊咁樣嘅。
1: 嗯，系啦，咁啊睇翻就而家咧就78.25啊，咁啊都跌咗两毫半，跌幅系0.3%嘅。咁啊嗱，除咗中电之外，我见到都仲有好多嘅收息股啦吓，基本上都系公用股嚟嘅。其实你觉得真系喺呢一个时间系咪一个合适嘅买入时机咧？
0: 嗱咁講，其實就公用股或者高息股咧，其實如果喺加息周期嚟講咧嚇，都有回調壓力嘅。咁最簡單啦，你當翻隻中移動啦，其實嚇咁啊，香港人都好多時好中意利率升嘅時候，咁都揾隻中移動去避下險咁樣。咁其實呢個都好正常、好合理嘅做法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計翻，即係好似對上一次個加息周期，2022年咁開始加到去2023咁為例啦。咁其實當其時咧，就本身嘅中移動喺大概58蚊度啦。咁其實曾經有一陣咧都跌咗成10蚊嘅，其實嚇咁跌到去差唔多講緊係48蚊嗰啲位咁樣嘅。咁你大概就即係可以貨思到，其實嚇咁如果你話即係啲講緊係加息周期，咁好似上轉咁，咁其實講緊咧就本身去到翻。咁高息嘅，我强调咁高息嘅中移动咧，都会有压力嘅。当其时中移动嘅息率方面，应该去到成8厘、9厘嗰啲位置嘅。咁变咗嚟讲咧，就依家吓，咁我就算当中移动嘅为例啦，其实吓中移动唔知算唔算公用股，理论上嚟讲，佢都系电话服务啫，电信服务啫，咁应该都算嘅。咁如果你话计翻咁样嘅话咧，咁本身吓中移动会唔会稍后方面嚟讲会跌得深啲？可能例如跌翻到去。早幾個月咁最低嘅時候都見過72蚊嗰啲位，會唔會去翻咧？咁樣咁其實都唔奇怪。大概我覺得咧，如果你話中移動我嗰個嘅股息率啦，依家市場估佢就係講緊大概7厘4度啦，嚇7厘4度啦，其實唔低嘅嚇。如果你話跌10%，咁落翻到去70蚊邊，我覺得都會有啲支持嘅。其實嚇咁本身不過個 trading range 可能其實嗰陣有時偶爾嚇，因為你知本身嚟講嗰個嘅股價。咁其實個波幅其實都係個 oscillator 嚟啫嘛，其實嚇咁有時會多啲，有時會少啲，只不過中軸就可能係講緊係70蚊、72蚊嗰啲位啫嘛。咁你唔排除有啲時間可能佢會跌到60蚊，有啲時間佢又會可能跌翻，即係升翻到去到例如講緊可能75、76嗰啲位，咁唔奇怪其實嚇。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穩陣少少嘅，咁中移動方面就現階段最好 keep 多少少現金嚇，但係又唔使話賣曬嘅，咁只不過俾個機會。大家如果低啲嘅位置有机会趁低吸啦，咁解啫嘛。
1: 喂，咁不过咁，即系 Harris 其实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可能错过咗嗰个出货，即系嗰个赚钱嘅机会，即系更加唔好彩，可能有啲咧就会由赚变蚀添啦。咁即系你焗住要错嘅，咁去喺呢啲咁嘅市况之下，既然我哋即系又要揾翻笔子弹，其实你系咪都建议即系都止蚀一下咧？
0: 嗱咁講，你睇下邊啲股份啦。如果你話講啲 high beta 股啦，有啲人工智能股份嘅，咁你真係要支持佢，其實千祈唔好唔知啊。因為上一波方面嚟講，我成日講微盟，咁微盟嗰陣時喺40几蚊咁樣嚇，咁本身嚟講一路懟落嚟，懟到今時今日，咁講緊8.2，咁老實講，止唔止咧？咁樣唔使我講啦，咁所以變咗嚟講，你記緊就係嗰啲冇錢賺嗰啲股份咧，如果真係太癲嘅話咧，咁你其實講緊就唔好同佢癲啊，基本上其實嚇，總言之止蝕。跌90%走啦。
1: 好，咁我哋咧就都储咗有啲问题噶，咁我哋咧答半过后嘅新闻过后咧，我哋再同大家一齐解答。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四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先跌后回升，代市低开104点，跌幅一度扩大至143点，之后逐步收复失地，并且倒升大约100点，最多升过120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升111点，成交1926亿元。AI 硬件股下跌，长飞光纤光缆跌4%，中制旭创同剑桥科技跌8%，建滔积层板跌3%。智普禁售期一过就配股兼发可换债，集资最多近400亿元，股价跌9%。Minimax 跌6%。医药生物股领升，汉森制药、药明康德、药明生物、中生制药都升4%，信达生物升3%，是升幅最大的五只蓝筹。晶片股普遍下跌，中芯国际跌近3%，华虹宏力跌4%，兆易创新升1%，南起科技跌50%。龙湖集团被代行下调评级，股价跌50%，是跌幅最大蓝筹。希音一款隐形眼镜产品被澳洲和纽西兰回收，股价曾经跌至35.86，创上市新低，收市跌9%。骏资集团以4.5亿元人民币收购一间光纤产品生产商，股价急升47%。国企指数报8284点，升38点。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两人的会晤时说，双方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中印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并且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发言人又说，中印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两国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日本静冈县滨江核电厂抗震数据造假，营运商中部电力公司两个高层引咎辞职。滨江核电厂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一直停运，中部电力今年一月承认申请重启3号和4号机组的时候，删改抗震数据等，并且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中部电力公布调查结果。报告指出，管理层因为审查进度落后而对员工施压斥责，是导致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中部电力宣布，社长林恩吾和董事长盛野哲为事件负起责任，将会今个月30号卸任。公司同时决定撤回重启核电厂3号和4号机组的审查申请。鸭脷洲利东村有两个男人倒闭在单位入面，警方正在调查事件。警方晏昼大约2点半接获利东村东叶楼的保安员报案，说一个单位传出异味，单位住户是一个年约50岁的男人。消防员到场破门，在单位入面发现两个男人当场证实死亡。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11点半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赶楼次序。政府说，宏福苑业主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听日晏昼。

0: 大约三点上载至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同房协十个项目，合共超过4400个单位，俾向政府出售业权嘅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超过九成业主喺限期之前接受收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较早时话，考虑到宏福苑唔少业主年纪较大，未必熟悉物业买卖流程，当局会将每日拣楼量由以往大约140至150宗缩减至50至60宗，俾居民有充裕时间考虑，并安排解说队陪同协助。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早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吧。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股价速报，
1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5.56系升咗0.04，升幅0.5%。另外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4.23仙6跌咗0.002，跌幅咧系0.04%。另外2513智普721蚊跌72蚊，跌幅咧系9%。9988阿里巴巴105.9跌个6，跌幅1.5%。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7.02跌5.86，跌幅咧系超过13%。700腾讯430.6升2.2。 升幅咧系0.5%。另外就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85.66升4.8，升幅0.5%。669长飞光纤光缆176元跌7.5，跌幅系4%。981中心国际61.3跌1.85，跌幅近3%。1810小米集团27.16升8，升幅3%。1888建滔积层板46.16跌咗1.74，跌幅系3.6%。睇埋只992联想系32.14升8.4，升幅系2.6%。
16: 拣股慢盘，林淑敏。
15: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好高兴继续咧就请嚟温钢城嘅 Harris 啦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咧，同我一齐搭下呢个股票啊 ，Harris 啊，嗱，即刻咧有听众问你啊，佢话问下你只386中石化点睇？佢自己系2.97先半有货嘅，问你上望同埋目标价会睇几多？咁啊，呢个都有少少关乎油价噶嘛？
17: 会啊，当然其实咁因为中石化大家知道，咁佢哋系下游卖油噶嘛，其实咁所以当然会同个油价方面有啲关系。但系其实讽刺地咧，油价太高佢又唔着数，油价低佢亦都唔好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现阶段嚟讲喺翻100元左呢啲位置啦。咁对佢其实就唔系最 favorable 嘅。咁因为本身如果你话呢啲价位咧，应该中海油嗰啲会 favorable 啲咁样。咁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啊，其实咁啊个油喺强势嘅话咧，咁都好过喺弱势咁样。咁所以表嚟讲咧，就本身你见到佢近排咁都喺大概4.5啦。其实简单啲讲就系、是、大概4.7到差唔多5元之间啦，4.93咁呢啲位置徘徊紧咁样。咁嗰面仲会唔会开再上咧？咁样咁嗱，对佢嚟讲咧，的而且确就会复杂咗。因为太高的油价咧，佢买翻嚟，咁调翻转又卖翻出去，咁会唔会影响到个demand？因为大家知道咧，讲紧系内地方面都用咗好多电动车，其实吓，咁本身有车方面嚟讲咧，就越嚟越少啦。其实慢慢甚至乎可能会飞兜咁样，剩翻一啲即系可能啲玩具啦。其实吓，咁又或者关可能啲真系搵食车咁样。咁我意思系啲柴油运输嗰啲咁样。咁所以比如嚟讲短期啦，如果你话再上嘅话，仲有冇空间咧？我觉得5元好好丑丑，你都有啲阻力噶啦。咁啊上嚟实下，你好难话就咁独善其身咁样咁啊吓，唔攻打陷咁样弹咗上去，我觉得就比较困难少少咁样。咁调翻转头啦，咁亦都睇翻个油价，油价方面嚟讲，会唔会真系好似有啲投资银行话斋，会到150元咁样？咁如果去到150元嘅话，咁都吓唔知叫惊吓定系惊喜啦，咁样上。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對上一轉嗰個油價咧，咁我自己嚇記得好實嘅，其實因為當日係雷曼之前咧，其實嚇咁加息加到好高，咁當其時其實講緊去到147.27嚇，咁喺2008年嘅時候嗰陣時個價嚟嘅。咁調翻轉頭，如果我就當啦嚇，咁啊真係去翻147.27嘅話，咁其實中石化方面嚟講，會唔會有影響咧？咁樣咁我諗有影響嘅，呢、這個大家都即係呢啲 expected 嘅啦。只不過問題個影响程度方面嚟讲，到底有几大咁解啫？咁如果我话计翻到去呢个嘅2008年嘅时候啦，咁当其时本身嚟讲嗰个中石化个价钱啦，咁大概其实就最高嘅时候喺2007年尾做咗嘅，咁去到2008年，大多数时间大概6.几元嗰啲时间咯。咁所以变咗嚟讲，如果你话真系个油价方面有机会再进一步上升嘅话，佢都系有机会上升嘅。只不过问题当然啦，你话会唔会跑赢呢个嘅本身中石油或者中海油咁样？咁呢个就可能未必吓。咁但系调翻转头，你话上到去5.5至6元嘅话，如果真系好似吓啲投资银行预期去到8.5元嘅话咧，咁呢个我觉得唔奇嘅吓。咁大家参考下。
15: 嗯，好，咁另外咧就答下呢只股票先，981中心国际，咁佢就话佢自己咧即系平均67元附近都有货嘅，要唔要继续揸落去咧？
17: 中心就啦，今日61.3，咁其实都系喺翻呢个近期佢个横行区附近嗰啲位置咁样，咁啊胆搏胆，咁本身嚟讲，如果唔介意吓，咁啊可以试下睇下将个止蚀位 set 翻低少少，咁揸多阵啦。咁例如讲紧好似58元嗰啲位咁样，可以试下揸多阵啦。其实吓，因为嗰阵佢买入价就唔系同依家个价差太远啦。咁其实如果因为本身过去好多时咧，大概喺61元度咧都见到有啲支持嘅，其实吓，咁未。 未来方面就睇翻佢$61呢个位撑唔撑得住咯，因为大家知道啦，佢其实个安都本身系翻$90楼上跌落嚟噶嘛，其实吓咁调翻转头，你话佢吓即系讲紧撑得住，即系$61都唔系好奇怪，因为个安92跌到落去$61，咁都跌咗三分之一咯，咁所以变咗嚟讲就有个支持都唔奇。不过提一提声，始终咧佢哋嗰个嘅估值都系比较高，咁市盈率方面嚟讲都60几倍咁样，就算我当其实吓咁啊，讲紧本身个预测市盈。

0: 試唔到咁樣，捱到就捱啦。其實嚇捱唔到嘅話，冇辦法嘅話，亦都減倉先咧，就唔好話講緊係一次過清咗佢咁樣。除非真係一手黨冇辦法，咁冇得講咁解啫。
1: 好，咁啊，另外就搭下只中移动啦，嗱，即系今日啲中特股嘅表现咧，其实都几唔错噶吓，咁啊，即系当然啦，佢哋唔算系最标青嘅啲电信股，咁但系咧今日都升，即系都叫靠继续靠稳啦吓，咁啊同个大市差唔多同步啦，三只嚟讲咧，你会唔会拣系即系中移动啦？嗱，今日因为咧今日其余嗰两只咧都升咗，分别系中电信就1%有多啦，中联通啊3%。如果明显地就中移动略为就真系逊色啲嘅，点睇咧吓？有听众就问佢话中移动，应该系咁讲，咁佢咧就系问中移动好啊，抑或系只2318或直头第二个 feel 嘅，不过都系啲即系中特股，咁啊系啦平保，佢问你边只好啲？
0: 老实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身嚟讲两个有少少唔同。本身嚟讲啲保险股其实就咁讲啦。加息周期保险股着唔着数呢咁样。咁其实就应该最着数系银行股，就唔系保险股。如果我有得揀嘅话，我一定会揀咗银行股先。咁因为个正式差方面嚟讲扩阔咗，咁本身嚟讲应该系对银行方面嚟讲着数嘅。咁但系调返转头呢，其实咁加息对于返保险股嚟讲都唔系话完全冇着数嘅。其实咁本身因为佢可以买到更加多啲平啲嘅债券啦。其实咁如果你话睇返上一个加息周期，咁例如讲緊去返到2022年至2023年。嗱，嗰段時間就港股跌咗落嚟嘅，但係去到2024年加息停咗之後就好快，跟住個中移即係嗰個平安方面嚟講上得都幾快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如果你話講緊去翻到再對上一轉，咁講緊會唔會都可以叫睺下咧咁樣？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話穩陣嘅話咧，我會比較傾向於中移動多啲嚇。如果你話講緊係呢個嘅平保方面嚟講咧，我心態係會有少少嚇搏一搏佢可唔可以叫做做得好啲，即係叫做跑贏係賺息賺價嗰種咁嘅邏輯咯。其實嚇，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本身你作為一個金融股，咁其實老實講啊，咁尤其是保險股方面咧，咁有時都會幾挫下嘅。其實嚇，咁喺啲加息周期都挫得幾緊要嘅。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讲呢，就我觉得就如果你需求稳健嘅话就中移动囉。如果你追求讲緊係呢个嘅高回报嘅，咁咪讲緊平保囉。咁平保方面嚟讲咩价钱可以入呢咁样。咁如果你真係想入平保嘅，咁上一次个低位方面嚟讲喺返52蚊附近你可以考虑下囉。咁调返转头，如果中移动方面嚟讲咩价钱你可以諗嘅咁样。咁啦，中移动方面嚟讲呢可以好贪心嘅，但係如果你话比较合理少少呢，咁其实关78蚊可以諗。如果唔系再贪心啲前浪底嘅话呢，咁真係可以到72蚊嗰啲位置㗎。
1: 好，咁你头先讲70几蚊嗰个呢就係呢一个中移动啦，係咪？咁但呢有位听众呢其实佢都係70蚊揸住咗买一隻股份嘅，就係我哋头先提嗰隻2318平保啦。咁平保今日收呢就係53.6。有听众问，如果佢揸住咗，即系用呢一个价70蚊呢一个价揸住咗平保，咁要唔要而家换码咧？即系其实好唔好咁做咧？但系佢换系换翻同类型嘅，换只国寿。咁啊，睇埋国寿今日个价先。国寿今日嘅价咧就29.8嘅。
0: 其实就咁讲啦，即系简单讲，你觉得国寿表现系好过中移动，你先会咁换嘅啫。其实吓，如果唔系你就唔会咁换嘅。咁的而且確近呢段時間呢，就國壽嘅表現方面嚟講係好過呢個嘅中移動。咁因為國壽起碼佢係企到喺條，即係講緊係好過呢個平保。咁起碼一樣嘢就係本身國壽呢嗰、那個股價方面係企到喺條50天線上邊嘅。咁而調返轉頭呢，就平保方面嚟講係企唔到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呢個呢，你的而且確係問得有道理。只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平保會唔會稍後追返上嚟呢？呢、這個就耐人尋味啦。咁因為本身嚟講，如果你計翻國壽依家佢嗰個 P book 咧，就 0.9 倍。咁而家如果你話平保方面嚟講 ，P book 預測方面嚟講，即係 6.8 倍。咁講緊就 sorry 啊，講緊係嗰個嘅0.67 倍。咁明顯地平保方面嚟講係相對啦嚇。如果你喺個估值計，依家佢係平啲嘅。未來方面有冇機會追落後咁解嘅啫？其實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咧。 我就傾向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繼續留低。又或者講緊咧，你可能轉一部分過去，我就唔建議又轉曬過去咁樣，因為有時你知啲股票啦，咁講。

0: 跟住本身咧，呢刻佢可能跑輸，咁下一刻佢可能追落後，突然間追翻翻上嚟咧，咁你賣走咗舊嗰只咧，你就嚇、啊、人生最痛莫過於此噶啦，基本上啊，咁啊講緊轉走佢先走嚟升咁樣係嘛，咁所以變咗咧就我會傾向於一係留低，一係就走半就換一半咁樣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啊。
2: 揀股問盤。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4: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9: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哎，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拣股问盘，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我哋继续咧就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大家咧可以继续透过Facebook 啦，或者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继续留言嘅。咁Harris， 我哋答下只3317啦。咁呢位听众系$125有货，问你点算好？3317啊，呢一只咧就系信策。咁啊，喂，而家即系跌穿咗呢个两位数字噶咯吓，咁啊去到应该系跌穿咗呢个三位数字，去到两位数字啦。今日咧就系93.7，咁啊跌咗咧7% 啊。
0: 嗱，講緊就本身今日個走勢的，而且確就近排都肉酸啦。其實啊，你見到都五年陰，其實啊，咁本身嚟講即係五隻烏鴉啦。其實啊，咁本身都係貼住講緊近期低位收咁樣。咁嗱，其實依家眼前剩翻嘅話，如果近近地嘅話咧，咁講緊就係本身佢突破咗3.5之前喺翻呢個7月13日做出嚟嘅低位。咁本身老實講，呢啲股份如果跌起上嚟，真係好快可以落得翻到去嘅。所以变咗嚟讲，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如果你话依家揸咗货方面嚟讲，我建议可能即系稳阵少少啦吓，减一啲仓会比较好啲，因为其实今日方面都跌穿咗7月30日，当其实讲紧系呢个95.4方面嗰个低位嘅。咁如果你话即系听日方面仲系走得远远地嘅话咧，我唔排除真系会去翻即系82.3嗰啲位置都唔奇怪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买唔知买一手嘅，即系嗰阵可能买得稍微多啲嘅，稳阵少少嘅减磅，因为其实咧近排啲 high beta 股咧都系压力会比较大啲咁样。咁因为讲紧咧你啲重新人工智能啊 AI 嗰啲咧，讲紧佢哋都系需要钱会比较多啲啦，同埋本身只股份咧都未赚钱嘅，其实吓咁大家见到嗰个嘅市盈率咁都系即系 not available 咁样。咁未来方面嚟讲系好处就系预期佢有机会赚钱。咁但系我相信咧市场早前咧拱到上去即系300多蚊嘅时候咧，已经消化咗好多嘢。其实依家问题就会唔会吓，即系讲紧碌翻晒落嚟咁解啫。咁但系佢其实喺80多蚊起步嘅，所以变咗嚟讲，你话。

0: 啊，行翻去呢啲位，我覺得都唔係好奇怪咁樣，所以變咗穩陣少少啦。其實嚇咁啊，做風險管理，我諗就即係減一啲磅會比較舒服啲咯。
1: 好，咁啊，另外咧有聽眾問就紙金咩位可以入啊？
0: 讲紧系纸金乜嘢啊？
1: 二八九九应该系，因为佢净系找纸金，咁、
0: okay,
1: 我就即系当佢系二八九九先。
0: 好啊，好啊，好啊，因为黄金定系矿物金，我想
1: 因
0: 为
1: 有二二五九噶嘛，有纸金、黄金国际噶嘛。
0: 系 啊，所以就问清楚，唔好介意吓。咁啊，讲紧就本身嚟讲就依家今日收34.62啦。嗱，其实近排咧，因为个美元强啦，咁啊加息方面嘅呼声高啦，咁所以金价方面大概见到佢喺讲紧呢个嘅4,300附近徘徊紧啦。咁今日方面嚟讲就本身吓只纸金矿业就唔算跌得多噶啦，其实吓，因为早两日咁都跌到一下子怼到落去嗰个嘅50天线咁样。咁本身嚟讲50天线34.18嗰啲位啦。其实吓，咁嗱，我自己个人认为咧，佢其实比起翻只招金啊嗰啲咁样咧，咁嗱，因为佢其实有矿业啦，但系都当佢黄金股先睇啦。其实佢本身嚟讲走势已经强噶啦，起码佢企到一条50天线上边。咁但系会唔会追跌咧？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其实吓，如果你话追跌嘅话，都几烦嘅，基本上吓，咁可能有机会会怼翻穿34.5嗰啲位置楼下咁样。咁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吓，如果你话稳阵少少嘅，咁啊讲紧未来方面密切留意条50天线，50天线唔失嘅，你继续揸住啦，因为争个几毫子，唔争再等埋佢啦。其实吓，但如果你话失咗嘅，收唔到喺上边嘅，其实吓，咁啊讲紧索性就起码减一半先，跟住之后睇下佢有冇反弹。如果弹都唔识弹嘅话咧，再低啲嘅位置就再走埋佢咯。其实吓，咁调翻转头，如果弹嘅话，咁即系弹翻上嚟嘅个颈线位，咁其实大概喺翻35蚊度咧，都会有啲阻力嘅。你留意翻咁样。
1: 好，咁另外咧就问只津信机床中国。咁啊，呢一位听众咧都系有货嘅，咁佢自己咧就买咗之后咧，想问一下即系点睇呢个股份啦吓。咁我哋仲有少少时间，不如我哋即系统一都回复，唔好理佢几钱住。咁我哋就先讲下呢一只股份嘅前景先啦。
0: 嗱，津上機場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其實本身對於翻即係講緊係機器嘅嘢咧，咁即係 CNC 啊或者攞啲嘅金屬啊嗰啲咁樣，咁津上機場其實咧喺個 market 嚟講算係 market leader 嚟嘅，咁因為本身佢攞咗津上一間日本公司嚟嘅，其實嚇咁啊講緊佢攞咗呢個品牌，咁其實講緊一路發展咁樣啦。咁而依家現階段嚟講，佢就其實就喺一個嘅橫行區或者輕微嘅下降軌嗰處行緊啦。咁短期方面嚟講，會唔會跌穿咧？咁樣咁嗱，其實就本身喺翻7月尾嘅時候咧，佢有一日咁啊最低低到落去45.72嗰啲位置嘅。咁你睇一睇嗰個位置收唔收得到，收得到 OK， 收唔到嘅話小心啲。
1: 好啦，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唔該曬 Harry。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下昼五点，
1: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阿曼宣布押后原定在今日同伊朗同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就阿曼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问，说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都证实会议延期，说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同阿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咁强调两国正密切磋商会议时间同安排。伊朗同阿曼原本计划喺今日嘅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嘅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话计划喺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嘅安全海上通道。英王查理斯三世这个星期将会在苏格兰会见多间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高层。白金汉宫发声明表示，英王将会召集辉达、Google、DeepMind、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企业负责人以及政府官员等参会，探讨如何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会议地点设在苏格兰西南部艾尔郡的邓弗里斯大宅，该处都是国王基金会的总部。白金汉宫指出，查理斯三世主持的这场 AI 专题会议将探讨怎样向善运用相关技术，借此壮大社区，改善民生。白金汉宫未有透露各间 AI 企业的具体参会名单。这次会晤召开之际，业界人士和部分企业的行政总裁纷纷对 AI 工具和它非快速发展的现状发出警告，部分人士呼吁制定统一准则，有意识地放慢发展步伐，确保人类能够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由执政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等六个政党推荐的古谢元太当选。日本首相高市总描话，将会同新知事切实展开合作，为振兴冲绳经济竭尽全力。至于其他问题，高市话将参考古谢的意见加以应对。42岁的古谢元太在投票中获得超过42万票，创下历来最高。他以大约六成的得票率击败寻求连任的玉城丹尼。曾任喇叭市副市长的古谢话对此感到惊讶，又表示未来将推动民生、经济和育儿支援向前迈进。至于美军蒲天间基地搬迁名护市边野古的争议，主张接受搬迁的古谢重申将尽快要求当局定出普天间基地的归还日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面对人口老化挑战，预计到2046年长者人口占比会增加至36%，之后长者居住的住户比例亦会升至近31%，以科技进一步提升照顾效能，减轻照顾者的负担，方向十分清晰，香港有条件在相关领域走得更前。陈茂波在一项活动致辞时指出，人口老化即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机遇。有估算指出，本港60岁及以上人士的消费开支可以由2024年大约3400亿元增加至到2034年接近5000亿元。而本港拥有生命健康科研实力、蓬勃创科生态以及要求甚高的市场，关键在于将不同优势连结，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虽然进一步测试。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节省水泥涉及的成本微薄，而后续补救同延误造成的损失更大，混凝土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较低。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搭

0: 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5:12嚟到散户奇兵，今日咧礼拜一咧就有我哋 Alan 喺我哋直播现场嘅。Hello Alan。
2: 喂 ，Hello 阿卡 ，Hello 大家好。
1: 睇翻啲先个样。好啊，咁啊嗱，即时咧就开始睇下咧，今日我哋呢一个9月14日开局咧，究竟个表现系点啦？低开高走，24,917咧收市啊吓，咁啊升咗111啦，咁样。咁啊，对于呢一个市况嚟讲咧，一阵间都会同大家 catch 下一啲热门嘅异动嘅股份啦，咁啊睇下一啲大家今日咧倾得好兴起嘅，包括系992啊、联想啊、智谱、MiniMax 啊、阿里巴巴同埋小米嘅反弹咧，一阵都会同大家去跟进一下嘅。咁啊，睇一睇 Alan 咧，对于呢一个市场，我已经帮你去谂咗一个题目噶啦，即系都系港股企不稳啦，主要都系呢个名噶啦。我都估到你会用呢啲字眼，所以我就自己帮你 set 咗。究竟呢一个我嘅感觉同你嘅心声又一唔一致咧？
2: 吓、啊，我哋个心声唔系上个礼拜咁样咩？港股注定啦。咁啊，咁你咪难咗一个礼拜，咁啊又冇咗800咯。即系你港股又真系好，即系好难有力啊！你见唔见到今个礼拜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啊，你每次开市之后，第一就冇乜波幅啦，即系可能裂口低开完之后，日内咧可能都系80+波幅咁样，已经好叻仔啦。跟住第二就系其实你 feel 到唔系好有个购买力啊，即系不论你去买上买落都好啦，你可能有留意翻今个月啲啲 call 轮啊 put 轮啊，其实咧好多只个成交都比较少啲啊。咁即系大家其实对于九月份本身个方向咧，就唔系话太有一个睇法啦。咁第三就去翻又系讲咗几个礼拜嘅事啦，即系九月期权未平仓合约淡仓，而家去到80亿。好倉26亿几，咁即係有聽我同你呢個節目嘅時候，都一路聽我講九月份個淡倉好鬼恐怖啦，港股。咁你去到而家就繼續恐怖落去啦，即係都仲係2:1，仲要個金額都唔細，咁其實又好難有啲突然間轉向嘅。咁但調翻轉啊，即係又係嗰句，你80几亿淡倉，你繼續好急跌落去咩？咁又好難喎，你去到100几亿咁樣。其實又好似淡倉又冇乜誘因話要大大力咁樣炸落去，好倉要反吸咧又好難，咁所以其實就變咗港股注定啦，

0: 左右做人難啦，上又難，落又難，咁咪變咗日日都係裂口完之後冇乜方向咯。今日叫做叻仔啲，就係跌完之後有少少咬腰上去，但係你會留意到今日其實咬腰嗰啲，講真大部分都係內銀股，咁你話1398啊，跟住可能3968啊嗰啲都做得靚仔嘅，內銀股係做得靚仔少少嘅，叫做支撐到個點數咯。咁但係你話內銀股可唔可以令到大家個大市爆炒上去？我諗呢一個又難少少啦。即係你見到健康今日都破頂㗎，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因為健康破頂，大家一窩蜂咁樣去買貨啊？咁我相信而家大家都唔會嘅。咁你個市咪就係繼續都係喺24000點呢啲位置，可能繼續下沉少少，真係要試埋24000先至會有個方向出到嚟咯。
1: 係好啊，咁即係而家暫時都繼續，即係夾硬要有一個方向嘅話，繼續係向淡嗰邊去睇，睇下下唔下試到24000另一個心理關口位咧，先至再睇下啊，到時市場嘅一啲資金擺盤咧，究竟係好倉定係淡倉為主？九月都真係繼續注定難，而且亦都上個禮拜啦，咁啊出咗一啲嗱 CPI 啦，咁啊而且今個禮拜亦都會有呢一個議息結果啦，咁啊究竟加唔加息咧？市場其實都已經講話差唔多，我今日睇係好似有76%至80%係嘛，90%啦已經。
0: 好似九上個禮啊，上個禮拜五一出 CPI 嘅時候係衝過上90嘅，好似咁我就冇睇啦，但係我覺得都不遠矣噶啦，即係。基本上大家預咗而家係今次加完年底嗰次就唔加嘅，咁希望就唔好跌眼鏡啦咁樣。咁呢個即係如果加咗，我諗對大家擲短期嚟講會好少少嘅，係啦，好少少嘅。
1: 係咁啊嗱，但係咧喺加之前啦，又或者喺聯儲局宣布咧，究竟佢最新嘅一個加唔加息嘅一啲部署之前咧，咁啊都繼續影響住，無論係國債方面啦，又或者咧油價啦。金价啦等等大宗商品嘅一个价格变动啊，咁啊嗱呢一方面嘅话，咁我哋当然啦，而家同大家去 update 完大市嘅指数方面嘅一个表现之后咧，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都会再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今日嘅一啲热门嘅股票啦，同埋头先讲嘅一啲大宗商品究竟喺市场上面避险嘅一个风险，又或者避险嘅一啲机会，而家出现咗未咧？一阵间翻嚟再倾。
2: 下午5:1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大家好，我是何永泰中医师。你有没有试过举手痛呢？晚晚睡觉压住膊头的时候都会痛，难道患上了50肩？小心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啊！膊头痛的时候身边又没有膏药，不妨试下按摩肩峰下面的肩俞穴，舒缓疼痛啦。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永泰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的话题。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

0: 城财经。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3: 好，咁啊，翻翻嚟啦，见到咧，我哋好多观众入嚟我哋个节目现场啊，多谢大家嘅祝福啦，咁啊，系啦，一次过同大家讲一讲先，跟住之后咧就等我都带啲即系Alan 嘅生日股俾大家去参考下，了解下先，睇下有冇先。今日会唔会帮我哋选股啊？帮手啊！
4: 唔系 Alan 嘅生日股，系阿卡嘅股。
3: 阿卡嘅生日股，我要帮手，我要帮手为观众听众谋福利，就系喺我生日嘅时候，就要逼我嘅嘉宾去拣一啲生日股送俾大家。
4: 咁就啲淡仓啦，圣诞快乐啊嘛！
3: 哦，
4: 生日快乐啊！
3: 圣诞。是啊，生日快诶 ，OK，生日快乐，睇下啲淡仓都好，系有唔同部署，有啲咩市场落得最紧要咧？
4: 哇，生日快乐呢样嘢咧，就要睇翻呢个港股同嗱，即系港股咧，其实淡仓咧真系重新过美股嘅，即系如果你叫我拣美股咧，我都觉得有少少难拣，因为咧美股咧。嗱，你見到而家等我入埋個熒光幕啊，係啊，你見到而家美股咧，其實嗰個期權未平倉合約咧，又唔係話真係太差。雖然9月18號到期啦，咁我哋直接睇10月嗰個啦，你會見到其實美股都仲係好倉佔多，但係咧港股咧就真係淡倉佔多啦。咁如果你見到而家圖片畫面中咧，就係美股嘅期權未平倉合約，好倉係110億。淡倉是57億，咁啊即係好倉多過淡倉啦，仲要一倍啦。但如果你睇翻港股咧，十月份未平倉合約咧，十月底嘅，咁好倉咧係8.6億，淡倉係21億，咁就即係淡倉佔多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講話快樂嘅話咧，感覺上港股落嘅機會同速度咧，應該係會快過美股嘅。咁而喺股嗰度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個淡倉多至少咁排啦，咁又係都係阿里巴巴啦、騰訊啦、咁啊快手啦，同美團咧就佔咗頭四位啦。咁特別少少嘅就係快手竟然係多淡倉過美團啦。咁呢一個就喺最近嘅股價都見到快手就十級而落啦。但我相信呢只大家就會比較難炒少少，同埋都未必成日會炒佢嘅淡倉嘅。咁變咗就如果你話今日真係咁樣，即係喺熒幕裏面，我要揀一隻數落去咧，我反而係會望翻住只華虹啦。咁我記得係上個禮拜定唔知上兩個禮拜，阿卡利都有提過有聽眾問13479811同埋2338維柴啊嘛。
3: 哦，入咗嗰個藍籌股9月7日啊，上個禮拜。
4: 係啊，哇，好好記性啊，咁。系啦，咁我记得当时就话系维柴会比较好少少啦。咁其实而家 turn out 都系嘅，因为你见到其实华虹首先个淡仓都麻麻地啦，即系都有7600多万淡仓，好仓啊3000多万啦。咁虽然近价就略为好啲，即系都仲有啲好仓博115120。咁但系你见到其实呢两日咧1347咧一路都有试过，可能叫做咬腰上翻呢啲位置，但其实比10天同20天平均线揿得都几低嘅。而家咧都已经接近105呢个支持噶啦，一穿嘅话咧，其实佢都要落多格去到90元边。咁所以你话淡仓咧，虽然佢入咗蓝筹啦，咁好似感觉上系咪会有啲新嘅购买力入去？但我自己就唔系太认同呢个睇法啦，我又觉得。去穿底的機會都大，咁而另外一隻就佢個朋友981咧，其實我覺得近幾日嘅走勢又比1347更加弱添嘅。咁雖然睇期權嚟講咧，981就好似係都尚算係 OK 嘅，因為咧淡倉，原來981喺10月份嘅時候咧，個故事係逆轉咗嘅，個倉係得14000，淡倉係8900多万，咦咁就同我本身個 perception 有少少記錯咗，可能我咁見到其實個淡倉都非常之恐怖，咁可能981都仲係會比較差啲啦。而見到其實喺10月份嘅倉位嚟嘅67.5係一個好重要嘅淡倉位置嘅。咁見到而家67.5其實都係10天移動平均線嘅位置左右啦。咁變咗。

0: 就希望你越近十天移動平均線去部署翻個淡倉，你個勝算就會比較高啲咯。同埋我都係會睇佢會穿七月份個低位，咁所以981可能都要望翻53到55呢啲位置啦。咁變咗就呢兩隻，我反而會覺得係可以喺淡倉裡面叫做而家個市都弱弱地，你又想搏下有一個向下 momentum 嘅時候，就可以留意翻呢兩隻咯。
1: 都系一啲芯片嘅股份啊吓，咁但系咧今日跌得好深嘅，比较深嘅呢一只2513方面啦，嗱差唔多一成啦，9% 嘅一个跌幅，2513智普啊，收报721亿，咁啊嚟紧咧亦都会有一个融资计划啦，融资计划系去到呢一个50亿美元嘅，主要咧都系用翻喺一啲算力嘅基础设施啊，同埋一啲研发嘅方向啦，咁啊佢都已经系九年阴噶啦，今日咧。亦都去过近期嘅低位啊，710蚊嘅呢一啲位置。呢一只嘅话，市场上面佢嘅部署系咪都真系继续以淡仓为主？呢只淡啲定系头先讲嘅981啊咁样嗰啲淡啲咧？
0: 咁嗱，我哋今次反而先唔好用期权去讲啦，即系纯粹用翻一啲新闻面去睇啦。其实如果大家有用开一啲叫做 AI agent 啦，咁虽然不断你话个跑分好似月之有五片啊，或者可能 GLP 啊间唔中都会弹 GLM 啊间唔中都会弹咗上嚟啦。咁但其实你会见到最两大巨头都仍然会系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嘅。咁呢个周末呢其实都几多关于呢一个 AI，特別是Anthropic OpenAI 的一些新聞出來啦。首先就有他們兩個呢自己去講話希望減慢這個 AI 的模型的發展速度啦。咁第二呢就有這個比爾蓋茨出了12頁紙的文章呢，就去講話我們人類其實未準備好AI 的進步啦，咁亦都好擔心會有啲 AI 嘅反擊會出現啦。咁而第三樣嘢亦都前 OpenAI 嘅員工出嚟啦，就話兩間公司即係直情用到指責呢個字啦，佢指責兩間公司咧，就其實冇理過人類嘅生死咁啊，就去做一啲叫做超越緊自己控制到嘅範疇嘅一啲研發啦。咁就變咗其實幾樣嘢加埋咧，對於一啲 AI agent 嘅進化同埋 monetization 咧，都有一個影響嘅。我哋先講進化嗰方面啦，就即係其實大家都成日有一個迷思啊嘛，即係你要做一個好勁嘅 AI 出嚟，咁大家就自然會俾錢用，或者解決到而家我哋好多嘅問題。间公司就搞掂噶啦，就赚到钱噶啦。咁而家就出咗嚟，就话俾你听，喂，唔系，我哋原来仲有好多，例如道德嘅因素啦，资金投放啊，或者资金流啊，或者其他政府规范啊，种种嘅原因咧，令到我哋喺进化方面要减慢。而呢一样嘢咧，就会引致到后面就系到赚唔赚到钱嘅问题啦。咁其实你见到咁多人出嚟咧，开始叫做反對 AI 不斷咁樣去強化呢樣嘢咧，喺無論喺即係頭先嗰幾大巨頭身上，你會見到啦，乃至你微觀少少咧，你都會開始見到有啲人咧，即係不論係工作人啦，即係我哋啲叫做咩啊，翻工嘅人啦，或者我哋一啲用 AI 嘅人都會覺得，喂，其實 AI 做出嚟嘅嘢，我哋都未必咁中意睇嘅，即係可能佢啲文章好冇人味啦，佢啲畫做出嚟都硬係有陣 AI 嘅感覺啦，咁其實有調查就指出啦，就即係 Gen Z 係對於 AI 嘅產品係比較直情 reluctant 啦，即係冇咁中意添啦。咁呢幾樣嘢都會令到佢哋嗰個轉，即係嗰個 monetization 嗰個過程，即係賺錢嘅過程，其實會慢咗啦。咁所以其實你本身智普就已經叫做你唔係第一梯隊嘅一啲 AI agent 啦，咁第一梯隊一定係 Anthropic 同埋 Claude 啦。咁而好多公司嘅層面，即係政府嘅層面，你話要去做一個 implementation 去用 AI， 抌嘅錢係咪仲可以好似之前過去一兩年咁樣去加速落去咧？其實呢個本身已經有少少困難喺度。咁所以綜合幾樣嘢嚟講咧，其實個智普啊，或者可能Minimax 啊，乃至到其實 Anthropic 同 OpenAI 咧，我覺得都係開始會有一個 challenge 嘅情況出現，即係比較難，好似個故事之前咁動聽啦。
1: 好啊，咁呢、咁講到呢一度咧，我哋就係時候去一去廣告同埋新聞啊嚇，一陣間翻嚟我哋就再繼續節目。
2: 下晝5:30，新城。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了防止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报复。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在过去五日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他们声称所有打击都精准命中目标，对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胡塞武装表明会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胡塞武装上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舍和曼德海合门部毗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胡塞武装声称自今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政府军亦都表示，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正是向南推进。又说在双方持续个几月的冲突入面，政府军大约有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有10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星期将在苏格兰会见多间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高层。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说，英皇将会召集辉达、Google、DeepMind、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企业负责人以及政府官员等参加会议，探讨怎样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白金汉宫指出，查理斯三世主持的这一场 AI 专题会议将会探讨怎样向善运用相关科技，藉此壮大社区，改善民生。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由执政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等6个政党推荐的古谢元太当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同新知事切实展开合作，为振兴冲绳经济竭尽全力。至于其他问题，高市说将会参考古谢的意见加以应对。42岁的古谢元太在投票入面获得超过42万票，创历来最高。他以大约60%的得票率击败寻求连任的玉成丹尼。曾任那霸市副市长的古谢说对此感到惊讶，又表示未来将会推动民生、经济和育儿支援向前迈进。至于美军普天间基地搬到名护市边野古的争议，主张接受搬迁的古谢重申将会尽快要求当局定出普天间基地的归还日期。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恩表示，围绕汽车产业账期长问题将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查研究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同时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将会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鸭梨州利东村有两个男人倒闭在单位入面，警方正是调查事件。警方晏昼大约2点半接获利东村东叶楼的保安员报案，说一个单位传出异味，单位住户是一个年约50岁的男人。消防员到场破门，在单位入面发现两个男人当场证实死亡。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将会听朝11点半搞出，以决定申请者的赶楼次序。政府说，宏福苑业主亦都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听日晏昼大约3点上载至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和房协10个项目，合共超过4400个单位，俾向政府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超过99%业主在限期之前接受政府收购。呢一节嘅方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早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8: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啊！
9: 真系激死人啊！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2: 银色旅途，
1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2: 银色旅途。
14: 散户奇兵
15: 好，咁啊，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继续啦。咦，见到 Alan 开咗个画面，呢个系咩嚟噶？
16: 诶、哎，咪就系上个礼拜咧喺度睇咧嗰几幅图喺度喐嚟喐去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你记唔记得呢幅啊？
15: 哦哦，新嗰个图，系啊，
16: 上个礼拜咧咪 show 咗呢幅图，跟住叫大家望住两个 setter 嘅、一个就系能源啦，一个就是。金融啦，喂，咁今個禮拜你見到美股裏面又真係得呢兩個 setter 叫做好少少啦，咁樣，咁雖然能源你見到嗱，啱啱我就喐咗幅圖少少啦，俾大家見到啦，開始又回翻啲，咁啊金融繼續喺度轉圈，咁叫做呢幾個板塊可能叫做定得住少少啦，咁樣，咁 IT 咧又好衰嘅，啱啱轉好啲咧。就上個禮拜 Anthropic 一講話減慢嗰個模型嘅進化速度之後咧。我想今日呢佢又会可以转返弱啲啦。咁所以呢你喺呢幅图度呢继续如果唔想玩 IT 嘅你唯一可以揀嘅都仍然係得返能源同埋呢个 financial 嘅啫。咁所以其实美股嗰边呢个选择就相对叫做集中少少啦，即係容易揀少少啦。咁如果你话喂唔係我高手嚟嘅 Alan 呢啲能源同金融咧對我嚟講太過小兒科啦，你都仲係好想玩 IT 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再下一個嘅討論位置啦，就即係到底 IT 你可以揀啲咩咧？咁 IT 咧其實正常嚟講，我頭先嗰個強弱圖咧，應該就淨係包咗，例如我哋又可以去翻個強弱圖，不過你等我一陣，呢度嗰個上網速度咧有少少慢，我係啦，開翻俾大家

咁如果 IT 嘅話咧，你見到其實最強勁嘅股份咧，就係大耳同埋惠普同埋呢個惠譽。咁呢三隻咧，我應該係早兩三個禮拜都有講過啦。呢三個板塊咧，就係嗰陣時整嗰啲 Rack 噶嘛，即係個人嘅 AI 電腦咧。即係我要整一個商化擺公司咁樣，跟住就有個私人嘅雲端 AI 咁樣嘅一啲產物啦。咁對照就香港嘅992啦，咁順便一拼呼即係呼應埋你頭先嗰個992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呢三隻都仍然喺 IT 裏面咧叫做最強勢嘅。咁即係繼續個故事都係估緊咧，好多企業咧係會有自建一啲 AI server 啊，咁跟住可能 HP 同 Dell 同 HPE 咧都會偏係繼續有個 momentum 向上。咁所以你話如果呢幾日真係有少少回吐嘅時候咧，反而呢啲都可以繼續留意啦。但係咧，去到香港嘅992咧，坦白講句啊，我就有少少保留嘅，因為咧992今日咧，你見到開市嘅時候就都幾係威係勢嘅，因為一開咧其實佢都係平開，但係佢早個大市咧就叫做抽上去33蚊呢啲位置，咁最高嘅時候升咗4.幾%嘅。但如果你見到今日其實去到中午附近咧，其實就已經開始叫做頂唔住，開始回翻少少落嚟。咁最後你話收市升2.幾%，咁當然你都可以話。都好啊，有2.幾%。但如果你比起美股啊 ，Dell 啊 ，HPQ 同 HPE 上個禮拜五嘅情況嚟計咧，佢其實係落後於大市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係一個 price action 上面咧比較弱嘅一個狀況嚟嘅，因為其實佢本身係港股裡面叫做偏強嘅一隻，但係最後有消息跟到嘅時候，佢竟然係即係個消息就係個 memory 嗰啲價格會下跌啲啦咁樣。咁佢竟然係跟唔足美國同系列嘅一啲股份，咁呢個就係一個偏弱嘅狀況咯。咁如果我哋睇埋去到十月份未平倉合約啦，其實咧佢就幾一面倒睇好嘅，即係992咧基本上係全部好倉得，好少淡倉咁滯。但係咧個好倉咧就大概都係部署到33到34蚊嘅啫。咁所以你見到今朝一去到33蚊、34蚊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冇乜力再衝上去啦。咁所以呢個亦都要小心啲啦，即係可能33、34咧冇咁快會衝破到啦。咁變咗，如果你話我哋一個禮拜一個節目㗎嘛，咁我哋如果純粹講呢個禮拜嘅話咧，我自己睇就可能今個禮拜992就可能會偏弱少少，甚至乎33蚊度都會頂一頂住，就會回翻落廿天線留下多啲咯。咁所以如果俾我揀嘅，同樣地都係想炒呢一個AI 相反嗰個概念嘅話，我就覺得係去翻美股嗰邊揾 Dell、HPQ 同 HPE 會好啲。咁跟住美股嗰邊咧。IT 嘅一路掃落去咧，其實真係冇乜選擇。講真，即係你話去到下面，即係 SMTC 啊、SWKS， 我諗呢啲冷門好多啦，未必大家會炒啦。咁就算你話強如，即係再強啲又大隻啲個名，大家記得可能都係 Marvell 啊，跟住 AMD 啊，跟住可能都係呢類股份啦。咁但係其實 Marvell 同埋 AMD， 如果你睇翻佢嗰個技術形態咧，咁都唔係話真係太靚仔嘅啫。AMD 都仲係喺個橫行三，即係喺個高位個三角形度破咗啦。其實佢傾向都要做翻個 test， 即係回測落翻去廿天平均線嗰度先至再有力上啦。咁所以可能暫時都要等位去翻廿天平均線先做嘢啦。而 Marvell 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啲定制 CPU 嘅芯片嘅公司啦。其實佢咧嗰個技術形態咧就已經叫做比佢個同系 AVGO 強多噶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 ，AVGO 咧近期嘅嗰、那個 I 嗰啲期權有一個叫做引伸波幅噶嘛，咁佢個引伸波幅個百分比咧百分位數咧，其實就跌到去近半年嘅新低噶啦，咁即係大家都預料咧 AVGO 呢只股份咧係唔會有太大波幅嘅啫，咁所以其實你可以想象到大家對於一個叫做 AI 硬件嘅板塊近日嘅睇法咧，就應該係偏中性，甚至乎係覺得都係有即係冇乜波幅，亦都冇乜升幅咁解啦。咁而家喺圖片度見到啦，即係畫面度見到啦，呢度有個 IV rank 係0% 嘅，咁而 IV percentile 咧都係0% 嘅，咁就即係呢只股份嘅引伸波幅咧係已經去到近半年啦，至少咁都係一個最低最低嘅狀況。咁 Marvell 就好啲，咁就去到30幾同埋40幾%，咁但都一個偏低嘅水平。即係其實呢兩隻暫時都唔係個市場爆炒嘅一個股份。

0: 唔係好波
1: 打，同埋要即係可能轉身真係要比較快，因為咧另外啊嚇咁啱講到轉身呢個字，咁啊當然啦，即係都同一啲運動啦、一啲動作有關，咁啊同大家去講一講先。11月29日星期日上晝8:30至下午4:00，我哋咧就有呢一個活動叫做 We Care Run 慈善跑嘅，咁啊想邀請大家一齊參加啦。咁啊活動地點喺紅磡海濱長廊同埋黃埔船景街度舉行嘅呢一個慈善跑活動咧，就結合咗運動啦、共融啦、環保同埋嘉年華嘅元素，設有呢一個攤位遊戲啦、打卡位同埋歌手表演嘅。咁啊，當日咧都有豐富嘅一啲活動行程啊嚇。咁啊，賽事包括個人賽啦、親子賽同埋企業團體賽嘅。今次咧呢一個活動係主要為咗慈善團體籌款啦，咁樣。咁而活動呢亦都請嚟前香港女子單車代表、兩屆奧運獎牌得主李慧思呢就擔任呢一個起步禮嘉賓嘅。到時呢有歌手即係林奕康等等啦，都會同步起跑啊。咁啊同時間亦都會有多位歌手同埋運動員一起參與今次嘅活動啦。如果大家想了解詳情同埋報名呢，就可以上返去新城廣播網站，9月27日呢就會截止報名㗎啦。跟住之後大家又會有比较多的时间去练一练跑啦，咁样。好，咁啊嗱，讲到呢度咧，我哋去咗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先再问 Alan 咧关于 watch list 啊，又或者有冇一啲深水股，咁啊大只啲啦，咁样，因为始终细只细价啲嘅股份咧，即系转身都比较要迅速，而且我哋一个礼拜咧先见啊 Alan 一次，咁所以咧即系可能未必及时同大家 update 到，但系大股嘅走势咧就可能比较偏慢嘅，咁有啲乜嘢要留意咧？一阵间广告再话。俾大家知，
2: 散户奇兵。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5: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散户奇兵，帕佩奇阿卡。
1: 嗱，咁啊，其实头先咧都有问过 Alan 关于即系一啲大股嘅一啲深水选项啦，睇下有冇先咁样。头先就用咗唔同嘅一啲板块或者个股咧，都同大家讲咗，即系譬如系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啊咁样啦。咁啊，都想问埋呢一只咧，即系小米集团1810啊，今日都有一个反弹啊吓，3% 嘅一个反弹。见到咧，即系佢喺自从出咗嗰啲新机啦、新车啦、新芯片啦之后咧，好似个表现有足底反彈，是不是真的有力的一個升幅來呢？
0: 嗱，呢一個咧就即係小米去嗰個訂單量，個新車訂單量啊，真係都幾靚啦，叫做。咁但係呢只咧純粹技術面嚟講啊嚇，我要去真係升穿28.5個橫行區咧，我先至會進發㗎啦。好老實，早兩個禮拜呢其實我都睇好過佢，咁應該喺度都有同大家分享。咁當時其實佢係一個27-28嘅橫行區啦，咁我覺得27.0係可以試下部署，跟住就攞27做個止蝕啦。咁 which is 應該正常都止蝕咗㗎啦。咁雖然今日上返27.16呢應該同我哋冇乜關係。咁但係呢，你見到個橫行區由8月底到一路做到9月頭呢，佢呢個橫行區其實都係一個阻力區嚟嘅，亦都係一個支持區啦。當然，咁變咗就佢咁樣挫到落去26呢，我諗大部分如果睇動力而入嘅朋友呢，都同我哋一樣呢，都係中曬止蝕走㗎啦。
1: 嗯，
0: 我哋幾時會入返場呢？我哋就係要佢真係有一個明顯嘅上升力度，升穿返呢一

0: 個華南區，我哋就會即係變咗就左力變支持啦。咁嗰個位亦都就係代表緊，其實嗰段時間買咗貨嘅人其實都好有一個持貨嘅能力。咁變咗就落到26蚊嘅時候，我哋都冇止蝕走人嘅話咧，咁呢一堆就會係一個忠實嘅粉絲同埋忠實嘅購買力量啦。咁佢就可以好似我哋之前個計劃咁講，就上30蚊嘅啦。咁變咗就我哋都要忍一忍受，即係睇下佢升唔升得穿先至做咯。而家27.16，講真嗰句，你再買有啲咩事 touch wood，佢再落翻26蚊，咁其實你都係又再打多次嘅啫。咁調翻轉，佢其實升穿28.5，咁你都係個零銀錢，我又覺得可以觀察多幾日，因為呢幾日我諗佢都唔會一下子就一支大洋燭上咗去嘅。咁再加埋星期三其實有呢一個私人報告5年計劃，係啦。咁呢一個咧其實就好大機會會都令到個市會有一啲比較大嘅波動啦。咁暫時嚟睇咧，港股就係個動能係向下大啲嘅。我都擔心就係喺禮拜二、禮拜三會有啲大少少嘅波動嘅時候咧，咁我哋不如寧願睇定啲，等升穿28.5，我哋先至去做個部署啦。咁而見到其實喺一啲近價嘅部署嚟講咧，27蚊都係一個好大型嘅打家位嚟嘅。27蚊個好倉同淡倉咧，每邊都係900萬。咁而去到28蚊樓上咧，就好似淡倉佔優啲。咁所以其實你話佢要一下子升穿個華南區就直上咧，我覺得都唔係咁容易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大家就不妨觀察住28.5，真係升穿咗啦，企穩啦，咁我先至會再做咯。咁咩叫企穩啊？咁最好就做翻支十字星，或者可能做支小陽燭仔，或者連續幾日嘅小陽燭，咁啊，即係一個可能少少地嘅環區，咁都係會一啲比較利好嘅信號啦。咁可能真係去翻28.幾，再做翻個環區，我就會比較有信心啲。一調翻轉就即係個市而家 MACD 階段四啊嘛，恒生指數，咁其實可能都真係要收窄翻啲，我先至會再去進取啲睇翻110咯。
1: 好啊，咁啊之后咧，头先就有讲过美股嗰边咧系睇一啲能源股啊嘛，上个礼拜同大家 update，我见到个观众咧都有问港股嘅一啲能源股嗱，昆仑能源1355，又或者系中国煤中香港中华煤气系啦，3号仔咁样，香港有系咪要炒到呢啲实业股啊，能源股未咧？
0: 哦，咁我諗嗰位朋友可能係啦，買嚟收息啦，因為其實又好少，即係首先135都好少人會買嚟炒嘅。講真嗰句，我好多年前都有炒過，但其實真係太難，比較難炒，因為佢嗰個期權又唔係話真係好活躍啦咁樣。咁我諗嗰位朋友都係攞嚟睇息率嘅啫。咁暫時見到票面息率5厘到啦。你話係咪好吸引？我又覺得其實正正常常啦。一半啊，咁你話息率而家美國國債10年期都去到4.9几，如果你話去到 Google 嗰啲可能3点几4点几啦，咁可能就同昆仑嗰啲可能差唔多咯。咁如果你話純粹買入嘅角度嚟計，可能真係等加埋息之後塵埃落定，你都仲會有機會去買。咁加息都唔係好遠啫嘛，好似17号定18号，可能等多幾日。等多幾日先。
1: 好啊，咁啊嗱，之后咧，我哋都同大家去 update 下咧，即系关于大宗商品啊、金啊、油方面咧嘅一啲谂法啦，睇下金价方面有冇直播嘅空间，又或者相关嘅黄金概念股咧，又有冇一啲选择喺度啦？咁样金价嗱，美元兑黄金咁啊，4287蚊美金一盎司黄金啊，吓呢个位。Alan 对于金方面有咩睇法？
0: 哇，金呢樣嘢咧，又真係又係加息嗰個問題啦。其實又即係加息完之後，可能對金都仲有少少受壓喺度嘅。咁見到其實而家黃金，咦，等我睇下可唔可以睇到先啊？哎呀，睇唔到添，金唔緊要。咁應該金咧，佢嗰個 GLD 嗰個加碼都係越即係先由宏觀嚟講啦，我覺得黃金喺呢啲水平，我諗都會徘徊多陣，未必會破底。但係你話要好似早排有嗰個夾倉嘅 trade，亦都未必會咁快出現到。即係你話債息5.3，我諗大家都已經習慣咗加息呢樣嘢，亦都幾近塵埃落定嘅啦。我諗今個禮拜都係純粹即係做個決定啦，叫做最後大家市場會確認咗係加息啦。咁所以其實黃金大部分嘅因素都反映咗，變咗而家咧 可能係一個等住低吸嘅機會咯，咁同樣地亦都係喺加息之後，睇下會唔會衝多一口落翻去，去翻低少少嘅水平，咁可能到時貼近喺前底都仲可以再吸納咯。咁而家見到黃金 ETF 個加碼 exposure 都係正數嘅，咁即係其實個波幅都會偏細少少。咁所以如果 GLD 嘅話，其實你見到個玻璃加通道都係大概。389蚊做个底部，咁我谂而家 GLD 都398啦，其实可能都系呢啲水平。所以黄金我谂公布完业绩之后，公布咗加息之后，可能会回多一两个 percent、两三个 percent 到，咁可能去到嗰啲水平先至再谂啊，可能。
1: 嗯，好啊，咁啊，顺便都睇埋紫金矿业啦，2899啦，睇下咧佢又有冇一啲直播率喺度啦，睇下市场咧对于呢一只即系有金有铜嘅呢一只金矿股系啦，有咩嘅一个谂法？
0: 紫金就应该会铜嘅比例多少少，咁佢就其实都几差，即系近期啲铜股都系，咁3500啊，2899啊，其实亦都同样地系受到呢个 AI 减速嘅影响嘅。老实讲，即系你话 AI Anthropic 要减低嗰个模型嘅进化速度嘅时候，咁第一个谂嘅，大家就即系所有同 AI 相关嘅投资都会可能有减少啦。咁其中一样就都同系 AI 嗰度用得都唔错啦。咁我谂大家要小心啲一个叫做应升不升同应跌不跌嘅状况啦。咁铜喺大概两个礼拜前系大概一个破顶嘅状况，但系3500系偏偏就跟唔到，咁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差少少嘅信号啦。咁而2899咧，如果偏 point 去2899咧，佢个好仓咧好重身咧，大概33蚊呢啲位置，咁亦都系嗰样嘢啦，一个好价内嘅位置啦，咁即系唔系最近开落啦，系一个比较耐少少开落嘅位置啦。但你见到其实嗰度都有一啲淡仓系200零万对500几万咁样嘅淡仓对好仓嘅比例，咁即系其实都有啲淡仓体系会落翻去呢啲水平。咁而佢个技术面上面 RS 即系 MACD 其实都有。我哋叫做階段三向下拉闊啦，即係喺 MACD 嘅階段三裏面個快線咧，係向零線嗰度進發而離開條慢線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叫做跌勢加速嘅狀況。咁所以我諗第一步咧，其實都係會穿翻33蚊先至會有啲支持嘅。咁呢一個就一個短期少少嘅目標啦。咁如果你話啊，真係想做淡倉嘅，可以考慮喺35蚊附近去部署。咁事先企得穩咧，要調翻。仲要升翻37蚊楼上先企得稳，咁我谂个故事就都未咁快做得到住，都系偏淡多啲咯。
1: 好啊，咁啊嗱，呢一只紫金矿业啊吓，咁我同顺便就睇埋呢一只，咁分拆完咧嗰只紫金黄
0: 五九
1: 金系咪2259又睇下先？咦，其实2259好似几好喎，系嘛？如果对
0: 咁，所以系啦，所以其实主因就应该系金矿股系 OK，但系。叫做铜矿就反而会系麻麻地啦。咁啊，睇下先，紫金黄金国际2259。咁你见到啦，即系画面嗰度啦，紫金矿业系红色嘅，紫金黄金系绿色嘅。咁啊，即系紫金黄金其实系好仓多过淡仓嘅。咁当然都好零散啦，因为佢都唔系太多成交或者期权。咁好仓啊，1900万，淡仓600几万。咁所以偏向如果两者俾我拣，咁可能黄金会强少少，紫金就会差少少。咁或者你复杂啲嘢做个 long call，即系 long short 嘅组合，即系买紫金黄金嘅向上，跟住买紫金矿业嘅向下，咁样都有一个策略咯。
1: 好啊，咁啊，因为嗱，始终资料层面上面补充咧，都系啦，铜价方面啦，咁啊，因为白宫咧上个礼拜五啊，咁啊，即系仲系未对呢一个铜嘅进口关税咧有最终嘅决定，咁所以咧令到呢个市场咧嗰个担心咧，又系国内制造业嘅一啲成本问题啦，咁啊令到铜价有一啲比较激烈嘅波动啊吓，咁啊嗱，讲到呢度先，唔该晒 Alan，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 Alan 喺手，我哋守护奇兵，到时再同大家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六点钟， 新闻财经。

0: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节详尽新闻。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了防止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报复。胡塞武装说，沙特在过去五日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几十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他们声称所有打击都精准命中目标，对基地造成重大损失。胡塞武装表明会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胡塞武装上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披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胡塞武装声称自今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政府军亦都表明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正是向南推进。又说在双方持续个几月的冲突入面，政府军大约有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有10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亚曼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和伊朗以及波斯湾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会谈。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和伊朗的方案提出修正案。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了寻求共识将会议推迟，又说亚曼将会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亦都证实会议延期，或是因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并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决定押后开会，强调两国正是密切磋商会议时间和安排。伊朗和亚曼原本计划在今日的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结果。两国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海湾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就亚曼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说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可能在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者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乌克兰和波兰边境局势升级，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两国边境一列客运列车，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但乌克兰相信无人机原本的目标是载住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等欧洲多国官员的外交专列。波兰警告俄乌局势升级，不排除会波及波兰。金以文报道。
1: 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5点，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和波兰边境一列开往波兰首都华沙的载客列车。由于职员提前接获警告，及时疏散所有乘客，所以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俄罗斯辩称他们攻击的是运送欧洲国家供应军事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不过乌克兰认为无人机原本的目标可能是另一架列车。国营铁路公司乌克兰铁路表示，事发之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外交及安全顾问，还有来自英、法及意大利的安全顾问、议员和外交官等等，在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他们的列车驶离边境车站亚霍丁之后没多久，后面一列载客列车的车头就遭俄军无人机撞击。乌克兰铁路说，俄罗斯无人机想袭击的很可能是这一架外交专列，但是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车站。袭击亦都波及边境附近一个加油站，波兰紧急出动飞机应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是蓄意攻击列车的车头，又说乌克兰军民每日奋战献出生命，就是为了遏止这些攻击进一步蔓延至欧洲。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俄罗斯使用了装备经过升级的无人机发动袭击，是一次行动升级，对乌克兰或者对于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侵略目标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挑战。今次袭击的地点距离波兰边境只是大约2公里。西科尔斯基表示，事件已经危及波兰人民的安全，

0: 又话盟友应该加倍支持乌克兰。外界忧虑俄军空袭越嚟越逼近北约领土。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喺袭击之后召开紧急会议，话俄罗斯跟住落嚟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嘅袭击，警告呢一种升级局势可能波及波兰领土。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恐怖行动正敲响欧盟和北约的大门，需要严厉制裁俄罗斯，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乌克兰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但可以攻击其他目标，否则会导致全球柴油短缺，损害全球利益。他又说，全球柴油供应紧张不是中东造成，而是俄乌目前的局势造成。乌克兰近几个月持续以长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几乎强调俄罗斯石油产业支撑战争所需资金和燃料，因此炼油厂属于合法打击军事目标。美国目前正斡旋俄乌双方重新启动谈判。乌克兰总统的幕僚长表示，乌克兰准备在下个月重启谈判，结束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两人的会晤时说，双方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中印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并且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发言人又说，中印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两国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又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由执政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等六个政党推荐的古谢元太当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同新知事切实展开合作，为振兴冲绳经济竭尽全力。至于其他问题，高市说将会参考古谢的意见加以应对。42岁的古谢元太在投票中获得超过420,000票，创历来最高。他以大约60%的得票率击败寻求连任的玉成丹尼。曾任那霸市副市长的古谢话对此感到惊讶，又表示未来将会推动民生、经济和育儿支援向前迈进。至于美军普天间基地搬到名护市边野古的争议，主张接受搬迁的古谢重申将会尽快要求当局定出普天间基地的归还日期。就日本安全保障而言，古谢元太支持边野古搬迁，意味中央政府和冲绳县政府在普天间问题上的对立可能缓和，但古谢亦都表明强化自卫队部署可以理解，但必须充分向地方说明，对于在冲绳部署具备反击能力的详情度等，他就持反对立场。翻嚟本港，香港首个5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拼经济谋发展嘅出发点同埋落脚点系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提升社会嘅幸福感同获得感。五年规划嘅每一项经济同社会发展愿景，都系保障同提升民生福祉嘅最稳固根基。李家超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出，规划所提出的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虽然属于经济层面部署，但最终目的是要比市民生活和发展得更加好。他重申，五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元朗区议员施俊卿被控17年前非礼一名11岁女童，并在两年之后同对方性交，他否认两项控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裁定非

0: 禮罪名不成立，與16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成。法官將案件押後至10月17日判刑，被告需要即時還押。案发在2018年，施俊卿任职小学话剧导师助手，认识当时11岁的女事主，并且将对方带到附近公园非礼。大约两年之后，两人发展成情侣关系，被告在天水围寓所同事主性交，事主相隔十几年之后报警揭发事件。东涌三座兴建紧的公屋，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节省水泥涉及的成本微薄，而后续补救和造成延误的损失更加大，混凝土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较低。卜国明在电台节目指出，混凝土抗压测试不达标主要有两大原因，包括混凝土本身有问题，和测试砖的质素欠佳，例如制作出现问题，导致测试砖的内部有空气。他相信今次较大机会是测试砖的制作存有问题。
1: 今天做混凝土呢，基本上不会有人走去话悭翻啲英泥啊嗰啲嚟去偷工减料嘅。另外一个呢，可能係多啲机会係出现係个原因呢，就係做砖仔嗰陣时呢就做得唔係太好。做个砖仔係有严格嘅一个控制制约，你揼实嗰、那个石屎砖仔㗎嘛。你譬如揼得唔够实，入面有空气，咁佢咪会係弱咗啲囉。咁做出嚟个结果唔得囉。好啦，咁嗰个砖仔个石屎质量唔得啫，是咪代表现场嗰个石屎质量唔得呢？嗱，呢个未必一定系对等㗎嘛。咁所以点解所谓进一步测试呢，就系话要系喺地盤嗰度去即系叫咩 ,verify, 即系求证，睇清楚现场嗰个石屎系咪 OK。
0: 新建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就说，如果只是个别批次的构件不达标，可以透过简单工序修补，但万一是较严重的系统性问题，需要大范围修补，就有机会令单位供应延误。他强调，总承建商有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建议当局加强巡查和监管，并且进一步检查由其他涉事供应商负责供货的地盘。苹果公司新型号 iPhone 星期六晚开放预购，多名市民的信用卡怀疑被盗用购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1470万元，最大单一金额大约11万4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特根在本台节目表示，网上诈骗资料库可能被泄，网络安全事故和资料外泄等个案，立法会近年每几个月就处理一次，当中有个案涉及公营机构。他将会继续推动制定资料安全法和数据管制，确保能够有清晰的数据管理指引和架构。
2: 当日我提出话系咪有网络安全法同数据安全法啦？网络安全法就系管理嗰啲处理好多数据嘅一啲，譬如网络平台啊等等。咁嗰个亦都当时政府局方提出咗话暂时唔会喺嗰边做个新嘅法例啦，因为有好多现存嘅法例。咁但我仍然喺今届我都推动紧我哋一啲数据嘅治理法例嘅，因为你对于香港而家越嚟越多企业会储越嚟越多嘅数据，
3: 系
2: 你唔系净系银行啊，你到一间 SME 可能你都储咗好多客嘅數據，咁亦都有啲可能係呢啲一啲支付嘅數據。咁你每一間企業你有一定嘅數據量嘅時候，你有啲咩工作要做？你起碼有個清晰嘅數據治理方案係管理市面上嘅企業嘅一啲指引嚟嘅。咁我諗呢個數據安全法我都會繼續推動。
0: 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11点半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拣楼次序。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和房协10个项目，合共超过4400个单位，比向政府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超过99%业主在限期之前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较早时话，考虑到宏福苑不少业主年纪较大，未必熟悉物业买卖流程，当局会将每日拣楼量由以往大约140到150宗缩减至50到60宗，俾居民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并安排解说队陪同协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新城财经台天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早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6: 真系激死人啊！
7: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6:00，新闻财经。
13: 现在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先跌后回升，大市低开104点，跌幅一度扩大至到143点，之后逐步收复失地，并倒升大约8点，咁最多升过120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917点，跌升111点，成交1926亿。AI 硬件股下跌，长飞钢纤钢缆跌4%，中制旭创同剑桥科技跌8%，建滔积层板跌3%，智普禁售期一个就配股兼发可换债，集资最多近400亿元，股价跌9%。Minimax 跌6%，医药生物股领升。汉森制药、药明康德、药明生物、中生制药都升4%，信达生物就升3%，是升幅最大的五只蓝筹。晶片股普遍下跌，中芯国际跌近3%，华虹宏力跌4%，兆易创新升1%，蓝起科技跌50%，龙湖集团被大行下调评级，股价跌50%，是跌幅最大蓝筹。希音一款隐形眼镜产品被澳洲同纽西兰回收，股价曾经跌至35.86破上市新低，收市跌9%。津资集团4.5亿元人民币收购一间光纤产品生产商，股价急升近47%。国企指数收报8,284点，升38点。内地股市下跌，沪深经三市超过3,000只股份飘红，成交1.64万亿元人民币，较上个星期五缩量3,440亿元人民币，续创年内低。第二低单日成交纪录，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885点，跌。

0: 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384点，跌86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480点，跌30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735点，升84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461点，跌97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125点，跌54点。恒隆地产行政总裁卢伟柏表示，本港零售市道慢慢复苏，北上消费的影响开始减弱，截至到7月旗下商场销售六单位数增长同大市趋势相约。由方玉辉报道。
1: 恒隆地产举行淘大行人天桥开幕礼，天桥全天候连接淘大商场、东九文化中心同九龙湾港铁站，提升区内步行可达性。恒隆地产行政总裁卢伟柏表示，天桥由恒隆斥资几千万兴建，八月初落成后，带动淘大商场人流录得单位数升幅，同时邻近的东九文化中心的活动吸引区外客，商场获20多个新餐饮同年轻化商户进驻，亦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有助抗衡北上消费现象。目前商场出租率接近100%。零售市道方面，卢伟柏指出，截至七月，集团旗下商场销售录得单位数增长，同大市趋势差唔多。现时北上消费嘅影响开始减弱，整体零售市场慢慢复苏。
2: 其实大市都系一个单位数字嘅增长嘅，即系销售。咁其实我哋去到七月为止，同大市差唔多系一样嘅，啊持平嘅，啊都系向上。慢慢會見到嗰個北上嗰個消費會慢慢開始，即係冇個影響咁大。但係同一時間啱啱過去暑假咧，可能亦都有好多人離開咗香港啊。咁所以我諗我哋都要睇多幾個月。咁但係都慢慢見到香港係從緊一個復甦嘅趨勢。
1: 董事长陈文博补充，现时见到商户开始愿意投资开新店，是对零售市场的肯定。又说集团半世纪以来一直和九龙湾共同成长，例如2003年沙士疫情期间，前线团队一直支援淘大居民，疫情后又推出优惠吸引市民来到这区，带动经济复苏。淘大行人天桥开幕是延续集团为这区对做优质生活空间的承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出席典礼时忆述，他任行政长官时，其中一个施政理念是人人畅道通行，透过建设行人天桥和升降机等，让市民出入更加方便安全。而淘大行人天桥的计划获得恒隆支持，是官商民合作和三赢的例子。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德勤将全年香港零售销售预测轻微上调至到4120亿元。德勤表示，访港旅客强劲增长、财富效应以及科技产品升级换代，带动本港零售表现亮眼。科技产品更换周期显著刺激对具备 AI 功能的手机和电脑等商品的需求。物业成交回暖推动家电和家庭用品销售，估计楼市改善有望持续提升高净值人士消费力，加上盛事及节庆活动将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进一步刺激消费。他预计下半年零售销售可望继续增长，但增长将趋向平稳，要转化为持续增长动力。零售商应该聚焦三大策略重点，包括奢侈品普及化、提升顾客价值以及优化跨境定价。企业可以推出轻奢侈产品，吸引注重性价比和奢华享受的消费者，同时透过提供可持续产品、个人化体验及 AI 驱动会员计划，深化顾客互动，尤其是涉世代客群。另外，品牌需要调整市场定价及税务架构，保持在全球的竞争力。星展香港发表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受访企业对营商前景感到乐观，但同时期望获得政府针对性支援。星展香港八月初至九月初访问250个来自香港中小企和大中型企业持有人及决策者，调查显示有63%受访者对未来12至18个月营商前景感到乐观或非常乐观，展望未来3至5年，有53%受访者将产品或服务创新视为首要策略重点，其次是成本优化。

0: 及提升效率，以及提升客户体验。调查指出，近半受访者认为税务优惠及财政支援是最有效刺激企业投资及增长的措施，其次是促进跨境贸易及投资，支援创新及科技发展，以及简化监管程序及审批流程。报告话，受访者认为北部都会区带来的主要机遇包括直接跨境协作及进入内地市场，以及投资机会。企业虽然认同北都的发展潜力，但仍需要更清晰的商业应用场景、参与途径和诱因。内地上月新增贷款转正，但是规模远低市场预期。人民银行公布八月新增贷款600亿元人民币，按月转跌为升，但远低过市场预期的4000亿元人民币。八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6600亿元人民币，低过市场预期的20000亿元人民币。八月内地港二货币供应量 M2 按年增长 7.5%， 低过市场预期的 7.6%， 是去年3月以来最低。数据显示，今年头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增量中占比升至 50.31%， 超过贷款。其中企业债券的占比升至 11.67%， 按年上升 5.8%。官媒引述权威专家表示，目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增速仍然有 7% 以上，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信用总量扩张并不弱，但结构上发生变化，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贷款增速相对放缓。当前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持续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恩表示，注意到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拉长中小企业账期，极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他说，针对汽车产业账期长问题，将持续巩固已有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分级评估工作，同时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将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柯吉恩说，重点的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有所改善，但同时看到当前国内车企平均账期和中小企业的期盼仍然有差距，这些问题都需要持之以恒，以钉钉子的精神推进治理工作。
1: 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的。比如说，由于不同企业账期的起算时间不同，导致实际账期与名义账期存在的这个差距。验收的条件不明确，而且时间很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这些情况呢，都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的精神啊，持续进行推进。
0: 今个星期是超级央行周，美国、日本和英国央行都会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和日本都会加息四分一厘。由方永辉报道。
2: 今个星期财经市场迎来超级央行周，市场普遍估计美国和日本都会加息，当中美国联储局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美国八月核心通胀按月升 0.3%， 高过市场预期，加上油价持续高企，市场估计联储局会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会升至 3.75 至4厘。今次是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后第二次议息会议，市场密切关注联储局究竟会以加息展现对抗通胀的决心，定是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维持利率不变。各间大行都全数估计联储局会加息，摩通将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由12月加息一次改为在9月和12月各加息四分一厘，认为债息和能源价格上涨加上通胀数据强劲，令本周加息的可能性已经超过不加息，而最新数据令人怀疑通胀持续放缓趋势能否延续，因此预计联储局年内

0: 来会再加息一次，并将长期政策利率预估上调至 3.25 厘。高盛最新亦都预计，由于联储局并不愿意让市场感到意外，所以今个星期会加息四分一厘，但仍然预计出年会减息两次，只是减息时间推迟至出年九月同十二月。认为今个星期加息更多是受市场定价变化推动，而非通胀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另外，日本央行在星期五会公布议息结果，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已经充分预期会加息四分一厘，指标利率会升至 1.25 厘的31年高位，亦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市场目前估计日本央行在春年三月底前会再加息四分一厘，并在春年第二季前将利率升至 1.75 厘，而最终利率至少会升至 1.75 厘。英伦银行就会在星期四公布议息结果，市场预期会维持利率在 3.75 厘不变，但鹰派的声音可能会变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呼吁产业应该放缓发展速度，又在社交平台发问，提出管理风险建议，否则一年内 AI 可能接管整个网络，造成几千亿美元的损失。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阿莫迪言论正确，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转载阿莫迪文章以示认同，说必须控制前沿 AI 发展速度，更加说让独立评估人士拥有类似员工的存取权限主意不错，公司会效法并很快公布相关的资讯。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黄昏6:33，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砖头事务所速报，
9: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由我同大家睇下砖头楼市相关嘅最新消息。上个礼拜，普王邓成波家族咧喺西贡康定路嘅工厦群又有最新消息。最新传出康定路6号即系前身嘅实惠厂房啊，就以1.4亿易手，以总楼面面积大概系7.7万方尺计啦，折合尺价大概系1817万。对比起今年6月卖出嘅呢个1号工厦啦，当时嘅尺价就系1720万，相对嚟讲咧，尺价略为上升咗5.6%。不过大家梗系睇翻波叔家族喺2017年买入呢栋6号工厦嘅成本咧，当时就用咗3.65亿买入嘅，咁而间咧俾人银主盘出售嘅时候啦，账面蒸发咗足足2.24亿元，即系身价暴跌咗超过61%。讲翻背景资料啦，邓成波家族喺2016年至

0: 2018年期间陆续扫入西贡康定路1号、2号、6号、7号和9号合共5栋邻近的工厦，当时累计投资超过14亿元，占地面积是13万方尺，规模几乎相当于整个山顶广场。买完之后，波叔家族就抱住鸿图大计，希望配合政府的活化政策，将整条的工厦街重建成为一个大型的医疗护老中心或者安老院舍，打造一个全港具指标性的银发王国。可惜就遇上市况调整和公司的债务压力，令到整个的银发王国幻想破灭了。物业最终就悉数落入了银主的手中，逐一放售了。而且都可以跟大家看回为什么这个西贡的工业街重建价值好像一直都叫不起价了。因为早在2017年，即是中华制七将康定路7号和9号，即是中华制七大厦 A 座 B 座卖给邓成波家族之前，就已经其实申请过转用途的了。当时西贡的居民都挺强烈反对的，很多报道都说居民就担心重建发展会令西贡人口大增，令到当地本身已经塞爆的交通更加是百上加斤。所以亦都是有不少的反对声音之下，令到这批工厦少了很多改规划的幻想空间。而家呢批工厦由当年尺价5000元跌到落1700-1800元，其实都可以说是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而家呢仲有2号和9号都是被银主没收了的，咁预料尺价啦都叫紧1800元去叫卖中的了。又可以睇下呢次6号卖出咗之后叫唔叫得起价啦。好啦，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是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2: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1: 天气来说也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2: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至12:00节目重温。
9: 大行报告，
1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李昂发表报告，指相信下半年中国的体育用品股份业绩会波动，行业之中首选安踏和裕苑。报告说，今年第二季宏观经济逆风加剧，尤其是零售环境转弱，中国的运动服饰品牌销售整体都放缓，好彩在企业严谨的执行力之下，以及渠道结构调整优越，重新评级跑赢大市，目标价是110元，亦都是在体育用品股份当中的行业首选。至于裕苑，李昂就相信最坏的情况已过，尤其是7月的销量或者已经见底，维持裕苑的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6元调降到15元。另一方面，李昂认为李宁腰

0: 7%。市場預期2026年全年盈利440.78億人民幣，按年增加8.99%，預期每股盈利1.98人民幣。结算港币2.1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06人民币，按年上升11.76%，结算港币8.36。财险喺疫情嘅2020年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4.37倍至4.62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厘至到8.84厘。复上嘅2023年至到旧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5.64倍至到5.82倍，高就8.78倍至到9.81倍，股息率低就3.88厘至到5.01厘，高就6.6厘至到7.78厘。以今年六月初除净低位水平13.4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1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6.1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22厘，目标19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8.7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4厘。以马入价跌10%，12.11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9: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8: 砖头事务所
1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8: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8: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国家情理。
5: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清政府力保朝鲜嘅土地。
6: 到咗光绪19年，嗱呢个时候咧，慈禧太后咧就预计第二年佢就60大寿啦。咁然之后咧，佢就好积极咁样去搞自己嘅寿宴啦。咁同一时间咧，清政府咧就开始搞紧洋务运动啦。咁即系话咧，有好多科技上嘅发展咧都嚟得几明显嘅。咁民间咧好似有一个几好嘅情绪嘅，咁啊有个民谣，甚至话光绪坐龙楼，五谷田丰收添。嗱呢啲系民间嘅民谣啊，所以大家其实相信咧，光绪咧系有一番嘅作为嘅。呢、这个时候光绪点都谂唔到喺朝鲜有一啲嘅事件咧，系会对佢造成好大嘅影响。发生咩事呢？原来咧呢个时候咧朝鲜有内战啦，咁啊袁世凯就翻嚟问啦，啊即系清政府可唔可以出兵去帮朝鲜咧就镇压呢啲内战？如果清政府唔出兵嘅话咧，朝鲜就反而咧就会向日本求助。咁嘅情况之下，日本可能咧就会影响到清政府呢一个宗主国嘅地位。光绪就谂啦，究竟我要做啲咩事呢？如果我派兵过去可能好劳民伤财㗎喎，咁佢就叫袁世凯呢去日本做一啲外交嘅行径，了解一下日本人喺呢一件事里面嘅取态系点样。咁袁世凯呢就话佢同日本嘅外交官呢系生死之交嚟嘅，但系大家好好朋友，情报呢系好准确嘅，包括咗日本只系对朝鲜嘅商务有兴趣嘅啫。如果真系要帮助朝鲜打内战呢，日本只会派150个人过去嘅啫，付出唔会好多。咁当然呢、这个资讯呢冚唪唥都系错嘅，攞咗错误嘅资讯返嚟。咁光绪呢就既然系咁啦，我派咗1500个人过去帮下手算数呢，做下戏。点知道呢，日本就攞咗成个军团嗰人过去，人数非常之多嘅。
5: 咁朝鲜嘅内乱系咪即刻平定咗啊？
6: 果然咧，朝鲜嘅内乱即刻就唔见咗啦。咁但系两边嘅军队咧一齐就喺朝鲜，咁就会导致到咧两军喺朝鲜好似想打仗咁。咁呢个时候咧，光绪真系忍唔住啦，就要问李鸿章嘅意见。嗱，李鸿章呢个时候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已经系俾人贬咗官噶啦。咁但系咧，对于呢个北洋舰队咧，李鸿章系最了解嘅。佢就问啦：，就真系打仗嘅时候，我哋够唔够实力咧？李鸿章就话：，如果咧我哋真系要打仗嘅时候咧，首先人力我哋需要20000人，然之后咧每年嘅军费咧起码都要300万两。真系打起仗上嚟，其实我哋冇乜着数。有其他方法嘅，点解咧？因为呢个时候咧，俄国咧系对于朝鲜呢个位置咧都系虎视眈眈嘅。我哋其实如果我哋唔打嘅话咧，可能俄国都会对呢个日本咧就施压力。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可能根本唔打都可以解决到问题。咁但系光绪就谂啦，如果系咁讲嘅话，日本离开咗之后，我哋就要面对翻俄国咯，我仲更加难对付。既然系咁，不如就派军队去打啦咁。咁所以咧，到最后咧，就光绪就命令李鸿章，我哋尽量调一啲军队过去，令到我哋嘅人数咧同日本唔好争咁远，同埋咧亦都带一啲军舰，令到增加我哋嘅实力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两人的会晤时，话双方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中印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齐制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发言人又话中印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两国应该聚焦发展这个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又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为防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报复。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在过去五日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几十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他们声称所有打击都精准命中目标，对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胡塞武装表明他们会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先后占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市和曼德海峡门户毗林岛之后继续进攻。胡塞武装声称自这个月初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也门西部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大埔王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早11:30搞珠，已决定申请者的简陋次序。政府说王福苑业主亦都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在听日下午大约3点上载至到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和房协10个项目，合共超过4400个单位，比向政府出售业权的王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超过99%业主在限期之前接受收购。火局局长何永贤较早时说，考虑到王福苑不少业主年纪较大，未必熟悉物业买卖流程，当局会将每日揀楼量由以往大约140至150宗缩减到50至60宗，让居民有充裕时间考虑，并安排解说队陪同协助。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节省水泥涉及的成本微薄，而后续补救和延误造成的损失更加大，混凝土厂偷工减料的可能性较低。卜国明在电台节目指出，混凝土抗压测试不达标主要有两个原因，包括混凝土本身有问题，以及测试砖的质素欠佳，例如制作出现问题，导致测试砖的内部有空气，不相信今次较大机会是测试砖的制作有问题。新建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港说，如果只是个别批次的构件不达标，可以透过简单工序修补，但万一是较严重的系统性问题，需要大范围修补，就有机会令到单位供应延误。他强调，总承建商有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建议当局加强巡查和监管，并且进一步检查其他由涉事供应商负责供货的地盘。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稍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6: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和心脏病究竟会不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就没有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2-3个钟头记住不要做些剧烈运动啦，不要吃得太饱啦，不要吃些刺激性的食物啦，尽量不要在个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点30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基因的多样性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也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4: 陈以缇、
1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4: 艺术、
13: 旅游、
14: 城市
1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5: FM 一零二点
2: 四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主持黄伟杰、黄俊杰。
1: 时间嚟到7:10啦，继续同大家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咁我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黄师傅黄伟杰都喺度噶啦。咁咧头先咧就答咗观众朋友嘅一轮嘅问题啦，继续去问大家嘅，帮大家答解答更加多嘅问题啦。之后就想答只，想问只700啊。咁啊，师傅只700啊，几多钱可以买好啊？观众朋友咧就应该系未有嘅。
2: 佢同隻阿里都係偏远，咁上个礼拜五呢最低就落到419.4，而家今日反弹。我会睇因为今年六月嘅低位就係411嘅，咁即係挨近411到415嗰个区域博佢箱底唔破嗰啲位买，咁你等一等咯，睇下会唔会落到411-415嗰啲嘅区域咯。
1: 好啊，咁啊都要等一等啦。好，观众朋友咧就下一个就想问师傅就669，669佢就呢个25蚊就入咗嘅。

0: 六二十五蚊。
1: 如果系唔使问都得啦，赚咁多赚紧100蚊。
0: 嚟睇下先啊，咁佢就话二十五日走势系咪走差咗，高位冇沽啊？咁咁点操作咧？
1: 定个止赚位咯，我当我125买啦，应该唔系25蚊啩？
0: 125系。
1: 如果你25蚊买啊，就而家即刻止赚咯。同埋就算佢弹，你都见到佢。自从在8月17日跌穿了10天线之后呢，一直呢都被条10天线压住，10天线就是130.6元今日，所以今日最高130.1元。如果你话想赚执多几蚊呢，就要留意住条10天线啦，一接近10天线呢就要沽出。咁呢就而且我唔知道你系咪125买高位冇走，咁我哋成日建议一样嘢，即系止蚀固之然重要啦，止賺亦都好重要嘅。如果你唔定個止賺位咧，好似你個如果即係125買嘅，而家跌翻落嚟126.4，今日最低125.5，已經差唔多係打回原形啊，白做冇得賺啦。再跌落去咧，其實分分鐘由賺轉蝕，所以唔定止賺咧就又係蝕底咯。而家呢個位有669朋友都要小心啊！我最怕呢啲圖噶啦，即係會戒心冇大，就係咧挨近條100天線125蚊咁上下，通常咧落得呢啲重要嘅移動平均線而反彈咁武力嘅時候咧，最終咧跌穿100天線嘅機會，我覺得係非常之高嘅。咁即係好似個懸崖邊，我成日形容噶啦。有啲人就中意危險動作喺懸崖邊度搏佢唔穿就去買，我就覺得咧，即係經驗話俾你聽咧，10次有7-8次咧落到呢啲重要嘅移動平均線咧，喺個懸崖邊咧，最終都係跌落個懸崖度，跟住就粉身碎骨，會再繼續係下跌咯。如果佢跌穿125嘅話咧，咁下一個支持位就係119，然後就係116.5，係咯。
0: 咁啊，观众朋友都小心啲啊！之后咧就想问只一百二百，观众朋友就系话咧，呢个富卫集团，咁观众朋友就话32.5咧就买咗噶啦，想问啊，上望可以去到几多？
1: 咁啊呢排见到咧有啲资金去即系流入，有啲炒作嘅味道啦。我睇下先啊，132蚊买。
0: 是32.5，
1: 因为佢而家嘅250天线咧就喺35.2，咁不过咧就上个礼拜咧就最高34.18，咁咧就今日都收到喺34.12，收市价创咗近期嘅高位，咁我谂都应该仲有机会系。试近条250天线，250天线就35.2，咁我谂你睇35蚊咯，
0: 35蚊。
1: 咁记住定个止赚啦吓，止赚位咧，我觉得就可以定喺33蚊咯。
0: 好，33蚊做个止赚嘅。好，之后就想问只国泰293，11.5就已经有噶啦，咁啊1/3咧就。仲有1/3嘅货，即系之前咧就已经系食咗噶啦，只国泰食咗1/3噶啦。咁佢仲有1/3货，已经除咗中期息，个图系咪似系头肩顶咧？咁啊跌穿埋14蚊，系咪应该要食咗佢咧？唔该，师傅。
1: 系啊，咁就佢除咗话即系个图似系头肩顶之外咧，亦都系考验紧50天线嘅支持咯。50天线如果是確認失守呢，咁你不妨食咗佢又再等低啲買返，因為國泰其實係都有比較大嘅波幅嘅。咁佢而家50天线喺14蚊冇錯，咁如果確認跌穿，你可以俾多2毫子，好多2毫子俾佢啦，14.8穿收低個14.8，咁就算啦，食埋佢先。
0: 13.8。
1: 13.8。
0: 好啊，咁啊好多2毫子俾佢啊，13.8啊，咁之后啦，观众朋友就想问就3347，
1: 问咗
0: 6823，咁啊未有货嘅，想问几钱可以入？
1: 上个礼拜都有人问我哋，话唔会俾你呢只，你冇乜得值得等待，因为而家个市偏弱嘅时候咧，啲公用

0: 股啊，啲高息股咧就又發揮佢哋嗰個個吸引力就出嚟啦，所以咧就唔會跌得低咯。如果有12.2，我覺得都買得過噶啦。
1: 係。咁啊，冇乜下跌嘅空間啊，咁我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之後咧，就想問埋只941啊，941咧就都係未有貨嘅，想問師傅咧係可以幾錢買好？
0: 其實呢排都見到有一定嘅抗跌力啦。咁就上個禮拜最低落過78.35，佢條250天線就喺77.9，咁。博下睇下有冇机会$78买咯，
1: 系$78嘅，好。
0: 但系买到咧，你又唔好预计可以赚好多，因为佢近几个月最高都系82.05，7月30日嗰个高位。咁你$78买到，你睇翻82都系4鸡，大概5% 多啲嘅利润咯。
1: 嗯，
0: 咁指示位咧，我谂你用。同樣都用$4啦，即係5% 左右，咁就$74做止蝕咯。
1: 好，咁之後咧就想問只1801啊，咁我未買嘅，咁啊咩位可以買咧？咁啊同埋上望同止蝕位係幾多咧？唔該師傅。
0: 1801我記得之前就轉弱咗，而家係咪真係已經因為佢嗰下落嚟咧，直情係点讲啊？由112.7咧落嚟系快到咧，即系完全中间都冇乜点反弹嘅。咁上个礼拜五咧最低落到97.75，今日弹翻系咪真系已经见底咧？睇多两三日好啲嘅，因为佢今日就叫做升翻3.5%，就上翻条50天线$95，但系系咪企得稳$95咧？定系技术性反弹最后？彈完之後再穿50天線咧，咁我覺得咧就穩陣啲。你兩個位嚟睇啊，因為上個禮拜五同今日低位咧都係91.7，咁如果再試91.7唔破先買就安全啲。如果破咗咧，我就驚佢咧呢個下行呢、這個下跌浪咧係未行完嘅，有機會要下試到去100同250天線，而家都喺88嗰啲位置咯。
1: 好啊，咁啊可以望多两日。
0: 其实上个礼拜同今日个低位讲，我哋当时话88，其实唔系相差好远嘅啫。因为你最低91.7咁上下，落到88，跌多3.0，都唔使跌唔够4就已经落到88啦。
1: 系啊，咁都留意翻啦。之后咧就想问只3696英植智能，咁啊观众朋友就话咧52.5就已经系买咗噶啦，咁可以上望几多咧？
0: 52.5上望暂时都是睇翻$55先咯，
1: $55
0: 升穿55，因为近期最高55.4，升唔穿去到$55，你可以食一食先啦。如果升穿55.5企稳嘅话咧，咁先至再睇我哋原来目标系58啊嘛，系咪
1: 啊？可以睇睇下，
0: 应该系58，如果我冇记错。
1: 智能系啦，冇错，$58嘅原本个目标系，哦，咁都可以留意翻啦。第一个位要睇$55，再睇55.5可唔可以上到，同埋企稳嘅，之后先可以有机会再睇$58嘅。之后咧就想问师傅只939啊，观众朋友系未有货嘅，就想问咧回翻咩位可以入得？
0: 呢啲又系咧，即系。回唔得多咯，上次最好嘅機會咧就係嗰日農行同工行財政部注資嗰下，無呢個市場嘅反應過敏咧，就成板內銀都跌咗落嚟，嗰下最好機會啊！但係我哋嗰陣時都分析過，注資係充實佢嗰個嘅一級核心資本比率。其实是对他有利的，同埋他又不是在二级市场到配股，他是定向增发俾财政部同埋中国烟草总公司，咁佢哋都唔会在短期出售个股票，唔会话对个股价造成一个压力，再加埋摊薄嚟讲咧，1%每股盈利嘅摊薄影响都唔到1%，咁所以嗰下回，而家咧我谂十天线，佢呢排都系。 一路升一路都会回试翻十天线，略低个十天线啦。十天线而家9.67，咁如果略低个就9.6咯。
1: 9.6嘅，咁都可以留意翻啦。之后咧就想问只981啊，中芯国际就可以咩位入咧？唔该，师傅。
0: 加埋呢一个 Anthropic 咁样讲，嗰、那个消息，今日啲晶片股就再嗱，我啲同大家讲啦，搬龙门吓、啊，即系喝住大家唔好买字。62啊，搬到落去再低啲。今日咧就连呢一个七月嘅低位61.8咧。都跌穿了，今日最低落到60.95。RSI 28未背驰，创咗近期新低。咁我谂咧有机会60元穿嘅话咧，咁你又值得等待咯。呢啲弱势股咧，真系唔使心急嘅，值得等待。等多一日可能买平啲，等多两日又再买平啲。咁咧就如果60元失守咧，下一个支持位系58元咯。
1: 好啊。睇住呢个60元关口位啊，师傅话咧可能系值得等待啊。咁之后咧喺呢只股票咧就想问只3308咧，早轮都冲过上去嘅。观众朋友就话咧1080元咧就有货嘅。咁想问师傅上望可以去到几多咧？
0: 3308，因为而家我哋睇到仲有一两个板块仲系叫做强势嘅，就系、是、光。模块啦，咁佢系光模块嘅巨头，喺800G 同1.6T 呢方面咧，都拥有一个竞争嘅优技术嘅优势。咁另外一个板块就系、是、PCB 啦，但唔系代表大家，即系代表佢哋跌到咁上下都有能力系会抽一抽翻咯。但系有啲譬如大模型嗰啲咧，你又真系。仲系嗰个沽压仲系好重嘅，咁就近期你一见到佢设置去到1200元就有阻力噶啦，除咗有两日系能够突破1200元，其实佢突破1200元都你都睇到咧，嗱我哋睇翻上个礼拜五日啦，礼拜一嘅高位就1203，所以1200元啦，礼拜二咧。叫做突破個1200元，最高見到1235，但收咧就收市係落翻1161，即係冇辦法收底1200元樓上。咁由禮拜三咧最高就1239，又係同禮拜二啲高位差唔多，收市咧又冇辦法企到喺1200，就落翻1173。然後禮拜四咧最高就1204，禮拜五咧最高1203。咁都已經話咗俾你聽，1200元已經係一個短期嘅天花板。咁你上望就係、是。1200，但而家佢開始下行咧，我諗你都中間適宜係定多個中間位咯，因為而家距離1200成130元，咁如果係先睇1120先咯，
1: 係好，
0: 再睇1200咯，咁佢1080買嘅係咪？
1: 係冇錯，
0: 1080元買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你可以。佢近期最低都係986元，穿980元輸100元，係咯，大概10% 就止蝕咯。
1: 好啊，咁我留意翻980元呢个位啊，上面都要留意翻1200元啊，中途一个睇一个位咧就1120。咁之后咧就想问啊，师傅只992联想咧，观众朋友就冇话自己有冇嘅，咁就净系问一句咧，就仲可以上望几多咧？
0: 升穿33咪上望36咯，呢、這个我哋喺度睇嘅。但系佢今日有单即系好嘅消息刺激，都系升唔穿33元啊，都系反映33元有阻力。咁就系市场研究机构 IDC 咧公布咗今年第二季全球伺服器市场嘅数据，睇到联想第二季 X86 伺服器出货量按年系增长45.6%，大幅高过全球市场8.9%嘅整体增速，首次系成为全球第一，市占率咧系达到7.4%。同埋睇到個量嘅增長，同時咧都伴隨更高嘅價值提升，咁就係個營收咧，第二季係有84.1亿美元，按年增長99.6%。如果計營收咧，就係5.1%，排名全球第三，咁啊排喺戴爾同 AMD 超微之後，因為咧佢喺非 X86 同埋 ODM 嗰啲直供嘅整體伺服器嘅營收咧，都仲係落後大而 Dell 嘅，同埋呢一個 AMD 嘅啊，咁同埋咧就兩者佢同嗰戴爾同超微嗰個價值嘅差距就係個產品組合售價比人哋係即係低啲啦。咁啊，仲有就係啲超大規模雲廠商直接採購都佔咗全球市場過半嘅。咁所以呢個就佢雖然係出貨量增長排名第一，咁但係計營收嗰個金額嚟講咧，個市佔率都係排第三。咁但係個股價呢排其實都反映咗啲利好，所以能夠一路企住喺30蚊樓上。咁咧，但係33蚊有阻力，除非能夠升穿33，咪睇36咯。
1: 好啊，咁之後咧，我哋呢、這個。FM 104嗰边就要去新闻噶啦，但 YouTube 啦、Facebook 同埋就会继续去同答大家嘅问题嘅。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4: 晚上7:28，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Face 官网登记啦。
1: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晚上7: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同波兰边境嘅一列载客列车。事件冇造成伤亡，乌克兰相信无人机原本嘅目标系载住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等欧洲多个官员嘅外交专列。事发喺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5点，约翰逊联同瑞典前首相比尔德、德国总理默茨嘅外交及安全顾问，仲有嚟自英法同意大利嘅安全顾问、议员同外交官等，喺乌克兰出席安全会议之后，乘坐列车前往波兰。佢哋嘅列车驶离车站后冇几耐，后面嘅一列载客列车遇袭。乌克兰国营铁路公司话，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是外交专列，但列车较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车站。俄罗斯无人机其后击中另外一列车的车厢，由于职员提前接获警告，及时疏散所有乘客，袭击亦都波及边境附近一个加油站。波兰紧急出

0: 动飞机应对，外界忧虑俄军空袭越来越逼近北约领土。据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召开紧急会议，警告俄乌局势升级，可能波及波兰领土。南非西开普省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两架小巴同一架私家车相撞，造成至少21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星期日晚大约11点半，两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巴迎头相撞，随后的私家车撞向其中一架小巴。当地警方表示，事故造成18人当场死亡，另外有几个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南非传媒之后报道，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1人。警方依家已经就这宗致命交通意外展开误杀调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将会在明日离港，前往南韩首尔出席星期三至星期六举行的第20届亚太区首席法官会议。亚太区首席法官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汇聚亚太区一众首席法官和资深法官，就各司法管辖区司法制度的最新发展交流意见。张举能会主持其中一个讨论环节，探讨不同司法管辖区中司法机构的角色。他亦都会发表演说，讨论司法教育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中的重要性。会议亦将讨论其他法律和司法议题，包括维护司法独立和维持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心，在司法制度和法律专业中应用人工智能，以及法院体系和仲裁之间的衔接。亚太区首席法官会议举行期间，第39届 Law Asia 大会同期在首尔举行，张举能将会在星期三出席他的司法领袖论坛。张举能将会在星期日回港，在他离港期间由终审法院常任法官李仪处理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职务。一个在赤柱监狱还押的62岁男性在囚人士，今日被安排前往高等法院出庭应讯期间，在法院拘留室内昏迷，送往公立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惩教署表示，该名还押人士患有肺癌，一直需要在院所医院和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和跟进。今日下午1:48，惩教人员发现他在高院单人囚室内昏迷不醒，随即召唤支援人员进行急救，并叫救护车将他送往公立医院作进一步救治。该名人士送院之后一直昏迷，其后情况恶化，延至到下午3:28证实死亡。据了解，该名男子在2023年因为涉嫌谋杀罪而被还押。惩教署表示已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庭将会就事件进行死因研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中心上个星期录得一宗社区感染个案，涉及一个居住在南区的73岁长期病患者。防护中心表示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头和高风险接触因素。初步调查显示，该宗个案属于散发个案，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美琪真系正啊！哦，美琪真系好正啊！
1: 快啦！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0: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2: 今日我又赚咗啦！
3: 你睇，
1: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4: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5: 妖有平有大，跟系跟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收平台费，唔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8: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7: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啦，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9: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繼昌。

0: 主持黄伟杰、黄俊杰。
1: 大家好，又回到嚟个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时间嚟到7:40，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黄伟杰黄师傅嘅。咁咧，头先有观众朋友话咧，我哋留咗个货金问题，唔紧要，我哋首先咧问咗师傅今日有咩 tips 先啦，有咩 tips 啊，师傅？
2: 今日 tips 咧就好简单，两个字嘅啫，咁就系好快，但系即系俾多个提示就系英语题，
1: 好快。OK， 英语题啊，好。咁今日个大市系点咧，师傅？
2: 头先你话漏咗货金问题。
1: 哦，好啊，我哋答咗个货金问题先啦，就系只1651啊，津上机床中国。咁就想问啊，师傅，唔系好得嘅。
2: 嗯，
1: 系咁啊，观众朋友话48.06咧就已经系入咗噶啦，见系好似有防守力，可唔可以上网？咁师傅就话
2: 唔
1: 系好得。
2: 有防守力，你见到今日个低位47.5系创咗呢排都系啊，即系暗啲暗啲咁样啊。今上个礼拜都守住48蚊冇跌穿，今日连48蚊都

0: 穿咗47.5，仲係一個下行緊嘅趨勢咯。可能會有機會試翻最比較強嘅支持，7月30日個底就45.72，係咯，會唔會落到46做雙底咧？咁呢點我驚係咁咯。
1: 係，咁啊小心啲啦。好，咁
0: 大市嚟講咧，咁就我哋喺我今朝嘅 YouTube 影片都有提到啦，恆指咧跌咗。5日啦，上个礼拜连跌5日，咁咧就短期呈现超卖，预计会出现一个技术性反弹。咁技术性反弹嘅话咧，阻力位咁，但系当然第一个阻力位就系25,000点嘅整数关口啦。再上嘅话咧，就系条100天线，而家咧就喺25,155点左右啊，呢两个位会系。嚟緊，我睇都係仲係技術性反彈啊，因為上個禮拜嚟指出就話恆指喺25,600到25,800呢個窄啲嘅區間又行咗一段時間，闊啲嘅話就25,000至26,000就1,000点，咁而家跌穿咗25,000咧，最少嘅量度下跌目標咧都睇24,400。最大嘅就24,000，咁同埋用黃金比率去計嗰、那個調整先前升幅0.5，即係一半嘅話咧，個低個目標咧就係24,353，同25,400咧嗰、那個目標咧就好接近。再落嘅話，如果調整升幅嘅0.618咧，就係23,920，咁啊同24,000嗰個目標咧就好接近。我覺得咧就可能未跌完嘅，就只不過係跌咗五日啊，吊頸都唞下氣啊，反彈。同埋上個禮拜四、禮拜五咧都出現咗兩個下跌裂口，咁咧就今日就除咗話係技術性反彈之外咧，亦都係補裂口行動咯。禮拜五個下跌裂口咧就係、是、介乎24,889点到24,851点之间，今日咧就补咗啦。而礼拜四嗰个嘅下跌裂口咧就喺25,161至到25,021点之间，啱啱好就系我哋头先提到25,000咧就整数关口，亦都系嗰个礼拜四个下跌裂口嘅底部。25,155咧就系100天线所在，就系个下跌裂口嘅顶部。咁所以嗰啲位咧预计都会有。阻力咯，小心反彈完之後再又回復嘅嗰個下行嘅趨勢咯。
1: 係好啊，咁咧今日個提示咧就係好快喎、哦，咁啊師傅到底嘅好快係講緊邊只股票咧？咁啊見到啲觀眾朋友啦就話，咦係咪呢個啊？順豐同城啊，咁我見到順豐同城嘅英文咧，有個 SF 喎、哦，咁係咪關事咧？
0: 你唔知道順豐同城呢、這個喺香港其實佢都有呢個服務進軍咗香港。香港佢嘅英文叫咩？
1: 係啊，哦，真係冇留意添，就係、是、叫 SoFast 係咪啊，師傅？
0: 冇錯啦。SF 咧又係順豐啊，但係佢喺香港咧就嗰、那個 SF 咧就唔係，佢係直情叫 SoFast 咯。咁、所以咧就英語題就係、是。好快咪 SoFast 就係順豐同城嗰、那個英文嘅品牌啊，咁咧就佢今年上半年咧實現收入同單量規模健康增長啦，盈利提升嘅良好財務表現，主要咧就因為集團堅持高質量健康增長嘅經營方針，並依托深刻嘅本地生活服務行業洞察，覆蓋全國嘅彈性運力網絡。以及高效的數字化科技能力，積極把握餐飲、零售、服務行業發展趨勢，為客戶提供優質、穩定而且具有性價比的產品和服務。同時隨著網絡規模效應不斷釋放，運營管理能力持續精進及 AI 賦能，組織提效，運營效率和成本呢是不斷優化。今年上半年集團各業務線都嘅收入咧都實現健康增長，總收入就由2025年上半年嘅102.3亿人民幣增長14.7%，至到117.39亿元。其中同城配送服務咧收入係增長24.4%，至71.8亿元。最後一公里啊 ，last mile 呢個服務。

0: 效。股东应占净利润是3.4亿元人民币，大幅增长154.9%，1.5倍，亦都已经半年咧赚多过去年全年。股东应占净利润2.7亿元，净利率咧就系3%，经调整的净利润是2.6亿元，增长70.8%，经调整的净利润率是2.3%，同比提升0.8%。咁喺2026年6月30日集团持有的现金咧有12.7亿元，持有现金等价物同埋短期理财投资咧有11.7亿元，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储备充裕嘅。商家合作方面咧，咁佢服务嘅商家规模持续增长，今年上半年新增合作门店超过4300间。集团积极深化同各大流量平台嘅合作，针对平台多元化需求，提供差异化即时配送服务，为平台咧提供稳定嘅运力承接保障，同时协同探索本地生活新机遇。截至到2026年6月30日止12个月，平台上面的年活跃商家规模呢是达到123万，同比增长44%。场景覆盖的方面呢，集团依托全场景能力，围绕核心行业和品类优化产品和服务，在餐饮场景集团积极把握流量渠道多极化、品牌连锁化率提升和经营效率精益等行业趋势，以中立开放第三方的独特市场定位，为连锁餐饮客户提供多渠道订单集中化管理及配送服务，助力商家在多渠道布局到家业务的过程中实现稳定利润和降本增效的平衡，进一步巩固合作的黏性。而在零售场景，一方面就持续迭代前置仓加同城即时配送的商超行业解决方案，我们香港叫超市，超级市场内地叫商超，成功和某国内的头部线上生鲜商超客户达成合作，前置仓客户合作收入快速提升，服务范围覆盖的范围都逐步扩大。今年上半年商超行业的收入增长是超过50%的。另一方面就积极挖掘即时零售下细分场景及品类增长机会，持续拓展连锁闪电仓客户，覆盖更多全时段高频次的消费需求，推动网络融合，美妆生鲜等非餐品类实现亮眼增长。地域覆盖方面，集团为全国超过2400个市县的商家提供全场景服务，其中下沉县域覆盖超过1500个，网络密度持续提升。集团亦都同顺丰集团阿妈进行战略合作，为客户打造仓储加转运加同城即时配送的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令客户能够更便捷地选择合适的物流产品。建议买入价是8.8，目标9.8，指示位8.3。So fast 这个很快，顺丰同城的股票代号就9699。
1: 好啊，咁啊，留意翻啊，建议买入价8.8，目标睇9.8啊。咁咧，趁仲有少少时间啦，就帮观众朋友啦问多几个问题啦。咁观众朋友想问只1300，咁佢就想问阿师傅咧，见到只骏资啊大升啊，系咪逃生门咧？咁就话咧8毫子升到4.9啊，再跌翻到1蚊咁样，即系曾经见过啦，然之后又弹到去2.92咁样，咁系见顶未咧？
0: 今日佢上影线都长，因为今日有单消息收购光纤嘅。供应商，咁令到佢本身系做电线嘅，咁之前哇炒到上4.68，可以达到1，咁今日个上影线都长啦，今日最高见过3.45仙，收咧就2.97仙，都收唔到喺3蚊楼上，所以我谂3.45仙、3.45嗰啲位都可能系又系一个短期嘅高点咯。
1: 系三四半系短期高点啊，咁可以留意翻啦。咁之后咧就问得过啦，就系只1750。

0: 三对巴，咁啊有观众朋友咧就想问师傅系见到只对巴大弹啊，咁系跌完未咁？
1: 似乎系近排回落都系升得多嘅一个调整咯，因为佢8月24号由0.42升到8.35毫，哇，升咗几多倍啊！咁啊，但系一跌起上嚟由8.35毫咧，就跌到落4.9毫，亦都差唔多系冇咗一半。咁而家暫時咧，就似乎係喺呢一個
0: 係咁啊！今日都升得勁嘅，就見到咧就對巴咧升咗成差唔多成37% 嘅，今日收報咧就7.05毫啊！咁啊，師傅啱啱咧就斷咗線啊！咁啊，睇下師傅會唔會咧把時間咧連翻入嚟啦。咁唔紧要嘅，咁啊呢个时间咧都可以同大家睇下咧，就对巴咧就真系咧，之前正如阿师傅话斋啦，喺0.04嗰度咧弹到上去8.几毫。
1: 啱啱头先咧有个来电入嚟啊，我一揿佢，我本来想cut 咗佢嘅，点知咧就变咗接咗你呢度就走咗出去。anyway 啦，咁就佢似乎弹到5毫子有支持。咁咧就未知跌唔跌完未啊？佢可能係下跌過程中嘅一個強力反彈，因為跌得多嘛，8.35毫跌到落去5毫子咁上下。咁你計咯，計黃金比率跌咗3.35毫、3.04毫咁上下，因為最低見過4.9毫、3.45毫。如果反彈跌幅0.618，我計一計啊，仲有少少時間。剛才被個電話阻一阻，
0: 不緊要，
1: 3.45毫乘0.618等於加4.9毫，就7毫子是最多反彈到，如果超過7毫子呢企得穩呢，剛剛好了，今天這個呢就很尷尬，剛剛彈到7.5毫就是反彈跌幅的0.618，可以是反彈，可以是重拾升勢，咁咧就睇佢企唔企得穩7毫子啦。
0: 系啊，系尴尬噶。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呢个7毫子嘅关口咧，到底系后市系点样走啦？系企稳啦，定系咧系7毫子呢度咧就要回落翻啦？好，咁我哋今日咧问埋师傅咧最后一个问题啊，师傅有冇持有上述嘅股票咧？
1: 都冇噶。
0: 好啊，咁好麻烦啊，师傅今日咧咁详尽嘅分析啊，咁啊呢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都有师傅讲港股嘅，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晚上8:00，
3: 头痛发烧点算？合同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有三个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社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指出，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已经向利雅德承诺将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协助。近期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同时沿着也门红海海岸向全球关键航道咽喉曼德海峡推进。局势升温不单止是中东区域冲突中开辟第二战场，亦都引发外界对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航运安全的忧虑。获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近期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报复。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在过去五日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他们声称所有打击都精准命中目标，对基地造成重大损失。胡塞武装表明他们会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在本港，一名62岁公司前主席兼行政总裁涉嫌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向公司职员作虚假陈述，假称向供应商采购化妆品并签署16张共涉款大约6017万元的支票，实际将款项私用以购买11只名贵手表。被告早前被裁定一项欺诈罪，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处监禁10年8个月。案情显示，警方在2022年接获报案，指涉案男子身为一间公司的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在2020至2021年期间向公司职员宣称向供应商采购化妆品，并签发16张总值大约6017万元的支票以支付货款，但警方经调查后发现相关产品交易根本从未发生。被告事后将该笔款项用于购买11只名贵手表。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17岁男童确诊甲型流感，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经治疗后目前情况转趋稳定。防护中心表示，患者在上个星期四起出现发烧、咳嗽、发冷、头痛、肌肉痛和疲倦等病征，第二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入院。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正继续调查个案。防护中心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并处于高水平，由6月底至今，本港累计录得20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11宗已经康复出院，4宗情况稳定，2宗情况严重，2宗危殆，另外1宗死亡。大埔王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早11点半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简陋次序。政府说，王福苑业主亦都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在听日下午大约3点上载至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和房协10个项目，合共超过4400个单位，比向政府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超过99%业主在限期之前接受收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

0: 康，让生活更美满。
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3: 体旅事务所，
4: 体育、
3: 旅游、
4: 盛事、
3: 跑夜马、
4: 演唱会、
3: 贺岁杯、
4: Art Gallery，
3: 共享城市脉动，
4: 唔使再发白日梦。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我是 Esther 陈以缇。
6: 你好，我是谢拉。
5: 我以前就听过一个讲法，就是人呢去到一定年纪是一定会着重养生的。
6: 是。
5: 我呢当时就非常之嗤之以鼻，我就觉得不会发生的。
6: 是。
5: 我就是一个喜欢在那一刻很 freely 地享受我的人生。
6: 是啊，冷气照吹个头我没事的，我凉了就可以了。
5: 就是我那一刻觉得舒畅就可以了。
6: 舒服凉爽，你照吹条颈没事的。过了某个年纪不得啊，入风啊。
5: 咁我咧就系嗱，中意饮冻饮啦，
6: 系啊，
5: 都同你中意吹冷气系 friend 啦。咁亦都冇觉得自己会有一日咧好注重呢个养生嘅。
6: 吓，你啲废水变成热饮？
5: 唔系啊，系仲恐怖啊。
6: 点咧？
5: 我最近好长一段时间冇饮废水。对我嚟讲，废水是茶饮啦，即系意思系例如咩珍珠奶茶嗰啲啦。点解我会戒咗废水呢？就因为咧，唔知点解咧，系最近呢两三年咧，识咗好多中医，咁佢哋咧就不约而同地同我讲，叫我唔好饮奶。
6: 点解咧？
5: 原来奶系寒嘅。我当时咧仲非常之天真咁问，我话咁我饮热奶得唔得？
6: 即是那些榴莲啊是醋的，啲人话雪一雪佢就冇事㗎啦。
5: 咁佢哋就唔关事，即係嗰个嘢食嘅性系寒嘅咁样，就唔关你飲落去嘅嗰刻佢系冻定热事啦。咁佢哋就话呢，我就不适宜飲呢个奶嘅。
6: 係会唔会系佢哋将嗰个乳糖不耐受納入咗嗰个寒嗰度呢？好多亚洲人本身系有啊。
5: OK， 但我本身冇嘅，即系我唔会因为饮咗奶跟住咩搞肚痛，我完全冇嘅。咁、
6: okay，
5: 但系咧，佢哋就话我嘅体质系唔适合饮奶嘅。咁、于是咧就去到好似一两个礼拜前啦，甚至可能有一两个月前啦。咁我咪唔舒服嘅，系啦，各种咳又剩啦。咁、于是我嗰段时间咧就开始转咗饮一啲嘅热饮，同埋饮咗好多嗰啲好似有助你嘅喉咙舒服啲嘅饮品啦。
6: 结果
5: 系有好啲嘅。但是我不知道是关那些饮品事，定是我本身就应该会康复啦。
6: 你已经是本身在个 progress 那里，即是你好紧的 progress。
5: 冇错，因为医生跟我讲我是要8个礼拜好的。
6: 其实你吃炸东西都会好的。
5: 是啊，点都可能8个礼拜就好。
6: 咁
5: 但是我确实饮那些饮品呢，我是觉得都舒服。而且我以前呢是不懂得欣赏热饮的。我是觉得啲暖的饮品呢，热的饮品就是不好饮。因为冻嘅我先觉得好饮、但系喺嗰几个礼拜里面，我真系冇饮冻饮啊嘛，因为我真系一饮我就咳啊嘛。咁我嗰段时间饮热饮咧，我发现咧我都识得欣赏嗰个热饮嘅味道啦，开始。咁再之后咁我就戒咗有奶嘅饮品啦，又真系好似身体好啲。
6: 戒废水、戒冻嘢、戒奶。
5: 冻嘢我就冇咁 rigid 嘅、有时都会饮嘅，但系我饮咗热嘢嘅嗰个比率系肯定高咗咯。即系平时嘅话，以前嘅话，我嗌外卖一定系跟冻饮嘅。但我今天这个在谢拉面前的都是一杯热饮。
6: 你真的变了。
5: 是啊、
6: 你跟我妈很靠近。
5: 怎算啊老了。
6: 记得穿多对厚一点的物包实只脚，如果不是会入风的。
5: 那又没的，我都还穿着短裙仔。
6: OK， 这个 OK 的。
3: 全城 Hot Gossip， Hot Gossip， Top 5， Hot Top 5， Number 5。
6: 集体回忆是一个城市好重要的印记，同埋呢种印记是不容易消亡的。你细个有冇鍾意过机械人啊？同时有冇对香港旧街景、巴士、电车呢啲集体回忆有情意结呢？如果你都有去旺角啦。今次始创中心联成本地插画家叶伟清 Phyllis Yip 创作嘅香港重机，将大家熟悉嘅香港元素变成机。

0: 以下人重头戏香港重记城西美港情荟萃展，占地超过1500平方尺，有立体重机角色模型、原创插画同大型 3D 装置，仲重新搭建咗霓虹灯街道、旧式中巴巴士站、叮叮电车同埋绿 van 小巴站等怀旧场景。其实最得意嘅系呢个展览将两样好似完全唔同嘅嘢摆埋一齐，一边系充满未来感嘅机械人，一边系香港人熟悉嘅旧生活设计，的士、电车、巴士、雪糕车，去到天星小轮，都可以变成充满香港味嘅机械角色。活动由7月17号去到9月20号举行，每日朝早11点去到夜晚9点，地点系旺角弥敦道750号始创中心3楼318去到320号铺，免费入场啊。
1: Number 4 第四位，香港金陵艺术节2026，这个是第二届的香港金陵艺术节，在8月到9月期间隆重举行，今届呢就是以艺高零胆大作为主题的，希望横跨很多的场地，透过各种的艺术形式，包括音乐、戏剧、展览，还有一些星级的对谈讲座，样由多元的视角去切入，展现一些金陵的创作者他们的生命厚度和他们的力量的。可以俾公众一齐去见证啦，其实长者佢哋都依然系有无穷嘅创意啦，佢哋有好多依然咧系有待大家去发掘嘅艺术潜能啦，同埋佢哋系有无尽嘅创作热情嘅。咁喺呢一个活动期间啦，我哋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戏剧作品啦，包括呢个《爱有尺寸》啦，包括《天平》啦，咁亦都系包括《第三节》啦，呢啲系一啲戏剧作品，可以俾我哋睇下佢哋喺舞台上面嘅展现。咁另外当然咧都有一啲嘅讲座啦，包括由谢君豪先生去主讲的这个 To See and To Be Seen 啦，咁同埋咧又去细看《红楼梦》的七个长者，以此作为主旨的由张炳权博士主讲的讲座啦。除此之外，当然仲有啲展览可以俾我哋睇啦，例如呢个 EFL 依艺道嘅视觉艺术展览，就可以俾我哋睇下咧一班嘅长者佢哋咧去产出嘅可能陶艺啊，又或者一啲视觉艺术嘅作品是怎样的。那我自己觉得呢，无论是去创作又好，定是我们去参观又好，定是我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参与艺术呢，都是不分年龄的。那我认为呢，这个香港金陵艺术节就是一个很好的呈现。
0: Number 3，艺术是情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出口。M 加希克藏品心灵图景，今次是 M 加希克藏品的第三个展览。焦点放在1990年代中期去到201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那段时间中国激励急速全球化和经济转型，艺术家亦都开始更加活跃在国际艺坛。而今次展览就不是单纯由历史角度去看，而是由情绪出发。现场展出38个艺术家的作品，透过绘画、装置等不同形式呈现快乐、伤感、平静、焦虑、怀疑和惊奇。当中可以见到段建宇的姐姐第四号、杨光祖的书法花园和岳敏君的西元2000年等作品。现在展厅仲设有 Bad Day 自助吧，观众看展期间可以停低做一些简单练习，留意自己那一刻的感受。所以今次心灵图景不单只是看艺术，亦都是透过作品看下不同年代的情绪和今日的自己有没有少少共鸣。展览现在持续展出，地点在西九文化区 M 加2楼希克展厅，而且是免费入场。
1: Number 2 Top 2第二位，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这个是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的张国荣展览，一路是会去到2027年的年中的，就希望纪念我们香港几一代巨星张国荣70岁诞辰。适逢这个时间，会同大家一起回顾哥哥在乐坛和影视方面各种的作品。这里是会去播放6套精选的哥哥的电影，包括《缘分》、《为你钟情》、《英雄本色》、《倩女幽魂》、《胭脂扣》和《金枝玉叶》。除此之外呢，仲会展出超过300件珍贵的展品。咁例如咧，系哥哥用过嘅一啲嘅家具啊，真系咧首次去重置翻哥哥故居嘅一部分，展示翻佢用过嘅一啲书台啊，同埋凳啊，咁样样俾我哋咧可以睇下 佢喺台下嘅生活系点样样嘅咧？咁至于台上咧，大家会非常之有记忆嘅好多舞台嘅服装咧，都会喺呢次嘅展览里面去睇得到。

0: 例如话跨越97演唱会嘅时候佢着嘅金色外套啦，珠片嘅上衣啦，紫色嘅条纹长裤等等。咁当然咧，仲有一啲嘅艺术家因为哥哥而产生灵感嘅创作嘅，例如话本地艺术家阮大勇佢去创作嘅肖像画咁样样。咁我哋咧就可以重新喺呢个契机去重温翻哥哥嘅好多嘅点滴，一啲咧好有人格魅力嘅朋友咧，系无论走咗几耐之后咧，大家都依然会挂住同埋记住。
1: Number one， 中国传统戏曲一直有佢好大嘅受众。如果你都系记得留意今年第14届中国戏曲节2026，今年阵容其实几丰富嘅，由京剧、豫剧、河北梆子、昆剧上档梆子，去到我哋香港本地制作嘅新编粤剧都有。当中包括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洛阳豫剧院、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首次嚟到香港嘅晋城市上档梆子剧院，仲有新编粤剧广陵省由唔同角度呈现中国戏曲嘅唱、念、做、打。今年主题叫做义薄云天，满台忠义，集中拣选咗唔同剧种入面同忠义有关嘅经典故事。除了正式舞台演出，戏曲节还安排了艺人谈、讲座、工作坊、后台导赏、示范演出、展览和戏曲电影欣赏，所以就算平时不是经常看大戏，都可以由比较轻巧的方式入门。活动5月开始了，去到9月19号，节目分布在香港多个场地，包括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大会堂、沙田大会堂、高山剧场和香港电影资料馆等等。想趁住戏曲节尾声感受下中国戏曲，仲有几日把握机会啦。
2: 投资理财至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翻返嚟睇女士务所，我系谢拉。
0: 咦，我系 Esther 陈以太。
1: 咦，呢个你可以去参加咯。
0: 诶，点解？因为我老咗系咪？立即变老又得咗。
1: 得咗啦，嗱，同大家介绍一个，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呢个叫做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2026啊。嗱，一听到金陵啦，好多人就会觉得系咪一个专门俾长者睇嘅运动咧？嘅活动咧？
0: 银发嘅 friend 金陵
1: 系啦，因为佢个龄优惠场啊，
0: 因为佢个龄系年龄个龄，
1: 年龄个龄嚟嘅。佢今年嗰个主题仲正，我食咗个字啊，
0: 系艺高龄胆大，
1: 好正，
0: 唔错嘅，真系又俾佢谂到，
1: 系 OK 嘅。有时咧，金陵人士话俾大家听咧，佢唔系净系观众嚟嘅，佢哋本身可以变成创作者嘅。
0: 系
1: 咁，你可以上台做下戏啦，唱下歌啦，咁啊玩下口琴啦，影下相、画画，咩都得嘅，甚或啊 hip hop 都得。
0: 系，其实咧，我觉得咧，好多时我哋睇好多嗰啲好似需要 energy 嘅活动形式咧，好、容易令到一班有年纪嘅朋友却步噶嘛，即系佢觉得诶、好似嗰个唔系我哋嘅世界嚟嘅咁。咁但系边个话一定嘅啫？
1: 啱噶。
0: 即系我以前咧去参加啲 course， 即系纯粹 for 自己兴趣去唔同嘅 course，我偶尔都会喺啲班里面咧见到一两个年纪特别大嘅朋友噶。
1: 系。
0: 哇，我觉得人哋好

0: 勇气，即系人哋真系学到老活到老咧。一个方面，嗯、第二个方面系无论去到几多岁，佢哋都有令到自己嘅生活好精彩。
1: 啱、嗯。
0: 咁我自己觉得呢一点本身就系好值得大家欣赏。咁所以呢个金陵艺术节咧，成个主题又好啦，或者佢哋之所以要举办呢一个节庆啊，嗰、那个谂法啦，我觉得都系好值得大家支持咯。
1: 嗱，金陵呢两个字啦，近年喺香港嘅出镜率系越嚟越高嘅，我感觉上系用一个比较正面嘅方式啦去形容啊。嗱，我哋应该咁讲，步入人生较为成熟阶段嘅人士，
0: 冇错，
1: 好似议题咁。咁啊，重点唔系你几多嗱，你真系成熟咗噶。大家听完第一 part 觉得
0: 一个我只系开始养生，
1: 一个美少女开始养生，
0: 幼龄都可以养生嘅。
1: 即系佢重点唔系问哦你几多岁啊，而系你累积咗咁多年嘅人生经验之后，我可以点样继续我嘅精彩生活呢？话俾你听，你可以学习啦，可以创作啦，甚或啊开始第二段事业都得嘅，好多个可能性系啦。
0: 同埋咧，我自己会觉得咧，好多时我哋因为有唔同嘅人生经历，所以我哋会有更多想讲嘅故事啊嘛。咁、呢一班嘅金陵嘅创作者吓，佢哋一定有好厚重嘅人生故事可以讲。咁更加唔应该因为年纪需要局限咗佢哋嗰个发挥嘅空间啊。咁、今次呢一个金陵艺术节咧，就系横跨好几个场地，即系佢哋唔系局限喺一个场地搞，佢哋有好几个活动嘅，所以咧就横跨咗唔同嘅场地啦，好多唔同嘅艺术形式，讲紧戏剧又有啊，音乐又有啊，展览又有啊，仲有一啲。讲座咁嘅形式啦，用好多元嘅形式咧去展现出呢班金陵创作者佢哋嗰个力量，咁就可以俾公众一齐去睇下，我哋年纪有一定程度嘅朋友，佢哋喺佢哋储埋嘅呢啲人生嘅积累里面咧，究竟引发咗几多创作嘅潜能同埋热情，咁我觉得系非常之好。
1: 我系好中意同佢哋倾偈，有时倾偈其中咧会窥探到佢哋嘅人生故事啦。啱啱议题所讲啦，佢储咗咁多年，一定非常之精彩嘅跌宕嘅情节啦，沿途嘅风光。我以前咧四十几个啊。
0: 四十几个名
1: 女朋友，
0: 诶、
1: 哇！沿途风光几好睇，
0: 好
1: 嗱。今届啦，其中一个主要劇场作品啦，叫做《爱有尺寸》啊，
0: 系冇错。咁呢个系演员同埋咧梁以湖博士咧，佢哋嘅一个对话劇场嚟嘅。咁、究竟对话同劇场呢样嘢点样拉得埋？点样用劇场嘅形式去做讲座呢？其实呢样嘢，哪怕对年轻人嚟讲都。好新嘅，
1: 系
0: 即所以其实一班有年纪嘅朋友，佢哋唔系净系求其做一啲创作，佢哋都有尝试做创新同做一啲嘅突破噶。
1: 呈现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成个故事由一个好普通嘅嘢开始，一件衫，你开个衣柜，哦，有翻工嗰套西装，有出席隆重场合嘅晚装，有一条明明已经着唔落，但系又唔舍得抌嘅旧裙，咁点解一件衫你会唔舍得抌呢？因为有时你留低嘅唔只系一件衫，系你嗰件衫带俾你嘅嗰一段嘅人生，
0: 系咪
1: 回忆？
0: 咁另外仲有一个长辈作品展咧，都觉得好得意，就系嗰个亚道伊艺道嘅视觉艺术展览啦。
1: 系
0: 咁，我见到咧呢一个嘅展览咧，佢系邀请咗一啲嘅长者院舍嘅艺术家。一起去创作的，咁佢就喺一位咧叫做张文豪嘅陶艺家嘅指导之下咧，就去做创作。咁、其实咧呢一位陶艺家咧，佢本身嘅一个特点咧，就系成日都讲咩叫无用生活嘅。咁无用生活咧，佢咧就系喺佢哋嘅生活之中啊，揾好多佢哋平时可能会觉得冇用嘅嘢，但系佢哋重新带翻出嚟去创作，令到可以成为一个再次享受生活嘅途径。通常我哋以一个食物为题嘅时候咧，可以激发到点样嘅一啲创作嘅灵感咧，或者话我哋可以创作出点样嘅陶艺作品咧，咁就可以喺呢个展览里面去睇一睇。咁同埋仲会有啲嘅长者佢哋分享佢哋做呢啲作品背后嘅故事。咁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系好得意嘅。
1: 我哋平时睇嘢咧，好多时候都系睇下，哇！呢嚿嘢仲有冇用啊？究竟佢会唔会过咗期啊？仲可以做啲乜嘢？仲可以呈现到啲乜嘢啊？但系艺术咧，系将呢一种好功能啊嘅感觉咧放低咗先，即系重新睇嗰嚿嘢嘅本身。其实个展览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一样嘢，一个人值得被尊重、被看见同埋被理解咧，唔系因为佢仲有用啊，而系因为佢本身就系一个完整嘅生命啊。
0: 冇错，其实冇几耐之前有睇到一啲中国嘅作家啦，佢哋去讲话点解文学啦，点解艺术啦，喺我哋嘅人嘅生命里面系重要嘅。
1: 系，
0: 咁就系话。因为我哋人唔系净系识得追求有用与否一个咁功利嘅生物啦，我哋仲会有我哋嘅审美追求，仲会有我哋嘅内在同埋向外嘅探索嘅。因为我哋有呢啲嘅恒定嘅追求，所以我哋需要艺术，需要有唔同嘅创作。咁我谂呢个系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有三个支持人士日前向路透社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指出，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已经向利雅德承诺将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协助。近期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同时沿着也门

0: 红海海岸向全球关键航道咽喉曼德海峡推进。咁局势升温，唔单止系中东区域冲突中开辟第二战场，亦都引发外界对沙特石油出口同全球航运安全嘅忧虑。获伊朗支持嘅叛军胡塞武装近期进一步扩大占领区，沙特阿拉伯发动多次空袭协助也门政府军抵御进攻。胡塞武装就声称空袭沙特西南部的空军基地报复。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在过去五日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他们声称所有打击都精准命中目标，对基地造成重大损失。胡塞武装表明，他们会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在本港，一名62岁公司前主席兼行政总裁涉嫌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向公司职员作虚假陈述，假称向供应商采购化妆品并签署16张共涉款大约6017万元的支票，实际将款项私用以购买11只名贵手表。被告早前被裁定一项欺诈罪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处监禁10年8个月。案情显示，警方在2022年接获报案，指涉案男子身为一间公司的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在2020至2021年期间向公司职员宣称向供应商采购化妆品，并签发16张总值大约6017万元的支票以支付货款，但警方经调查后发现相关产品交易根本从未发生。被告事后将该笔款项用于购买11只名贵手表。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17岁男童确诊甲型流感，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经治疗后目前情况转趋稳定。防护中心表示，患者在上个星期四起出现发烧、咳嗽、发冷、头痛、肌肉痛和疲倦等病征，第二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入院。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正继续调查个案。防护中心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并处于高水平，由6月底至今，本港累计录得20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11宗已经康复出院，4宗情况稳定，2宗情况严重，2宗危殆，另外有1宗死亡。大埔王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听朝早11点半搞珠，以决定申请者的简陋次序。政府说，王福苑业主亦都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在听日下午大约3点上载至计划网站。特设销售计划预留房委会和房协10个项目，合共超过4400个单位，比向政府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超过99%业主在限期之前接受收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0: 仔、兵、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喉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7: 好，翻嚟我哋睇旅事务所，我系 Esther 陈以缇，
8: 我系谢拉。
7: 机械嘅嘢你啱唔啱嘅？
8: 麻麻地。
7: 麻麻地，
8: 好多人觉得男仔对机械嗰啲嘢系情有独钟嘅，但系我本身真系麻麻地机械人啊，机械嗰啲嘢嘅。
7: 哦，咁如果你话系一啲好新嘅科技咧，例如话 AI 机械人啊，或者 VR 嘅机械人啊，你会唔会有兴趣想了解咧？
8: 都 OK 嘅，
7: 都 OK 系嘛
8: ？OK 嘅。
7: 咁我哋就介绍下呢个机动狂热港式情怀嘅活动啦。啊，可能机动唔啱你，港式情怀啱你。
8: 系啊，情怀嘢，我本身就系一个
7: 情怀人嚟嘅，
8: 情怀人嚟嘅。
7: 系啊，咁今个夏天咧，见到有呢一个嘅香港本地人气策划香港重机。是联合了一些商场去搞了一个主题展览。这个展览呢，即首先它的占地有成1500尺这样、就希望在一个这样的空间里面打造很有港式情怀的一个地点出来，给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香港原先的复古情怀是怎样。但是呢，最有趣的是，虽然它将一些很经典的香港元素结合，它是完全没有抛弃到新科技这个 concept 的。
8: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它怎样玩，你说咁耐，即系机械加香港情怀系点 crossover 法咧？
7: 系，咁佢会有好多香港嘅元素喺度啦，大家谂得到嘅，即系最有港情啊，
8: 巴士、
7: 香港情怀啊嗰啲都有喺度啦。
8: 叮叮车。
7: 各种各样啦，
8: 系
7: 咁。另外咧，佢仲有好多机动嘅设计摆喺度，咁就令到顾客咧感受到，其实无论系乜嘢空间或者系乜嘢时期嘅一啲香港嘅情怀、香港嘅特色都好，其实都可以融合艺术，都可以融合科技嘅。咁样制造一个沉浸式嘅体验空间咁样啦。咁其实咧活动期间会有好多互动嘅活动嘅，咁啊包括头先讲啦 ，VR 机械人 ，VR 机械人嗰边咧，佢哋做咗一个叫做游戏动感体验出。咁就俾大家可以感受下 VR 机械人系点样玩法啦。咁啊，宇树佢哋都有参与到今次呢个活动嘅。咁啊，由宇树出产嘅非常之高人气嘅 AI 机械人咧，亦都会有现场嘅表演啦。咁就俾大家感受下咧，其实我哋觉得香港好传统嗰啲元素啊，好有港式情怀嗰啲元素啊，其实同我哋啲最新嘅前沿嘅科技咧系冇冲突噶。
8: 从前万唔一定同而家新科技系有冲突嘅，
7: 系啦，大家可以两样都要嘅，系我哋大人嚟噶嘛，系咪 ？Why not both 先？
8: 系
7: 系啦，咁所以咧，其中有一个活动咧，叫做香港重机城以细微港情荟萃展，咁就会展出咧好多款嗰啲立体嘅重机嘅角色嘅模型。咁啊，我谂啲特别中意机械啊、中意机甲嘅朋友啦，就会好感兴趣啦。咁、另外仲有啲原创嘅插画作品啦，咁呢啲就系适合啲好似我哋咁样好中意睇下啲作品背后有啲乜嘢嘅创作过程嘅朋友啦，可以睇下呢个插画嘅作品啦。咁另外咧，仲有啲 3D 嘅大型立体重机装置啊，咁亦都会还原翻一啲经典嘅互动打卡场景，等大家咧可以行入去呢个空间里面咧，感受到科技咧

0: 同埋情怀嘅结合嘅。
1: 嗱，我睇咗少少相啦，我觉得几得意，因为首先咧，成个展览个重点啦，佢唔系净系摆啲模型出嚟嘅，
0: 嗯，
1: 现场系直接重新整咗几个旧香港嘅街景啦，
0: yes，
1: 例如有霓虹灯嘅街道啦，我哋以前弥敦道嗰啲，哇，非常之靓啦，咁啊，好多外国嘅游客嚟到香港一定要喺度狂影相啦，咁仲有香港电车站啦，绿 van 嘅小巴站啦，咁有啲场景我哋今日仲见得到嘅，例如绿色小巴啦，咁但系有啲已经卖少见少啦，例如以前密密麻麻嗰啲霓虹灯嘅招牌啦，嗰阵时拆咗落嚟，大家都问会唔会装翻上去噶？咁到而家都唔见咗啦，更加成为历史啦。诶，好似中巴巴士站，
0: 嗯，
1: 所以今次所谓嘅港式情怀咧，就唔系我哋喺个墙度写住香港情怀四个字，而系将一啲以前大家日常生活入边见惯见熟嘅。
0: 请问姐咧，你以前去咗边个活动？佢哋嘅香港情怀就写四粒字，
1: 鱼蛋啦、啊，鱼蛋铺嗰啲啦，将一啲已经消失咗嘅城市画面啦，佢深烤用一啲方法，用一啲 crossover 嘅嘢整翻出嚟。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哪怕佢嗰啲重机啊吓，都系好有特别嘅香港情怀嘅，因为佢嗰啲机甲咧，或者好似机械人嘅嗰啲外观啊，你嘅感觉咧就系用钉钉嚟做原型。即系叮叮车嚟做原型，
1: 叮叮变机械人，
0: 又或者系某一啲香港特有嘅巴士嘅外观，再将佢变成机械人。即系我哋会睇过 Transformer 系咪？咁我哋知道哦，车可以
1: 车去变，
0: 最后可以组成一个机械人嘅。咁但系嗰架车如果本身系香港嘅巴士咧，如果佢系香港嘅电车咧，咁最后出到嚟嗰个样又会系点咧？咁喺呢一个嘅展览里面就会睇得到啊。
1: 嗱，其中一个我觉得几有香港味嘅，叫做同人廿四是今次展览其中一件我觉得比较抢眼的作品啦。咁佢个名咧已经好冇合味噶啦。原来佢个创作灵感啊系嚟自传统凉茶铺嗰个大铜壶
0: 啊。
1: 哦，即系我哋凉茶铺见到摆喺门口个大铜壶，
0: 有养生啦，系咪？
1: 系有养生啦，即系我哋以前成日凉茶铺见到啲金黄色嘅，好大个嘅。咁佢今次将佢变成一个重型嘅机械角色啦。咁我觉得呢个例子系其实最容易解释香港重机系点玩法嘅，因为嗰个物件本身咧系非常之本土啦。好多外国人一见到个大铜壶，未必有咩感觉，但系我哋一见到就知道哦，廿四味、五花茶、龟苓膏。街口嗰个凉茶铺就系将我哋好多嘅旧时回忆攞翻晒出嚟。
0: 嗯，咁我觉得呢一个展览好特别嘅一点系，如果我哋系想寻过往嘅话咧，嚟呢度我哋会感受到好多旧日香港嘅气息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如果我哋系想寻未来嘅话，又好啱，即系大家成日都听 AI 啦，成日都听机械人啦，但系而家最最最尖端嘅科技里面嘅 AI 机械人究竟可以做咩咧？已经开发到一个咩地步咧？我哋又可以喺呢个科技汇演里面睇得到。咁、我就觉得佢系将旧时同埋未来嘅咧两个时间点嘅嘢摆咗喺呢个 moment 度汇合咗，咁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尝试嚟。
1: 喺我人生入边最接近 VR 机械人咧，就系打机嘅嘢都系。
0: 哦，
1: 我嗰、个 game 真系好正，唔知道今次个 VR 机械人有冇嗰个体验啦？我就戴咗 VR 眼罩啦，喺入边咧，我见到自己变咗个机械人。跟住我系可以发射火箭炮打死晒其他人，
0: 听落几型，
1: 几型。

0: 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婷，
2: 我系谢拉。
1: 咁啊，上个礼拜开始咧，就话要带大家咧跟住 F1 嘅一啲分站去旅行啊嘛。咁我就估唔到咧，因为其实我本身 prep 咗好几个分站嘅，我估唔到原来一集净系讲到一个分站
2: 啦。网络歌太好讲啦。
1: 咁所以咧就将呢个主题延续到今集，我哋继续讲下啦，睇下我预备嘅嗰几个分站究竟要分几多集先讲得晒。
0: 议题漫游。等耳提带你用耳仔睇世界。
1: 首先第二站想带大家去新加坡。其实我想呢，新加坡是其中一个香港人第一次去看 F1 呢最有机会去的城市之一。因为你都有机会是去上海的，都是比较近，又或者去日本都是比较近。但新加坡是一个我自己本人呢很

0: 想去嘅站嚟嘅。
1: 点解？
0: 佢系唯一一个全野菜嘅城市。
1: 哦，
0: 全野菜。
1: 新加坡野菜好啊，唔惊有蚊啊。
0: 但系我有听讲话新加坡本身蚊都唔多。
1: 冇蚊噶，我去嗰个动物园咧，好多丛林入边一隻蚊都冇噶。
0: O、okay, K， 但系因为新加坡咧本身佢嗰个叫做滨海湾街道菜啊，系好特殊嘅，因为成个赛程咧 F1 嘅赛程里面咧，成个赛力之中咧系冇任何其他分集好似佢咁系全夜间比赛嘅。咁、夜间比赛咧，就对于一啲嘅车手嚟讲咧系好有挑战性啦。因为你会见到侧边有好多嘅灯光，系咪？讲紧夜晚嘅灯光啊，街灯又成。咁、而且佢少少系街道赛嚟噶嘛，所以本身咧嗰啲赛道就好窄，再加上咧你有咁多嘅灯光，其实咧好容易眼花噶。
1: 系。
0: 咁所以咧，车手会容易疲劳。嗱，观众睇得好开心啊，因为你有好多灯啊嘛，更加五光十色，系咪？咁但系咧，车手容易疲劳啦，同埋因为新加坡真系好热。如果大家有睇过一啲 F1 嘅 documentary 咧，你就会知道咧，呢个新加坡站咧，好多时都系呢啲 documentary 特别中意去采访嘅一站，就系因为你会见到啲车手们点样喺最极限嘅环境之下，想要突破自己，因为佢真系太热啦，所以咧好有机会佢哋就会出特别多嘅汗啦，体能消耗亦都特别劲啦，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对于啲车手嚟讲咧，呢个一方面系挑战，另一方面都系地狱嚟。咁你就睇下你要唔要去享受人哋车手嘅地狱啦。
1: 本身有佢城市嘅灯光嘅，但系呢条赛道应该有佢哋赛道嘅照明噶吧？
0: 有，但系即系总之就系好热嘅，同埋佢哋会出爆多汗，即系有啲嘅车手佢哋上车前同落车嘅嗰一刻咧，嗰、那个体重系差劲远，因为就出晒汗。
1: 嗰一条路我应该系去过唔止一次嘅、即系滨海湾咧，有啲住喺当地嘅朋友同我讲过咧，风啊！封几日去砌嗰条赛道嘅要，跟住砌咗出嚟咧，本身佢嗰啲街又窄啦，咁佢又砌得长，好似砌几公里咁长啦，弯道又多啦，所以你啱啱讲得好好嘅，新加坡如果去到夜赛系非常之好睇嘅，成件事系。
0: 冇错，咁成个赛道会穿越咗新加坡好多精华地段嘅，包括呢个滨海湾啊、政府大厦、摩天轮同埋嗰个鱼尾狮嘅公园啊，咁、所以咧成个城市嘅嗰个天际线咧都会配合到变成呢一个赛车嘅背景。咁我就会觉得哇，作为观众嚟讲，你就真係会觉得试过享受得好劲吓。呢一个赛道呢，其实2008年呢就第一次举办呢个 F1 嘅赛事啦、去到而家呢，佢已经唔止係一个赛车比赛嚟㗎啦。佢有少少似摩纳哥，但未去到摩纳哥咁夸张，佢都係将佢变成到好似一个主题派对咁样。
1: 即系有啲演唱会 concert 嗰啲蛋糕嘅。
0: 有、
1: okay ，
0: 我记得旧年呢，哇，旧年我真係好想去，因为旧年呢係有 GD 嘅。
1: 点解冇去到嘅你？
0: 咁我要翻工啊嘛。
1: 哎呀！
0: 但系我系有尝试过想排程，睇下点样样会唔会又攞到飞
1: 住之类，
0: 做唔到。但系佢哋系会请好多即系世界知名嘅歌手啊、表演者啊去到嗰度去打造嗰场表演，所以表演又好睇，赛车又好睇。咁到时咧喺呢个赛道旁边咧就会挤满晒车迷啦，同埋好多即系因为啲 artist 所以嚟到呢度嘅群众咁，
1: 同埋想去食肉骨茶嘅人群。
0: 系也是咁比赛。结束之后咧，嗰、那个码头一带啊，滨海湾一带啊，嗰啲酒吧啊、餐厅咧，通常都会经营到凌晨，
1: 系啊，
0: 即
1: 系
0: 佢就系会希望早呢转啊。虽然都想早啲唞，但系即系呢转客多啊嘛，咁啊做埋呢转咁。咁赛后都有好多好去处嘅，因为佢好近呢个滨海湾花园，咁就有18棵嗰啲超级树啊。大家如果有去过新加坡旅行，应该知道我讲紧嗰个花园系咩地方。就夜晚黑你去睇咧，就会有啲灯光 show 咁，又可以有啲空中步道啦，咁好靓嘅。咁另外仲有呢个克拉码头啦，就系、夜生活新加坡夜生活嘅核心地段嚟嘅。咁啊，两边都系好多酒吧咁啦。虽然我个人嚟讲唔饮酒，但系万一有啲朋友中意比赛赛后嚟呢度饮翻杯咁啊，同其他人覆下盘嘅话，同其他车迷倾偈都系一个好去处。呢个滨海湾金沙都系啦，佢唔单止系有赌场同饭店噶嘛，佢顶楼系有个 sky park 嘅。啲人系会专登去呢个 sky park 霸位去影个赛道，因为佢系影得到赛道全景。
1: 但系好高、啊。
0: 咁冇计
1: 嘅，嗰嚿嘢真係好高，有部船喺上面㗎嘛，
0: 冇计喎。咁你可以唔影全影嘅，因为你諗下，如果你喺赛道边边嗰度去睇比赛嘅话，其实你就係 mark 住一个点㗎啫，你係睇唔晒成个赛道发生啲咩事、所以通常啲人呢係要諗好晒你嗰啲 data 点样分配，咁你一方面喺度睇直播，咁一方面又喺度睇现场，你睇到嗰啲车。咁但係如果你喺个 sky park 嘅位望落去，你就可以睇到晒成条赛道啦。
1: 我觉得新加坡真係易入口好多，即係你如果成年人去玩 玩，你又有夜生活膽拖啦。咁如果你带小朋友，因为有小朋友鍾意睇赛车㗎嘛。咁、
0: 啊、
1: 你第一日睇完之后，第二日又可以去环球影城啊、圣淘沙、夜间动物园啦、啊。
0: 诶、欸、我当时就係打呢个主意嘅。即係我咪话去年真係认真想去。
1: 係。
0: 我当时就係諗话，因为佢哋个赛程呢係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嘢发生嘅、
1: 嗯。
0: 即係佢哋有佢哋嘅 training 啦，即係佢哋 practice 啦咁讲。跟住去到佢哋嘅排位赛啦，去到佢哋正赛呢係横跨晒成个 weekend。咁我就喺度諗啦，咁如果佢哋夜间先至有事发生，朝早冇事发生嘅话，咁我朝早咪可以去
1: 好多嘢
0: 环球影城囉。
1: 係呀、
0: 啊。我咪可以去环球影城，我都冇去过环球影城。我就觉得哇，咁我就可以顺便去埋环球影城，咁咪可以 KO 埋呢个 F1 多么的开心。
1: 耶、yeah, 几开心啊。结果
0: 冇发生到。唉，真係伤心。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呢、這个新加坡都系其中一个好推大家可以去嘅一个赛程，又离香港唔系话好远，
1: 近啦、啊，舒服啦、啊。
0: 同埋因为好似我头先所讲啦，佢系一个横跨 weekend 嘅赛程嚟噶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咁有啲嘅套票咧系可以俾你玩晒成个 weekend， 当然贵啲啊。咁但系如果你系中意净系择其一，即系例如我净系睇正赛嘅啫，又得。
1: 单日票啦，
0: 系啦，例如好似我头先所讲。但朝头早冇事发生嘅时候，我出去玩其他嘢都得。咁新加坡咧，虽然即系面积嚟讲好大嘅城市啊嘛、嗯，所以你其实有嗰三日有成个 weekend 玩咧，都可以玩到好多好核心嘅景点。
1: 玩晒成个国家噶啦，新加坡
0: 真系
1: 差唔多噶啦，其实。
0: 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如果你 pack 一个 weekend 去做晒我头先所讲嘅所有嘢，其实会系一个好令人兴奋、
1: 好开心、啊、
0: 肾上腺可以刺激到好高，同埋好悠闲又得嘅。
1: 识咗个新女朋友，即刻带佢去新加坡大奖赛。
0: 吓！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到下午五点，共接获1209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在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同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咁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以协助受影响市民尽快取消可疑交易，避免损失。据银行同苹果公司的初步调查，双方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警方调查发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交易无需经过一次性短信验证码 OTP 或其他认证方式，导致付款过程无需卡主确认就可以完成，让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从多个方向积极追查骗徒身份和他们背后的犯罪集团，重点包括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的源头，分析受害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资料，或曾经误堕钓鱼诈骗，以及透过交易资料调查涉案人的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的人士。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31岁男子，目前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男患者在上个星期三出现全身乏力，以及手掌、脚掌同生殖器官出疹等病征，第二日到卫生署辖下的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随后获安排转往玛加烈医院。他的临床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在 外地同本港同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暂时未有资料显示个案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保健中心指出，本港猴痘个案自今年8月起有所上升，累计已经11宗，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群组人士接种猴痘疫苗。

0: 秒。两个地区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一条关键输油管道在上个星期的袭击中受损，受到维修工程影响，该管道的主力运力将会停运几个星期。沙特方面指出，这次袭击又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动用无人机发起，受袭击影响，该管道已经在上个星期四被迫关闭。知情官员透露，管道同一处主要泵站的受损维修工作预计需时三至五个星期。其中一名官员补充，维修期间管道或仍然可以维持部分运力运作。横贯沙特全境的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公里，每日最大输油量可以达到700万桶，是沙特石油出口战略的核心设施。因应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伊朗相关袭击影响，导致航运受阻，沙特正将石油出口航线转向红海，以规避相关的风险。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急升4%。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全球石油市场形势正急剧恶化，为了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经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指出，海湾地区局势升温是导致全球石油市场恶化的主因。现在全球石油供应大幅减少，但是沙特阿拉伯输油管道停运已经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超过4%。佩斯科夫补充，俄罗斯已经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前提下，俄方才会考虑撤销该项禁令。纽约十月期油最新报每桶104.37美元，升4.32美元，升幅4.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最新报每桶109.12美元，升4.51美元，升幅4.3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4: 9:07，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

0: 都有李浩然 Eric 嘅 ，Eric 你好
1: ，Hello 啊，大家好啊。
0: 嗱，咁啊，今日咧亚洲区咧主要咧跌咧就系跌喺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身上嘅吓。咁咧就美股就未开市，咁但系啊有呢个 P-market 期货睇一睇先，道指期货52,779点跌223点，纳指期货仲跌得多，29,159点。跌525点，跌幅 1.77%。S&P 期货7600，而家跳一跳啦，7669点，跌57点，跌幅 0.74%。咁啊，欧洲咧就只系得伦敦升嘅啫，伦敦富时10720点，升70点，升幅 0.66%。法兰克福 DAX 25433点，跌135点，跌幅有 0.52%。巴黎 CAC 8108点，跌71点，跌幅 0.87% 嘅。咁啊，点解突然之间咧就亚洲区开始即系已经啲 AI 相关嘅股份已经跌噶啦？咁啊，主要咧就系 Anthropic 咧就话 AI 风险加剧，就呼吁行业放慢开发模型。咁啊，跟住咧就到咩啦 ？OpenAI 嘅行政总裁啦，同埋咧 SpaceX 嘅Elon Musk 啦，都支持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大家觉得，咦，放慢咗，咁即系个需求。即系硬件嘅需求先啦，咁啊会慢晒咯，吓唔需要咁多晶片住啦，或者叫唔需要咁快去制造咁多晶片啦，系嘛？咁所以咧就慢，即系慢啲啦，样样嘢啲慢啲啦，吓。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话有啲都跌得几多噶，譬如 SoftBank 啦喺日本噶吓，咁啊跌咗1%嘅，咁啊海峡啦呢个又系日本噶吓，咁啊跌咗6.4%到啦 ，SK 海力士咧亦都差唔多成6.4%嘅下跌。三星电子啦，喺韩国噶吓，跌咗超过4%嘅。咁香港呢边咧，长飞江青邦兰啦，跌超过4%啦。咁啊，仲有啲都跌得几多噶，譬如好似兆易创新啦，跌7%啦，碧印科技跌咗6.7%啦，华虹宏力跌4.7%，中芯国际跌接近成3%嘅。咁咧就一扎股份，咁啊当然好惊啦吓。咁但系我又记得。资本开支大嘅时候行得快，你又惊佢行得快。咁依家行慢啲得唔得啊？唔会跌亲咯啩？咁但系啲股份啊跌晒落嚟，咁点搞呢？
2: 我谂即系好笑啲嘅讲法就系因为佢哋话即系可能有10% 嘅机会杀晒啲人类啊嘛。
0: 我呢个唔系依家讲噶啦，好似都上个礼拜开始讲噶啦。
2: 上个礼拜就首先有个即系前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有个即系研究员就即系辞起工啊嘛。佢就话啲即系前缘嘅呢啲咁嘅大语言模型公司咧就攞人类嚟教飞啊嘛。咁佢就话即系。好大機會，即係可能喺2030年之前咧，就即係 AI 智能半變啊，可能殺曬啲人啊嘛。咁之後就 Anthropic 有個即係科學家走出嚟又講啦，話都有可能嘅，又覺得有10% 機會出現咁嘅情況啦。咁去到週末呢件事其實就繼續發酵，就好似頭先所講啦 ，Anthropic 嘅 CEO 就寫一篇好長嘅文啦，咁就話即係呼籲要放慢呢個即係 AI 嘅發展啦。咁跟住就好搞笑嘅，其實。OpenAI Sam Altman 又走出嚟又话同意，跟住你又头先就讲啦 ，Elon Musk 又走出嚟话系啊，佢讲得好有道理。但系其实你谂下呢三个人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啊，佢哋有两间咧就系全球 AI 算力最大嘅消耗嘅大买家。另外 Elon Musk 大家知道佢系一个即系疯狂嘅一个即系对于呢个 AGI 啊推向呢个即系通用人工智能嘅一个即系，亦都佢自己本身亦都系好强嘅一个即系 engineer 或者科学家都系啦。咁所以你会见到突然间点解呢三个人一齐出嚟讲呢样嘢咧，其实都几有趣。咁当然你头先即系问嗰个问题问得好好嘅，就系话之前投得多又惊，咁即系惊个 cash flow 有啲问题啦，因为即系间公司都举债啊嘛。大家都怕即个负的自由现金流啦，咁又怕即当时即如果万一嗰个 AI 个变现嘅速度追唔上嘅话，会唔会变成一个即泡沫啦？咁到而家呢刻，咁啲人又走出嚟又同你讲话，不如我哋放慢啲投资啦。咁点解个市又跌呢？咁我觉得。首先啦，即系从我哋先几个唔同嘅层次去分析成件事啦。第一个层次我哋可以谂下就系点解系呢几个人讲出嚟先？咁因为譬如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呢两间公司，佢哋特色系咩咧？就系全球大语言模型，即系最前沿嘅一个 frontier 嘅 LLM 嘅一个即系嘅公司啦，或者 lab 啦，好多人会讲叫做实验室啦。咁其实 佢哋话喂，我哋要放慢，我哋要安全啊，我哋要加啲规矩落去。其实最终嘅目的系咩呢？就系阻碍后面嗰啲人追上嚟啊嘛。即系设置一个即系护城河，我哋要监管嘅，我哋要安全嘅。你哋后面嗰啲咧想追上嚟咧，你又要再增加成本，咁咪变相就令到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呢两间公司就唔需要烧钱烧得咁紧要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谂翻下大语言模型嗰个嘅 business model 或者嗰个逻辑嘅话咧，其实你会发觉佢哋不断就需要去烧钱啦，去训练新一代嘅大语言模型啦。为求咧就令到自己个大语言模型嗰个智力系能够跑分跑得最高啦，咁但系又遇到即系一啲即系所谓一啲 open source 啊或者 open rate 嘅一啲即系开放式或者开权即系 open
0: 开权
2: 开源式嘅一啲即系大语言模型啦，或者亦都讲话中国有啲即系蒸馏嘅技术，令到一啲其他 second tier third tier 嘅一啲大语言模型好快追上嚟。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你会见到呢啲咁嘅大语言模型公司咧，其实我觉得佢系暗暗开始想改变嗰个嘅游戏规则，就唔想俾后来即系本身一直都系落后嗰批人咧能够跑上嚟。咁所以就今次就会。在 Anthropic 臨上市之前呢，你会见到他们就会讲这件事了，就突然间就讲话喂，我们要好注重那个 AI 的安全的，如果我们不注重个 AI 安全会杀瓜晒啲人的。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你见到就话即係希望我们就加入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监管的机制啦。咁但你想下啦，加入第三方的监管机制，咁其实咪即係赶絕咗一啲即係钱少或者你个规模效应冇咁大嘅一啲即系初创嘅企业追上嚟咯，因为你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已经系集咗最多，同埋佢哋已经个模型最领先嘅啦嘛。咁加咗一啲即系譬如而家佢哋提议嘅一啲所谓嘅第三方嘅一个验证，或者加强咗，或者甚至乎系政府需要监管嘅，咁先能够即系去 roll out 嗰个嘅大语言模型嘅话咧，咁变相去到对于其他嘅参与者嚟讲，就变相。就出现了很不公平的一个竞争咯。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 ，for long term 来讲，其实理论上你会见到咧，对于啲大语言模型公司来讲是好事的，但是 short term 咧就冇办法了，因为之前其实你见到 Anthropic 又好啦 ，OpenAI 又好啦，其实基本上你会见到他哋举债嗰个嘅情况是非常之严重啦，甚至乎即系亦都要借助 Nvidia 嗰个 balance。我哋成日讲话即系 balance sheet as a service 啊嘛，即系话。要借 Nvidia 嗰个 recurrent 嗰个5000亿嘅一个即系融资嘅贷款借出嚟俾啲佢啲下游嘅供应商去起数据中心，而数据中佢同一时间就俾啲借钱俾啲 OpenAI 或者入股啲所谓嘅 OpenAI Anthropic 啊，令到佢哋有钱去买啲算力，咁啲算力数据中心又买翻 Nvidia 啲晶片咁样一个 recurrent 咁样嘅融资方案啊嘛。咁喺咁嘅情况之下，而家就系话如果能够将呢个 process 拉慢啲嘅话咧，咁就变相就减轻咗即呢啲咁嘅前沿模型公司嗰个嘅即系赚钱嗰个嘅能力啦，因为即系你唔需要每一代，因为而家讲紧可能每一代嗰个大语言模型可能讲紧。几个月就要有一个更新，咁所以就如果能够慢啲嘅话咧，变相就对佢哋嗰个嘅现金流有一个好大的改善啦。咁但系可能就会变相就而家出现一个咁嘅情况啦，短线对于一啲硬件股啦，尤其是即系之前大家对于嗰啲咩 SK Hynix 啊，对于嗰啲咩 Micron 啊，对于嗰啲 AI infrastructure 嗰啲股份咧，觉得即系炒个稀缺性嗰啲嗰类咁嘅嘢咧，就突然间就因为大家觉得嗰个 AI 个 capex 可能唔需要即系咁剧烈啦，个 AI 军备竞赛冇咁。即系消即系咁剧烈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会见到有一个短线嘅逆转咯。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对于成个 industry， 即系成个 AI 嘅 story 嚟讲咧，可能系会好咗嘅，因为 for long term， 即系我哋都要明白就系话，始终都系要赚钱啊嘛。投资者始终都系要睇个cash flow， 而唔系睇你个 story。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将个 story 改写个游戏规则，令到即系啲公司能够即系。变翻一个比较健康嘅 cash flow 嚟讲咧，我觉得可能系会好事。咁但系短线嚟讲就会有一个即系可能出现一个强弱互换嘅情况，就系礼拜五嘅时候，可能你会见到啲硬件股好翻啲，但系突然间又出现一个互换啊，就去翻啲软件股可能会好翻啲咯。
0: 即係話依家咧，大家會可能擔心硬件嗰個需求會放緩咗。
2: 係啊，
0: 咁咧啲錢咧又會流咗去第二度，可能係軟件嗰邊就會受惠啲啦。
2: 同埋即係其實我哋睇翻最近出嚟嗰啲業績咧，你見到其實個別啲軟件公司咧，其實尤其是係受惠於即係推理啦，即係好多，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就係話越多推理就越多數據嘛，越多數據處理，發覺有啲咧同數據相關嘅軟件公司咧，其實個業績係佢同你講話非常之好嘅，因為個客用多咗好多推理，做多多 agent， 咁要處理嘅數據量咧就突然間大咗好多，咁啊對於呢一啲公司嘅 business model 嚟讲咧，其实系 benefit 咗而唔系受害咗咯。咁所以我觉得喺呢段时间可能会又会将嗰个 narrative 又有一个改变，因为其实你睇翻礼拜五之前咧，其实上个礼拜咧，其实见呢啲软件股又开始弱翻少少嘅。咁但我相信可能呢一转，可能因为即系个硬件嗰个嘅 story 又再逆转咗嘅情况之下咧，可能又会有一个咁嘅回换嘅情况咯。
0: 嗯，我哋休息一阵。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3: 晚上九点十九分，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

0: 网登记啦。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4: 10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未开市嘅美股就，咁我哋咧再睇一睇啦，个期货市场嘅表现先吓，咁啊认真麻麻啦，咁啊道指期货52772点，跌230点，跌幅0.43%，纳指期货29137点，跌547点，跌幅1.84%。S&P 期货7668点，跌59点，跌幅0.77%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暂时啊，咁啊都系净得伦敦系能够升嘅啫。富时10713点，升63点，升幅0.59%。法兰克福 DAX 25409点，跌159点，跌幅0.62%。巴黎 CAC 8103点，跌77点，跌幅0.94% 嘅。咁啊，油价咧就都升得几多吓，两边都升得多，因为即系个战事咧都好多一啲变数啦。啊，首先嘅就系沙特嘅即系输油管咧就受袭嘅。咁啊，伊朗咧亦都有一啲商船咧喺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就遇袭嘅。咁甚至有死亡啊、伤亡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变咗个市场咧都系担心啦。当然就咁啊，布油咧109.14美元一桶，升咗4.33% 啦。纽油104.02美元一桶，升咗3.97% 嘅。咁啊，仲有嘅就系今个礼拜咧就超级央行周啊，咁啊美英日都会议息。咁啊，依家咧就美国十年期嘅国库券孳息率4.979%。啊，4.979%啊，又即系逼近啲5厘啦，就快啊！咁啊，金价咧就随住市场，即系金融市场嘅下跌啦，啊，因为呢啲风险资产嚟噶嘛，依家系吓，咁啊，金咧依家4000。

0: 303.4美元，一安士跌咗2.39%，銀價63.32美元，一安士跌咗2.87%。咁啊 ，Eric 啊，咁啊，頭先我都講到啦，就今個禮拜超級央行週啦。咁啊，美國、英國、日本都會議息，咁市場咧當然關注嘅就係呢個美國同日本喎。因為美國啊，睇下會唔會加息啦。咁啊，日本啊，會唔會俾人哋？即系逼佢加息啦，
1: 系
0: 你点样睇咧？
1: 咁我谂就即系出完礼拜五个 CPI 数据之后，就应该而家就应该冇人会突然再估话今次九月就唔加息住啦。咁但系而家个前提就系究竟加几多次啦？咁同埋今次即系 Kevin Warren 出嚟讲嘢，究竟系咪就继续保持沉默啦？即系从第一个即系。即係第一個層次去諗件事嘅話，就因為即係今次意識嘅話，又會睇到 dot plot 啦。咁啊，即係首先亦都要分析下，即係究竟聯儲局本身嗰個嘅分歧嘅情況會係點樣啦。咁因為即係其實上一次都見到，其實都有幾多聯儲局嘅即係官員出嚟，其實都反對係即係按兵不動噶嘛。咁所以就今次究竟即係出完意識之後，究竟而家聯儲局最新嘅官員究竟點樣睇之後嗰個嘅加息嘅路徑啦？呢一樣嘢係比較重要啦。咁另外就睇下聯儲局嘅官員亦都睇嘅，即係今年全年個 PCE 會唔會出現一個調高啦？咁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今次嘅 CPI 報告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可能你睇嗰個按年 year on year 嗰個或者 headline 或者core 嗰個都好啦，其實可能你會見到好多報道都話符合預期啦，同預期差唔多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按月即係 month on month 嘅話咧，其實你會見到八月。无论你睇 core 又好啦，或者 headline 嘅 CPI 都好啦，其实系出现一个好明显嘅反弹。甚至乎，如果以而家目前嗰个按月嘅速度推算嘅话咧，啲人估紧咧系核心嘅 CPI 咧，其实有机会可能上翻去三厘楼上。咁就比而家大家见到嗰个 year on year 嗰个数字就高好多。咁亦都比即系联储局官员即系联储局嗰个2% 嘅即系通胀目标亦都即系背道而驰嘅。咁所以我觉得就呢样嘢，我觉得都系其中一个即系比较即系大家关键或者嚟紧要留意嘅地方啦。咁其次就系睇翻 CPI 即系个报告边，即系如果你睇翻拆开翻嗰啲嘅细项嘅话咧，其实你见到咧。headline 嘅 CPI 就某程度上就好大程度就受到嗰个嘅能源嗰个嘅传导影响啦，因为你见到无论系个燃油啦、汽油啦、天然气啦、电力啦、机票价格啦，呢啲大部分都系由即系嗰个能源价格上涨传导所影响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个服务啦。咁啊，服务就同能源冇关啦，但我哋会见到譬如业主等值嘅租金啦。外出嘅用膳啦、醫療服務啦、車輛維修啦，呢啲比較典型嘅服務業通脹咧，其實你見到其實都係比較 sticky， 同埋喺今次嘅報告入邊都係升嘅。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令到啲人會覺得就係話，咁八月個報告即係 CPI 嘅數據咁差嘅話咧，其實可能九月仲再衰啲，咁就令到咧，其實而家即係市場都會估究竟即係今年會加幾多次息。如果即係我哋睇翻過去嘅數據嚟講咧，其實如果即係你話，加一次，即係如果唔係一個即係持續嘅一個加息周期嚟講咧，其實理論上咧係某程度上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數據上咧就如果只係一個即係短暫或者一個 discretionary 嘅加息嘅周期嘅話咧，咁理論上個股市嘅表現咧係表現得比較好。反之咧，如果係一個持續嘅加息周期啦。咁而嗰个加息嘅原因係因为大家驚通胀同埋嗰个嘅即係财政嘅赤字嘅话呢，咁通常呢一种嘅加息周期呢对个股市就非常之不利嘅。咁所以就我哋而家面对个情况呢就比较 mix 嘅，因为呢我哋一方面见到美国嘅经济就因为 AI 嘅投资就令到个经济就非常之有韧性啦，个就业率亦都即係非常之好啦。咁所以就我哋会见到其实某程度上今次的通胀呢除了因为能源之外呢其实本身美国经济都是非常之好。咁但係同一時間呢我哋又見到美國嘅通脹啦，同埋個美國本身自己個赤字啦，而家講緊即係40几万亿嗰個嘅即係赤字㗎嘛，負債㗎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會見到即係點解個長債係咁飆升，就因為即係市場亦都擔心美國嗰個通脹。咁所以呢個我哋會見到其實同過去嘅比較嚟講呢，佢唔係一個二元分立囉，反而係你會見到即係佢兩樣都係一個出現。

0: 一个即系比较坏嘅情况。咁所以呢个今次嘅加息周期咧，究竟对个股市嘅影响咧，其实就可能会系一个比较即系难估计嘅方向啦。咁同埋咧，睇翻过去嚟讲咧，如果系一个慢嘅加息周期嘅话咧，其实个股市咧首年嗰个嘅升幅咧，通常系做得唔错，升超过10%。第二年都仲系录得1.6%嘅涨幅。但系反而一个快速嘅加息周期嘅话咧，首年咧反而咧就会跌3.6%，而第二年咧就先会出现一个反弹。咁而头先我讲过啦，非连续加息嘅周期嘅话咧，即系譬如可能加一两次就停手嗰种。其实第一年的表现就升 11.5%， 第二年就升 11.8%。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这种的断断续续的加息反而是股市做得最好的。所以就要看回究竟今次出来加息之后，看看市场反应，还有联储局怎样看之后那个的后续的情况。至于你说其他央行的话，我想现在市场都会预计应该就日本会加息，英国都有可能加息，因为通胀都高嘛。
1: 因为欧洲都加了。
0: 是啦，因为欧洲也都加了，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即是问题所在。如果全球都一起加息的话，那当然短暂来讲的话，当然会进一步即是收缩回那个市场那个的资金，那个流动性，那可能都会个冲击都会比较大，尤其是我哋预即系因为咁啊，呢个礼拜又系四无日啦，即系结算啦，咁所以就个市场个波动性就肯定会加大噶啦。咁啊，我谂就唔止似上个礼拜五咁轻而易举就反转再反转，即系裂口高开俾大家咁开心啦。咁我谂今个礼拜就会真系会反复好多。
1: 嗯。咁啊，会唔会即系到时先至知道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始终即系特朗普又已经呼吁咗噶啦，咁啊，应该唔系加嘅，应该系减啊嘛。
0: 佢话美国应该享有最低息嘅一个环境啦。
1: 咁啊，讲真啦，咁即系要减啦，系嘛？咁啊，所以咧，睇下到时点啦啊！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听一节新闻，一阵翻嚟睇下美股开市情况噶。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到下午5点，共接获1209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在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同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以协助受影响市民尽快取消可疑交易，避免损失。据银行同苹果公司的初步调查，双方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警方调查发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交易无需经过一次性短信验证码 OTP 或其他认证方式，导致付款过程无需卡主确认就可以完成，让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从多个方向积极追查骗徒身份和他们背后的犯罪集团，重点包括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的源头，分析受害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资料，或曾经误堕钓鱼诈骗，以及透过交易资料调查涉案人的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的人士。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31岁男子，目前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男患者在上个星期三出现全身乏力，以及手掌、脚掌同生殖器官出疹等病征，第二日到卫生署辖下的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随后获安排转往马加烈医院。他的临床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在外地和本港和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暂时未有资料显示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保中心指出，本港喉痘个案自今年8月起有所上升，累计已经11宗，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群组人士接种喉痘疫苗。 两个地区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一条关键输油管道在上个星期的袭击

0: 中受损，受到维修工程影响，该管道的主力运力将会停运几个星期。沙特方面指出，这次袭击由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动用无人机发起，受袭击影响，该管道已经在上个星期四被迫关闭。知情官员透露，管道同一处主要泵站的受损维修工作预计需时三至五个星期。其中一名官员补充，维修期间管道或仍然可以维持部分运力运作。横贯沙特全境的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公里，每日最大输油量可以达到700万桶，是沙特石油出口战略的核心设施。因应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伊朗相关袭击影响，导致航运受阻，沙特正将石油出口航线转向红海，以规避相关的风险。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急升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全球石油市场形势正急剧恶化，为了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经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指出，海湾地区局势升温是导致全球石油市场恶化的主因，现在全球石油供应大幅减少，但是沙特阿拉伯输油管道停运已经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超过 4%。 佩斯科夫补充，俄罗斯已经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前提下，俄方才会考虑撤销该项禁令。纽约十月期油最新报每桶104.37美元，升4.32美元，升幅 4.32%。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最新报每桶109.12美元，升4.51美元，升幅 4.31%。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同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1: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1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13: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1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5: 9:38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好啦，咁啊，开咗出嚟咧，美股咧，其实系比即系依家啦，当然就吓系比 P market 嘅时候咧，系跌少啲咁多啦。纳指就唔系跌少啲咁多，系跌少好多添噶都啊。好，睇一睇先，道指52,417点，跌156点，跌幅0.3%。纳指嗱，当然啦，纳指咧，我哋唔系净系计诶，因为期货系纳指100噶嘛。
16: 嗯。
15: 咁其实咧期纳指期货100咧，其实系差唔多噶。因为点解咧？纳指100咧，依家系28,883点，跌485点，头先都跌500点到啫嘛。咁啊，跌1.66%依家，咁啊差唔多啦，系咪？但系纳指咧嗱，我哋计百分比啊吓，26,009点，跌323点，跌幅只系得1.23%啫。咁你谂下，期货嘅时候系跌紧1.6%噶嘛？咁点都叫少好多啊嘛，系咪？啊，因为佢唔系直接嘅嗰样产品啊嘛，所以我哋就要比较，就系、是、比较用翻个百分比去比较啊。咁好啦，咁啊，欧洲方面咧，仍然都系得伦敦富时升嘅10,731点，升81点，跌幅0.77%。法兰克福 DAX 25,453点，跌115点，跌幅0.45%。巴黎 CAC 8,118点，跌61点，跌幅0.75%。咁啊 ，Eric 啊，咁啊，今日边度类型股份带领个市下跌咧？
17: 咁你見到就其實個 source 跌得好緊要啦，即係嗰個嘅即係費城半導體指數，咁即係主要都係因為即係你見到即係包括 Nvidia 啦、Micron 啦、Scandisk 啦，跟住其實Intel 啊、AMD 啊，即係差唔多即係數得出嗰啲半導體股都其實你見到都係裂口低開㗎啦。咁所以你見到就個市嗰個嘅即係尤其是啲半導體股啦，就叫做做得最差啦。反而就你會見到啲軟件股相對嚟講就相對做得好啲啦，就好似我哋頭先開始前嗰個預計就會都係覺得可能會短期有個即係強弱互換啦。咁而就係本身啲軟件股入面亦都包含咗啲所謂嘅即係啲网络安全嘅股份喺入边啦，即系譬如好似 CrowdStrike 啊、Palantir 啊嗰类咁样样啦，咁嗰堆咧就可能就会而家啲人就会比较中意啲啦，就觉得咦未来既然 AI 哇咁危险嘅、哦，会杀晒啲人嘅、哦，咁样咁可能要即系增加个网络安全啦，咁所以你见到啲网络安全股就其实今日都叫做得好啦，咁另外就系啲能源股啦，咁能源股就因为即系都系跟翻个油价啦，咁你见到即系 XLE 啦，咁啊即系呢个嘅能源股嘅 ETF， 咁其实你见到都升超过1%啦，咁其实我记得我上次嚟嘅时候都讲，其实即系我觉得成个投资组入边最好都系要分散少少，就唔好真系再侧重喺嗰个硬件股度咯。咁其实如果之前有听过我哋做节目嘅话，咁其实我哋好早之前嘅已经叫大家即系买啲软件股啊，买啲即系能源股啊，即系分散一下啦。其实即系我记得我哋讲软件股嘅时候，即系嗰阵时都系跌到好衰啦。全世界都仲讲紧即系软件股末日嘅时候，我哋已经讲话其实都唔系咁衰嘅。同埋跌到去嗰阵时咧，其实即系某程度上好多好恶劣嘅情况，其实已经 price 先咗啦。咁反而即系如果出嚟个即系情况就好似啱啱最近呢个季度出嚟，你见到其实好多软件股个业绩其实都唔差，好多都同你讲话其实嗰、那个即系 ARR 其实嗰、那个recursive income 啊，个 run rate 其实都系好好嘅，或者个 barrel 都系好好。咁所以我觉得就啲人可能之前都系睇得太过悲观咯。咁所以我觉得就其实大家谂翻下，其实好多公司佢哋其实都系 adapt 紧呢个 AI 嘅即系一个浪潮啦。咁同埋头先都讲啦，即系我哋其实就算你话今日 AI 即系你话啲硬件股跌得好金，咁其实又系咪真系要睇得好悲观呢？其实我又觉得唔需要嘅，因为 其实你谂翻下咧，即系呢个嘅所谓嘅 AI 嘅军备竞赛咧，其实你话呢啲咁嘅公司系咪最终真系会放慢手脚去即系去唔投资咧？其实我觉得最终呢个，我觉得就好似我哋头先开始前嗰个讨论咁讲啦，其实佢主要都系希望咧就系限制一啲即系新加入嘅竞争者加入嘅啫，同埋你谂下就系话，其实所有嘅 AI。公司的竞争或者好似 AI 其实亦都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啦。其实最简单的解释就好像一个即系 Pearson Dilemma 啦，一个囚徒困局咁样。咁其实你唔去即系发展 AI 嘅话咧，其实就你即系拱手相让，就将嗰个嘅即系未来嘅 AI 嘅话语权啦、国家嘅安全啦等等嘅嘢咧，其实就拱手让咗俾你嘅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国家。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就冇人会愿意咧系会放慢嗰个嘅 AI 嘅投资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话，短线嚟讲，市场个叙事就会觉得而家就会放慢个 AI 嘅投资。咁但系我觉得咧，諗真一層嘅話咧，其實主要就係都係限制翻嗰個即係 AI 未來嗰個進入啦，同埋你見到頭先我哋開頭講 OpenAI、Anthropic 或者 Elon Musk， 或者你見到其實連 Google 嘅老闆Peter 都走出嚟講，其實你會見到咧呢一班咁嘅即係科技嘅巨頭咧，其實就好想即係未來嗰個 AI 嘅安全嘅邏輯咧，由自己手上去定義。咁如果你諗下由其实最终嗰个网络安全，即系呢个 AI 嘅安全，又系呢啲咁嘅 AI 嘅巨头自己自组去定义嗰个规则嘅话咧，咁其实未来咪又系呢啲咁嘅最大嘅公司去话翻事咯。咁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对于呢啲咁嘅公司嚟讲咧，我就觉得绝对唔需要睇得太悲观。咁同埋即系头先亦都讲到啦，国与国同之间亦都系个竞争，所以你会见到啊。特朗普嘅反应呢其实就好合理嘅。佢话梗係要继续投资啦，赢个 AI 就赢就係、是、赢家。咁所以佢绝对唔会同意就係话会放慢嗰个 AI 嗰个嘅真正嘅投即係嗰个投放囉。咁所以我会觉得呢样嘢呢，我觉得短线係市场嗰个嘅即係一个叙事嘅改变，但就其实唔会影响嗰个长线嗰个 AI 嘅逻辑囉。
15: 咁係因为点解，因为喺即系国家层面上面去睇咧，咁啊特朗普即系美国总统啦，都讲咗噶啦，咁啊佢讲嘅吓，呢个系有个括号啊，记住啊，我哋喺 AI 领域咧领先中国，我哋系世界上最先进嘅国家，我希望保持呢一个状态，因为边一个赢到 AI 就边个就系赢家啦，所以咧就理论上咧佢就梗系唔希望啊，即系呢一个领域上面去放慢嘅啊，但系咧今日咧就全线嘅一啲硬件，尤其是啲晶片啊、记忆储存体啊嗰扎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啲。即系亚洲区嘅 SK 海力士啊、三星啊、海峡啊嗰扎都已经跌晒落嚟噶啦。咁好啦，咁啊美国时间吓，美国时间咁即系都唔意外嘅啊，都唔意外噶啦。咁啊 Nvidia 咧，咁啊跌咗 3.6% 啦，暂时啊。咁啊另外仲有嘅就系 Micron 跌咗 6% 啦 ，SanDisk 咧就跌咗 6% 啦 ，Seagate 咧就跌咗 4.5% 啦 ，AMD 跌咗5% 以上啦，呢啲全部都即系有少少叫做散散地噶啦，叫做啊。咁好啦，咁啊 Eric 啊，咁啊跌咗落嚟，咁即系短期可能都要挨啦。咁你觉得值唔值得买咧？真系，
17: 我觉得等一等先啦，因为即系你而家啱啱先开始发酵下，即系大家觉得即系要放慢嗰个嘅投资脚，即系个脚步咧。其实我觉得其实本身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即系你可以喺个藉口又好，或者好似头先我开头讲就系、是、即系基本上系即系改变嗰个游戏规则啦。咁另外就系、是、其实如果你再睇翻前一个两个礼拜，其实头先有讲过，其实市场一直好担心咧嗰、那个即系循环融资嗰样嘢咧，其实系。长远系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嘅泡沫嘅，咁甚至乎你见到今日软能点解即系都跌咁多咧？我觉得其实佢你见到佢都加行个杠杆啦，即系攞 OpenAI 嘅股份去再抵押，再借多200多亿翻嚟。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市场其实都会担心，就系话万一嗰个嘅资金链断裂嘅话，或者系真系好似即系之前我哋所讲就系话，如果万一嗰个即系 AI 个变现嗰个情况冇追得上嗰个嘅投资嘅话咧。咁始终呢都系会比较危险嘅。再加上啦，就是、其实我哋见到美国自己本土啦，喺呢个中期选举嘅
16: 即係而家呢段時間咧，其實你會見到咧好多選民或者好多啲所謂嘅即係啲州長選舉拉票嘅時候咧，都高舉一個口號，就係話我哋唔要起數據中心。咁所以咧，其實本來咧就呢段時間咧，即係如果你睇翻美國自己本土個民意嗰個嘅即係趨勢咧，其實就已經我哋會見到咧好多數據。

0: 好多人好多州其實都有咁嘅情況反對，甚至乎你見到共和黨都有個別嘅州長咧出嚟都係講呢一樣嘢，即係同呢個特朗普嘅放即係唱反調，因為特朗普好搞笑嘛，佢話邊個想窮就反對起數據中心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是你見到特朗普就好支持呢、這個即係 AI 嘅發展啦，咁但係你見到即係。本土嘅民生或者普遍嘅百姓嗰个睇法，其实就唔系咁，即系对 AI 系有保留嘅，即系无论即系喺个工作上都担心，即系工作被抢啊等等嘅原因咯。
1: 嗯，我哋休息一阵。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啊，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6: 要有平又抵，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大家好，我是何永泰中医师。你有没有试过举手筒呢？晚晚睡觉压住膊头的时候都会痛，难道患上了50肩？小心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啊！膊头痛的时候身边又没有膏药，不妨试下按摩肩峰下面的肩俞穴，舒缓疼痛啦。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永泰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的话题。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4: 砖头事务所
1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4: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5: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 9点52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道指哇跌少好多啦，52445点，只系跌128点啫，跌幅0.24%。纳指亦都系收窄咗，跌幅好多啦，26107点，跌223点，跌幅0.85%嘅。咁啊 ，S&P 500 7616点，跌41点都唔够，跌幅0.53%。咁啊，歐洲方面咧，又唔見話有好大起色啦。當然就啊，咁啊，淨係得倫敦咧係升嘅啫，10717点，升67点，升咗0.63%。法蘭克福 DAX 25449点，跌120点，跌幅0.47%。巴黎 CAC 8117点，跌62点，跌幅0.76%。咁啊 ，Eric 啊，有陣時我哋見到啦，美股咧都有啲韌性喎，真係啊。
16: 係啊，其實

0: 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啦，其实即系我哋虽然见到个市场个 narrative 系即系突然间讲到即系好似世界末日咁样啦，甚至乎好似即系未来战士个 Skynet 突然间上线，好似我哋即系就快要被机械人即系灭绝咁样样，好似即系就快倒数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个都系即系搵嚟讲嘅啫，实际上咁即系我觉得就唔系话即系咁太过悲观嘅，因为即系我谂大家都明白，即系无论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啦，国与国之间啦，公司与公司之间。甚至乎即系你睇啲有钱佬 Elon Musk 嗰啲，基本上之前都好推崇就话我哋要即系全力催谷嗰个 AI 发展啊，即系我哋要最即系尽量最快嘅速度去即系 AI 造神，即系做个 AI 嘅 super intelligent 出嚟噶嘛。咁因为即系大家都希望即系话。有呢个嘅超能嘅 AI 咧，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啦，或者令到即系国家嘅国力即系遥遥领先啦，或者企业嗰个护城可以即系进一步领先啦。咁所以其实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就唔相信即系呢啲企业系真正系有心系话即系咁顾住大家嘅安危去即系放慢嗰个发展咯。即系反而我都系始终都系 stand with 头先我讲嗰个嘅即系理由，就系话其实都系主要都系希望即系维护翻即系而家领先者保留嗰个自己嘅优势啦。咁同埋即系去为咗未来咧策划，即系点样可以即系筹备嗰个嘅即系准则咯，即系进入个准则咯，即系点样嗰个安全接入，同埋即系个第三方个监管点样去做，即系好似而家啲银行有个 compliance 一样咁样，咁可能第时 AI 公司都会有一个独立嘅 department 叫一个即系 AI compliance 咁嘅嘢，咁所以呢样嘢其实就阻碍咗个新入嘅公司去进入咯。
1: 嗯，好啦，我哋休息一阵，一阵间翻嚟再睇下美股情况。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育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晚上10点，
9: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到下周5点，共接获1209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喺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同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咁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以協助受影響市民盡快取消可疑交易，避免損失。據銀行同蘋果公司的初步調查，雙方系統運作正常，暫時不涉及網絡攻擊。警方調查發現，涉案的網上電話預購交易無需經過一次性短信驗證碼 OTP 或其他認證方式，導致付款過程無需卡主確認就可以完成，讓騙徒有機可乘。警方正從多個方向積極追查騙徒身份及其背后的犯罪集团，重点包括追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分析受害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资料或曾经误堕钓鱼诈骗，以及透过交易资料调查涉案人的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的人士。一个在赤柱监狱还押的62岁男性在囚人士，今日被安排前往高等法院出庭应讯，期间在法院羁留室内昏迷，送往公立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惩教署表示，该名还押人士患有肺癌，一直需要在院所医院同埋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同跟进。今日下午1:48，惩教人员发现佢喺高院单人囚室内昏迷不醒，随即召唤支援人员进行急救，并叫救护车将佢送往公立医院作进一步救治。该名人士送院之后一直昏迷，其后情况恶化，延至下午3:28证实死亡。据了解，该名男子喺2023年因为涉嫌谋杀罪而被还押。惩教署表示已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庭将会就事件进行死因研讯。多个人工智能 AI 领军人物近日呼吁对能力日益强大的 AI 系统加强安全防护。德国当局表示，停止发展 AI 对欧洲来讲并非可行选项。德国数码事务部发言人指出，加强欧洲的数码主权需要进一步推动 AI 的发展和创新。德国政府表示，正

0: 切留意全球 AI 发展动态，并认真对待领先 AI 开发者发出的公开警告。不过发言人指出，若果未来出现能够突破测试环境并能够自主存取其他系统的 AI， 将构成全新的威胁情景，届时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和应对措施。发言人同时支持加强国际层面的 AI 治理协调，并强调若果要实现有效监管，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参与其中。发言人补充，德国政府正在七国集团 G7 框架下推动相关议题的讨论。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维持在 3%， 符合市场预期，而且低过中东冲突爆发之后的 3.2% 高峰。按月计算，八月 CPI 微跌 0.1%， 同样符合预期。数据显示，虽然中东局势持续为能源成本带来上升压力，但八月加油站汽油价格按年上升 22.8%， 升幅较七月的 25.7% 有所放缓，但汽油价格升幅收窄的影响被旅游套票和租金价格上涨所抵消。另外，八月食品杂货价格按年上升 2.8%， 低过七月的 3.1% 增幅，为两年来首次低过整体通胀率。根据最新公布的网坛男子单打世界排名，塞尔维亚39岁名将祖高域由第五位跌至第十二位。近四分一世纪以来，男子网坛三巨头费达勒、纳豆和祖高域当中，总会有人跻身世界排名前十。自费达勒和纳豆分别在2022和2024年退役之后，祖高域目前是三巨头中唯一仍然在赛场征战的球员。而根据最新排名，随着祖高域跌出前十名，亦都是自2002年十月以来首次前十名不再有三个人的踪影。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还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12: 有什么分别？
11: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12: 都会痛。
1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4: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

0: 舒怀空间。
1: 唐诗中有一类田园山水诗，令人感受到人生的闲逸和和谐，或者使人体验到世间的无常和苦空，亦有时甚至会禅意仰然，各种文字能够带人进入超越红尘的禅境的。孟浩然的《春晓》就是这一类作品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人在春天甜美的睡梦之中一觉醒来，朦胧间听到处处吱喳的鸟鸣。春眠象征灿烂的人生，虽然咁明媚，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时光。沉醉在春梦的人是不会察觉破晓时分的。梦是人生的一部分，梦和修道的人是特别有缘的。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一切事物在宇宙漫长的时空之内，好像梦境那么短暂。佛教以世事无常，一切缘起性空，比喻为梦境。在三界之中，即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只是生活在欲界的人才有梦境的。色界和无色界的天人是无梦的。在欲界之中，即是担日在财色名食睡的凡夫都会做梦的。唯有佛和正入初果预留圣者的人才无梦的。传说吕纯阳是由于黄粱一梦而放弃功名，潜心修道的。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去京师考试，经过邯郸一间客栈，当时已经是深夜，厨房已经收炉，老板为他煮一碗黄粱粥充饥。吕纯阳坐在店内等候黄粱粥，不觉伏在台上沉睡了，还发了一场人生大梦。梦到自己考取功名，中了状元，官位亨通，娶妻生子，乐也融融，经历人生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后来活到八十几岁，寿终正寝，一生的荣华富贵转眼成空。所谓荣华路上黄粱梦，英俊从中白头翁。就在他身亡之际，客栈老板拍醒他，送上黄粱粥一碗。在煮黄粱粥咁短的时间，吕纯阳已经度过了一场人生梦。黄粱一梦令他觉醒，就好像孟浩然在春眠之中觉醒一样，听闻处处的鸟啼声，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觉醒之后参禅是要起怡情的，想起昨夜风雨声之中，最好的怡情莫过于风雨吹落几多片花瓣。执着追求和自以为觉悟的人，往往仍然是处于迷境的。觉醒之后再参，就能够令人超越春眠，进入无生法忍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12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系点样啦啊！咁啊，道指现时咧就系52,460，只系跌113都唔够噶，跌幅0.21% 嘅。咁但系纳指咧都好咗少少咧，应该系嘛？26,139跌咗193，跌幅0.73%。S&P 500 7,618跌38，跌幅0.5%。欧洲方面呢就唔见得改善得去边啫。咁但係伦敦呢都升嘅。富时10,714。

0: 升64点，升幅0.6%。法兰克福 DAX 25,449点，升119点，升幅0.47%。巴黎 CAC 8,112点，跌67点，跌幅0.82%嘅。咁啊，头先我哋睇过啦，就好多嘅一啲即系硬件，尤其是晶片类啊嗰啲啦，都跌得几多啦。咁我哋仲可以睇下嘅吓。咁啊 ，ARM 咧，依家咧就大概跌紧6%嘅。咁啊，好似呢一扎都暂时冇乜起色住啊吓。咁啊 ，Intel 啦，咁啊跌咗5.5%度啦。台积电啦，呢个系美国嘅 ADR 啦，咁啊跌咗2.4%啦。咁啊 ，ASML 咁啊跌咗5%多啲嘅吓。咁好啦，跟住咧就可以睇埋呢个 Tesla 啦吓。咁啊，因为佢都有一间即系 SpaceX 啦，咁都有好多 AI 相关嘅即系业务啊咁样。咁啊 ，Tesla 咧就依家咧就跌咗1.25%。SpaceX 咧都系跌1.25%吓，咁啊 Tesla 咧就预告啦，咁啊10月1日咧就会发布新一代嘅 Roadster 跑车，咁但系市场成日都觉得即系 Tesla 同 SpaceX 有机会合并喎，点解会有啲咁嘅情况啊，或者咁嘅消息咧？
1: 我谂因为基本上你见到佢哋中间都其实捞咗好多，即系 crossover 咗好多 XAI 嘅业务喺入边啦，即系无论自动驾驶又好啦，数据中心又好啦，咁啊 SpaceX 亦都系负责将嗰个嘅即系一啲卫星射上太空啦，帮助嗰个嘅一啲低轨卫星啦，帮助嗰个嘅即系自动驾驶嘅运算啊，咁样等等嘅嘢啦。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会即系 expect， 其实终会有一日就系SpaceX 同埋呢个嘅即系 Tesla 可能系会即系 merge 埋一齐咯。咁啊可能会即系减少咗一啲 overhead 喺入边啦，或者都减少咗一啲即系 intercom 嘅一啲即系关联嘅交易啦。咁所以我觉得长远嚟讲都会系一个好事嚟嘅。咁同埋即系我谂。你会见到呢，其实如果呢两间公司真係整合埋一齐嘅话呢，咁就真係可以话即係上天落地都有即係 Tesla 或者 SpaceX 嘅所有嘅业务喺晒入面囉，即係由即係太空去到地下嘅自动驾驶，去到即係数据中心啊， AI 大语言模型啊，等等嘅嘢，即係你会见到係一个即係好完整嘅一个垂直整合囉。甚至乎即係如果你讲到睇返上一两个礼拜即係公布呢个嘅即係 RoboCab，即系嗰个嘅的士嗰个咧，
0: 无人驾驶的士
1: 系啦，
0: 香港有得展览，今日14日展览埋听日，
1: 系啊，咁啊嗰架咁嘅的士嘅话咧，咁你见到嗰个的士又好平啊，好似系咪讲紧3万元？
0: 3万元美金，
1: 美金一部嘛，咁啊佢全天候可以即系自己即系走去接客，走去自己充电，跟住真系可以坐喺度帮你自己搵钱咁样样，咁其实亦都当中。牵涉咗好多嘅数据嘅 calculation 啦，其实即系虽然我哋好似觉得，好似冇乜特别啫咁样样，咁即系好似都系买架车啫咁样，但系其实中间如果你谂下，即系佢要有一个好复杂嘅 algorithm， 系好多嘅人工智能嘅运算啦，即系无论系个边缘嘅运算啦，即系我哋所谓嘅 edge computing 啦，一啲即系即时嘅推论啦，自动嘅导航啦，其实好多嘢都需要好大量嘅算力咯，咁所以即系呢件嘢系一个都系好宏大嘅一样嘢，同埋如果你睇翻即系我睇X 平图上高好多片啦，都有介绍啦。其实呢个嘅即系 CyberCab 咧，其实嗰个嘅设计嘅逻辑咧，同传统嘅汽车个制造都好唔同嘅。因为其实无论从嗰个嘅制造啦、组装啦、整合咧，其实你会见到咧，今次嗰个的即系嗰个 CyberCab 咧，系完全为咗一个咧能够长时间喺个路面度驾驶嘅一个汽车嘅。咁啊，入边嗰个嘅零件咧，好多嘢咧都完全整合埋一齐，咁啊，即系方便你咧，即系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咧，就直接成嚿换咗佢。同埋喺个生产嘅流程入边咧，你会见到咧，佢系可以做到好简单嘅一个组装咁样嘅模式咧，就可以嵌好架车噶啦。咁就又改变咗以往我哋见到啲车间咧，好多时咧，虽然我哋话有好多机械臂啦，咁但系实际上咧，传统嘅造车嗰个嘅车间咧，其实嗰个嘅造车嘅方法咧，同你见到片入边嗰个嘅 CyberCab 咧，嗰个组装嘅模式咧，其实你见到新嗰个组装模式咧，嗰个生产嘅速度啦， 那個成本的製造呢其實都會減輕了很多，咁所以就啲人會覺得呢嚟緊那個 CyberCab 呢那個在路面那個的行駛那個的成本呢是會能夠

0: 大幅咁样压缩啦，即系如果真系能够完全咁样可以自由咁喺个路面度行走嘅话，咁呢个会大大咁样改写咗咧全球嗰个嘅出行嗰个嘅即系个逻辑嘅，咁所以就呢个其实系一个比较大嘅同景啦。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即系讲紧即系喺美国自己批准咗嘅或者登记咗嘅，即系 Cybercab 好似都系讲紧几百架啦，即系咁，所以即系远远都同即系。完全取代而家坊间有人驾驶嘅的士咧，我谂仲系相差好远。咁但系咧，另外一个亦都衍生咗出嚟嘅一个好有趣嘅题目咧，就系、是、Uber 啦。咁啊，传统如果大家记得 Uber 嘅 business model 咧，佢或者佢哋个老板咧就系即系颠覆人哋嘅即系生意噶嘛，即系颠覆传统嘅的士，因为佢之前有个口号啊嘛，咁啊即系 destroy first 啊嘛，咁啊即系佢破坏人哋、颠覆人哋嗰个制度。咁但系咧，你见到今次咧，由于 Waymo 又好啦。Tesla 嘅一个 Robotaxi 好啦，实在即系来势汹汹。佢今次咧竟然联合埋咧，即系而家嘅 Uber 嘅司机咧，一齐去呢个政府度向呢个政府游说，就话咧游说个政府咧就话唔得嘅，太危险啦！即系如果个司机即系个的士入边完全冇司机，又冇踏盘，又冇脚掣，乜都冇，
1: 系啊，乜都冇噶，乜都冇噶。
0: 咁咧实在太过危险啦，我哋应该要保留个司机喺架车入边，所以咧呢个过程咧唔可以咁快。咁你发觉咧，其实咧。当日嘅颠覆者咧，他系俾人颠覆嘅时候咧，采取嘅咩手段去维持自己嘅即系护城河咧，都系要透过呢、這个即系 regulation， 即系一个即系嘅监管。咁所以就即系都几有趣嘅呢件事。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大家有多时我哋跟住讲上市公司，可能就 B 不啦，咁系咁讲嗰啲咩毛利率啦、top line 嘅增长啊，或者佢个盈利增长啊、back loss 啊等等嘢，但系好少人咧，即系谂下，其实究竟间公司个商业逻辑啦，或者嗰、那个即系 business model 啦、护城河啦，同埋佢做紧嘅嘢，究竟其实佢背后个即系心目中想讲嘅带出去咩信息咧，就比较少啲人去谂咯。咁但系呢件事咧，就其实你见到唔同公司咧喺面对唔同嘅即系竞争外来者嘅时候咧，佢哋点样采取唔同嘅手段去维护自己嗰、那个即系个竞争或者个公司嗰个嘅利益咯。
1: 嗯，咁啊，如果 Cybercab 咧真系能够喺街度行咧，坐一个司机落去咧，只系得一个乘客位嘅啫。
0: 系，因为好似得两个位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其实佢就系货思未来个世界，基本上即系你出行好多时，即系可能两公婆啊，或者好少嘅人咁样，咁啊唔需要有司机坐上去就咁睇下电视啊，坐一阵做下你自己啲嘢，咁啊到站，咁啊出行个成本就非常之低，就唔会话好似我哋而家需要好多啲大量嘅 mass 嘅 transportation 咁样嘅模式去做咯。咁所以由于佢能够令到嗰个出行嘅成本每公里嘅成本太低啦，咁所以咧变相嗰个的士嗰个嘅。即系用呢个的士嘅模式嘅 efficiency 咧，就会最高咯。
1: 但系旅客啊，点咧？有行李啊嗰啲，我唔
0: 佢个车尾系讲紧话，应该可以好大嘅行李嘅放置。
1: 唔系，因为我去睇嘅时候，佢冇揭开个尾箱。
0: 哦，系啊，
1: 净系揭咗两道门啫嘛。
0: 哦，系啊，因为佢个尾箱嗰度咧，其实系有一个
1: 唔系，我见佢好大嘅。
0: 系啊，我睇嗰啲片就讲到佢个设计其实就好为呢个出行而设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Music on board， 一行三娘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23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美股咧就咁又唔系话收窄跌幅咯，又开始扩大翻呢个跌幅啊吓。道指52,369点，跌203点，跌幅0.39%。纳指26,079点，跌253点，跌幅0.96%嘅。S&P 500 7,603点，跌53点，跌幅0.7% 嘅。咁啊，欧洲咧都伦敦啊收紧税啦，依家升得59点咋，10,709点，升56点，升幅59点，升幅0.56%。咁啊，呢个法兰克福 DAX 咧25,444点，跌125点，跌幅0.49%。巴黎 CAC 8,116点，跌63点，跌幅0.77% 嘅。咁啊，头先又讲咗 Tesla 啦，咁啊，其实咧就欧美市场嘅汽车或者甚至内地嘅汽车咧都唔系话太好噶啦，不过吓内地咧就谂到办法嘅，就咩咧将啲汽车出口，咁咧都即系帮助到唔少啦。咁但系咧依家咧欧美市场嘅汽车企业咧就极力反对，即系啲外资，即系外资就变咗我哋中国咯，即系站咗佢嘅立场嚟睇咪即系中国啦，系咪？咁咧就即系最好就唔好俾佢入嚟啦咁样。咁啊，美国啊更加啦，依家咧就即系佢哋美国各方面嘅啲汽车企业咧已经联手咧就排挤中国嘅汽车企业噶啦。咁啊，但系特朗普咧就话唔反对中国企业嘅即系喺美国生产汽车。
3: 系
2: 啊，咁喂，咁其实美国度生产汽车，当然啦，你会觉得。即係大家都係同一個成本咁啦，叫做嚇，因為你喺美國度生產嘛，就唔喺中國或者唔喺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嘛，或者喺南美洲啊呢啲啊嘛，咁啊理論上咧就係大家都係面對住同一個成本噶啦，叫做嚇。咁啊喺特朗普嘅政府嚟計咧，咁你請美國人做嘢，咁啊梗係好啦，係咪先？
3: 係
2: 製造就業啊嘛，係咪重振翻美國嘅汽車業啊嘛嚇？咁係咪咁簡單咧？
3: 我谂其实就好似即系 Toyota 同埋即系康大一样啦，即系其实
2: 汽车企业
3: 汽车企业一样啦，即系其实就本来就即系其实开头即系日本因为啲汽车实在太劲啊嘛，即系嗰个即系性价比咁都打冧晒全世界啲车厂咁滞啦，咁即系最后都系美国都系即系都系同一招啦，其实就系话即系如果你喺当地。即系起车厂嘅话，咪由得你买咯。咁其实对于美国嚟讲，就我觉得本来即系做车都唔系话啲咩好神秘嘅技术嘅，咁反而即系你喺当地设厂、请人、训练员工，即系解决就业问题。其实我觉得对于美国人嚟讲就冇乜即系话你话真系有太大嘅所谓咯。咁即系我谂，但系反而即系你话去到即系头先我哋讲话自动驾驶啊。嗰类嘅嘢咧，就反而就会即系比较窄细啲啦，因为呢一样嘢咧，就可能涉及嗰个嘅即系安全性啦，或者即系国家安全嘅问题啦，因为即系始终你话自动驾驶啦，或者你话有好多数据啊，有好多芯片啊，你会唔会可以遥佢控制到啲芯片咧？咁即系而令到即系。国家安全有个即系隐患啊，咁呢啲可能佢会系另外一啲考量咯。咁但系你话如果纯粹系一个即系电动嘅车嚟讲咧，我谂即系美国就唔会话即系太多特别嘅。In fact， 其实即系如果大家记得咧，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 Netflix 嗰套咩《福耀玻璃》嗰套，即系喺美国设厂嗰套嘅，即系电影啦，其实唔系电影啦，即系实况咁样去做翻出嚟啦。咁其实佢都有讲过，其实你去到即系一个中国嘅公司去到嗰度开厂咧，其实都会遇到好多即系文化上嘅一啲问题啦，因为即系你知道当地嗰啲工人啊，对于嗰啲即系就业保障啊、
2: 权利啊、
3: 权力啊、文化上即系点样管理，其实都有好大嘅差异啊。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好。

0: 而都会出现一个水土不服的情况，因为即你知道内地公司的管理文化和即外国的管理文化都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觉得这样东西就应该其实长远来讲，我想对于美国来讲，他不会觉得说真的一些很 high value 的东西，即你说你去美国开个厂来整衫啊，整波鞋的话，你计得掂条数的话，他都欢迎你去做的一样，即不是说一些很高增值的东西。
1: 是啊，总之就是他现在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请他的人纳税，咁纳税啊，梗系纳佢哋嘅税啦，系咪先？
0: 同埋美国本身都系想即系将所有嘅工业制造都系 onshore 啊嘛，即系你话有个车厂喺度，你即系愿意投资起生产线，就算你唔好话做车啦，做船又好或者其他嘢都好，其实我觉得佢理论上都冇人欢迎嘅，因为毕竟你啲嘢全部摆晒喺美国上边，其实我谂佢要监控或者检查你嘅嘢，其实都好容易咯，所以你都唔系话咁容易，即系喺佢眼中，佢觉得你都未必出到啲咩蛊惑。
1: 咁啊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系佢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请佢嘅人
0: 系啊，
1: 啊，因为点解咧？因为虽然你话美国人口唔系好多啫，佢梗系好希望啲高科技啊咁样，咁其实佢哋有好强嘅劳动力噶都
0: 系啊，咁你南美嗰啲啊。
1: 是啊，咁变咗就係佢要有就业㗎嘛，就业有就业，咁我都成日都讲㗎啦，有就业就会有消费㗎嘛。
0: 冇错。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到下午五点，共接获1209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在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同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以協助受影響市民盡快取消可疑交易，避免損失。據銀行同蘋果公司的初步調查，雙方系統運作正常，暫時不涉及網絡攻擊。警方調查發現，涉案的網上電話預購交易無需經過一次性短信驗證碼 OTP 或其他認證方式，導致付款過程無需卡主確認就可以完成，讓騙徒有機可乘。警方正從多個方向積極追查騙徒身份及其背後的犯罪集團，重點包括追查信用卡資料洩露的源頭，分析受害市民是否曾經在共同平台提交資料或曾經誤墮釣魚詐騙，以及透过交易资料调查涉案人的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的人士。一个在赤柱监狱还押的62岁男性在囚人士，今日被安排前往高等法院出庭应讯期间，在法院羁留室内昏迷，送往公立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惩教署表示，该名还押人士患有肺癌，一直需要在医院、在院所医院同埋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同跟进。今日下午1:48，惩教人员发现佢喺高院单人囚室内昏迷不醒，随即召唤支援人员进行急救，并叫救护车将佢送往公立医院作进一步救治。该名人士送院之后一直昏迷，其后情况恶化，延至下午3:28证实死亡。据了解，该名男子喺2023年因为涉嫌谋杀罪而被还押。惩教署表示已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庭将会就事件进行死因研讯。多个人工智能 AI 领军人物近日呼吁对能力日益强大的 AI 系统加强安全防护。德国当局表示，停止发展 AI 对欧洲来讲并非可行选项。德国数码事务部发言人指出，加强欧洲的数码主权需要进一步推动 AI 的发展和创新。德国政府表示，正密切留意全球 AI 发展动态，并认真对待领先 AI 开发者发出的公开警告。不过发言人指出，若果未来出现能 够突破测试环境，并能够自主存取其他系统的 AI， 将构成全新的威胁情景。

0: 届时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和应对措施。发言人同时支持加强国际层面的 AI 治理协调，并强调若果要实现有效监管，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参与其中。发言人补充，德国政府正在七国集团 G7 框架下推动相关议题的讨论。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维持在 3%， 符合市场预期，而且低过中东冲突爆发之后的 3.2% 高峰。按月计算，八月 CPI 微跌 0.1%， 同样符合预期。数据显示，虽然中东局势持续为能源成本带来上升压力，但八月加油站汽油价格按年上升 22.8%， 升幅较七月的 25.7% 有所放缓，但汽油价格升幅收窄的影响被旅游套票和租金价格上涨所抵消。另外，八月食品杂货价格按年上升 2.8%， 低过七月的 3.1% 增幅，为两年来首次低过整体通胀率。根据最新公布的网坛男子单打世界排名，塞尔维亚39岁名将祖高域由第五位跌至第十二位。近四分一世纪以来，男子网坛三巨头费达勒、纳都和祖高域当中，总会有人跻身世界排名前十。自费达勒和纳都分别在2022和2024年退役之后，祖高域目前是三巨头中唯一仍然在赛场征战的球员。而根据最新排名，随着祖高域跌出前十名，亦都是自2002年十月以来首次前十名不再有三个人的踪影。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还不来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1: Bitcoin、
12: 基金、
11: 黄金、
12: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

0: 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3: 10: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跌大咗都幾多添，尤其是納指嗰邊啊，哇！道指52,345點，跌228點，跌幅0.43%。納指26,039點，跌咗294點，跌幅1.12%。S&P 57,596點，跌60點，跌幅0.79%。咁啊，歐洲方面咧，咁啊，倫敦嗰邊啊，梗係升少咗啦。跌嗰边就跌大咗啦，伦敦富时10,697点，只系升得47点，升幅0.44%。法兰克福 DAX 25,396点，跌172点，跌幅0.67%。巴黎 CAC 8,106点，跌73点，跌幅0.89%嘅。咁啊，跟住咧，我哋可以睇埋咧就美元嘅汇价啦，美汇咧就升咗上嚟啦，99.6，咁啊升咗0.48%。美元匯價，歐羅報近 1.1536 日元 ,154.76 英鎊 1.3475 瑞士法郎 0.8180 加元 1.3916 澳元 0.7119 新西蘭元 0.5761 人民幣報近 6.7085 的。Eric, 還有的就是當然蘋果啦、蘋果呢就開始即係依家可以預訂啦，咁所以咧都搞到好多一啲信用卡俾人盜用嘅情況啊！咁但係咧，我哋就睇翻蘋果嘅即係股價啦，咁唔差喎、因為至少一樣嘢就係今日都仲有得升啦，逆市升，雖然升唔係好多，升0.24%，依家報緊333.07，咁都升咗8毫幾紙美金嘅。咁点睇呢一个新 iPhone 嗰个情况呢？
4: 咁就其实你见到苹果发布会嗰日个股价表现就冇乜特别啦。
3: 外滞嘅。
4: 係啦，咁仲要即係嗰日好似都係微微咁下跌嘅，我记得最后收市。咁跟住呢第二日之后呢，大家即係消化完嗰个 iPhone 嗰个即係規格啊，睇晒啲新聞之后呢，其实你见到个苹果股价呢其实都连升咗几日啦，包括埋今日都系录得升幅啦。咁就其实你睇返今次苹果嗰个嘅销售策略呢，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呢今次呢就一改以往呢就冇公布即係 iPhone 18普通即係有一個平價版嗰個版本啦，推出嘅。咁另外即係 iPad Air 亦都冇啦。咁其實嗰個嘅最主要嘅原因呢，就係因為呢其實睇返過去嗰個嘅蘋果嗰個嘅銷售呢，佢希望呢就將一啲心急買蘋果手機嘅人呢，就擁去買呢個高規格啲嘅，即係 Pro 版同埋 Max 版。咁就即係唔好啲人就全部個呢就等嗰部平價啲嗰部版本去買。咁所以呢今次呢就將平价啲嗰个低阶啲个版本咧，就拱咗去而家市场预计啦，就应该喺明年春季先会即系推出噶啦嗰部手机。咁就由于今次嗰个苹果嘅手机你见到啦，旧嗰啲版本又加价啦，咁而呢个新嘅版本咧，其实嗰个加幅咧就冇市场之前预期咁高嘅，即系譬如你见到Pro 啦，同埋 Pro Max 好似都系加咗$100定$200左紧啦，咁啊其实比市场预期为低啦。咁啊如果唔计嗰个 Dual 嗰个嘅即系折叠式屏幕嗰个版本，即系$1,999嗰部嘅话咧，其实就加价幅度都唔算高嘅，甚至乎你会见到咧出嚟好多嘅反应咧，都系话苹果今次系咪即系希望以价换量咧？即系唔好加咁多价，等啲人即系买多啲，咁但系可能有机会牺牲个利润率啦。咁但系其实咧，啲人咧发觉咧，计翻数之后咧，发觉咧其实嚟紧嗰个 iPhone Duo 咧，其实应该咧而家市场觉得咧都会卖得几好，甚至乎咧有机会咧系拉升翻明年苹果嗰个嘅即系毛利率添啊，因为咧嗰个嘅售价实在太高啦。咁另外就头先讲过啦，由于即系将嗰个嘅低阶嘅版本咧，嗰部手机咧

0: 就推遲咗去到明年先會推出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亦都市場會覺得咧嚟緊嗰個蘋果嗰個銷售周期咧就會再拉長一啲，就唔會好似即係而家咁樣，即係大家因為九月推出新手機咁啊焗曬喺第三季尾第四季就買曬，咁而可能咧。而去到明年呢亦都有新一波，因为平价啲嘅版本呢就会推出之后呢亦都会吸引一啲呢即係愿意等得嘅一啲果粉。咁所以呢今次嘅销售策略呢其实都我觉得係对于新嗰个嘅CEO 嚟讲呢其实都系一个即係算系一个好嘅策略啦。咁同埋我觉得今次出呢个 iPhone Duo 嘅话呢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一来可以拉高整体嗰个苹果嘅 ASP 啦，即係嗰个嘅会部机嗰个嘅零售价格啦。咁同埋就係我觉得呢个亦都可能会系一个好好嘅实验品，就係话未来嗰个嘅即係譬如一啲 iPod mini 啊一啲平板呢可能都会朝向呢个咁嘅发展，因为你见到今次嗰个设计机型呢其实摊开出嚟呢就真係好似一部 iPod mini嘅平板咁样嘅，咁所以可能呢个亦都系未来苹果一个嘅新嘅一个即系试验或者一个未来个产品嘅改变啦，可能未来可能真系会飞走咗 iPod mini 都唔出奇。咁同埋你见到今次嗰啲其他嘅 accessory 咧，其实你见到嗰个嘅市场对于嗰个评价都系唔错啦。咁同埋嗰个我谂嚟紧就要留意翻就系究竟嗰个 Apple Intelligence 啦，嗰个嘅应用究竟系点啦？咁因为今次就讲过话新嗰个嘅耳机嘅话咧，配合嗰个 iPhone 入边嗰个嘅translation 啦，个翻译咧，其实个效果好似话试用嘅效果系唔错嘅。咁到阵时我谂亦都等下啲人即系陆陆续续收到机之后，睇下究竟个具体嘅情况会系点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值得留意。咁同埋我觉得。呢段时间呢由于市场嗰个嘅波动太大啦，亦都睇唔清楚究竟即係 AI 未来个发展会点啦，有阵时就担心唔投资，又好似而家咁样担心即係而家就好似而家咁样啦，就担心即係啲 AI 唔投资放慢投资，一系呢就担心 AI 过度投资。咁但係呢苹果就采取一个好好嘅策略啦，佢就守住个门口，我就有一个极致嘅 iPhone 嘅硬件喺度㗎啦。你哋边个嘅即係 AI 嘅大语言模型做得好嘅话呢就放落我部手机度用。咁咪係一个即係销售嘅出口。咁所以你见到佢喺呢段时间呢都係继续维持住呢个咁嘅优势。咁而佢亦都保留咗自己嗰个嘅自由现金流啦，可以继续回购啦，回馈返股东啦。咁所以你见到个股价相对嚟讲呢，其实喺个市唔系做得咁好嘅呢一两个月呢，其实你见到个股价都相对系即係比较硬净一啲囉。
1: 嗯。但系估值上面又点样睇呢？因为依家嗱，当然啦，我都系睇翻啲网站啊，咁样讲紧三十几倍，甚至接近四十倍市盈率嘅，
0: 系
1: 吓、一啲都唔平嘅。
0: 以估值嘅角度嚟睇就唔平嘅咧，因为即系苹果嗰个即系增长，大家觉得即系都有啲少少撇咗啦，即系嗰个嘅增长嘅情况。咁、就所以即系你觉得即系三十几倍 P/E， 可能即系你对相对于 Meta 相对于即系。Google 嗰類嘅話，即係可能都係廿零倍，甚至即係 Meta 特別低添啦。咁就唔算特別低咯。咁但係佢嘅好處就係佢嘅 cash flow 好勁，同埋佢能夠繼續維持嗰個即係 buyback。咁所以就相對嚟講，啲人就願意俾一個比較高嘅估值。咁所以就如果你冇蘋果股份嘅話咧，其實你而家買咧就可能你會覺得即係現水平個直播率就唔算話特別好咯。咁就只係得個防守性喺度，咁所以就比較兩睇啲咯。咁但係如果你有蘋果股票嘅話，咁啊當然我覺得值得即係繼續 hold 住啦，因為即係你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你要平衡個組合嘅話咧，即係好似而家個市咁樣，突然間啲硬件股全部洗晒，即系洗晒版嘅，咁而啲软件股又做好嘅，咁你有阵时呢啲升嗰啲升，咁你即系左一巴右一巴发来发去咁样，咁你都要有啲定海神针喺你个仓入边啊嘛，咁我觉得苹果又相对嚟讲系呢一类咯。
1: 嗯，咁啊好多中粉嘅，
0: 咁当然系啦，好多果粉都会买啦。咁你会唔会考虑嗰部折叠嘅苹果手机咧？
1: 暂时未咯。
0: 因为对于我啲好耐未换过苹果手机，
1: 哦系咁啊吸引嘅，
0: 系啦，对于我哋嚟讲就可能
1: 我啱啱去年換咗啫嘛。
0: 換還掂都係啦，因為即係我哋已經我自己嗰部已經係12啦，咁所以咧、哦、對於我嚟講咧。

0: 唔通
1: 系啦，七号佢就七号发布，
0: 咁佢就差唔多个型大细啊，个设计都差唔多
1: ，passport size
0: 系咯，差唔多一模一样咁制，真系唔知以为孖生兄弟早啲出世咁样样，咁所以就即系我谂就令到市场可能发布会嗰日就唔算话有好大嘅惊喜，但系我谂真系要攞上手，究竟睇下究竟即系苹果喺人哋即系出咗咁多代之后啦，究竟佢喺嗰个嘅折叠手机个屏幕上面是不是个工艺是不是真的可能够解决了很多大家即是一直救病的一些问题啦，即是譬如那些坑纹啊，按下去的触感是不是不是那么好啊，那虽然你见到那个镜头是有少少降格啦，甚至乎也都没有 Face ID 啦，即是有些取舍啦，那但是你见到它未来也都会支援回那个 Apple Pencil 啦，即是那个的触控笔啦，那这个我觉得就好像呼应回头所讲的一样东西啦，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为了未来那个的产品线是铺路的，那所以即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即是值得去期待咯。咁如果呢样嘢真係真係打破大家嘅即係预期真係买得好嘅话呢，咁我觉得呢个就有机会係苹果出年一个比较大啲嘅催化剂啦，因为即係大家知道其实好多即係小米呀、啊、或者 Samsung 其实都比较受制于就係嗰啲 memory 机睇个价格真係实在成本太高。咁但係如果你諗下一部即係 iPhone Duo 讲緊买緊1999差唔多2000蚊美金嘅话呢，
1: 起步嘅啫。
0: 起步嗰部啫，仲系入门嗰部啫。咁其实呢个即系会对于成个苹果嗰个嘅即系ASP 系会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咯。咁你话会唔会拉低？即系整体嘅毛利率会唔会跌咗咧？呢个就比较难评估啦。但系喺一下咁，但系起码嗰个 top line 上面就应该会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咯。
1: 我哋休息一阵，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8: 关公讲公关。
9: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 10点52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美股咧就道指现时52,299点，跌274点，跌幅0.52%；纳指26,053点，跌279点，跌幅1.06%；S&P 500,7,595点，跌62点，跌幅0.81%。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仍然维持住升嘅，10,692点，升42点，升幅0.39%。法兰克福DAX25,349点，跌219点，跌幅0.86%。巴黎CAC 8,092点，跌88点，跌幅1.07%。 咁啊，中東嗰邊咧個局勢就緊張啦。頭先都講咗噶啦，開節目嘅時候，咁所以咧你見到啦，布油又好，紐油都好啦，咁啊3%至4%以上嘅升幅嘅。咁當然啦，這個咧就可以令到聯儲局。

0: 谷咧就可以有啲大條嘅道理啦，食出嚟嚇。
1: 係啊，
0: 哇，通脹啊，咁樣啊，咁啊又即係加息，好似即係依家好似話個比率好，即係個機會率好高。
1: 係啊，升到差唔多80%嘅啦。咁同埋即係我諗而家點解個能源價格即係大家咁擔心，就係因為即係而家三條路咧都即係出現一個問題啦。因為即係大家知道啦，科爾姆茲海峽咁因即係戰爭而嚟，已經即係嗰個嘅即係出口即係供應嗰個量咧，其實已經係跌到去戰前大概得翻20%左緊。我諗應該呢個可能再要再低啲。咁而第二條路咧就喺呢個沙特嘅東西管道啦。咁而家你大家可能見到呢幾日咧就講得最多啦，就因為咧。在伊拉克境内入边嗰个嘅有啲无人机咧就攻击呢个管道啊，咁就将呢条陆路嘅管道咧就横跨即系东西两边咧就出现一啲无人机嘅攻击啦，咁就令到咧即系沙特咧而家已经系宣布咧暂时关闭咗呢个管道，咁而呢度咧其实个管道嗰个产能咧每日咧都可以供应到大概700万桶啊，咁而另外咧第三个位置咧就系嗰个红海嘅入口啦，因为咧而家呢度咧亦都面臨住咧呢個胡塞武裝咧嗰個嘅持續威脅啦，咁而大家亦都唔好睇小個紅海喎，因為咧其實依一度咧講緊咧每日都有900万桶嘅石油咧會經過呢、這個口岸咧係出口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呢段時間咧胡塞武裝咧亦都揚言要針對呢個沙特嘅能源設施發動更加多嘅攻擊啦，咁所以變相咧。而家呢三個位置啦，包括咗呢個科爾姆茲海峽啦、沙特嘅東西管道啦，加埋呢個嘅紅海啦。其實呢度講緊三者疊加埋一齊咧，有成差唔多咧，每日3000万桶嘅原油啊。咁所以就其實而家呢個嘅路線咧，依三條路線都完全被封鎖嘅話咧，咁對於嗰個石油嘅供應咧，其實就非常之大嘅影響啦。更甚嘅咧就係而家個煉油嘅一個問題啦，因為你見到咧，由於原油供應即係越嚟越減少啦，儲備用得7788啦，即係個戰略儲備。咁所以咧，而家見到嗰個煉油嗰個成本咧，亦都越嚟越高。咁所以就大家都要留意啊，除咗啲能源股之外咧，其實啲石油股都要留，啲煉油股都要留意一下咯。
0: 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晚上11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希望法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王毅指出，中欧应该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更正确看待中国发展，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王毅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到欧洲竞争力，反而会让消费者失去优质价美商品，推高通胀，拖累绿色转型进程。他强调，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此外，双方亦都受伊朗局势、乌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台湾的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前往意大利出席民主论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星期五表示，中方已经就台湾政客到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大利和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山东青岛一间造船厂上个星期四发生外籍货轮火警事故，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的调查组，对这种重大火警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深刻吸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即是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会议亦都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找好危化扩散、公务、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今日革去普尔巴亚财政部长职务，由副财长苏哈西尔接任。分析人士认为，这项人事安排可能体现政策延续性，新财长将面临兼顾经济增长和控制财政赤字的挑战。普拉博沃发布政令，指派55岁经济学家苏哈西尔接替普尔巴亚出任财长，但未有说明这次人事调整的原因。苏哈西尔随即在雅加达宣誓就职，他表示总统赋予他维护财政信誉的重任。他向记者说，国家预算为

0: 国家财政嘅一环，应该有能力落实政府嘅优先计划。苏克西尔系印尼唔到两年之内上任嘅第三位财长，佢自2019年起出任副财长，曾经喺普尔巴亚同前财长穆燕尼任内担任副手。英国首相贝安德的父亲离世，唐宁街10号表示，贝安德已经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所有既定公开活动和公务行程。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贝安德原定在星期一在唐宁街接见一批商界领袖。贝安德父亲罗伊享年80多岁，生前曾任职电话工程师，晚年患有认知障碍症，一直居住在安老院。贝安德曾经多次公开提及父亲的患病经历，并立誓改革英国的社会照顾体系。他在今年7月就任首相时曾经透露，由于父亲病情严重，甚至不知道个仔已经做了首相。父亲亦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够出席个仔的就任仪式，但护理人员相信他当时有在电视上认出自己个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8: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9: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生活提案，
12: 历史也流行。
13: 陈以缇，
14: 王长。
13: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下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4: 大家好，我是王长。
13: 我们历史下流行的节目呢，目前虽然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影视版本是暂停的，即我们目前是少了一个 video version 的，但是我们的声音版呢持续会在每个礼拜一晚的11点首播，之后大家都可以在 archive 重温。去到某一日，如果我们的 video version 回来的话，我们会再跟大家报告。
14: 是，总有这一天的，放心。
13: 是，总有这一天的。我们的希望都是希望有呢一日嘅，咁 it's not like 我哋而家 plan 住唔做啊，咁所以就先同大家讲下先啦，因为真系有听众问就系话点解冇见到个 video version。 咁同埋如果之后我哋唔能够同步咁去更新我哋嘅 video 同埋 audio 嘅 version 嘅话咧，都会想睇下有冇办法咧，将以前嘅某一啲嘅集数摆翻上可能 YouTube 等等嘅地方，等大家可以重温先嘅。咁但系 anyway， 我哋可以讲下我哋今日嘅呢个主题啦。咁我觉得都非常之历史啊流行嘅，即系因为佢本身系一啲有传统 background 嘅故事，但系到到而家，其实我哋见到有好多新嘅衍生。出到嚟嘅，
14: 系到今时今日都流行咗起来。其实我哋今日讲古仔，其实耐唔中都流行下嘅。去到近代咧，佢嗰个流行程度就冇以前咁多。
13: 但系其实我有见到劲多唔同形式嘅流行嘅转化。咁当然等阵我可以再讲我 observe 到嘅嘢。
14: 好啊，好啊，好啊。
13: 因为今日其实咧，主要系因为王长系睇咗一套电影嘛，新上画嘅电影。叫做呢个八仙感叹号，
14: 系有个感叹号啫，
13: 系个感叹号。但因为我唔想用嗰个语气嚟强调佢有个感叹号，
14: 即系同埋你就咁讲八仙咧，你可能揾到好多套戏，因为其实八仙相关嘅电影咧出过好多套，咁啊台湾有好多啦，香港做过电视剧啦，香港做过八仙嘅其他版本啦，甚至有笑八仙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哋真系要研究呢一套咧，其实呢套动画我觉得系几值得讲下嘅。
13: 咁其实我觉得咧都好值得讲下，系本身八仙系一个什么东西嚟，即系以防我哋有啲听众朋友根本咧对八仙过海嗰八仙都唔系好认识嘅话，我哋都可以俾少少简单嘅 information 同 background 先嘅。
14: 好啊。
13: 咁因为咧，我系真系咧，曾几何时有玩剧本杀嘅时候，咁咧就有个 friend 咧，佢就问八仙过海嗰八仙咧，同埋即系例如竹林七贤佢哋系咪同类嘢嚟嘅？咁我咧心谂吓，
14: 时代都争好远嘅。
13: 咁然后佢就问点样 group。埋佢哋系八仙嘅，比较得意啲嘅系咧，原来你知唔知四川系有四川本土版嘅熟派八仙？
14: 系，
13: 我觉得呢件事好分，所以你同四川人讲八仙，佢哋脑里面第一个走出嚟嘅，可能唔系我哋谂嘅嗰个阵容嚟，
14: 唔出奇。
13: 而系佢哋可能喺熟记等等嘅记载之中见到嘅嗰啲人物啦，例如咩李耳啊、容成功啊、董仲舒佢哋个班人，咁就同我哋今日要讲嘅呢批唔系同一个团啊。
14: 系咁咧，跟住咧唐朝，唐朝又有酒中八仙咧，
13: 系
14: 啊，即系阿李白嗰边又有一班饮酒嘅八仙啦。
13: 系啦，咁嗰堆咧都唔系我哋今日嘅讨论范围。
14: 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即系唐朝嘅时候，佢哋讲酒中八仙嘅时候，系未有我哋而家呢集八仙噶。
13: 系，因为其实咧，我哋讲嘅呢八位仙人咧，系去到呢个明代咧，由呢个吴元泰佢创作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传》，先至开始咧系奠定咗系呢八个人系八仙过海嗰八仙
14: 嘅
13: 啫。
14: 有讲八仙呢件事嘅，其实喺元朝，元朝咧马致远咧其实都有嗰个故仔，就写咗八仙嘅。
13: 系呢八个人啦咩？已经
14: 七个
13: 系咯，
14: 就是、何仙姑就嗰阵时就唔系何仙姑嘅，嗰阵时就系徐神翁嘅。咁就去到东游记咧，就将阿徐神翁掹走咗，就摆咗何仙姑落去。
13: 冇错，咁去到东游记就系而家我哋熟悉嘅呢八人组合啦，就系呢个嘅你系叫佢汉钟离定系叫佢呢个钟离权噶？你通常？
14: 通常都叫汉钟离。
13: OK， 咁我哋 keep 住用呢个汉钟离啦。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寇、吕洞宾、蓝采和同何仙姑呢个组合。咁呢个组合后来会红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因为有好多咩庙会啊、地方戏曲啊、年画等等，都系会用佢哋嚟做个 theme 啦。咁所以就有各种嘅流行。咁但系好搞笑嘅，喺我揾资料嘅时候咧，我睇到有啲论文系研究八仙嘅构成。虽然其实我觉得呢个非常之似系咧啲人。尝试解读的时候摆了很多过分解读的想法下去，原先我觉得人家写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就认为八仙最特别的地方，就首先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明来、然后他们代表的是世俗社会不同阶级、就说是
14: 男女老友富贵贫贱
13: ，exactly， 咁我就觉得写嘅时候唔系咁样谂噶，系嘛？即系你嘅意思，
14: 我估系对翻嘅，
13: 即系应该唔系人哋吴元泰创作嘅时候就谂话我要整八个人出嚟，佢哋分别系对应社会上嘅呢个富贵贫贱啦、男女老幼啦，应该唔系的吧？即系咁啱有咗一个咁嘅组合，然后啲人再去研究嘅时候，发现咗呢个对应。
14: 我相信咧，吴元泰写嘅时候咧，佢系对应八卦嘅。
13: 哦，有可能，
14: 系啊，因为吕洞宾系乾啊。然之后何仙姑是坤啊，
13: 咁但系，
14: 所以佢要换一个女人落去，即系佢唔系因为男女平等而换阿何仙姑落去。
13: 唔系，咁但系咁另外嗰啲唔一定系对应到
14: 系啊，就对到嘅，佢唔系，唔系，当然我哋而家就对应到男女老友啦。
13: 系，
14: 咁但系咧喺阿 东游记嘅内容里面呢，佢其实係用八卦嚟排嘅。
13: 係，咁但係你头先讲嘅吕洞宾同何仙姑佢哋要咁样摆佢哋嘅人落去嗰一个卦。
14: 係，即係譬如汉钟离咁，佢咪就係离火囉。好合理噶，即系你会知道佢
13: 即系用名啊，诸如此类各种嘢去对嘅。
14: 系啊系啊，即系佢有名啦，有佢嘅神仙嘅属性啦，有佢嘅法器啦。咁所以佢将呢啲嘢摆晒落去之后咧，佢就将嗰件事同即系啲传统文化再拉近啲。
13: 嗯，
14: 咁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呢件事就入屋啲啊嘛，即系我哋而家同你数八卦，其实你而家冇咁容易数到。
13: 系，
14: 咁但系佢用男女老幼呢件事，大家见到个形象好砌得埋啊。
13: 嗯，咁我哋都讲下呢八个人究竟系啲咩人嚟先啦？有冇你特别喜欢嘅 character 噶？
14: 其实我估咧，即系我哋嗰代咧，就一定系中意吕洞宾嘅，
13: 系
14: 同埋
13: 都正常嘅，
14: 同埋咧就
13: 因为佢都系核心嚟噶嘛，好多古仔根本都系净系围绕佢，
14: 同埋佢嘅争议性好大。嗱，好多佢嘅古仔咧，而家传真度咧，应该系否定嘅。
13: 点解啊？因为否定嘅意思系即系话捏造故事。
14: 系系，其实而家道家咧。即系佢哋拜神嘅时候咧，
13: 佢有冇一直之位先？
14: 佢有，佢五祖嚟噶。
13: 咁即系所以佢哋系承认呢个人物，但系唔承认有关嘅故事。
14: 八仙有部分嘅小说故事咧，佢系唔承认嘅。佢就觉得啊，你只系盗用咗我哋嘅
13: 盗用添啊，唔系借鉴啊，
14: 唔系，梗系啦。当然啦，佢觉得
13: 盗用
14: 系啊，佢觉得你
13: 人哋小说创作都要用盗用呢个 term 嘅咩？
14: 你抹黑咗我哋嘅神仙、啊。你明白吗？
13: Okay.
14: 即嗱，而家五祖系边五个咧？第一个就大家可能冇咁熟嘅，因为咧佢系东华圣君咧，就系、是、呢个黄元普。咁嗱，第二咧就汉钟离，第三就吕洞宾。咁所以二三
13: 排位系
14: 有原因嘅，
13: 有排名系分先后的，
14: 排名分先后嘅。因为其实佢哋系有师傅徒弟嘅关系嘅。
13: 哦，
14: 系啊，因为东华圣君
13: 冇得青出于蓝嘅咩？
14: 我估喺我哋一路嘅谂法里边，
13: 嘴又系或者呢个师徒系一定要有罪咁样
14: 系
13: ，OK，
14: 通常都有嘅。
13: OK，
14: 咁然之后再落就系刘海蟾啦，咁然之后最后嗰个大家熟悉嘅咧就系黄重阳咯。
13: 哦，
14: 咁所以大家会想象啊，即系呢个咁样嘅系统咧，喺呢个道教嘅谂法，佢哋觉得呢啲系不可侵犯嘅。
13: 道教谂法五祖系一个乜嘢 standard 嘅人物啊？
14: 我会估，如果呢个
13: 唔系
14: 创，
13: 咁所以佢哋系代表咩啊？即系例如你收到最顶，你就可以去到咁样定系点啊？
14: 系人可以去到个地方，我相信系。
13: 哦，
14: 即系人类可以收到尽就去到啦咁。
13: 哦，即系人收到嘅 good cases。
14: 再上嗰啲就系老子，系再上嗰啲就系三清啦嘛，即系嗰啲就
13: 系
14: 神。
13: O、okay, K，、
14: 嗯、
13: 人嘅极致咁样，咪人极致版咁啊！咁讲下呢个吕洞宾咧，喺我揾到嘅资料里面咧，就话佢个原型系一个唐末嘅读书人，咁话佢科举失意之后咧就去修道。虽然我唔知点解要有一个咁嘅 background 吓，即系我想问一下，唔可以有一个人佢科举好得意，但系都想修道咩？点解一定要失意先至可以修道？
14: 我
13: 嘅
14: 理解佢系做咗两次巡抚噶。
13: 我查到嘢就话佢个原型系一个科举失意再修道嘅读书人啦、
14: 哦，
13: 即系意思系话唔系吕洞宾嘅人设系咁。而是话佢参考嘅原型是失意然后修道的人，咁喺行中就遍布南北嘅。咁喺民间传说里面咧，就话佢游历唔同嘅城乡啊，又有斩妖除魔，又救百姓啊，又疾恶如仇啊。我觉得如果民间传说系咁嘅话，都唔系真系好侮辱佢哋嘅五祖之一啫。
14: 我哋一阵间先讲下小说嘅版本啊。
13: OK， 历史也流
15: 行。晚上11:17。
16: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官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5: 王长
6: 好，翻嚟我哋讲八仙嘅历史系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5: 大家好，我系王长。
6: 系咁，我哋咧讲到呢个八仙之中核心人物系吕洞宾啦。咁啱啱咧就话咧，有一啲人咧就认为佢个原型系嗰啲科举失意再修道嘅唐末读书人咁样样。咁亦都民间传说咧就话佢又锄强扶弱啊，又斩妖除魔 ，suppose 系一个好嘅形象。咁但系点解喺可能道教嘅某啲人眼中都觉得一啲嘅传说或者小说系辱没咗佢哋嘅吕洞宾咧？
5: 嗱，如果我哋睇完。元朝的一些戏曲，其中有一个，其实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他怎样可以在戏曲那个环境那里去 present 的。但是你电影呢，因为其实他都有一些性的故事的。吕洞宾在这方面他有一些发展的。其中有一个
6: 是用发展来形容
5: 的。剧情发展 ,OK。其实呢就在那个故事里面呢，就叫做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咁当然一个牡丹精，咁然之后就係一个名妓。咁啊，吕洞宾就觉得初初啊，就觉得佢有仙缘，所以呢就想去即係结识佢。后来就当然就看上了啦。三次搵佢嘅时候，头嗰两次佢係用啲其他嘢去引诱佢嘅，包括咗钱啦，包括咗一啲嘅功名事业嘅嘢啦。咁而第三次係色诱佢嘅。係啊，咁而色诱佢嘅时候，白牡丹係有啲招架不住嘅。咁然之后又去到
6: 白牡丹招架不住，吕洞宾招架不住。
5: 白牡丹系啊，即系白牡丹。
6: 但白牡丹想识有人，佢自己
5: 唔系啊，吕洞宾想识有佢啊。
6: 吕洞宾识有人哋
5: 系
6: ，OK
5: 都话，所以后来道家觉得呢个谂法唔啱咯。咁好啦，咁后来咧就系
6: 唔紧要，佢都一个 temptation 啫。诶，
5: 系
6: 咪即系 it's not like 佢嗰个系 anyway 啊？
5: 诶，个故事系房中术，所以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系有电影睇嘅。咁电影当然就係阿妈要感动我眼嗰啲咁嘅情节啦。咁、
6: okay.
5: 但係我就唔明白呢一个情节点样可以喺戏曲嗰度表现出嚟。
6: 意识流吧。
5: 我唔知啊。即係我冇得睇过戏曲，一个戏曲系冇粤剧版嘅。
6: Okay.
5: 咁但係喺个电影版里面呢就有啲剧情嘅，虽然我俾阿妈遮住咗啫，咁但係后来都睇得返嘅。
6: Okay.
5: 好啦，咁但係呢就当其时就係讲呢个房中术嘅时候就有攻防啊。咁而后来点样先至可以白牡丹反败为胜呢，就是、八仙嘅其他人走去帮阿白牡丹。咁然之后就将阿吕洞宾嘅元气呢就送咗俾阿白牡丹，故此白牡丹就可以成仙啦。咁而佢两个就不能相收嘅，因为成仙就要冇爱情啦嘛。
6: 我听到呢度都唔觉得佢哋本来好有爱情。
5: 民间传说到呢就有一个说法 ,which is 当然道教系唔会承认嘅、
6: 嗯。
5: 就话呢情侣就不能去拜一起去拜吕洞宾嘅，要分开拜。点解呢？因为
6: 分开拜佢就唔知道你哋系情侣噶啦咩？
5: 佢因为佢唔会妒忌嘛，即系佢话啊，如果你情侣去拜佢，佢你要引致佢妒忌，因为佢自己不能同佢嘅爱侣一起。我几明白点解即系正统嘅宗教系会即系觉得呢个故仔唔好嘅，系啊。但系事实上佢系令到我哋当时嘅普通观众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啦。
6: OK，
5: 咁当然呢个其中一个故仔啫。吕洞宾系好多故仔
6: 嘅。我都预备咗一啲关于吕洞宾嘢喺迟啲讲嘅，但系即系，但系我都可以讲翻啲关于吕洞宾嘅背景先。就系、是、咧，我系睇翻资料先知，原来佢同蓬莱嘅关系系咁大。即系我哋睇好多诗词都会讲蓬莱呢个地方，我一路以嚟都直接将佢借代系仙境嘅一个意思，即系我觉得佢系个代词。咁但系咧，原来喺道教嘅流派之中系有蓬莱派噶噃。
5: 系啊。
6: 咁咧，佢喺全真道其中一个重要嘅支派，就系将吕洞宾同埋好似系话系张三丰都共同视为系佢哋嘅祖师爷咁样。即系我查嘅资料咁样讲啊，咁就话咧，因此咧都有好多原因，你会见到点解民间流传好多同吕洞宾有关嘅诗词都有提蓬莱嘅。例如话呢个嘅汉钟离咧赠吕洞宾嘅诗里面就话：得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咁啦。咁而吕洞宾自己喺佢嘅诗里面都写话：独坐蓬莱观宇宙。你睇喺我嘅眼中，就系蓬莱已经系仙境，佢仲要坐喺个仙境度观宇宙。
5: 咁佢真系嗰个级数噶嘛
6: ？OK， 又秋见眉间海上游咁样样。咁所以我觉得第一次得知原来吕洞宾同蓬莱嘅关系系咁样样嘅。
5: 系咁啊，当然吕洞宾就会系一个历史人物，再变成神仙啦。咁而喺八仙里面咧，其实仲有其他历史人物嘅。咁啊，汉钟离系一个历史人物啦。
6: 系因为头先讲佢诗词啊嘛，佢如果唔存在一个真人嘅话，好难有佢嘅诗词嘅。
5: 咁但系咧就喺我哋嘅理解里面啊，汉钟离应该系汉朝嘅人，故此咧
6: 东汉文
5: 系啊。咁所以佢后来就话佢系佢本来佢叫做钟离权。
6: 系啊。
5: 咁但系佢入山修道，咁啊修道完咗之后咧，翻出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宋朝啦。咁所以咧，佢就会发觉。
6: 所以俾个 remark， 佢系 from

0: 汉人
1: 系啊，汉中嚟咁，所以就
2: 好似嗰啲，好似嗰啲Renaissance 时期嗰啲画家，佢哋要标注佢哋系 from 咩地方，但系佢就标注佢 from 咩朝代咁啊，汉中嚟。同埋可能好多人都唔记得点解汉之后系中嚟，系因为中嚟系姓嚟，
1: 姓嚟噶，
2: 即系大家唔好以为佢姓中叫做嚟权，佢系姓中嚟叫权啊，所以汉中嚟系咁嘅意思。
1: 咁好啦，咁然之后咧就话，因为佢去到呢、這个即系民间嘅时候，佢出翻嚟啊，咁佢就发觉咧。哦，原来过咗好多年，咁所以咧就不知有唐啊，只知有宋。
2: 哦，
1: 系佢就唔知有唐朝嘅。好啦，嗱呢个就系神话古仔啦。咁啊，
2: 呢个系神话，
1: 神话古仔嚟嘅。
2: O K。
1: 咁但系咧，大家点样知道有呢个钟离权呢个人咧？喺唐诗里边揾到佢嘅。唐诗里边系有三首系钟离权写嘅。咁究竟系事后我哋补翻话佢系汉朝嘅人啦，定系点咧？呢啲就系我哋唔系好了解啦。
2: 不得而知之事。咁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啦？我同黄总曾经有做过一集节目，系讲话咧有好多历史人物咧都会有嗰啲所谓喺佢出世嘅时候好多异象嘅故仔啦。喺我揾资料嘅时候，我发现呢个汉钟离嘅异象真系劲到不得了啊！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传说话佢出世嘅时候啲异光咧系有数丈咁大嘅异光啊！咁而且咧嗰个异光咧唔系少少发光，系烈火一样。咁并且仲要话佢一出世就系三岁细路大嘅，咁啊天生系福相，我唔知福相点样天生。即系圆啲，最正嘅系咧，佢昼夜咧不声不响，不吃不哭。咁一般嚟讲喺呢个咁嘅情况下，医生应该好担心嘅。咁但系咧，佢唔系啦，佢静静地喺旁边，然后咧去到第七日嘅时候，就忽然之间讲咗一句说话，就系身游子府，名书玉经咁啊！哇，
1: 佢即系话俾你听啦，我地址喺嗰度啊，嗱，子府同玉经咧就系天帝嘅屋企。
2: 嗯，
1: 系啊，即系佢一。出声嘅第一句说话就系讲，喂，其实咧我地址喺呢树，你送翻我翻去啦咁。
2: 我就好想同阿妈分享翻呢个故事嘅，因为我妈咪咧对我细个嘅时候嘅其中一个回想咧，就系因为我比较擅长言语嘅表达嘛，咁所以可能有啲人就会比较容易想象，如果我细个系一个好细个就已经开口讲嘢嘅人咁样。但系我妈嘅回忆咧就系佢话我系 skip 晒讲单字嘅时期嘅。即系啲小朋友佢哋会讲逐粒逐粒单字嘅时候咧，我都系唔出声嘅。但系我一开口讲嘢嘅时候，几乎就系完整句子嚟噶啦咁。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夸张好多啊！人哋嗰系神话，嗰系一个人类故事。即系其实我本来就系冇得比嘅，我知系冇得比，我纯粹有呢个咁嘅联想令我谂起啫。咁但系人哋神仙系唔同啲咯，
1: 系啊，佢俾翻个地址你啫嘛，冇嘢噶。
2: 同埋咧，我呢度仲有一个。记载咧就系话佢点样成为呢个道教嘅五祖人物啦，咁就系话咧佢曾经系有任过大夫嘅，奉诏出征啦，去呢个吐蕃，但系战败咗，于是咧佢就隐居喺终南山。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对于一个战败嘅将士嚟讲，非常之好嘅一个结局嚟嘅，系咪？即系原来唔使问责嘅就系隐居终南山。OK， 咁然后
1: 佢走咗佬啫。
2: OK， 咁啊隐居终南山之后咧就遇到呢个东华帝君啦，就系、是、你头先。讲话可能排第一嗰、那个系咪？其实东华帝君咧，你虽然话可能好多人都唔熟佢原先嘅由来系咩，但其实有好多网络小说，尤其是系嗰啲玄幻啊、仙侠嘅小说咧，系会有佢一个人物或者主角嘅。咁但系 anyway 啦，咁啊遇到呢个东华帝君啦，然后就得到长生真诀、金丹火喉以及青龙剑法，于是就成到仙，咁就成为咗呢个五祖之一啦。咁所以咧，呢、這个都系教大家咩咧，就系、是、识人好过识字。一完全靠人物噶
1: 诶，其实八仙啲古仔含难都系，
2: 系嘛？最紧要就系你有个奇遇，又遇到对的人咁样。历史也流行。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一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希望法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王毅指出，中欧应该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更正确看待中国发展，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王毅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到欧洲竞争力，反而会让消费者失去优质价美商品，推高通胀，拖累绿色转型进程。他强调，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此外，双方也受伊朗局势、乌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台湾的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前往意大利出席民主论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星期五表示，中方已经就台湾政客到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大利和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山东青岛一间造船厂上个星期四发生外籍货轮火警事故，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的调查组，对这种重大火警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深刻吸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即是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会议亦都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找好危化扩散、公务、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今日革去普尔巴亚财政部长职务，由副财长苏哈西尔接任。分析人士认为，这项人事安排可能体现政策延续性，新财长将面临兼顾经济增长和控制财政赤字的挑战。普拉博沃发布政令，指派55岁经济学家苏哈西尔接替普尔巴亚出任财长，但未有说明这次人事调整的原因。苏哈西尔随即在雅加达宣誓就职，他表示总统赋予他维护财政信誉的重任。他向记者说，国家预算为国家财政的一环，应该有能力落实政府的优先计划。苏哈西尔是印尼不到两年之内上任的第三位财长，他自2019年起出任副财长，曾经在普尔巴亚和前财长穆燕尼任内。

0: 担任副手。英国首相贝安德的父亲离世，唐宁街十号表示，贝安德已经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所有既定公开活动和公务行程。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贝安德原定在星期一在唐宁街接见一批商界领袖。贝安德父亲罗伊享年80多岁，生前曾任职电话工程师，晚年患有认知障碍症，一直居住在安老院。贝安德曾经多次公开提及父亲的患病经历，并立誓改革英国的社会照顾体系。他在今年7月就任首相时曾经透露，由于父亲病情严重，甚至不知道个仔已经做了手术。父亲亦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够出席个仔的就任仪式，但护理人员相信他当时有在电视上认出自己个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明日日间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9: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生活提案，
14: 历史也流行。
15: 陈以缇，
16: 王长。
15: 好，翻嚟我哋历史啊流行 ，Esther 陈以缇。
16: 大家好，我系王长。
15: 系啱啱了解咗呢个吕洞宾 and 汉钟离啦。咁佢哋既然都已经系道教北嘅五祖嘅人物啦，咁其他人点解可以同佢哋摆埋喺同一个组合里面咧？
16: 其实我相信喺嗰段时间里边咧，各人都有自己嘅故仔嘅。咁所以大家就会将一啲差唔多级数，大家都觉得佢咁上一劲嘅人咧，
15: 有去到差唔多级数
16: 拉埋一齐嚟讲，
15: 真系有去到差唔多级数吗？
16: 以剧情嚟讲咧。就似乎铁拐李同埋张果老系差唔多嘅，甚至有人会觉得张果老劲啲。
15: 嗱咁嘅，我都可以讲下我知道嘅张果老先，因为我知道嘅系相当少，我相信你可以有好多补充嘅。咁我就系知张果老咧，首先史书上面系真系有呢个人先啦。咁话佢系唐代一个道士嚟嘅，咁佢嘅人物形象就系道骑白鹿啦。即系佢会系啲。奴仔白色的，仲要一定，然后是刀骑，成件事同反弹琵琶好 friend。

0: 人咁样 feel。咁佢行走喺啲山野之间，又有行事就好诙谐幽默嘅咁。咁我以前咧系喺好多嗰啲，例如啲年画嗰啲咁咧，我系唔会认得佢系张果老，我会以为佢系
1: 老子
0: 嘅。系咁，佢有个宝物啦，就系嗰个鱼骨啦咁。咁啊，经过查探话鱼骨系代表长寿嘅精兆，嘅意思咁，咁都符合嘅。
1: 系
0: 我知道嘅就系得咁多啦。
1: 佢当然系长寿啦，
0: 系
1: 因为佢长寿到个地步系与天地同寿，因为佢本来系一只白蝙蝠。
0: 等等先，喂，我睇啲故事，连啲神仙都冇，我一定话可以同天地同寿嘅。
1: 点解咧？其实咧就系、是个古仔就话啦，即系喺武则天时代已经揾到佢噶啦。咁但系咧，佢就唔肯见武则天，就扮死咗啦，得条尸。咁跟住咧就冇办法啦。咁跟住就
0: 伪造咗，
1: 系咁跟住系啦。咁我就再去到唐玄宗时代，又系咁，佢又扮死。咁但系今次咧，唐玄宗咧就揾到一啲即系方士啊。就等佢翻生，咁佢又真系翻到生。
0: 咪住先，咪住先，我好多疑问。首先，点解咧？嗰啲当权之人咧，唔可以尊重呢啲云游四海嘅人咧，就系唔中意出世嘅啫。首先，你可唔可以由得佢哋？呢个其一啦。第二系，如果佢咁劲嘅话，啲方士都可以做到嘢嘅话，咁唔应该噶。即系
1: 啲方士嘅 suppose 可以同佢即系沟通到啦。好啦，咁而家咧就有一个方士，系喺方士群里边，就真系最叻嗰个啦。咁咧就系啦，咁第一方士咧就叫做叶法善，咁啊叶法善咧、就冇讲出佢嘅身份，佢就同阿唐玄宗讲，我知佢系边个，但我唔可以话俾你听，因为话俾你听之后，我即刻会死嘅。咁但系阿唐玄宗就当然系即系逼佢讲啦，用咩方法唔知啦。
0: 别甩你同皇帝讲话嗰个后果系我会死，皇帝别甩数。
1: 咁你咪死咯。
0: 佢如果同佢讲话你会死嘅话，会比较。
1: 咁啊，唐玄宗就算啦。咁我几相信咧个故事中啊，唐玄宗即系点解要追问咧，都希望佢自己可以长寿啫嘛。系啊，咁所以嗰件事就系逼佢逼到佢讲。咁佢讲出嚟啦，佢就话咧，原来系真系死咗。
0: 第一方士，所以我咪话第一方士唔可以咁诚实啦。第一方士应该要话我透露咗佢嘅真正身份嘅话，系例如我哋嘅朝代会死咁
1: 样。系咁但系佢就讲真，
0: 够胆逼。
1: 阿方士讲真话，咁原来咧，阿方士话其实我知道嘅，点解咧？因为佢咧系喺呢个混沌初开嘅时候咧，佢一只白蝙蝠。咁但系咧，佢就不断轮回，每一次轮回佢就增进一啲，咁啊好早已经轮回咗做人噶啦，再一路一路咁样升级，就变成咗后来嘅张果。
0: 即系佢个同天地同寿，就并不是
1: 一开始就系张果
0: 老本体，
1: 但系佢呢个灵魂
0: 长寿嘅，而系佢透过不断嘅投胎同轮回，
1: 而佢呢个不断嘅轮回咧，佢 keep 住啲记忆。即系佢譬如佢哋会相信
0: 凭何保留记忆啊？
1: 啊，佢叻咯，
0: 即系佢避咗饮嗰碗汤，咁佢就可以一直都记得噶。
1: 嗱，其实咧，张果老喺八仙古仔里边咧，佢系唯一嘅一个系唔系受人哋点化成为仙嘅。佢呢个系唯一嘅一个自己成为仙嘅人嚟。咁、后来佢亦都点化其他人啦。佢讲完啦，咁啊即刻就咁就喺阿唐玄宗面前死咗。咁呢个第一方士，咁啊唐玄宗就即刻哀阿张果老，你帮我救翻出嚟啦。其实佢都系俾我逼出嚟咁嘅啫。
0: 好意思讲嘅喎，又你唔逼咪冇事咯。
1: 咁啊张果老又真系救翻吓，咁啊救翻咗阿方士啦。咁但系变咗佢嘅身份就先至因为咁样而暴露出嚟。咁就張果老古仔多嘅，但係就通常都係小故事，佢就冇漢鐘離同埋呂洞賓咁多。咁尤其是漢鐘離同呂洞賓個關聯亦都好大嘅，因為最初期咧，即係我唔係話五祖其實個個都係師傅徒弟關係嘅， 其實係漢鐘離係呂洞賓嘅師傅嚟。係啊，漢鐘離係睇係有一次咧，因為呂洞賓係仲仍然好想繼續做官啊嘛。咁佢事实上做到官噶嘛？佢其实做咗两次知府大佬嚟噶嘛？
0: 点解唔会觉得修道系即系例如对佢哋嚟讲重要过做官嘅咧？
1: 我相信佢嗰一刹那个故事里边讲咧，就系佢嗰两样嘢都做，即系佢系一佢系系啦，佢系 slasher 嚟嘅，即系佢系一个官，但系佢又修道。
0: OK，
1: 系咁你见到曹国舅系噶，曹国舅摆到明继续做官噶啦，佢就着住官服噶，到佢做咗神仙之后，
0: 可以
1: 汉钟离咧同阿吕洞宾饮酒，要。煮啲黄粱酒，就等佢瞓着觉。一觉醒来，啲黄粱酒都仲未熟。但系佢喺个梦里边咧，就已经过咗50年。
0: 黄粱一梦就
1: 系
0: 这
1: 样。就系呢个古仔啦。咁所以就话俾佢听咯，就系、是、其实你所梦想嗰个咁样嘅所谓事业，其实冇意思嘅，唔使啦。你跟我去终南山好过啦。咁
0: 唔好再睇埋啲过眼云烟嘅嘢。

0: 系好多人咧喺呢个故事里边咧，都系佢哋两个往后再去点化嘅。
1: 嗯，
0: 咁啊，除咗两个例外嘅啫，一个就系铁拐李啦，一个就系张果老。
1: 铁拐李又系得意嘅，因为咧有啲人咧系好中意将铁拐李。攞去做一个圆形嘅分析，即系咩意思呢？就系我睇嘅所有嘅现代嘅流行小说咧，只要里面系有跛嘅人，啲人都会尝试睇下佢个圆形系唔系铁拐嚟嘅。包括我哋睇《盗墓笔记》咧，九门里面有一个系叫半截李，亦都系姓李啦，亦都系唔行得噶啦。所以就系好多人都有去尝试分析，究竟佢同铁拐李之间嘅嗰个相似程度有几多，会唔会呢个系其中一个灵感来源咁？但系冇答案，因为个作者冇讲。只要个作者一日唔讲任何嘢咧，你所有嘢都只系猜测啦。咁呢个铁拐李咧，相传咧佢叫做李远，咁啊原本咧系相貌堂堂嘅。有一日佢个元神就出游啦，元神出游可以约定几时要翻嚟嘅，就话约定七日之后翻。即系元神同佢躯体，
0: 啊佢唔系个躯体，佢系同个徒弟。
1: 哦，
0: 系佢个徒弟帮我看住个躯体。
1: 哦，就话我七日之后就翻嚟啦。咁由咧个弟子咧，即系个徒弟啦，就有啲急事啊，因为母亲病危啊，于是咧唔帮得佢睇，所以咧就提前咧就烧咗佢个 body。咁我心谂吓，你唔睇咪走咪算咯，你做咩要烧人 body？ 咁但系 anyway 啦，最后个元神翻嚟之后咧就无处可托啦，就只能够咧附身喺林间一个饿死了的乞衣嘅身上咁样样，于是就成为咗一个蓬头垢面而且又脚又跛咗嘅一个形象。佢都几好嘅，即系别咧佢冇不停咁样换其他要依附嘅 body， 咁满足于变成呢个蓬头。
0: 佢话嗱，首先佢相信呢个缘分啦，
1: 系同埋佢认为道行唔关样事啊嘛。
0: 佢冇惩罚佢个徒弟啦，而佢系呢件事系令到佢升级咗嘅，因为佢系放弃咗自己对自己嘅形象嘅执着。
1: 哦，系啊，因为后来就
0: 呢扎神仙系咪其实都要破我执噶嘛？咁而阿铁拐李本身系有个执着噶嘛？咁然之后跟住变咗一个跛脚乞衣之后，佢就冇咗呢一个我执，然之后就即刻再升级咗啦。
1: 哦，咁所以后来我哋见到佢嘅通常嘅形象都系会有铁拐咯，辅助佢行路咯，同埋通常而家都唔系蓬头垢面吧，都会扎辫嘅。我见佢
0: 现代啲啦，可能，但系佢其实系有个头箍嘅。
1: 金
0: 箍一个，系啊，即系，但我又唔知点解系金箍嘅，因为佢冇理由一个头陀，佢个样系如果我哋睇画像咧，系非常之似武松啊。
1: 吓，
0: 系啊，即系武松咪有个头箍。
1: 武松好似唔系咁噶，但系
0: 行者嗰阵时啊，即系唔系打虎嗰阵时。
1: OK，
0: 系啊，武松后来做咗行者噶嘛。
1: 唔记得佢行者样系咩样啊？同埋铁拐李通常都孭葫芦咯，里面有啲仙药咁咯，就会去周围救人啊咁。历史也流行。
2: 大家好，我是何明泰中医师。你有没有试过举手痛呢？晚晚睡觉压住膊头的时候都会痛，难道患上了50肩？小心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啊。膊头痛的时候身边又没有膏药，不妨试下按摩肩峰下面的肩俞穴，舒缓疼痛啦。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明泰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的话题。
4: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陈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着怎样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6: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7: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1: 好，回来历 试下流行 Esther 陈以睇。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系啊，咁啊讲咗啲喺八仙里面嘅重要人物啦，咁啊包括呢个吕洞宾啦、韩钟离啦、铁拐。

0: 悔过到噶嗰件事，理论上都杀人嘅嗰单嘢。
1: 系咯，点解佢话悔过咁就甚至可以收成仙嘅？我想问，咁嗰啲由细到大都好善良嗰啲，又唔见收得成仙嘅？
0: 诶、咁又识人咯，佢又系撞到，佢又系撞到阿吕洞宾同埋汉钟离啊嘛。
1: OK，
0: 咁嗱，其实佢系边一个角球咧？佢系阿宋仁宗嘅角球。咁一讲宋仁宗，大家就会谂到啊，仲有个包拯系咪？有晒啲人喺个古仔里边嘅、
1: 嗯。
0: 我估一部分系真，一部分系假啦、
1: 嗯。
0: 普遍。相信就是曹景攸的个细佬咧，就叫做曹景直，
1: 嗯、
0: 就是一个坏的角球嚟嘅，佢一个好的角球，佢就乐善好施嘅。
1: O、okay,
0: K， 但系个细佬就
1: 仲有对照组，
0: 系就有两兄弟咁。
1: O、okay、
0: 咁就大部分嘅情况之下咧，就是佢细佬做咗坏事。佢、
1: 嗯、
0: 就帮佢喺后面兜底补飞，即、就、系、是、做翻啲好事，积翻啲阴德，就系、是、咁样嘅。咁但系咧，就有一个故事就。即系 side track 咗噶啦，就系一个包公案里边嘅故事嚟嘅。
1: 嗯，
0: 就话咧，就阿细佬咧就即系睇中咗人哋个老婆啦。
1: 嗯，
0: 咁啊抢人哋个老婆翻嚟啦。
1: 包公案嗰单嘢唔系小说嚟嘅咩？唔系虚构嘅。
0: 啊，当然都虚构啦，即系两个故事我
1: 知。OK OK，
0: 即系当然我倾向于相信。佢成仙又是一个故仔创作的、
1: 嗯、
0: 跟住包公案又是一个创作的、
1: 嗯、
0: 但是都是这个人咯。
1: OK，
0: 咁好啦，话细佬咧就抢咗人哋老婆翻嚟，咁、
1: 嗯、
0: 但系咧就打死咗人哋老公啦。咁跟住咧就为咗掩饰呢一件事咧，就将个老婆推落个井度咧，就希望毁尸灭迹。咁、嗯、但系个老婆又出得翻嚟，
1: 大命大
0: 系啦，冇死到。去揾阿包公咧就去申冤。
1: 嗯，
0: 咁去到包公嗰个轿嗰度咧就嗌救命啦。佢、
1: 啊、
0: 但系佢又唔知道嗰个轿其实唔系包公嚟嘅，
1: 系、哦、曹
0: 景，系啊，曹系曹景攸嚟嘅，即系阿哥。咁阿哥咧就为咗，哎呀，阿细佬又闯祸啦！但系今次好大件事，死咗人，咁点算咧？咁、嗯、就禁锢咗，即系呢个女人啦。吓，系啊？
1: 咦，都同我睇嘅传说唔一样、啊。你讲埋，
0: 即系喺包公案嗰度啊。
1: OK，OK、okay, okay。
0: 咁到最后，当然个女人就死埋啦。咁然之后就即系个鬼魂就去咗阿包公嗰度就告
1: 再申冤，
0: 申冤，申冤啦。咁啊，当然就即系捉晒两兄弟啦。咁皇帝就话要求大赦吓，国舅嚟噶，我老婆两个阿哥啊，咁你帮我
1: 细佬吧，细佬吧，皇后的弟弟们啊，
0: 一个阿哥一个细佬咯
1: ，OK，
0: 好多 version 嘅 OK，OK，
1: 咁
0: 好啦，包拯就唔理，细佬就杀咗噶啦，
1: 系咯，包拯嘅故事里面 suppose 人哋有龙头集噶嘛，你冇啲呢啲皇亲国戚嘅话，你边有得用啫嗰啲道具？
0: 系咯，咁所以就杀咗细佬啦，跟住就听皇帝讲就放咗阿哥，咁即系呢个就喺嗰个剧情，即系包公案里面剧情啦。咁、后来啲人就开始兜翻啦，因为后来发现咗两个同一个人啊嘛，咁跟住咧就兜翻曹景攸咧放咗出嚟之后就悔过，就连国舅都唔做咧，就去深山嗰度就修道，然之后就撞到阿吕洞宾啦。咁呢个就系、是。
1: 我觉得呢样嘢真系有少少唔公平嘅，即系咧 ，be like 咧，对于一啲咧本身出身就好富贵嘅人嚟讲，佢、哋原来要做嘅嘢只系放弃富贵，即系你明我嘅意思咩？
0: 我明你意思。
1: 就要为佢拍掌，哇！佢曾经系一个作恶嘅人，哇！佢竟然唔再作恶，我哋又为佢拍掌。我想问，咁嗰啲由头到尾
0: 都系好人？
1: 系啊，我真系好大个问号啊！
0: 嗱，我觉得咧呢件事呢、這个剧情嘅发展咧，同啊。原作者是无关的、
1: 嗯、
0: 因为原作者是没有想过啊这两个是同一个人来的嘛，那只不过后来发现了，甚至他的剧已经上了话演员了，突然间发觉啊原来两个人都要对返隔离的故事啊、
1: 嗯、
0: 即是其实这个是两个 universe 的嘛，咁喺元朝嘅时候就应该系冇呢个平行时空嘅諗法嘅。
1: 我之前查嘅传说故事就冇讲话佢系帮佢洗脑个 part 嘅，就话佢嘅其中一个做得好嘅嘢就系首先佢唔系好乱斩权力同埋荣华富贵啦。咁、第二呢就系话佢个洗脑喺度为恶嘅时候呢，咁佢就系大义灭亲嘅。我睇嘅 version 系话佢本人亲自大义灭亲嘅。
0: 嗱点解呢？因为正常人去睇呢件事呢，你去查呢个故事嘅时候呢、你喺曹国舅嗰度查嘛。但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咪睇咗包公案个故仔啊嘛，
1: 我呢度甚至仲有记录咧，就话佢记录嘅意思系都系可能系虚构啊，就系话佢散尽家财嚟去救济百姓啲，
0: 系系系，
1: I don't know。
0: 咁你去到包公案嘅时候，佢都有呢啲咁嘅剧情噶，即系佢都系应承佢做呢啲嘢 ，that's why 先至放嗰句噶。咁但系我估到当日咧起步嘅时候系冇后边呢段。
1: 嗯，
0: 系啊，甚至早期嘅时候杀唔杀埋佢都唔敢讲，系、因为喺宋仁宗

0: 時候嘅包講包公嘅故仔，其實係所有呢啲咁樣嘅奸臣佢都照殺曬噶嘛。
1: 嗯，
0: 咁只不過係後來先對翻呢兩個 universe， 原來係同一個人物，咁先至有其他嘅劇情啫。我相信係。
1: 嗯，咁喺呢一個嘅故事裡面咧，咁即係八仙嘅呢個陣容裡面，好明顯佢就係代表呢個嘅貧富裡面嗰個富啦。
0: 系唔系？佢系富贵里面嗰个贵。
1: 啊，富贵里面嗰个贵啦，即系佢都系。
0: 富系富系韩湘子。
1: O K O K， 咁系贵啦吓。咁我觉得咧，如果你话咧，佢有呢个咁嘅象征意义，究竟有啲咩作用啊？咁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好似我头先就会讲话，咁有啲人 from day one 开始就冇呢个富贵嘅，即系佢冇得放弃富贵啦。嗰啲人就系、是。
0: 咁咪贫贱嗰边咯。
1: 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即系你冇放弃富贵呢件事，你都冇得咩迷途知返，冇啲咁嘅嘢嘅。咁嗰啲人又为何成到仙咁？即系我觉得佢嘅意思就系想讲话，无论你系什么身世都好，你都有条路，最后系可以通向你要变得可以修道诸如此类，即系包括你嘅达官贵人咁。当然佢出身富贵都唔系佢揀嘅，系咪？咁佢可能都唔想呢，虽然我諗应该好难。
0: 佢应该想嘅。
1: 即係好难讲得出呢句嘢，但係即係 be like， 你无论你本身嘅出身系点样嘅都好，你最后向道啊，你都系可以放弃好多嘢去做嗰件事咁啦。
0: 係最令人以为系历史人物嘅就系韩湘子啦，因为佢有个阿叔系韩愈嘛。
1: 冇错，民间传说话佢韩愈个侄仔。
0: 係呀，咁但系事实上又冇嘅，即係佢唔系历史人物嚟嘅。甚至阿韩愈写咗一句诗叫做《雪拥南关马不前》咧，喺传统古仔里边咧，都话系韩湘子写俾佢嘅。
1: 咁同埋，我觉得好搞笑的一件事咧、就是，就系即系韩湘子俾我哋嘅形象就系通常比较有仙气噶嘛，即系个 feel。咁佢咪会系有个法宝系烧嚟嘅，但系咧，你睇文字技术咧，系会话佢系善吹笛嘅。但系佢嗰件嘢系明明系有个只烧，呢、件事系一直都令到我觉得好搞笑啲。
0: 烧啊笛啊，洞烧啊嗰啲咧，搞到我哋好乱嘅。其实嚟个我都唔识分嘅。
1: 尤其是咧，系有句我都唔应该话系 slogan 嘅，就系啲人点样分烧同笛咧？例如好似我爹哋同妈咪咧，佢哋至今都觉得系横烧直笛嘅，但其实系反转。所以我至今都唔明点解会广为流传横烧直笛呢样嘢去误导大家。横嗰个系笛，直嗰个先系箫啊！各位，
2: 历史也流行。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有三个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社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指出，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已经向利雅得承诺将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协助。近期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同时沿住也门红海海岸向全球关键航道咽喉曼德海峡推进。局势升温不单止在中东区域冲突中开辟第二战场，亦都引发外界对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航运安全的忧虑。英国首相贝安德的父亲离世，托灵街十号表示，贝安德已经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所有既定公开活动和公务行程。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贝安德原定星期一在托灵街接见一批商界领袖。贝安德父亲罗伊享年八十几岁，生前曾任职电话工程师，晚年患有认知障碍症，一直居住在安老院。贝安德曾经多次公开提及父亲的患病经历，并立誓改革英国的社会照顾体系。他在今年七月就任首相时曾经透露，由于父亲病情严重，甚至不知道个仔已经做了首相，父亲亦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够出席个仔的就任仪式，但护理人员相信他当时有在电视上认出自己个仔。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建地盘晚上发生二级火警，晚上大约9:46，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地盘内一个货柜办公室冒出浓烟，消防接报到场后将火警由一级升为二级，出动烟雾队同开喉灌救，并在晚上10:16将火救熄。事件中初步冇人受伤，威尔斯亲王医院运作同病人服务未受影响。受到火警产生的浓烟影响，医院对开的银城街同插干围街一带街头一度蒙上薄雾，并散发异味。威尔斯亲王医院发言人表示，院方接获工程承建商通知之后，已经即时跟进，并且已经责成承建商调查事件原因和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地盘的消防安全。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甲型流感病毒个案组群发现再多14个病人同一个职员染病，连同之前公布的10个人，令到组群人数累计至到24人。医院发言人表示，经院方接触追踪调查，再发现有6个入住胸肺科病房的男病人，年龄是63岁至95岁，7个入住疗养病房的女病人，年龄是55至85岁，同一个职员出现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病症，经采样化验后都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当中三个年龄介乎81至到95岁的病人已经离世，全部都有严重自身疾病，其余三个男病人和7个女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染病的职员就正在度休假。政府表示，知识区域法院裁定元朗区议员施俊卿同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还押等候10月27日判刑。政府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格和诚信操守，并会密切留意司法程序进展，作出适当跟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已经收到元朗区议会主席同三个元朗区议员根据区议会条例致函，就此发起调查。民政局局长会按《條例》

0: 及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任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案发在2018年，施俊卿任职小学话剧导师助手，认识当时11岁的女事主，并将对方带到附近公园非礼。大约两年后，两人发展成为情侣关系。被告在天水围寓所和事主成交，事主相隔十几年之后报警揭发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同你一气呵成。

继续啊，属于呢度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嘅深夜啊，冇错啊，12点去到凌晨嘅1点钟啊，有呢一个节目啊，混音。

所以呢位朋友嚟自日本方面嘅小号手啊，日野浩正啊，有呢首作品 Beyond the Mirage 啊，再加上系呢位嚟自美国方面嘅 DJ 朋友，我哋有 Cut Canvas 啊，系有 Scratching， 再加上系呢个小号嘅声音啦、啊。

来自澳洲有呢五位朋友，用一个意大利嘅名字 Toto Giovanni， 有啲好似嗰啲名牌店嘅名字系嘛？系属于呢首作品《Your Light》。

正所谓枪打出头了，千祈唔好因为想做一日英雄而咁冲动啊，做人。虽然首歌系咁样唱，但系绝对唔赞成，亦都唔鼓吹啊。

好简单嘅说话，万事有商量啊。系咯，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谂清楚先啊，凡事嘅事情啊，唔好咁冲动。

0: 再一次欢迎你选择呢度啊，新城财经台，亦都系送上呢首作品，好应景啊 ，On the Radio。我哋都有呢个名字 ，Jojo Moroder， 转头翻嚟继续啊。
1: 云音乐，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2: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1: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啲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2: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2: 希望流行伴着你。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8: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9: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8: 逢星期一至五12:00，新城财经台。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for start time?
11: What is this?
12: One 音乐
11: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be.
12: The beat goes on.

啱送俾你有嚟自英国嘅呢两位朋友啊 ，Freestylers 啊，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佢嗰种口音啊 ？I am 啊，我系啊，呢个牙买加式嘅唱腔啊。

啱送俾你有嚟自英国嘅呢位 DJ 朋友啊 ，Mr. Confuse 啊，带嚟有呢首作品啊 ，Disconnect 啊。

玩音乐咧，就系除咗可以系一对 band、一对组合玩，两公婆都得噶。好似佢哋一样啊，一个系嚟自法国，一个嚟自美国嘅。

0: 这个夫妻档有这个名字 Freedom Fry 送给你这首作品 Lead Point Zero 转头继续今天的音乐旅程 The Beat Goes On
1: 云音乐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午夜十二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两名地区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一条关键输油管道在上个星期的袭击中受损，受到维修工程影响，管道的主力运力将会停运几个星期。沙特方面指出，今次的袭击是由获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动用无人机发起，受袭击影响，该管道已经在上个星期四被迫关闭。知情官员透露，管道和一处主要泵站的受损维修工作预计需要三至五个星期。其中一名官员补充，维修期间管道或者仍可能维持部分的运力运作。环贯沙特全境的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公里，每日最大输油量可以达到700万桶，为沙特石油出口战略的核心设施。因应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受伊朗相关袭击影响导致航运受阻，沙特正将石油出口航线转向红海，规避相关风险。近日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就取得最大范围的领土控制，此举可能有助伊朗的战略布局，即是透过推高全球油气价格向美国施压。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急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全球的石油市场形势正急剧恶化，为了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经禁止本国的石油产品出口。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指出，海湾地区局势升温是导致全球石油市场恶化的主因。现时全球石油供应大幅减少，但是沙特阿拉伯输油管道的停运已经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超过 4%。佩斯科夫补充，俄罗斯禁止本国的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前提之下，俄方才会考虑撤销该项禁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说希望法国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王毅指，中欧应该以建设性的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的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正确地看中国的发展，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的影响。王毅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到欧洲竞争力，反而会被消费者失去质优价美的商品，推高通胀，拖累绿色转型进程。他强调，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此外，双方亦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台湾的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前往意大利出席民主论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个星期五表示，中方已就台湾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大利及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一革除普尔巴亚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副财长苏哈西尔接任。分析人士说，这一项的人事安排可能体现政策延续性，新财长将会面临兼顾经济增长和控制财政赤字的挑战。普拉博沃发布政令，指派55岁的经济学家苏哈西尔接替普尔巴亚出任财长，但未有讲明今次人事调整的原因。苏哈西尔随即在雅加达宣誓就职，他表示总统赋予他维护财政信誉的重任，向记者表示国家预算是国家财政的一环，应该有能力落实政府的优先计划。

0: 苏哈西尔是印尼不够两年来出任的第三位财长，他自2019年起出任副财长，曾经在普尔巴亚和前财长穆燕尼任内担任副手。多名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近日呼吁对能力日益强大的 AI 系统加强安全防护。德国当局表示，停止发展 AI 对欧洲而言并非可行的选项。德国数码事务部发言人说，加强欧洲的数码主权需要进一步推动 AI 的发展和创新。德国政府表示，正密切留意全球 AI 发展动态，并认真对待领先 AI 开发者发出的公开警告。不过发言人指，若果未来出现能够突破测试环境并能够自主存取其他系统的 AI， 将会构成全新的威胁情景，届时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及应对措施。发言人同时支持加强国际层面的 AI 治理协调，强调若果要实现有效监管，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参与其中。发言人补充，德国政府正同七国集团框架下推动相关议题的讨论。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在周末撰文呼吁 AI 企业放缓提升模型能力的步伐，提出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包括 AI 公司内部设立独立评估人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二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 力度有强中弱，音乐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云集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混音乐
11: ，The beat goes on。
1: Michael Beat。

一首非常之特别嘅作品，亦都系讲出而家现代人嘅心声。Anything but the truth， 尤其是喺呢个现今世上，互联网上边啊，听到好多唔同嘅声音、唔同嘅消息，究竟系真定系假？

系啊，平时喺呢个混音乐入边嘅选曲方面咧，通常我都会比较随意少少，系都系拣一啲自己比较喜欢嘅作品啦。系好听、好跳、好唱就 OK 啊。不过喺今日嚟讲，我觉得需要有少少主题喺呢一部分啊。

0: 连续送上有三首作品都是有这个词在里面的 Truth T-R-U-T-H， 包括有之前我们有打头阵 Jack Johnson Anything But The Truth，同埋之前有呢一个嘅 Acoustic 王子啦 ，James Blunt 嘅一个 remix 版本嘅 The Truth。咁当然啦，即系讲到电子音乐，点可以唔少得呢班朋友啊？佢哋名字叫做 Depeche Mode，Policy of Truth。音乐基本上除了是可以享受之外，有时候都要抒发一下大家的情感和大家的心情，是不是？没错，就是这个主题 Truth， 究竟现今有多少东西是真是假，尤其是在互联网上面真的要小心小心。
1: 云音乐特别高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

啱送俾你有呢位朋友，又嚟自德国嘅制作人啊 ，Ralph Gum 啊，系啊，呢首作品名字叫做《Unlove You》啊。

0: 连续送上两首作品，包括有刚才啱啱听过的来自德国的朋友 Lovebirds Want You In My Soul，同埋呢位电音制作人 Miguel Mix 带嚟呢首作品 So Far。
1: 咁当然啦，时间亦都系接近尾声啊。So Far So Good，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都喺呢一度啊，新盛财经台嘅星期一深夜12点去到凌晨1点，继续有云音乐约定你啊。
2: 云音乐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凌晨1点。

0: 经堂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在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有三名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说，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但是华盛顿已经向利雅得承诺，将提供情报共享及目标定位协助。近期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城市及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同时沿着也门红海海岸向全球关键航道咽喉的曼德海峡推进。局势升温不仅对中东区域冲突中开辟第二战场，亦引发外界对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航运安全的忧虑。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伊朗支持的胡塞组织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并扩大对曼德海峡附近区域控制。华盛顿方面一直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举行直接对话。曼斯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一直都有和胡塞武装展开直接沟通，但同时都和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保持联络。他强调局势在美方的掌控之中，但面对瞬息万变的情况，美国会持续监测，以确保美国的核心利益得到维护。伊朗外交部星期一召见奥地利驻伊朗临时代办，就奥地利政府拒绝向伊朗代表团签发签证，导致代表团无法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举行的年度大会，提出强烈抗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和代表团上个星期六搭乘民航客机飞往维也纳，但中途因为美方施压阻挠，伊斯拉米被迫折返首都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非常清楚今次事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发生，但这个并不能免除奥地利政府责任。另一方面，针对有报道指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攻占更多领土，否认介入也门内战，他强调伊朗并没有干涉也门事务，并强调胡塞武装是完全独立的实体，他们完全是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31岁的男子，目前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男患者在上个星期三出现全身乏力，以及手掌、脚掌和生殖器官出疹等的病征，第二日到卫生署辖下的社会卫生科诊所求医，随后获安排转往马加烈医院。他的临床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在外地和本港和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暂时未有资料显示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防护中心指，本港的喉痘个案自今年8月起有所上升，累计已经有11宗，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群组人士接种喉痘疫苗。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案，警方表示，截至星期一下午5点，一共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警方说，在接获报案之后，网罪科已经及时联络相关银行及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并展开调查，同时将报案资料转交两者即时跟进，以协助受影响市民尽快取消可疑交易，避免损失。据银行和苹果公司初步调查，双方系统运作正常，暂不涉及网络攻击。警方调查发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交易无需经过一次性短信验证码 OTP 或者其他认证方式，导致付款过程无需卡住确认即可。

0: 完成，被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从多个方向积极追查骗徒身份和他的背后犯罪集团，重点包括追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分析受害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资料和曾经误堕钓鱼诈骗，以及透过交易资料调查涉案人的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预购产品的人士。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有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有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日咧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我一连五集咧，好多朋友会唔同嘅朋友上嚟分别咁同我哋倾偈嘅，因为咧呢个会咧确实佢哋服务范畴好大嘅。咁咧听咗呢个名好耐好耐噶啦。咁啊，不过就真正正想知佢服务就今次就可以啦。咁不如你哋打个招呼先。
3: Hello， 你好啊，我系 Madalena， 系代表儿童癌病基金嘅。
2: Hey。
4: Hello， 你好，我是儿童癌病基金的社工，我叫恩。
2: Hey。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儿童癌病基金的受惠人士海云。
2: 是有几位，咁有受惠的啦，有社工啦，亦都有在度做的其中一位好主要骨干的成员啦。咁我哋听呢个名好耐啦，儿童癌病基金啦。咁顾名思义，应该系咪都系帮讲癌病的小朋友嘅呢？其实系。
3: 我哋喺1989年成立嗰时候咧，主要真系帮癌病嘅小朋友嚟嘅。咁我哋都系提供一个全面性嘅服务，由病童去睇医生、确诊嗰一刹那开始咧，医生其实就会将个个案转介俾我哋。咁当时候咧，我哋第一个步骤通常会有社工嘅介入啦，咁了解一下病人嘅需要啦。咁有阵时候佢哋可能系一啲经济上面嘅需要，其实我哋都会好支持佢哋嘅。咁跟住我哋下一步就系、是。要帮个病人了解一下佢嘅治疗过程啦，咁同埋都会解释埋俾佢个父母，甚至佢兄弟姊妹知道，其实我哋呢个病童究竟系经历紧啲乜嘢，咁所以我哋就会有我哋嘅儿童医疗辅导导师嘅介入啦，就陪住佢哋成个过程，帮佢哋提供一个心理上面嘅支援啦，亦都同佢嘅灵性上面嘅支援，等佢哋知道佢哋身体里面发生紧咩事，同埋佢哋嘅 prognosis 即系预后嘅时候会。是怎样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佢哋嘅重要范围嚟嘅。咁到咗佢哋差唔多完成治疗嘅时候呢，咁社工又可能 assess 返，即係评估返其实佢嚟緊有啲咩需要啦。咁我哋就会提供更加进一步嘅服务，即係啱啱完咗之后，我哋或者临完嘅时候都会有一个我哋叫 reboot 嘅 program 啦，咁有六大范畴啦，咁希望帮助我哋嘅病童啦重新投入一个生活嘅。咁咪喺一个癌病嘅治疗里面呢，可能经历年几两年成个过程嘅。咁跟住之后到咗癌病康复嘅时候啦，即係到佢哋完成晒治疗啦，去到一个康复嘅病童嘅阶段啦，咁我哋又提供另外一啲嘅服务咁样囉。
2: 即係好全面喎啦，其实头先有提及过啦，其实喺我諗唔同嘅有病嘅小朋友好大人都好啦，其实佢都会身心都好多唔同嘅需要嘅支援，咁你哋就全方位咁服务去佢哋啦。咁我想知道呢，我知道你哋有个都比较好重点，或者係比较多人去用你哋嘅服务，其中关于呢就係嗰个治疗就是叫做儿童医疗辅导服务咁啦，咁请我哋去嗰个讲多啲咧，因为我见海云其实都有喺呢个服务度都受惠于呢件事啦。咁我想问呢个之前咧，其实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具体啲啊？你哋做啲咩嘅服务？头先你讲身心照顾啦，咁有冇分嘅边啲范畴咁样样嘅咧？
3: 我哋例如好似海云咁样啦，咁可能系喺佢出院出院完成咗，差唔多完成咗治疗嘅时候啦，咁啊恩姑娘咧就会帮佢安排一啲 transportation， 一啲交通嘅安排啊。咁等阵可能佢都会讲多少少啦，喺呢方面度啦。咁后来喺佢要到去到翻学嘅时候啦，咁佢都会帮佢做一啲补习学习上面嘅支援啦，等佢翻学校咁样咯。
2: 咁我想问一下啦，你提及到好多唔同嘅范畴啦，总之系前前后后病嘅时候，咁好啦，海云，我想问多你少少嘢啦。咁你头先就话你系受惠于呢一个机构嘅咁样，咁点样受惠法噶？
5: 嗰阵时知道咗自己有呢个病之后啦，咁即系一开头，咁当然个人自己嘅情绪会好低落啦，咁由当初系最普通嘅医院住院社工啦，跟住到佢哋介绍咗 CCF 嘅姑娘俾我，即系可能因为病发嗰阵时自己都已经算系一个青少年啦，咁。同其他小朋友唔同啦，即係我可能我唔需要嗰啲玩玩具啦，咁相比起咁 CCF 对我嘅帮助就係起码 我觉得喺我有需要或者即系我自己一个嗰阵时，佢哋可以系一个渠道去俾我抒发下我即系喺医紧呢个病嗰阵时嘅途中所有嘅情绪啊、唔开心啊或者唔同嘅意见咯。
2: 嗯嗯，不如你讲少少背景俾我哋听先吓。你而家几多岁啊？
5: 我而家十七岁。
2: 嗯，你而家十七岁，咁你病发嘅时候系几多岁啊？
5: 十五岁。
2: 嗯，我想问一下，当时系点样发现到自己有病？系乜嘢病呢？
5: 嗰阵时系发觉自己右颈嗰度咧生咗两粒类似可能即系两粒，我都嗰阵时自己都唔知系乜嘢啦，跟住可能以为系即系大压力啦，读书咁淋巴肿胀，咁就一开头都冇去点样去理嘅，谂住可能过几日会好翻啦，咁过咗几日即系学校练完波之后，咁就觉得个人好似特别攰咗，咁翻到屋企就同妈妈讲话，不如去急症睇一睇医生，即系照一照安全啲。咁去到医院之后，经历咗成晚，即系我照咗好多啦，即系又照 X 光啦，跟住又抽咗好多血去检查啦。咁之后搞咗成晚，去到第二朝我就即系我嗰阵时我自己未知咩事嘅，系医生同埋妈妈去沟通嘅。是去到后尾妈妈先同返我讲话，原来我系患咗白血病咯。即当初我对呢个病系冇概念嘅，即讲到一讲就知原来系 cancer 咯。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申请手机 App 都睇得到。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我想问翻你先，你就话当时咧，你就发现右颈有啲肿胀啦，咁你有冇痛或者任何嘅感觉噶？
3: 其实嗰阵时就冇乜噶，即系可能如果特别去捽下嘅话，就会有少少痛咯。
2: 咁你就话之后打完波又觉得好攰，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那个攰嘅情况去到边度？点样攰法咧？
3: 即系可能用翻平时嘅训练量，但系咧就会特别攰咗，即系可能行路只脚会冇咁好力啦，跟住个人有少少头晕咁样咯。
2: 于是就觉得好似都唔系几妥当啦，就同妈咪讲就去睇医生咁样样。
3: 系，
2: 咁头先你就话啦，你得知白血病，后嚟又得知系 cancer 咁样，咁你第一个反应系点样样啊？
3: 我记得嗰阵时我自己系出唔到声，即系讲唔到任何嘢，净系喺度喊咯。因为我觉得由细到大，可能即系 cancer 喺我嘅认知就可能就系电视先会有，即系点会估到咁多人入边会系 发生喺自己身上咧？咁嗰下就系觉得好震撼咯。
2: 但系你而家讲嘅时候咧，我见到你就已经好镇定啦，好冷静啦。咁而家见你个样亦都好健康啦。咁但系当时有冇经历过一个好即系好辛苦嘅阶段啊？
3: 都有，即系尤其是系一开头啦，咁因为嗰阵时病情慢慢恶化，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做检查，我系即系要去抽骨髓啦，尤其是，但系因为医生商量过话我个肺胀得好紧要，咁唔可以用麻醉药，咁我觉得我都系极少数系抽骨髓嗰阵时系唔用麻醉药嘅病人啦，咁即系我记得嗰个过程系好辛苦，好辛苦咯，即系每当佢支针。即系抽一下我就痛一下咯，即系成个过程系好辛苦，跟住去到之后嘅即系开头嗰两个月啦，大概中间嗰啲治疗全部都系好辛苦，令到即系好多有副作用嘅出现啦，咁又屙啊又呕啊，唔舒服发烧，即系讲得出嘅都会。嘅副作用都有咯。
2: 你而家讲就即系好冷静话俾我哋听，系咁啦。咁当时你嗰个情绪会唔会都好大嘅起伏？即系第一，系咪都会有喊呢样嘢出现啊？
3: 咁一定有嘅。咁当时自己嘅情绪就好波动啦。咁即系本身自己未病之前，其实情绪都可能系一个有少少有波动嘅人啦。咁喺病嘅期间，可能因为受到一嚟药物啦，二嚟即系。个情况嘅影响啦，可能会发脾气会多咗啦，跟住会系咁乱咁讲嘢啊，跟住喺度怨嚟怨去啦，即系可能身边嘅人同事都会喺度怨一餐咁样咯。
2: 系咪会闹爹哋妈咪咁样样啊？
3: 都试过嘅，
2: 系嘛？即系当时都自己控制唔到嗰个情绪嘅。
3: 嗰一下嗰个 moment 系控制唔到自己咯。
2: 但系当你得知有呢个病嘅时候，你就话觉得真系好难想象呢样嘢，好似好遥远，但系原来发生喺自己身上啦。咁嗰刻有冇同屋企人点样商量啊？或者系点样谂个治疗个方法，或者之后个路线点样行啊？咁有冇谂呢啲嘢嘅？
3: 都有谂过嘅，嗰阵时同屋企人都有倾，咁既然可能呢个系个天俾我嘅一个挑战，咁就尽我嘅能力去完成呢个挑战咯，即系唔好理将来可能会有啲咩发生，

0: 即系处理咗当下我有嘅难关先咯。
1: 嗯，你好犀利啊！你谂呢个系一个挑战，即系用一个好正面嘅心态面对。咁其实有呢个心态，系咪都有好多人帮你先至去到呢个咁样嘅心态呢？
0: 都系嘅，过程当中都有好多即系可能喺医院就会有 CCF 嘅姑娘啦，同埋医务社即系住院社工帮我啦。咁喺即系佢哋可能放咗工夜晚嗰啲时候就。身边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啊、老师啊、家人去支持我咯。
1: 咁你刚才有讲就很多人支持你，包括在 CCF 这边啦，即是儿童癌病基金啦。咁其实最初你怎样找到他们去帮你们的？
0: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就是我抽骨髓嗰一次啦。咁当初我以为佢哋可能即係普通同医院嘅一啲普通社工咁样啦。咁跟住经过同住院社工嘅，即係一开头可能大概头一个星期都係同佢哋接触。咁跟住佢哋呢就话我可以即係使用 CCF 嘅服务囉。即係佢哋可以喺呢一方面再帮到我多啲囉。
1: 咁我又想问下恩啦，咁其实头先海宏都有讲到嗰个情况啦，咁系咪你哋主要喺佢方面就系帮佢可能情绪上啊，定还是边方面系比较做多啲去提供俾佢嘅支援啊？
2: 我想海宏刚才讲话即是直接跟他提供支援那个是儿童医疗辅导师来的。我们 CCF 的社工呢就可能提供的是一些经济的援助啦，亦都会是一些比较接近他准备回去社区的一些帮助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这样。所以呢其实呢一开始呢海宏呢我见他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契机呢就是那阵时他想回去羽毛球场那里支持他的队友。系啦，咁嗰阵时就可以问我哋借到一个轮椅嘅服务咁样，系啦，咁所以我谂我哋嘅服务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就睇下喺呢个时咁啱，如果呢个时候就可以摄得到系帮到一啲病童嘅话咧，咁我哋就开始会同佢哋建立多啲关
1: 系
2: 咯。
1: 因为嗰时其实海文就系、是、你本身系好中意羽毛球，系咪啊？
0: 系啊，自己都由5岁开始打到去，而家都仲打紧嘅。
1: 即系其实系成日参加比赛嗰啲系咪啊？
0: 系啊，同埋嗰段时间就系即系咁啱我队波入咗学界决赛，咁我觉得喺佢哋嘅旅程当中，咁虽然我唔可以陪住佢哋一齐行落去，咁但系我都希望可以见证住佢哋企上最高嗰个舞台嗰度。但系奈何地，即系嗰阵时虽然系有同 CCF 争取一啲轮椅服务啦，但系。无奈嘅就系嗰阵时，因为有其他状况出现，医生就唔俾我过去比赛场地嗰度，呢个可能就系少少嘅遗憾咯。
1: 咁但系当时你其实本身系咪好辛苦嘅？已经系
0: 系噶，
1: 但系都坚持好想去支持佢哋羽毛球队，
0: 因为喺病之前，即系病之前嗰一年，我哋都系入咗学界决赛，但系就攞唔到冠军。咁我都知佢哋今次系好想继续去攞冠军，咁。我都想过去见证嘅，不过虽然最后都系唔成功，但系我觉得透过电话去同佢哋即系分享呢个喜悦，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你剛才就讲到呢，当时你的身体状况医生觉得不适合啦，你可不可以讲下当时其实发生什么事啊？
1: 因为就在决赛那日前大概四至五日左右，我用完药之后就有些很强烈的类似中毒的副作用啦，咁令到我自己就神志唔系咁清醒，
0: 嗯，
1: 即系可能出现幻觉啊、幻听啊咁样，同埋个人都好特别攰啦，咁，
0: 嗯，
1: 所以就系医生帮我做咗磁力共振啦，跟住做咗脑扫描啊、照 X 光啊，做咗好多唔同嘅检查，同埋佢哋商量过之后就决定唔俾我过去咯。
0: 咁但系喺当时其实喺 CCF 佢都有提供一啲唔同服务，就系，是，支援你，譬如包括系轮椅安排你去出入咁样样。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咁其实你哋做咗啲咩服务去提供到俾阿海云嘅咧？
2: 咁随住海云之后嘅嗰，那个状况啦，咁样咁我都有多啲联络下妈妈。咁咁但系我觉得咧，家长其实系家长系好厉害噶，因为咧，其实佢哋即永远真系将小朋友嘅嗰，那个身体状况同埋感受行先，即系反而可能屋企人就会觉得，有时候真系会觉得，呢个时候揾我，反而对佢嚟讲可能系一个打扰。咁但系，可能慢慢随住佢嘅状态越嚟越好，咁可能譬如可能系俾一啲问下佢，有冇啲活动可以参加，系啦，又睇下佢，系咪翻学咯，使唔使一啲补习嘅服务啊？咁样咁就慢慢都多啲同妈妈建立咗嗰

0: 个关系咁样。咁随住海云嘅翻翻学校啦，咁样咁其实妈妈都会讲就系、是、啊，可能除咗以前就净系好集中应对治疗，咁但系咧，而家翻翻去社区，其实妈妈好关心海云嘅，就系、是、啊，翻翻学校嘅适应会系点样啊？系、啦，咁其实妈妈系好犀利嘅，系啦，即系譬如系可能系平时之前嘅时候撑得好犀利，系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妈妈都会翻啊望翻转头，其实而家咧就已经挨过咗啦，咁啊好开心，咁所以我都同妈妈去倾下啊，究竟其实喺嗰个过程入边，其实妈妈肯定佢嘅努力啦，系啦，咁同埋都让佢知道啊，其实海云嘅进步系非常之大嘅，系啦，即系我系好少见到康复者咧系可以咁快咧就已经做翻咁高强度嘅嗰个运动，系啊，所以系非常之犀利。
1: 嗯，咁所以其实而家你再继续喺度打紧羽毛球嘅，
2: 系啊，
1: 系咪已经回复翻你喺病之前嘅所有活动噶啦？
2: 大部分都已经变翻正常噶啦。
1: 咁体力上咧，有冇同之前都有少许嘅差别咁咧？
2: 下降咗少少咯，点都一定会，即系而家 keep 住都仲有用药，咁所以可能身体唔同机能上面都会有少少影响嘅。
1: 而家系继续用紧药嘅，有冇话要用药用到几时咁样啊？
2: 而家 keep 住都仲有食口服化疗药，同埋八个星期落一次药，大概就维持到去2027年嘅3至4月度。
1: 咁你头先就话食口服化疗药啦，咁啊身体上有少少唔同，可唔可以举个例？譬如以往咧，我如果跑啦，跑一个钟，而家我可能跑到半个钟嘅啫，有冇啲类似咁样可以举例俾我哋听下？
2: 以前因为自己好中意打波，可能同朋友打，试过最多一日打6至7个钟都可以，唔系好觉得攰。但系而家可能平时2个钟头嘅训练中间都休息嘅时间啊，都多咗咯，比平时。
1: 喺身体上除咗呢样嘢之外，你譬如饮食上啊、口味上有冇啲咩转变咁样样嘅，或者一个生活习惯上有冇啲转变咁样啊？
2: 可能因为受到一开头的影响啦，咁即系以前可能自己少少生冷嘢都会食多啲嘅，咁但可能经过咗呢个病之后，生冷嘢就因为要避免啦，唔好有感染，就变相食少咗啲嘅。
1: 你都好自律、哦，即系呢样嘢系妈妈要提你啊，定还是系你自己都好谨慎嘅咧？
2: 大部分都是妈妈睇的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是自己可以提醒到自己的范围之内的。始终因为身体是自己的，那自己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感觉，自己会很清楚，所以就可能在饮食方面自己控制到就尽量控制。
1: 好厉害、啊。我想问一下，刚才阿恩有讲到就其实都会跟妈妈聊一下偈，其实在这些情况之下，其实照顾者是不是都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呢？
0: 其实是的，即是我有时会形容呢，其实他们一开始知道了之后呢，是整家人陷入了一个漩涡或者一个风暴里面。所以由一开始只是要应对面对不同的治疗，然后任何的治疗其实带来很多不同的身体的反应，譬如甩头发啊，是啦，或者原来落泪固醇呢是会个人很肿的这样。然后一步一步真的要翻学啦，又不想个小朋友好像有特别的对待，或者个小朋友自己会觉得我唔想特别，系啦，咁但系有时候咧，又真系可能喺嗰个适应嘅期间，其实真系会想有一啲嘅安排，令到佢容易啲翻到学嘅。咁所以其实我谂，对于个病童同埋家人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即系其实佢哋都好希望翻去一个正常嘅生活嘅时候。咁我谂呢一个位就系大家都系一齐慢慢去适应同埋调节嗰个步伐咯。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

0: 艳红。咁头先都讲到啦，譬如翻学啦，因为嗰段时间你做治疗同埋身体上都有啲影响啦。咁系咪都影响到一段时间你唔能够翻学，会都要追翻好辛苦咁样啊？
1: 嗰阵时哦，因为我病发就大概十月中啦，咁都知道咗病发就成年都休学嘅，咁去到2025年大概11月头啦，我啱啱翻学再读多一年中五，咁要俾同一级嘅同学去追翻以前嘅进度，系的确系会辛苦啲，同埋系需要付出多啲时间同埋体力嘅，因为始终呢一年嚟佢哋学咗好多嘢，而且要追翻去即系 DSE 嗰个进度咧，咁可能放学啊或者 lunch time 嗰啲时间都要额外去再揾老师去即系补课啊，或者再问翻自己唔明嘅嘢咯。
0: 咁喺呢个阶段，其实你哋都系咪会一路望住海云嗰个状况，要提供一啲适切嘅支援俾佢咁咧？
2: 我有时会揾下妈妈啦，咁譬如知道佢嚟紧要考 DSE， 我都要问下啊，使唔使一啲免费嘅网上嘅一啲补习啊咁样，因为都我哋嘅病童住喺香港唔同地方，咁所以可能网上会适合啲。咁但系以我所知，海云就唔系咁喜欢网上嘅补习嘅，系啦，佢又中意即系可能直接面对面咁样去倾咁样。咁但系我谂我哋嘅服务喺度就系、是，可能咁啱就系、是有唔同嘅人都有机会会啱用咁样，系啦。咁我哋都真系希望尽量系等佢，让唔同嘅病童都真系喺佢生活入边唔同嘅难关都可以容易啲过渡到咯。
0: 咁情绪上咧，多唔多要阿海云多唔多要揾高良去倾偈啊，舒缓下你嘅情绪啊？
1: 咁一定会成日揾唔同嘅姑娘去倾偈嘅，因为始终喺医病嘅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好多小脾气啊咁样。咁身边即系，本身最 friend 嗰班朋友，自己都要作喺 DSE 嗰边去应对啦。咁始终少咗时间去沟通，咁身边可以同我去倾偈啊，去倾诉嘅人就得翻啲姑娘咯。所以系相对地会有多啲时间同佢哋去倾下偈咁样咯。
0: 咁呢个位都好重要，即全靠你哋都提供咗好多支援俾佢。咁我最后想问下你，你有冇啲咩梦想嘅？
1: 我自己梦想就是做一个社工的，因为虽然我最想做的岗位就不是跟医务有关的社工，但是由细到大自己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社工的帮助，尤其是经过了今次这个大病之后，在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社工帮过我手，我觉得自己大个可能都做一个社工，去尽量帮翻身边或者社会上有需要帮助的人咯。
0: 好好啊，我哋希望你咧梦想可以成真啦，将来可以帮更多嘅人啦，希望你身体健康啦。好多谢你同我哋倾偈，咁我哋下一集再翻嚟继续，就讲多啲关于儿童人臂基金嘅其他服务。下集继续。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持续高企以及债息上升，困扰住股市气氛。欧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咗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0.76%。多名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领军人物近日

吁对能力日益强大的 AI 系统加强安全防护。德国当局表示停止发展 AI 对欧洲而言并非可行选项。德国数码事务部发言人说，加强欧洲的数码主权需要进一步推动 AI 的发展和创新。德国政府表示正密切留意全球 AI 发展动态，并认真对待领先 AI 开发者发出的公开警告。不过发言人指，如果未来出现能够突破测试环境并能够自主存取其他系统的 AI， 将会构成全新的威胁情景，到时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和应对措施。发言人同时支持加强国际层面的 AI 治理协调，并强调若果要实现有效监管，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参与其中。发言人补充，德国政府正在七国集团框架之下推动相关议题讨论。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在周末撰文呼吁 AI 企业放缓提升模型能力的步伐，提出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包括在 AI 公司内部设立独立评估人员。据报，日本晶片巨头海合控股正考虑透过发行美国存托凭证 ADR 集资至少100亿美元，希望把握投资者对人工智能 AI 相关企业的强劲需求。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海合已经同美银、高盛和摩根大通等投资银行接洽发行事宜，上市最快在明年进行。消息指，海合希望在日本回购价值几十亿美元股票之后，希望藉今次上市在美国获取更加多的流动性。此外，发行 ADR 有望令到海合被纳入主要的半导体相关股指数，不过考量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最终集资规模和承销团阵容等细节仍有可能调整。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的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年维持 3% 符合预期，亦都低于中东冲突爆发后的 3.2% 的高峰。按月计算，八月 CPI 微跌 0.1%， 一样符合预期。数据显示，虽然中东局势持续为能源成本带来上升压力，但八月加油站汽油价格按年升 22.8%， 升幅较七月的 25.7% 有所放缓。汽油价格升幅收窄的影响被旅游套票和租金价格上涨所抵消。国际方面，在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有三名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社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指，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华盛顿向利雅得承诺将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协助。而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伊朗支持的胡塞组织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扩大对曼德海峡附近区域控制，华盛顿方面一直与也门胡塞武装举行直接对话。曼斯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一直有与胡塞武装展开直接沟通，但同时都与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受冲突影响国家保持联络。他强调局势在美方的掌握之中，但面对瞬息万变情况，美国会持续监测以确保美国的核心利益得到维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希望丹麦和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的方法。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后的新闻记者会上说，丹麦和美国有关格陵兰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然开展工作，虽然未有定论，但对寻找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至于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和北极地区安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6.9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嘅权利系一样嘅。踩单车安全先系第一。
2: Music on board。
3: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有好多松冰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忧虑，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美债息持续走高。美国十年期债息盘中一度突破五厘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并削弱了美股的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的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就推升了英国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个基点，逼近 5.4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 4.5 厘，升至18年来高位。油价持续高企和债息上升困扰着股市气氛，欧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了47点，升幅 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了127点，跌幅 0.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了61点，跌幅 0.76%。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星期将会在苏格兰会见多间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高层。白金汉宫发声明说，英皇将会召集辉达、NVIDIA、Google、DeepMind、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企业的负责人，以及政府官员等参与，探讨如何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白金汉宫指，查理斯三世主持的这场 AI 专题会议将会探讨如何向善用相关技术，藉此壮大社区，改善民生。白金汉宫未有透露各间 AI 企业的具体参与名单。今次会晤召开之际，业界人士和龙头企业的行政总裁对 AI 工具和其飞速的发展现状发出警告，部分人士呼吁制定统一准则，有意识地放慢发展步伐，确保人类能够跟得上技术发展的脚步。而多名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近日亦都呼吁对能力日益强大的 AI 系统加强安全防护，但德国当局就说停止发展 AI 对欧洲而言并非可行的选项。德国数码事务部发言人说，加强欧洲的数码主权需要进一步推动 AI 的发展和创新。德国政府说，正密切留意全球 AI 发展动态，认真对待领先 AI 开发者发出的公开警告。但发言人说，若果未来出现能够突破测试环境，能够自主存取其他系统的 AI， 就会构成全新的威胁情景，到时就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和应对措施。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在周末撰文呼吁 AI 企业放缓提升模型能力的步伐，并且要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包括在 AI 公司的内部设立独立评估人员。据报，日本晶片巨头海峡控股正考虑透过发行 ADR 预托证券集美国预托证券集资至少100亿美元，以把握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强劲需求。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峡已经同美银、高盛和摩通等投行接洽发行事宜，上市最快会在明年进行。消息说，海峡在日本回购价值几十亿美元股票之后，希望藉今次上市在美国获取更多流动性。此外，发行 ADR 都有望令到海峡被纳入主要的半导体相关股指数，不过有关的考虑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国际方面，英国首相贝安德的父亲离世，唐宁街10号表示，贝安德已经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所有既定公开活动和公开行程。 美国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贝安德原定于星期一在唐宁街接见一批商界领袖。贝安德的父亲罗伊享年80多岁，生前曾经任职电话工程师，晚年患有认知障碍症，一直居住在安老院。贝安德曾经多次公开提及父亲的患病经历，并且立誓改革英国的社会照顾体系。他在今年7月就任首相时曾经透露，由于父亲的病情严重，甚至不知道儿子已经当上了首相，而父亲亦因为身体的原因未能够出席儿子贝安德的就任仪式。不过护理人员相信他当时又在电视上面认出儿子。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6.8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

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

0: 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发声明称，库尔德自治区苏莱曼尼亚省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遭到五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今次火箭弹袭击的目标是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营地。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山区分布着多个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据点，之前曾经多次遭到伊朗安全部队的导弹和无人机跨境打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希望丹麦和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问题上面通过合作找到解决的方案。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丹麦和美国有关格陵兰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然开展工作，虽然尚未有结论，但他对寻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至于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开展联合军演、联合演习，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和北极地区的安全。伊朗外交部星期一召见奥地利驻伊朗临时代办，就奥地利政府拒绝向伊朗代表团签发签证，导致代表团无法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举行的年度大会，提出强烈抗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同代表团上个星期六搭乘民航客机飞往维也纳，但中途因为美方施压阻挠，伊斯拉米被迫折返首都

0: 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方非常清楚今次事件系喺美国压力之下发生，但唔能够免除奥地利政府责任。另一方面，针对有报道指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攻占更多领土，否认介入也门内战，他强调伊朗并没有干涉也门事务，并强调胡塞武装是完全独立的实体，完全是根据自身的利益作决定。财经方面，油价持续攀升，以及上个星期五公布高过预期的通胀数据，巩固了市场对今个星期联储局将会加息的预期。金价受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300水平，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跌1.3%，收报每盎司$4,351.9。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不断扩大的因素，美债息持续走高，美国十年期债息盘中一度突破5厘，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的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削弱了美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推升英国10年期债息升超过两个基点，逼近5.4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4.5厘，升至18年来高位。欧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了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了61点，跌幅0.76%。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星期将为苏格兰会见多间人工智能企业的高层。白金汉宫发声明说，英皇将召集辉达、NVIDIA、Google、DeepMind、OpenAI、Anthropic 等企业的负责人以及政府官员等参与，探讨如何以造福社会方式开发和应用 AI。会议地点设于苏格兰西南部艾尔郡的邓弗里斯大宅，该处都是国王基金会总部。白金汉宫指，查理斯三世主持的这场 AI 专题会议将会探讨怎样运用相关技术，藉此壮大社区，改善民生。苹果公司就推升新的升级版，具备人工智能能力的数码助理 Siri AI， 是苹果在2024年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之后，事隔两年正式将 AI 功能融入 Siri。 新版 Siri 由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结合谷歌 Gemini 的模型能力，可以根据用户授权访问照片、信息等的个人数据，亦都能够理解到屏幕内容，识别摄像头拍摄物体，执行日历安排、信息发送等的任务。全体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最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6.9度，相对湿度8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们应该怎么做？
3: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似我嘅意思咯。不過由中學開始咧，我開始覺得我有一隻腳係一件好羞恥嘅事。我冇去睇醫生啦，但我可能嗰時我應該都有啲即係抑鬱就應該有啦。
1: 有誰會知我心內有極強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係梁繼章。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同埋债息持续攀升，美国十年期债息更加一度升穿五厘大关，拖累咗美股表现。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嘅领军人物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同埋 XAI 行政总裁马斯克都认同要放慢 AI 发展步伐，言论令到 AI 相关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 Macron 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 ADR 急挫超过 7%。传出再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的甲骨文就跌 3.6%。 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第三季的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股价要跌半成。苹果推新版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 1.9% 和 2.7%。油价持续高企和债息上升都困扰着股市表现，欧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97点，升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咗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0.76%。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在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国十年期债息盘中一度突破五厘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削弱美

0: 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推升英国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基点，逼近 5.4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 4.5 厘，是18年来高位。忧虑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和中东地区船只受袭，会进一步削减原油供应，油价持续向上。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升幅1.3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8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02%。现货金就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跌1.3%，收报每盎司4351.9美元。苹果公司推新的升级版，具备人工智能 AI 能力的数码助理 Siri AI， 是苹果在2024年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之后，事隔两年正式将 AI 的功能融入 Siri。新版的 Siri 由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结合谷歌的 Gemini 模型能力，可以根据用户授权访问照片、信息等的个人数据，亦都能够理解屏幕内容，识别摄像头拍摄的物体，并执行日历安排信息发送等任务。 Siri AI 将会随苹果2027年的软件更新推出英语测试版，随后在10月增加对法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支援。国际方面，两名地区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一条关键输油管道上个星期受袭之后，受维修工程影响，该管道的主力运力将会停运数周。沙特方面说，今次的袭击是由获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动用无人机发起，受袭击影响，管道在上个星期四被迫关闭。知情的官员透露，管道和一处主要泵站的受损维修工作预计需要3至5个星期。其中一名官员补充，维修期间管道或者仍然可以维持部分的运力运作。环贯沙特全境的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公里，每日最大的输油量可以达到700万桶，是沙特石油出口战略的核心设施。因应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伊朗相关袭击影响，导致航运受阻，沙特正将石油出口航线转向红海，以规避相关风险。但近日胡塞武装曼德海峡取得最大范围领导控制，此举或者有助伊朗的战略布局，即是透过推高全球油气价格向美国施压。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6.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

0: 全球脉搏。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

0: 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同埋债息都持续攀升。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穿五厘大关，拖累美股表现。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咗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0.56%。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军人物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和 XAI 行政总裁马斯克都认同要放慢 AI 发展步伐，言论令到 AI 相关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 Macron 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 ADR 急挫超过 7%。传出再启动近新一轮的裁员计划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 3.6%。 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的第三季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半成。苹果对新版的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 1.9% 和 2.7%。欧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了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127点，跌幅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0.76%。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因素。在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国十年期债息盘中一度突破五厘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削弱美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的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就推升了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个基点，逼近 5.4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 4.5 厘，升至18年来高位。忧虑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和中东地区船只受袭，进一步削减原油供应，油价持续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升幅1.3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8美元，升1.07美元，升幅1.02%。金价就下跌，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

0: 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就跌1.3%，收报每安士4351.9美元。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包括辉达、Nvidia、Palantir 和博斯艾伦在内的大型科技企业都要求 AI 供应商 OpenAI 和 Anthropic 提供新的数据保障，以保证这些大型科技的敏感资料不会被先进的 AI 模型滥用，否则这些科技可能会减少或者停止使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旗下的最先进 AI 模型。报道引述消息说， Palantir 已经要求 Anthropic 同意保证旗下所有 AI 模型实行零数据保留，即是确保 AI 系统在完成任务之后不会储存或者重复使用过它处理过的资料。据报，辉达就只会在敏感度低的任务里面使用 Anthropic 的模型，内部工作就依赖自有的 AI 模型。信息技术资讯公司博斯艾伦就已经禁止员工在涉及公司专有信息的网络安全工作中使用 Anthropic 的商用模型。国际方面，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一在吉达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商讨区域局势发展。据三名知情人士日前向路透社的透露，沙特王储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但是知情人士说，虽然特朗普未有同意由美军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攻空袭，但华盛顿已经向利雅德承诺，将会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协助。近期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力度，同时沿着也门红海海岸向全球关键航道咽喉的曼德海峡推进。局势升温不单止在中东区域冲突中开辟第二战场，也都引发市场对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航运安全的忧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印关系、金砖合作及人工智能发展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9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针对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成功会晤，郭家坤表示，双方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明确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聚焦发展，加强互利合作，推动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动荡世界当中的稳定进步力量。针对印尼总统呼吁金砖国家推动联合工业化，郭家坤回应，中方愿同金砖国家加强技术合作，深化产业对接，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就有报道称，奥尔特曼和马斯克近日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等言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球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要做些什么？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1: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五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2: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的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也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1: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人、配不起药的老大难问题，15期间将出台一系列更具含金量的保障措施。国家卫健委强调，在药品供应方面，将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确保群众在基层不仅能看病，还能拿到药用对药。值得注意的是，发布会特别提及，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康复需求急剧上升。为此，国家设定了明确的量化目标，到15-50期末，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要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数要达到 1.6 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关部门将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的培养力度，扩大相关服务供给，以缓解当前康复资源紧张的局面。在回应社会关切的一小问题上，国家卫健委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单。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具备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优质儿科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下沉。目前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了3100名儿科医生，这将极大缓解基层儿科力量薄弱的燃眉之急。

0: 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国家卫健委表示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并大力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政策的落脚点在于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且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从而提高入托率，切实降低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成本负担。为了给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透露了两项重要的立法进展。
1: 我们现在正在致力于这个起草这个托育服务法，全国人大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审议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也在修订二十多年以前制定的献血法，来适应当前献血的供需服务新的形式。
0: 此次发布会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坚定，未来的卫生健康事业不再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而是更注重质量的提升、结构的优化和服务的温度。无论是康复人才的量化指标，还是儿科服务的基层覆盖，亦或是托育服务的立法保障，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有韧性、更具人文关怀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今天最新调样之后的科创50指数在开盘之后正式生效了。那么本次调样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了什么产业新变化呢？
3: 周一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首个交易日，新指数正式生效。本次共更换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堂股份、饮食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半导体 AI 算力产业相关。科创50指数由科创板中市值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50只证券组成，旨在反映科创板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该指数实行样本定期调整机制，通常按季度审核定期更换。本次调样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 5.9 万亿元。针对本次样本调整的结构特征，财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进峰指出，
4: 市场的交易呢，从一些比较核心的半导体以及算力的标的正在做一定的扩散，新纳入的像连接器、先进封装然后到下游的一些 AI 设备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呢是正在得到加强的这也是这个指数对于整个 AI 的代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体现。
3: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属性增强，背后是整个板块基本面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 倍。从上市公司层面的数据来看，科创板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同样可观。平安基金指数投资部负责人钱晶介绍，
5: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可比口径的话，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 121%， 电子行业大概贡献了科创板 80% 的规模净利润。
3: 除科创50指数，科创100本次也更换10只样本，捷普特、长光华新、凯赛生物等调入，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调整。科创板宽基指数形成大中小盘完整谱系，对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征进一步增强。值得市场关注的是，随着科创50指数样本调整正式生效，机构预计将带动约200亿元被动资金集中调仓。被动资金通俗来讲就是复制指数的产品，指数里有哪些股票，资金就买什么，指数移出了哪些样本，资金就卖什么。这类资金主要以指数基金 ETF 产品为载体。数据显示，目前境内外跟踪科创板指数的基金产品超300只，产品总规模约3800亿元，其中跟踪科创50的基金规模超1700亿元。如此体量的资金围绕指数调样进行再配置，其对个股交易活跃度和短期价格走势的影响不容忽视。永盈上证科创50指数基金经理楚可凡对此给出了具体预测。
6: 我们预测此次科创50被动基金调仓的金额合计在200亿元左右。从公募基金的中报持仓来看，重仓的板块配置方面，二季度公募基金显著向科技成长方向去集中，科技板块的持仓占比大幅提升到60.96%。
3: 业内人士指出，被动资金调仓通常集中在生效日前后的特定时间段。平安基金的钱晶介绍了行业内的常见做法。
5: 我们在做调仓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都放在最后的时间点去调的，基于多方面的考量，也会做部分的这个提前建仓。

0: 要阶段，就是在生效日之前的两三个交易日吧，可能就是整个调仓的这么一个集中的这个执行期。在调仓完之后呢，这些股票它本身它会有一个流动性回补和均值回归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业内人士特别提醒，应理性看待指数调样，不宜简单的将调入等同于利好，调出等同于利空，避免盲目跟风交易，注意防范短期资金博弈带来的波动风险。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营司负责人裴仁权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情况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呢，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杆，坚持好。同时呢，结合自身实际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的比例，推动沿业务链条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六个月以上的票证，将督促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当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实践行业及时支付倡议。自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新政正式施行了，这标志着此前在部分地区试点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现在已经全面推广到了全国范围。此举被视为中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性开放，持续推高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又一关键落子。今天报道。
8: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脚底成本。
7: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9: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7: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目前全线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了。那么这条世纪工程的通航将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什么样的新动能呢？
10: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
7: 京钦州灵山。

0: 县鹿屋镇延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自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以来，这项工程便以世界级标准全力推进。面对全县水位落差的天然挑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同时，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钦州港区海事处副大队长何昌海表示，
1: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0: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这一战略价值在通航前夕已得到充分印证。据了解，截至9月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将于9月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琴居港。这标志着广西乃至西南腹地的货物出海格局将迎来历史性变革。与此同时，平陆运河在服务实体产业、畅通跨境物流方面的通道效应正加快释放。近日，一批重达 3012.66 吨的氯化钾通过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航线发出，目前已抵达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即将前往贵港。这批从越南永安港进口的氯化钾经平陆运河运输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了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运输时间缩短5至7天，不仅减少了中转装卸环节，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损耗。这一成功实践充分展现了平陆运河作为西南地区出海新通道的巨大经济价值。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项集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于一身的超级工程，刷新了多项运河工程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 3.15 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三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 29.6 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 1.5 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今天永州铁路重点工程富池门公铁两大桥的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了。该跨海大桥跨越东海，全长 1725.85 米，主跨388米。面对复杂的梭形塔桥结构，施工团队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有效地保障了主塔的垂直精度和线形平顺度。永州铁路正线全长 76.4 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作了三座跨海大桥。建成之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个小时，对完善长三角铁路的网络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提出鼓励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支持家居卖场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和全屋智能样板间，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政的部署，支持地方自主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和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同时，方案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的供给。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电脑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的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等全流程技术要求，破解了行业数据集中质量控制尺寸尺度并不统一的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该标准将快速程序立项，为脑机接口的医疗器械提供统一的质量标尺，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将有力地保障治疗效果和患者的安全。上海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疾控局联合印发的最新通知明确，自9月15号起，就是明天开始呢，上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的资金可以用于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的费用。据医保参保人群可以通过组建家庭供给网，使用家庭供给资金支付，市民也可以通过上海药品集团采购服务网络来查询疫苗品种与价格，通过市卫健委官方网站便民服务的栏目查询接种门诊信息。此外，随身办、健康云 APP 以及相关小程序、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查询接种的相关信息，方便就近来进行预约。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人工智能 AI 技术领军企业呼吁要放缓发展 AI 的步伐，触发 AI 相关股被抛售，加上油价和美债息持续攀升，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 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 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 0.56%。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军人物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亚莫迪、 OpenAI 的行政总裁亚尔特曼以及 XAI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都认同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言论令到 AI 相关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 ADR 急挫超过 7%。传出再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 3.6%。 美国银行的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的第三季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半成。苹果对新版的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 1.9% 和 2.7%。欧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47点，升幅 0.44%。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127点，跌幅 0.5%。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 0.76%。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因素，在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国的十年期债息在本周一度突破五厘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抽升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的影响，削弱美股吸引力。其他主要市场的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潜在加息可能推升英国的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个基点，逼近 5.4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的新高。法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 4.5 厘，升至18年来高位。忧虑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和中东地区船只受袭，会进一步削减原油供应，油价持续向上。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升幅 1.34%。 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8美元，升1.07美元，升幅 1.02%。 路透引述消息

0: 即报道，美国参议院谈判代表正讨论一项立法，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证明有采取合理的措施防范 AI 工具造成危害。报道说，参议院考虑赋予美国商务部长的权力，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提供相关证据，并派遣政府审计人员直接测试企业产品。谈判代表都讨论，若果美国政府希望阻止发布他认为不安全的 AI 模型，是否应该被联邦法院介入，而企业亦都可以在联邦法院对政府的决定提出异议。不过报道说，即使这项的监管法案获得国会批准，要成为法律都面临很大的阻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有的法律授权已经为监管和起诉科技公司提供充分工具，暗示他不会签署一项为 AI 制定新规的法案。苹果公司推出新的升级版具备人工智能能力的数码助理 Siri AI， 是苹果在2024年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后，时隔两年正式将 AI 功能融入 Siri。 新版的 Siri 由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结合谷歌的 Gemini 模型能力，可以根据用户授权访问的照片、信息等个人数据，亦都能够理解屏幕内容，识别摄像头拍摄的物体，执行日历安排、信息发送等任务。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同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则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但之前特朗普曾经讲过，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此归咎给拜登政府。他指出，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相信一旦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都会直线暴跌。这是新闻报道员。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中国财经60分。
8: 最近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1年的时间，保险法迎来了大修，此次修订对于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会哪些新的变化，以下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9: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拟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 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

0: 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小林：
2: 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啊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他就有依据了。
0: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2: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0: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3: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覆盖啊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和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和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和缺陷管理规范，标准汽车车企及供应链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强化对于人工智能嵌入式云端软件的管控，并且针对五个关键的过程设置了评审节点，推动质量管控从事后处置向缺陷预防来转型。此外，标准明确了软件缺陷的全流程闭环处置要求，并且对采用远程升级方式实施召回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推动汽车软件缺陷防控关口前移。根据特斯拉微博的消息，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将于9月17号至27号在北京、上海亮相，地点分别是北京的华贸特斯拉体验店和上海的新业态舞会 LG 一层北厅。作为全球首款专为无人驾驶打造的量产车， CyberCab 取消了方向盘以及踏板，完全由无人驾驶软件来驱动，预计其网约车运营成本仅仅为行业均值的十分之一。但是呢，由于发布会缺乏直播，并且没有公布部署的规模、定价和监管审批关键细节，让投资者达到预期的事实性打了问号。想要打网球，却总是约不到球友，想请私教，成本又太高，让无数的网球爱好者感受到了痛点。现在呢，一款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网球机器人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布局。这款集陪练对打、动作纠偏于一体的智能软件，不仅在国内球场通过共享租赁的模式快速铺开，更是在海外市场掀起了热潮。目前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国产 AI 体育硬件全球走红的背后有哪些体系呢？
4: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与传统发球机不同，这台设备并非简单的吐出固定线路的球，而是能够模拟真人击球的球质与落点，提供接近实战的对拉体验。由于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和人员约束，它迅速成为不少网球爱好者的新宠。
5: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 4.0 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

0: 到底线可以对拉五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1: 据了解，得益于搭载了视觉模块，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可以实时的捕捉用户挥拍动作，并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专业教练在场，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一次包含反馈与纠正的完整训练闭环。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体育产业供需矛盾的凸显。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过2500万人，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而且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某网球匹克球中心负责人朱松介绍， 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也很受场馆欢迎。
2: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人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1: 为了让更多人轻松用上这位不知疲倦的 AI 陪练，一种类似于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正在国内悄然兴起。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某网球机器人公司商业化负责人王璐介绍，
3: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1: 如果说国内市场验证了商业模式的可行性，那么海外市场的反应则证明了产品的全球竞争力。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排队体验。企业负责人称，这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其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4: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1: 对于 AI 网球机器人在海内外市场的同步走红，中信建投证券家电与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吕玉如认为，这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整合能力的集中体现。
5: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是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1: 事实上，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相关产品已经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类品类延伸，更有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载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海波认为，未来 AI 与体育产品的融合将成为标配。
6: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7: 中国财经60分。
8: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5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45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9: 即系镜包围住。
8: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10: 为你钟情。
9: 你是不是想着在家装镜啊？
8: 有咁大好
9: 啊。但我想问一下艾米高呢首歌前辈呢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8: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年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本月启幕了，将持续到10月6号，期间呢推出170多项高品质的文旅活动，系列惠民举措点燃了秋季文旅消费市场。
3: 9月12号晚，2026年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在外滩举行，外滩百年建筑群化作天然舞台布景，21辆主题花车与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共同组成巡游方阵，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4: 啊，是第一次来看，感觉很热闹，能感受到不同的国际的一些文化，也能感受到上海的一些特色。
3: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大巡游花车将在上海多个区域巡游展示，部分表演方队还将在多处城市地标快闪展演，将大巡游的精彩带至全城。门票优惠、消费券投放、文旅套餐等惠民举措也同步推出。9月12号至27号，包括东方明珠、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迪士尼乐园在内的51家景区景点推出限时门票优惠及专享活动。上海还整合全市20余家文博场馆、乐园与城市地标推出文旅联票，提升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
2: 在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张麻子湾，鸡毛掸子也变成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销路，让村中的老人有了更多收入，制作鸡毛掸子的老手艺也有了传承，成为文旅体验的新项目。
5: 这个梗儿都是给它扎扁了吗？
6: 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7: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8: 这不是个小手艺，年着为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7: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9: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7: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8: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颜色也比以前

0: 怪。如果哪里让他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1: 我们想齿溪呢更新金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2: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上证指数收报在3885.33点，今天收跌0.07%；深成指报13384.57点，收跌0.64%；创业板指收报于3285.58点，收跌1.1%；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幅度扩大至1.62%。沪深京三市成交额累计16430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3440亿。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前基敏的分析和点评。
3: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还是一个震荡盘跌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到上证综指、深成指都是小幅回落，双创指数的跌幅呢是超过1%。当然这里面呢可能有几个因素啊，一个呢就是周边市场表现呢也是有分化，日韩市场呢这个以调整为主啊，港股呢是震荡啊小涨。所以这种分化，尤其科技股的调整对内地的双创指数呢有一定的影响。第二呢，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持续的萎缩，今天沪深两的成交量只有16300亿啊，不到1.63万亿，这个也是啊近期的最小的一个成交量，上周有过一个1.64万亿啊，今天创了一个1.63万亿的啊新的一个阶段性的新低，那也就表明市场呢在持续探底的过程当中量能萎缩，这个呢应该说是一种好的现象啊，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因为数量下跌，说明抛盘日益在减少啊。那么当然反过来讲，就是大家也处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所谓地量地价啊，那么是不是能够真正达到一个地量的水平，还需要观察啊。因为一般来说，从技术上来讲，前期最大成交量的1/3左右有可能接近地量水平。那么从这个标准来衡量呢，可能会小于1.5万亿啊。那么目前呢是1.6万亿出头，好在呢就是逐渐的在萎缩啊，是在一个这个缩量探底的啊，寻求底部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热点仍然比较散乱啊。我们看到像最近啊农业板块都表现比较活跃啊，当时是以厄尔尼诺为主要的题材。不过今天呢这个农业板块啊这个粮食啊农牧渔业啊这个都是跌幅居前。那么相对来说呢，像电子化学品啊电子元件啊，它的表现呢是有分化的，那所以行业板块的角度来说呢是有一定上涨，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呢确实是一个回落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上来讲呢还是一个分化啊切换内外联动啊方向呢也不太明朗啊，那么现有的这个技术图形呢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啊这个牛皮盘跌啊弱势缩量探底的这个过程。大家看上科创五零今天呢是跌破了年线啊，其他几个指数即便是阳色自信也是个假阳线啊，因为几个指数都是跌的。小票呢相对比较活跃啊，比方说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2000啊，往往是越小的可能表现更强一点。那所以今天上涨的个股呢倒是有将近3000只啊，下跌的个股在2000只，所以6:4吧，上涨个股居多啊，但是盘面的感觉呢大家实际上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热点切换比较快，大家跟不上这个切换的节奏啊，所以呢更多的投资越来越多呢就处在一种观望等待，这就导致呢量能减少。那么指数呢是沿着原有的趋势啊呈现一个牛皮啊盘底做底探底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从市场目前来看可能还是一个牛皮缩量等待观望啊，然后呢看啊一些新的变量因素的出现。从技术上来讲呢现在还是一个中心偏弱的啊这样的格局，市场中心还在从 K 线还在微微的这个下移啊，那么成交量的萎缩啊，看看地量地价吧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一个拐点。不过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出现市场能够有共识的。
2: 今天央行由

0: 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截至到本周一 ,A 股收盘沪深经三市成交额 1.64 万亿比周五呢缩量了3440亿续创年内次单日的成交记录。根据统计，今年 A 股成交额最低值是4月7号基值为16253亿。中证协正在就修订证券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向行业来征求意见。细则适应了业务发展的最新变化，新增了数字化业务有关规定，针对业务活动当中数字化应用逐步加深，引导证券经营机构强化技术应用当中的廉洁风险防控，禁止利用算法设计、参数配置、功能设置或者是违规使用系统权限等方式输送或者是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人工智能企业技术企业的呼吁要放缓发展 AI 步伐，触发到 AI 相关股份被抛售，加上油价和美债息持续攀升，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 0.29%。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 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 0.56%。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军人物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以及 XAI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都认同要放缓 AI 发展，言论令到 AI 相关的股份受压，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 ADR 就急挫超过 7%。传出再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杀 3.6%。 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康说，美银第三季的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半成。苹果对新版的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 1.9% 和 2.7%。油价持续高企和债息上升都困扰着股市气氛，欧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97点，升47点，升幅 0.4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127点，跌幅 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7点，跌61点，跌幅 0.76%。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上升，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再加上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因素，联储局本周议息前夕，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突破了5厘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分析说，债息的抽升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连锁影响，其他主要市场的债息都跟随美债息上扬，英伦银行的潜在加息可能就推升英国十年期债息升超过两基点，逼近 5.4 厘水平，是2007年以来新高。法国的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穿 4.5 厘，升至18年来高位。有利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和中东地区船只受袭，会进一步削减原油供应，油价持续向上。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39美元，升1.34美元，升幅 1.3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5.68美元，升1.07美元，升幅 1.02%。油价上升，加上上个星期五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高过预期，都巩固了市场对今个星期联储局将会加息的预期，金价要受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跌至超过一个月低位。纽约期金就跌 1.3%， 收报每盎司4351.9美元。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参议院谈判代表正讨论一项立法，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证明有采取合理措施防范 AI。

0: 工具造成危害。报道话，参议院考虑赋予美国商务部长权力，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提供相关证据，并派遣政府审计人员直接测试企业产品。不过报道指，即使这项的监管法案获得国会的批准，要成为法律都面临很大的阻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现有的法律授权已经为监管和起诉科技公司提供充分的工具，暗示他不会再签署一项为 AI 制定新规的法案。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名为亚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中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说，事发之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够成功，整艘邮轮已经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就表示，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的状态。暂时未知涉事邮轮的人员伤亡情况、运邮轮所属的国家以及载邮量等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同伊朗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并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又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就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升不是他的责任，将此归咎于拜登政府，并说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将会直线暴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7: 咁我第一代咧 iPhone 出現嘅時候就已經係用家嚟㗎啦，
8: 即係2007，係咪嗰份咧？
7: 第一代啊，嚇嗰部第一代部機仲好似擺咗喺個籠底咧。
8: 反而嗰陣時咧，佢好多對手咧，其實好強嘅。Android 嗰陣時都好強噶嘛，咁於是有好多日本品牌都好強
7: 嘅。咁啊，仲有 BlackBerry 咧，當年有個鍵盤噶嘛，同佢鬥過嚇，堅持要留個鍵盤，咁最後就輸咗啦。
9: 當年用呢個仲話係安全程度大啲啊嘛。
7: 咁啊，曾經啊～ 即係都評分。

0: 遵識過嘅，咁但係、啊、智能手機就一路發展，就功能越嚟越多，咁、變咗你基本上不可或缺㗎啦、啊、去用到咁上下啲電啊，充極都一日都用唔到，咁你又要換啦嚇。咁、啊、有啲嘅果粉又唔係啊，代代都要換咁。
1: 唔係，同埋你個 iOS 要 update 嘅話咧，你唔換其實都唔得啊，有啲嚇。
0: 大舊啊都唔得啫，佢都頂到幾年嘅。咁、其實、如果你話誒、幾千蚊咁用幾年，咁其實真係好抵嘅工具嚟㗎、以你其他工具啊，乜你买个扫跑都要几百蚊啦、啊。咁啊，
2: 但老实讲，个装置点都好啦。嗰阵时系数据缺乏噶嘛、所以你根本嗰个电话识飞都好啦，你唔够 data
0: 用唔到啊，
2: 系啊，用唔到、啊。
0: 即系个速度亦都根本都发挥唔到佢嘅功能。咁所以随住吓，即系嗰当年仲系3G 添啦，记得吓咁啊，三 G 好快，4G 又跳到5G 吓，而家就高速添啦。咁呢啲情况啊，其实啊，即系随住个世代啦，点解你网购成？就唔系话纯粹疫情啊，系因为你嘅智能手机嘅普及啊，同埋内地点样支付系统咁盛行咧，亦都系因为智能手机，佢哋系冇电脑嘅年代嚟噶嘛，内地吓、即系一普及人民大众咧，就系用智能手机啦，咁所以支付佢哋咪好习惯咯，冇个戒心咯，咁但系香港咧就唔系啦，香港咧就系有信用卡先嘅吓，大家用咗呢个啊塑胶银码银钱银纸啊。用咗几十年嘅啦，又系啊，大学年代啊，氹我开咗张卡，就用到而家噶啦。
2: 唔好还氹你啦，真系。
1: 喂，你要知道学生，你要普通申请唔系咁
0: 容易
1: 噶。
0: 冇效嘅，原来每次借签账都啊，咁呢啲其实即系惯性咧，好难改嘅吓，所以啊，但系一个。謹慎程度咧，有時候就你慣咗啊嘛，覺得哇幾廿年咁碌卡啊，網上買嘢啊，打個資料落去咁啊買噶啦，咁嚇就冇咗警惕啊。反而內地咧用微信支付啊、支付寶佢哋嗰啲防範咧就仲犀利嘅，因為佢哋實名制啊嘛嚇，嗱黐住咗你個號碼，黐住你身份證，難啲你去冇嘅。咁啊，但係咧香港咧就慣性係用信用卡啦，咁信用卡始終你如果個嗰啲咩到期日啊嗰啲咩。編碼一流出去咧，其實第三者咧好容易都有呢啲嘅，即係盜用你嘅資料嘅。咁我都試過噶，我張卡突然之間，哇，唔知喺嗰個唔知咩國家咁樣話有個簽帳，咁我即刻聯絡卡中心啦，咁佢就話同你倒截咗啦，咁啊啲錢就唔知要幾耐先下期帳單先打翻過嚟俾你，咁都搞咗好多日先答覆你嘅。咁啊，但係啊，最近呢兩日就真係因為食住啊呢個黑客集團咧，就食住大家訂 iPhone 啊新一代嘅呢個熱潮啊。咁啊就應該估計而家咧睇落去就唔係話個別事件嚟㗎啦，係有計劃、有策劃、有部署。嚇、喺你個訂 iPhone 嘅高峰啊，一開售嗰晚咧，嚇、佢就應該係用嗰啲技術啦，就黑咗好多嘅户口啦，嚇、就重複訂購。咁而家發現好多人咧係真係有買嘅，可能佢買一部嚇、用自己信用卡買一部，但即时咧就即刻碌多几步啊，咁另外嗰几步就唔系佢想落订嘅，亦都可能个送货点又唔系佢嘅地方咯。
2: 但系 dap 咗佢钱啦，
0: 系啦，就用同一张卡。咁、所以佢个而家呢个集团应该系犀利到咧，系同步攞咗你嘅资讯，而就同步即刻再复制啊。咁等你可能搏有啲人唔察觉啊嘛，啊你反正都买咗部。
1: 又话你即系你察觉嘅时候，你可能第一时间反应就是 Apple 系咪即系扣
0: 多
1: 咗钱啊？系啦、因为你买嘅时候系一个即系竞争咁滞噶嘛，大家喺度争紧个网络好繁忙噶嘛，咁会唔会佢系啊即系收多咗我钱咧？咁第一个反应可能系
0: 即系好多疑惑啦。咁而家肯定就唔系。苹果啦，如果苹果自己咁样犯错啊，全世界都会出现啦，唔系净系香港啦，吓咁而家涉及嘅吓二千几万噶咯，千几人话
2: 报案噶啦，吓
0: 咁个千一千二百人系应该未到顶噶吓，好多人系嗰晚抢机咧就啊，即系争住咁登入。抢机
2: 嘅人一定多，但系有几多苦主就系俾人哋 hack 咗，然后就喺嗰、那个系啦，喺嗰个卡度咧做咗手脚。咁嗱，讲真啦，成件事咧，而家慢慢拆下出嚟咧，就觉得呢个信用卡咧冇咗呢一个当时呢个认证呢一个手续咧，可能嘥你几啊秒啊，一分几啊秒咧，咁就即系少咗呢一重保障。咁讲到最底，系咪个商户就要真系要负起责任咧？嗱，而家咧就有几个方面嘅，一个就系自己买个人，一个就系银行，一个就系商户。咁啊，中间咧边度蛇咗啲嘢出去有警滚咧？咁呢一个漏洞咧，而家反而系追唔翻噶啦。就算你2500万再冧上去嘅钱咧，其实我觉得

0: 最后咧就睇下边个咧用揞出嚟赔，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买电话嗰、那个即系购物者咧，应该就无辜噶、
1: 嗯。咁 Apple 都讲咗啦，就话已经收到咧，就嗰啲订单咧都会喺处理前咧接受核实啦，正系尽快咧识别翻，同埋咧取消翻任何可能咧已经被提交嘅一个欺诈交易啦。咁其实咧，如果你话用嗰个咧就系、即系认证码额外嘅认证码，其实都系需要30-40秒左右嘅啫，或者个网络如果慢啲都系1分鐘左右，就是因为呢个一分钟冇咗，咁就变咗咧就出现咗咁多呢啲问题啊！
2: 因为苹果手机咧已经去到一个叫做可交易嘅工具啊，变成为啊，咁我朋友咧后来都成咗名噶，佢未成名前咧做咗一件好私底下佢讲咗，佢亦好认叻啦吓，即系当年咧仲有个时差嘅，时差日期差，即系话香港咧就作为个发放区咧就早过内地嘅，早可能几个月咁啊，啲新型号 iPhone 啊，咁嗰个年代咧，仲有个好大嘅差价可以炒嘅，即系你一香港买到咧，就哇一运翻内地啊，即系翻一倍都有嘅，有时。
0: 咁睇下佢几时批货俾边一个区啊嘛。
2: 咁香港系早啲嘅，系啦，咁所以咧，咁嗰时嗰个朋友做咩咧？佢同阿老婆咧就申请每人20几张信用卡。因为佢限咗咧，每张信用卡咧就买有个几多部咁样嘅，咁啊，但佢又唔限你个人名嘅，限张卡 number 咁啊，佢又哇疯狂咁买，咁啊同老婆夹埋咧就买咗哇好多百部，咁啊仲好叻嘅 ，Apple 当年系用 DHL 咧就送去你屋企门口啊嘛，咁佢就嗰几百部话好烦啫，咁你咪坐喺度日日喺度等收货，话唔系啊，我全部送货我都唔攞唔要。咁咧 ，DHL 就会送咗佢个仓啦，啊，送去青衣个仓，咁佢就几百部咧，佢仲要唔使，佢话去摸都冇摸过啲 iPhone 嘅，佢就攞住个提货单咧就走去先达啊，当年啊，就话嗱，我有100部 iPhone 啊，就有晒记录嘅 DHL 就提货噶啦，你同我一齐提货就现金交收就俾够钱佢咁，咁佢就话嗰一战咧，佢就赚咗100万。啊，就系第一桶金，咁呢个人后来就梗系炒到癫啦，咁啊，但系呢个就香港人个转数快啦，咁所以点解今次会有接机一代抢得咁紧要咧？就已经盛传咧，就话哇好抢货嘅，
1: 有炒价话有几千蚊啊，
2: 边度一攞边个一攞到咧就抢噶啦，度度都会抢价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谂住可能啊唔系买一部添嘅，即系谂住博到买到几多部咧就有得炒，赚翻自己个部。
0: 首先而家就冇咗呢个差异啦。
2: 冇咗时差噶啦，冇咗日期差噶啦，
0: 冇咗地区边个发货先，边个发货后啦。
2: 但系咧，而家仲有一个即系公开嘅听众啊，即系都可能有啲人知噶啦。香港版同内地版嘅苹果咧系唔同嘅，
1: 同埋要小心用唔到嘅，因为用 eSIM 卡噶。
2: 系啦，即系下一代嘅 AI 咧，香港版咧就系用 Gemini 嘅，咁啊内地版咧就系用内地嘅 AI 嘅。
0: 咁你多咗呢一啲即系结构上嘅唔同咧，咁又睇下你。用家本身啦，个 preference 啦，咁但系由而家出到第18啊，其实刚才何文杰讲咧，真系有人喺前期咧就是、利用咗正话讲嗰啲元素咧，就可以真系赚到个差价，系嘛？甚至乎即系开几廿张卡嚟去申请，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冇呢支歌唱之余咧，其实中间咧某啲代数咧系炒窿过嘅，咁啊炒窿过之后咧，仲要系即系蚀咁样去让出嚟啦，即系降价。我都曾经有人俾人嬲过，就系、是。低于官方价要唔要咁样？咁即系讲真啦，佢砸住货亦都砸住钱嘅啫嘛。佢付出咗，佢 full pay 噶嘛。呢、這个冇流花买，冇电话花买噶嘛。呢、這个系即系 full pay。咁所以咧，佢都要攞翻个现金流。
2: 因为佢信誉好似变咗金条咁啦嘛，即系个盒咧又又靓啦吓，又拆盖又会知啦吓。个盒啊，大家可能都知系港商印噶嘛吓。个老板都嚟过你节目啦，全球啲咁嘅蘋果盒都係香港人去幫手設計，咁你呢啲其實咧就做到一個可交易工具嘅效果咯嚇，你見佢未拆就信得過去裏邊唔係擺咗啲咩東東落去啊嘛，咁可以做一個嚇即係你話炒窿咗咁你都仲有個底啊，即係唔會話
0: 有件貨喺度嘅，
2: 仲用得㗎，咁啊平多2嚿水啊賣俾 A 姐啦咁。
0: 唔係咁誒，當時嚟講咧，即係有啲人係計錯數啦。咁有啲人又覺得即係嗰啲promotion 啊，或者當時佢 sell 嗰樣嘢係咪好 sell？ 咁有時顏色又好，個款又好，即係厚薄又好，乜都有人講噶嘛。咁好多果粉同埋果迷咧，就每就喺佢正式出嘅時候，嗰陣時係 Steve Jobs 啦，後來即係 Tim Cook 啦，就宣佈嘅時候咧，個個就夜媽媽，你知美國啊

0: 头我哋夜妈妈咧就喺度睇到两三点，哇！睇佢讲啊，即系最新嗰个型号系点点点咁。咁嗰阵时就真系有啲即系迷嘅感觉嘅。咁但系而家一代接一代咧，啲人换手机都已经换到冇乜所谓啦。你识接埋又好，你摊长又好啦，都系一个使用啫咁样。以前就真系咧，边个攞到去食饭咧，摆个台面咧都有少少。哇！你咁快就换咗啦，咁即系嗰啲身份嘅象征嚟。
1: 你每一代都有特色噶嘛吓，上一代啊橙色噶嘛，
0: 离远睇到啲颜色就
1: 橙色
0: 嘅
1: 威水
0: 啦。
1: 呢一代又唔使讲啦，接机啊嘛，个个将会嚟紧咧就个个都喺社交平台度晒下命噶啦。咁啊，但系重点咧就系事后孔明啦，我哋啊，既然啊骗徒识得用呢个关键时刻。去呃錢去黑客嘅，其實咧防範方啊，即係銀行啊，你話警方啊，係咪日後都要諗諗呢啲高峰可能會大家一齊網購嘅東東嚇、啊，即係呢啲咁嘅時刻，大家都加以做下宣傳教育啊，或者喺個系統上啊，哇，知好多人嗰日會訂㗎啦。
2: 其實最緊要係
1: 自己人第一個把關
0: 啦，你自己聰明先啦，係啊，
1: 自己要把關。但有啲係。聪明极都冇办法噶，
2: 我觉得营办商系更加应该要用呢个多层认证
0: 嘅。但系今次咧就真系有少少咧，就即系佢又贪快啊，即系唔想塞车，做少咗一样嘢。咁、但系咧，我觉得今次啲入去买，即系用张卡入嗰啲咧，就真系无辜嘅。咁我买个机啊，点解你搞到我咁样咧？咁但系我相信 eventually 咧，应该就系嗰个用家咧，就唔使自己咧承受嗰个损失嘅。好啦，转头翻嚟听社评。
3: 早上7:2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咁今日咧就系呢个施政报告啊公布之前嘅一日啦，咁大家咧都好大嘅期待啊，究竟听日开边饭咧？咁其实咧即系都陆陆续续咧有唔少嘅风咧就吹过下就系，哦，多数重点咧都系可能喺北都噶啦，或者创科。咁首先啊睇埋今日先啦，咁今日咧《经济日报》嘅社评咧就以银发经济待发掘回应痛点识潜力为题，就讲到咧人口老化系香港当前严峻嘅结构性挑战，为医疗和安老服务带来沉重的压力，同时亦都提供潜力巨大的机遇。要释放高达5000亿元的银发经济潜力，就需要鼓励长者就多些留港消费。关键是在于收集更精准的数据，并且配套更加具针对性的财政诱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寻日出席呢个长者安居协会30周年致庆嘅时候咧，就盛赞协会不断系善用科技，为长者提供用得着、用得懂、用得安心的服务。服务已经是由传统平安钟进化到手机应用程式，现时更加试行 AI 智能意外侦测系统，无需镜头亦都能够主动侦测老人家跌倒的风险。政府推算到2046年，65岁以上的长者占整体的人口有 36%， 他强调这个是挑战亦都是市场机遇，因为60岁以上的人士消费开支可以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2034年的大概5000亿元。政府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去年5月就公布30项措施，涵盖促进银色消费、发展银色产业、推广银色品质保证、强化银色财务保障，到去释放银色生产力这五大范畴。这些措施是偏向宏观和推广性质，尚未深入到足以指导精准政策的微观层面。一年就过去了，仍然是未见到突破性的经济刺激效果，关键是在于政策制定缺乏微观数据支撑，且未能够

0: 正视政策之间的内在矛盾。政府鼓励银色消费虽然是有政策去配合，但是就缺乏足够的精准度。长者2蚊2折乘车优惠就好便利出行啦，原意是鼓励他们多些参与社区活动。但客观的效果就降低了这个北上的成本，叠加深圳就可以是免费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价廉物美啦，鼓励了长者就多了北上消费，导致大量的消费力外流。现时呢零售折扣优惠大多数都是依赖商界自发咁样去提供，例如是餐饮业推出适合长者的菜品、专属时段优惠同埋长者同行的消费等等。但是缺乏微观消费这个数据去支持呢，是好难触及长者真正的消费习惯痛点。此外，政府呢亦都鼓励企业招聘60岁以上的长者，释放生产力。但是在自动化同人工智能普及之下，企业倾向于招聘年轻力壮、学习适应能力高的员工。现时中高龄就业计划和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已经提供了每个月最高5000元在职培训津贴和最高20000元的再就业津贴。这些诱因能够降低雇主成本，对服务业经验传承类的职位是有帮助，但是面对成本导向的市场逻辑，成效始终有限。最后是必须要香港必须要 打造本地的长者友善消费生态，政府应该加快推动乐龄产品和服务的银色认证，鼓励商场、食肆和旅游景点优化无障碍设施。只有当长者在本地消费感到安全、受尊重，而且物有所值，才能够真正将消费力留在香港。
1: 同大家看明报的社评讲，5年规划定宏观目标，共享发展红利看施政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清日将会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是同日发表的。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制定5年规划对接，本身就是融入国家发展重要的一步。日五的规划为香港中长线的发展定下了宏观目标和策略，体现了国家的长期主义的发展观，对于每年施政报告制定具有指导作用，两者是紧紧扣连的。五年规划着眼于经济转型和竞争力提升等等的课题，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最终目的是要给市民共享发展的红利。然而当局亦都需要提防出现畸形经济的问题，五年规划要有清晰兼且合适的指标，以便日后是衡量进展。与此同时，当局亦都要在民生方面多下功夫，令到市民切实是觉得社会是进步，幸福感在增加的。以往香港将小政府大市场奉为是主轴的，长远的规划意识不够的，后果亦都是流于短视的。创科发展落后，房屋供应出现严重的短层，与此不无关系的。时移世易，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变，香港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必须要致力经济转型和竞争力提升的。当局的管治思维亦都终于跳出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框框，改为是强调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相结合的。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的15-5规划，既是深度融入了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亦都是长期主义发展思维的重要体现。即使政府日后有任何的人事变动，最多只是会影响到落实执行的具体方式和手法，而不会影响到15的规划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内地的城市制定5年规划前期的调研和反复的论证，往往需要是1-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的制定无疑是较为仓促的，由今年2月提出的制定开展咨询工作，到是听日出炉，前后只得7个月左右的时间。香港的15规划会有哪些关键的核心指标，一直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来的。当局之前透露，15规划是指标将会分为2类，包括政府必须履行的约束型的指标和一些需要市场配合的预期型的指标。五年规划将会着眼于发展大局，定立指标不可能是做到无所不包的，一些是相对琐碎的项目指标可以留待施政报告或者政策文件公布，但是诸如科研投入比重、大宗商品交易规模、新兴产业占经济的比重，以至到国际尊上的教育枢纽发展的情况等等。

0: 是应该有一些既进取亦都可行的具体指标，以反映推动香港升级转型的决心。当局勾画香港的未来，除了要致力促进经济发展，亦都需要回应一般市民的关切。
1: 信报的社评标题就是 AI 步伐无法放慢，人类应该道善禁恶，人工智能技术进展神速，亦都因为步伐太快引起强烈的焦虑。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巨头就异口同声都呼吁业界应该放慢步伐，防止失控成灾。据了解 Anthropic、OpenAI 和谷歌都正讨论合作成立一个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机构，重点在于在前沿模型的技术测试和发布前就进行审核。英国作家玛丽雪莱笔下的科学怪人看来都势必成为事实了。人工智能就是科学家法兰克斯坦制造出来的人造人了。至于被造的怪人会不会失控，甚至产生报复心态展开杀戮行动呢，作为创造者的人类又能不能够化险为夷呢，目前都未有清晰的答案，一切都是悬念。其实早在2023年已经有人提出这个焦虑了，现在人工智能的速度令大家更加担心。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的所有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要扼杀这只会生金蛋的我。特朗普较早前又说 AI 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位强大而且拥有高智商的总统做监管，而美国就刚刚好拥有这样的总统。他又批评发出要放慢发展 AI 言论的 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迪是假装成一个完美的小天使。而根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包括辉达、Nvidia、Palantir 和博斯艾伦在内的大型科技企业正要求 AI 供应商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提供新的数据保障，以保证这些大型科技的敏感资料不会被先进的 AI 模型滥用，否则这些科技可能会减少或者停止使用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旗下的最先进 AI 模型。报道引述消息说， Palantir 已经要求 Anthropic 同意保证旗下所有 AI 模型实行零数据保留，即是确保 AI 系统在完成任务之后不会储存或者重复使用它处理过的资料。根据辉达，就只会在敏感度较低的任务里面使用 Anthropic 的模型，内部工作就依赖自有的 AI 模型。信息技术咨询公司博斯艾伦就已经禁止员工在涉及公司专有信息的网络安全工作边使用 Anthropic 的商用模型。人工智能企业呼吁要放缓发展 AI 步伐，就触发 AI 相关股被抛售，加上油价和美债息持续的攀升，美股三大指数再度要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52点，收报52421点，跌幅 0.29%。 标普500指数收报7619点，跌37点，跌幅 0.4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跌146点，跌幅 0.56%。 AI 股受压，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 4%， 美光 Macron 跌幅更加达到半成，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 ADR 急挫超过 7%， 传出要再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的甲骨文 Oracle 就跌 3.6%。 美国银行的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说，美银第三季的销售和交易收入按年表现只是相对持平，令到市场失望，美银的股价要跌半成。苹果推新版的 Siri 股价靠稳，微软和 Meta 就分别逆市升到 1.9% 和 2.7%。 油价继续上升，以及上个星期五公布高过预期的通胀数据，继续巩固市场。

0: 面对今个星期联储局将会加息的预期，金价受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300水平，跌至超过一个月的低位。纽约期金就跌1.3%，收报每盎司$4,351.9。据报，美国软件商甲骨文要启动新一轮的裁员。Business Insider 获得的一封内部电子邮件和受影响员工透露，今次裁员在星期一正式启动，甲骨文今年较早前已经进行过裁员行动。根据近期提交的监管文件，截至2026年5月底的财年，甲骨文员工的总数就减少2.1万人，减幅达到13%。今次裁员启动之前，甲骨文约有14.1万名员工。甲骨文近年积极发展 AI 相关业务，斥巨额的资金以资助 AI 基础设施建设。甲骨文第一季的资本开支就达到$285亿，远高过去年同期的$85亿，并维持2027财年900亿至950亿的资本开支预期。国际方面，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和赔偿。联合国的调查团根据获得的报告和信息，指美军在9月1日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和一名妇女在内，一共5人死亡，另外有几十人受伤。美军7月30日空袭霍尔木兹金省格什姆道一处民宅，导致一名男子、一名妇女和两岁的儿子丧生，另外有两名子女受伤。调查团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否则或将导致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又呼吁联合国会员国立即采取外交行动，制止军事冲突，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重启对话。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Number 3 Shakira Burna Boy Janet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继续翻嚟咧，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咧，同你倾下成个投资环境，特别系 AI 方面嗰个情况吓。请埋呢位嘉宾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啊，早晨，温港成。
3: 早晨。
4: 早晨啊 ，Grace。
2: 早晨，早晨。咁啊，嗱，睇翻咧，即系咧，睇增活期间咧，即系美国咧，就三大嘅人工智能嘅巨头咧，都系咧共同呼吁翻要放慢咗 AI 个发展咧，以防危害人类啦。咁啊，其实我哋大家一直都讲紧 AI 嘅股份咧，都升咗唔少啦，亦都担心佢有个泡沫嘅情况咧，会唔会借机喺呢个位咧，其实真系要大幅回吐一下咧？
4: Alice， 唔错 ，Grace 讲得真系好啱。其实讲紧咧，都真系有啲担忧嘅。咁担忧啲乜嘢咧？咁样咁，因为本身就呢、这个前喺呢个嘅 Anthropic 又做过，喺 OpenAI 又做过嘅一个员工啦。咁佢写咗千字长文，咁就解释翻吓。咁佢认为未来喺呢个2030年之前，如果我哋继续咁样发展 AI 嘅话咧，咁人类就会灭绝噶啦。咁样咁，因为讲紧 AI 方面嚟讲，喺近年咧。其實喺上年其實已經都有啲 news 報道，就係講緊係曾經係去做一啲攻擊嘅行為咁樣。咁啊，講緊好似間公司叫 Hugging Face 嘅，定係 something like that。咁其實講緊你本身出現呢個問題，咁佢覺得人類方面嚟講開始已經未必一定控制到 AI， 咁所以其實就呼籲減慢翻速度咁樣。咁 Donald Trump 嗰啲當然係 say no 啦，其實嚇佢哋嗰啲巡旅戰略準備，咁就講緊係擔心中國內地方面嚟講有機會爬佢頭咁樣。咁講緊就本身嚟講就 say no 啦，其實嚇。咁但係最終結果係到底會點樣影響呢？因為其實講緊咧就本身琴晚見到例如記憶體股份，甚至乎琴日啦，你見到SK 海力士其實個調整個幅度方面嚟講大嘅，基本上其實嚇。咁可想而知，其實就大家開始又真係有啲擔心，會唔會其實啲科技巨企咁都開始真係放慢腳步？咁如果放慢腳步去建嗰啲信息中心或者嗰啲相關嘅一啲基建嘅話咧？咁嗰啲嘅即係人工智能方面嘅硬件股份方面講有個影響喺度啦。咁所以其實講緊見到啦，好似例如 DRAM 啊，或者講緊好似講緊係即係做硬件嗰啲嘅 hardware 嘅 ETF 啦。咁琴日都跌得比較明顯少少。咁但係 software 嗰邊都 OK 嘅，你見 Panacea 嗰啲咁樣，琴日都有得升嘅。資金方面嚟講，又係由翻呢個硬嗰邊嚟講去翻軟嗰邊啦，其實嚇。咁所以其實講你見到最終咧，其實嗰個嘅納斯達克指數咧，咁都只不過係收喺26,186點啦。咁而標指方面嚟講，收翻7,619點咁樣。咁都係嗰句啦，其實嚇，咁我之前經常同大家講，7,620點嘅標普其實係一個好關鍵嘅位置咁樣。依家暫時嚟講咧，都仲係喺呢啲位嘅雪浮沉緊咁樣。咁所以仲未算係有啲咩好大嘅問題咁樣。不過但係投資者個警戒性咧就高咗。咁再加埋咧，好重要一點就係、是。本身霍爾木茲海峽，甚至乎亞曼海峽，咁本身嚟講嗰個嘅船運方面嘅問題啦，咁令至到個油價方面嚟講不斷飆高啦，咁呢啲其實都係即係困擾住個市場方面嘅因素啦，再加埋星期三同埋星期五。本身嚟講，美國同日本央行議息咁樣，大家都擔心美國央行加息。咁如果一加嘅話，通常喺過去歷史未必加一次就完。咁而調翻轉頭，日本央行方面嚟講，亦都係咁，因為佢哋通脹方面講 1.9， 咁調翻轉頭，如果你話真係要加息嘅，咁其實正常嚟講，你起碼都加到2，或者甚至乎再要 2.5 啊、3啊啲咁樣先壓得住個通脹。咁會唔會又引發到啲 carry trade 方面嚟講爆煲？咁本身嚟講會有啲嘅冚倉盤出現咧，咁樣咁所以其實短期今個禮拜個股市咧的而且確會比較波動少少嘅。我自己睇啦，本身嚟講標普方面頭先講咗繼續睇翻呢個7,620點先。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再跌一跌嘅話咧，咁有機會去到第二關就7,500。咁第三關方面嚟講就係講緊呢個嘅7,300點咁、那個位置方面嚟講應該。7,300跌穿嘅機會比較細嘅，其實嚇。咁定翻轉頭，如果喺港股方面嚟講咧，恆生指數近期嘅講緊都係窄幅上落，琴日好叻啦，仲升到添咁樣。咁但係我自己會睇啦，其實今個禮拜方面都係波動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落嘅話咧，咁去到24,200會有支持啦。咁如果上邊方面嚟講咧，就24,500就會有阻力，25,400會有阻力咯。咁點解可以去到咁高咧？咁其實呢個就關乎到聯儲局加息唔加息啦。其實嚇，因為本身老實講啦，加息其實就真係好 textbook 嘅啫。基本上其實嚇，因為依家嗰個通脹問題其實就唔係因為嗰個 demand 嘅問題，其實嚇 demand 當然都有影響，但係唔係真係影響咁大。最大嘅關鍵就係講啲油價啊嘛，咁但係啲油價你加咗

0: 霍爾木茲可能唔會通翻，阿曼可能唔會通翻，咁你變咗調翻轉頭，咁加尼真係為咗啊應酬下大家咁樣，叫我做咗嘢咁樣咁解啊嘛。咁所以其實嗰陣本身就都去對於港股咧，未完全失望曬嘅。咁對於美股方面嚟講，亦都係啦。咁啊，只不過問題最終走向邊邊咧，大家有心理準備，波動就必然㗎啦。
1: 咁而家咧，好明顯就睇得出咧，即係特朗普嘅長官意願啊，長官意志係抗衡唔到呢個市場嗰個力量，因為佢個長官意志就係要減息啊嘛，長官意志就係要啲息撳低。咁但係你十年期債券息已經係飆到即係五厘以上啦，咁樣係啦。咁佢呢個即係佢嘅念力係好明顯就唔係好得啦嚇。咁但係咧，佢又即係對嗰啲手下咧係咁樣俾壓力咧，其實對大家都係即係一拍兩散。嗰啲手下跟佢嘅時候咧，又見咗冇曬 creditability， 哦，夾硬咬直佢咁樣。咁第二樣嘢咧就個油價佢更加控制唔到，因為佢同伊朗之間咧，佢雖然成日都出口術啦，又話啊我好想咧，即係佢哋好想咧同我講，我又唔會講嘅啦。如果佢嚟欺我咧，又點點點。咁呢啲咁嘅嘢咧，已經聽過80次咧，你對81次你就唔會再有任何嘅感覺噶啦，亦都唔會信。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那個油價就撲咗上去，差唔多就去到101啦美金咁樣。咁呢個咧就即係過去嚟緊呢20多個鐘啦嚇。咁如果即係揭盅嘅話，學你話齋都冇乜懸念，亦都冇一個好 textbook 嘅 practice 咁樣。咁但係市場係咪已經係即係消化曬啊？完全係已經覺得禮真嘅時候都冇即係波瀾不興咁樣。
0: 但 Alex 三個問題啦，首先就講緊伊朗嗰邊咧，伊朗其實講緊冇輸嘅跡象，甚至乎仲有贏嘅跡象添。其實你諗下，本身之前嚟講，佢只不過控制咗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啫嘛，你都打唔通根本上其實嚇。咁依家再控制多個，控制多個亞曼灣，咁你就死啦。其實嚇，咁兩即係簡單啲講嚇，咁啊動脈又俾人攣住，靜脈又俾人攣住，咁樣仲唔係爆血管？基本上其實嚇，依家個世界咪就係咁咯。其實嚇，咁所以講緊嗰個油價方面，咁琴晚。咁你見報油都去到差唔多10108嗰啲位置咁樣，咁其實講緊紐油方面嚟講咧，咁亦都上個禮拜我哋先講$100會有個阻力喺處，會有個即係市場方面嘅恐慌，咁因為恐慌緊，咁本身嚟講個紐油都已經去到翻102嗰啲位置咁樣，雖然報油叫做咁收盤叫做好翻啲，冇升咁多，咁但係其實始終個壓力都喺個 market 度咯，其實咁再加上咧，咁本身嚟講特朗普統治之下嘅一個嘅佢哋啲官員啦。老实讲啊，最悲哀就系贝森特。其实贝森特本身嚟讲喺个 market 里边，其实好好丑丑喺华尔街都好有面子噶嘛。其实咁啊，讲紧佢跟呢个 Stanley Dubmiller 噶嘛。其实咁调翻转头，咁 Stanley Dubmiller 本身嚟讲系呢个索罗斯啲拍档嚟噶嘛。其实咁，所以其实讲紧佢同阿沃什方面嚟讲，都喺华尔街有翻咁上下份量。但系调翻转头，佢都要戒狼狼料啦。又话嗰阵签同伊朗方面嚟讲签成协议啦，几日就会签噶啦。咁样最后又 fail 咗咁样。跟住一陣間又話即係講緊係要寫張紙仔擺喺台面啊！我哋一陣去救日英咁樣，咁都寫埋咁樣，即係呢啲咁嘅 tricks 咧都要用埋。咁可想而知，其實講緊佢係，我相信佢係最無奈啦。當然啦，盧特尼克啊，好多其實講緊都即係都有咁嘅情況發生咁樣，大家都見到噶啦，明眼人都睇到咁樣上嚟實嚇。咁但係特朗普長官意志方面，佢會繼續講嘢咯。其實如果你話，星期三加息嘅話，我相信佢會第一個彈出嚟咯。其實講緊又即係又話唔飛啊，又話剩咁樣之類咯。咁而跟住講緊就本身加息唔加息個問題啦。咁加息唔加息個問題就本身市場已經 assume 咗加息嘅啦。如果以翻過往咧，即係講緊係以翻戴威爾嘅 style 咧，咁戴威爾通常就睇住個 Fed Watch 做嘢嘅。其實我自己感覺上如果 Fed Watch 方面嚟講去到89%咧，咁其實講緊就聯儲局佢哋就會加息嘅。咁今次方面嚟講，沃什咧上場啦。咁我諗個個都會認為沃什方面嚟講就本身未必好想加息嘅。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你見到個咁樣嘅情況，你可唔可以唔加呢？咁樣咁睇下佢星期三最終結果係點啦。因為其實呢個影響大嘅，呢個影響到大家往後點睇佢，到底佢係把嘴硬啊，定係講緊真係硬呢？咁樣
1: 咁如果你總有嘢炒喎，溫鋼城嗱炒嘅話咧就係炒加幾多，第二咧就係炒加幾多次。咁一路咧就玩到年尾噶啦，咁呢啲咁样嘅来来回回咧就喐住个市喺度上上落落咧，咁大家就嗱呢铺咧加硬噶啦，咁加咗咧系咪四分一咧，系咪八分一咧？咁哇，如果八分一，我谂就当好消息炒啦，即刻 happy 到爆啦！
0: 做 poly market 咪好多生意啦，所以
1: 系啊，最紧要有得到系，
0: 最紧要得到嘛。但系讲紧我自己咁睇啦，其实咁加完呢

0: 次呢個市場其實預佢加嚟緊加四次嘅，其實嚇。咁啊，講緊今年加兩次，明年加兩次嘅，其實嚇。咁啊，講緊今年加就依家係預期緊佢星期三會加啦，跟住12月9號嗰次會加咁樣。咁而下年方面嚟講咧，咁喺上半年同埋年中都會加埋佢。咁變咗嚟講咧，即係個利率方面嚟講，會由依家3.5厘至3.75厘，會去到4.5厘至4.75厘啦。咁如果真係去到咁嘅話咧，嗱，其實就個市通常如果睇翻過往嘅經驗咧，喺第一下加息咧，通常都會比較波動啲嘅。如果港股或者美股，美股少啲啦，咁港股通常嚟講都有10%+嘅波幅嘅。其實嚇，咁睇下點計啦。其實嚇，咁如果你話用翻26,000点、26,200点嗰下，因為我哋之前即係啱啱呢一浪跌落嚟嘅時候咧，最高去到26,187点啦。如果喺嗰個位置跌落嚟啲，即係一兩成嘅話咧。咁一成嘅話就差唔多等於翻去翻23,500啦嚇，咁如果一成半嘅話，咁大概去翻22,500啦，其實就今年個低位咯，其實嚇呢個就過往嘅 record 嚟嘅。通常第一次加息去到第二次加息之前，港股係比較波動啲嘅。咁而美股方面嚟講，通常就10%-8%，佢哋波動正常都會少啲啦，少過我哋啦。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都留意翻咯。
1: 息口一轉啊，啲貴金屬價格都會啊，即係有啲波動啊。咁啊，琴晚就金同銀都叫急插啦嚇。咁啊，即係金啊跌啊，
2: 跌穿埋4,300美金一盎司啊。
1: 真係加起上嚟，呢個市場係提早反映咗啊，定係個走勢啊，短期都係會向下咧？
0: 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加息其實不一定可以懟冧個金嘅，其實嚇咁啊，講緊過去方面嚟講，例如好似2023年嗰次加息咧，佢有佢加個金有金升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就未必一定會懟爆佢，但係調翻轉頭咧會慢咗個升勢咧，呢、這個有咁嘅機會喺度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家大概4,300到，其實呢排呢個月咁講啦。都係大概4,300到徘徊咁樣，咁嗱，如果一日咧唔跌穿之前3,950蚊嗰個位咧，咁其實大家唔使咁擔心。其實如果越靠近，即係頭先所講3,950，exactly 應該3,960蚊嘅，咁講緊就本身咧嚇，咁你咪即係買下咁樣講緊，作為一個即係中長線嘅部署咯。咁因為本身嚟講，頭先都 tell 到你咁啊，上加四次啫嘛，同埋咧。本身嚟講可以好多變數嘅中間，其實因為我頭先話齋咁，你其實今次嗰個嘅通脹其實因為咩？因為個油價啫嘛。你星期五出嚟個 CPI 本身嚟講三樣嘢都係油價嘅，其實嚇分別嗰、那個能源啦，分別第二樣嘢就係個 gasoline 啦，即係個汽油啦，跟住第三樣嘢就係個 air ticket 咁樣。咁你基本上 flight ticket 嘅話，你一定係嚇嗰啲原油附加費加曬㗎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如果你話真係個油價方面可以鬆一鬆到嘅話咧，呢、這個會好啲。不過其實琴日咧，安曼方面本來有個會開嘅，就講緊係啲海灣國家就同伊朗開港數，就講緊可能會唔會可以開翻個海峽，咁啊俾啲保護費啊算數咁嗰只咁樣。咁後尾咧，安曼個消息就係話佢即係本身嚟講就 postpone 咗個 meeting 咁樣 ，until further notice 嗰只咁樣。咁講緊呢啲嗱，如果有好消息有 positive 嘅。你真係俾1蚊一桶佢咧，咁個油價唔會升到100蚊樓上咯。
2: 咁另外咧，頭先我哋講開 AI 啦，咁琴日都見到啲 AI 股份咧，美國啊，同埋香港呢邊啊，甚至可能南韓咧 ，SK 海力士咧都跌咗落嚟啦。咁南韓方面咧，其實禮拜一開始就延長咗個盤後交易時段，去到當地時間晚上8点，容許投資者咧就喺正常收市之後咧，以實時嘅方式咧進行咧股票買賣嘅。你睇呢個咧，對於即係嗰個交投情況啊，或者個市嘅影響係點？同埋咧 ，AI 股份特別係即係譬如大家關注 SK 海力士啊等等呢個股份嘅走勢會點走咧？
0: 如果延長交易時段咧，其實就通常嚟講都會好少少嘅。不過但係睇翻個市場幾活躍啦，因為美股方面嚟講，依家我哋開市嘅時候，美股都開市，佢哋叫 Light Market 啊嘛，其實嚇。咁但係 Light Market 嚟講都係比較上成交淡靜啲啦。咁而另一方面嚟講，本身個價嗰個參考性咧，相對比較弱少少嘅，因為好多時一開市個價就變曬樣嘅，基本上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咧，有好過冇啦，其實。咁但係睇南韓嗰邊咧，要睇佢哋有幾積極啦。咁因為南韓人咧，其實嘅積極性咧，同我哋中國人真係有得揮嘅，其實嚇。咁我本身嚟講，大家見識到佢哋喺嚇個炒賣市場槓桿咁大咁樣，咁其實同賭錢冇乜分別。咁調翻轉頭，咁佢哋都好積極去嚇，即係希望改善自己生活嘅。咁變咗嚟講，如果你話可以炒到夜晚嘅話，佢哋會唔會嚇放工之後翻嚟再炒過咧？咁樣咁呢個拭目以待。咁我唔排除有咁嘅機會嘅，即係等於好似你話賭場嚇開嘅時間，本來可能嚇3点閂門。你話開到8点，可能啲人真係去多咗，甚至24小時去多咗都唔奇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南韓嗰邊，我諗會 positive 過呢個美國嗰邊。美國人通常你知啦，講緊收工就收工噶啦嘛，其實咁講緊佢都唔

0: 而家咩方法都做噶啦，乜嘢扶飞都出噶啦，亦都希望咧，即系将嗰个中期选举咧，就变成好似佢自己嘅一个即系特朗普再选咁样噶啦吓，即系压晒个注落去。咁讲真咧，即系共和党有啲人咧都会觉得，喂，你俾我哋自己搞翻好过你自己吓，即系咁样入入样样出出入入，即系影响埋佢个选情，因为佢有啲咩 negative 咧，其实就累起个党嘅。咁而家咧陆陆续续咧就即系嗰啲譬如。呢度黐个名上去啊，嗰度礼手俾人下架，咁而家又话有机会俾佢黐翻个名上去啊，咁嗰啲咧，其实系好个观感好差，就即系令到啲选民觉得，喂，你正经嘢搞唔掂，嗰场战争你又收拾唔到，咁而家就玩埋呢啲咁嘅 cosmetic 嘢咁样。
1: 嗯，好似细路仔咁咯，其实吓，咁啊，我冇同佢玩咁啊，玩得听啦，其实吓，咁啊嗱，咁讲咧，其实选举嗰边嚟讲，对佢系重要嘅，其实吓，因为大家知佢过去呢两年做咗几多。即係好另類嘅嘢啦，其實嚇咁啊賺咗唔少啦，其實係嘛？咁調翻轉頭，咁如果你話真係民主黨，如果真係可以控制到參眾兩院咧，我係民主黨，我第一件事應該係會做嘅嗰樣嘢叫彈劾咯，其實啊，咁啊，關於如果夠票嘅話，我諗一定會彈劾特朗普咯。當然，特朗普唔係尼克遜，尼克遜地克遜都知醜嘅，就嗰陣會落台。調翻轉頭，特朗普我諗嚇，即係你唔好攞個鑊鏟鏟佢，佢都唔走咯。其實嚇，上次 Joe Biden 都差唔多嚇。即係揾警察去拉佢先肯走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諗佢繼續爛嘅咧，繼續擺爛呢個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嘅啦，其實嚇咁，而本身嚟講，佢係加速咗美國嗰個嘅即係帝國主義方面嘅衰退咯，因為其實好明顯地一樣嘢，你淨係打個伊朗俾你制裁咗幾廿年之後，窮到真係講緊係一窮二白嘅啦，飯都要開飯都有問題嘅，你都打唔贏，有冇搞錯啊？咁樣大家覺得好似即係好似好離譜咁樣。咁本身冇晒 face， 同埋咧，其實有個消息就係話，本身嗰個也門胡塞武裝嗰邊咧，其實襲擊呢個咩沙特啦，咁同埋嗰陣沙特方面啲油管俾人襲擊啦。沙特打咗幾個電話去俾阿特朗普叫佢求救嘅，根本上其實嚇，第一個係 report 嘅，跟住落去嗰啲都係求救。但係講緊特朗普話 no 嚇，咁啊嗰陣特朗普同佢 say no 咁樣，咁調翻轉頭啊，你同沙特個角度，喂，我幫你買咁多飛機，我俾咁多保護費，調翻轉頭，咁講緊你轉頭同我 say no 咁樣，咁其實係咪要真係嚇，即係嗰陣係以後要自己顧自己咧咁樣？咁因為那些年咧，嗰陣係大家都仲記得嚇，我哋都唔係小朋友啦，其實嚇，咁啊九十年代初科威特戰爭，咁你其實調翻轉頭，你真係講一句啊，老布殊真係去噶嘛，其實嚇，咁啊真係幫佢解決個問題，咁大家認你做大佬噶嘛，其實啊，調翻轉頭，依家原來哇講緊嚇，即係我要嚇又要認低威，又要嚇講緊係買你啲買你路，但係調翻轉頭，本身轉個頭你 say no 嘅，其實甚至要送飛機添。咁調翻轉，原來你 say no 嘅咁樣，咁我諗未來方面嚟講，佢選舉如果選唔到嘅話，我諗都幾大件事咯。其實其他國家我諗都唔係咁高興咯。
2: 而家民調啊，睇啊，唔係咁好走勢啊，睇下佢有咩絕招啊。
3: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温永成，唔該曬。
4: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8: 早晨，Hello，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30至11:00，
11: 我系梁继章，
9: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若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作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但他同时话，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停战意愿。泽连斯基星期一晚在视像讲话中表示，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若果这个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他又说，虽然乌方对俄战时经济的打击让俄方承压，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方真的想停战。泽连斯基说，俄乌停止互袭的磋商必须要涵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等事宜。他还说，乌方所需的方案不应该只是为了迎合美国中期选举周期，而应该立足长远。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名为亚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说，事发之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够成功，整艘邮轮已经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就表示，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的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暂时未知涉事邮轮的人员伤亡情况、运邮轮所属的国家以及载油量等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和伊朗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并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又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就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但之前特朗普也都讲过，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特朗普又说，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此归咎给拜登政府。他说，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相信一旦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都会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希望丹麦和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问题上面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之后，讲到丹麦和美国有关格陵兰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未有结论，但他对寻找到解决方法持乐观态度。至于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和北极安全、北极地区的安全。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要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的所有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可以扼杀这只会生金蛋的我。特朗普较早前又说， AI 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位强大而且拥有高智商的总统做监管，而美国就刚刚好拥有这样的总统。他又批评发出要放慢发展 AI 言论的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莫迪，说是假装成一个完美的小天使。